0: 加3000个非机动车停放位。
1: 交警下午配合好城管和这个汉金谷管理部门，对这个汇王南路周边的这个停车秩序加强管理和疏导，保障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这个通行权益。交警也协调各部门对这个华冠路，由原来的双向通行改为单向通行，空出来的区域规划了一批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能缓解一部分这个停车压力。
0: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城市管理部城管执法办公室副主任刘元龙表示，汉峪片区建设年代相对较早，规划建设时没有充分考虑到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导致目前非机动车存在停放缺口，只能占用市政人行道路。下一步将充分挖掘片区内可利用空间，进一步满足市民需求。
2: 目前针对汉峪金谷非机动车停放难和乱的问题，我们近期呢加强管理、疏导、治理，我们已经和华冠路西头道路施工方联系，督促他们尽快完成华冠路西头的施工，周边的非机动车，然后引导到这个华冠路上停放，减少金石路与顺华南路路口的这个停放压力。那么远期呢，我们结合现在正在施工的凤凰路高架，然后考虑高架桥下面这个能否设置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然后结合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然后提前研判，然后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3: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将进行再调研回头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南市汉峪金谷西边啊，也就是所谓的顺华南路旁边啊，这个电动自行车停放难的问题。有些时候大家开玩笑啊，说这个济南啊，经石路和凤凰路这个路口，一个红绿灯能过去一个村的人啊。这个网络上很多时候大家开玩笑说到济南这个电动车大军啊，让很多人过马路心惊肉跳，拍的这个视频呢，往往就是选择这个地方。信号灯一变之后，电动自行车的海洋如浪潮一样哗就冲过来了。如果你要是真是心脏不好啊，站在这车流里面立马心跳150下以上啊。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呢？很多年轻人他们就在汉峪金谷和对面的顺泰广场上班。所以这个呀，交通情况呢解决，很多人就是依赖于电动自行车。到了这个单位了，你不能说把电动自行车折吧折吧自己扛到单位去，现在也不让上楼，这不行啊，怎么办？见缝插针，哪有空往哪放。所以济南汉峪金谷西边啊，顺华南路路旁电动自行车停放的问题啊，那是一个老大难。很多时候大家就感觉到寸步难行啊，这就带来了一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停在这个地方占了人行道，甚至占了一些非机动车道，那就逼着很多行人呢走上了非机动车道，然后很多非机动车就走上了机动车道。这一来呢，顺华南路整个的交通情况就不理想，而且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那我们的记者这个采访完了之后啊，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呢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呢可能说现在的情况还不是很理想。那针对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首先说起来再表扬一下我们的记者啊，我们的记者牛啊啊，把相关的无论街道办事处什么综合管理部门，包括物业，包括交警，甚至连高新区啊这方面人全采访了一个遍。哎，你们说说吧，到底怎么办啊？大家也都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总的来说啊，我觉得他们就是说到了加强这种规范管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希望他不要一阵风，希望他找到一种真正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让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电动自行车有地方可放，安安心心的上班，或者说呢能够减少一些上班的时候这种心烦，让大家呢心情舒畅的走进办公楼，走进写字间。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各级部门还是需要咱们再群策群力想一点实际性的办法呢？
4: 对呀，对呀，实际上我们首先应该充分肯定高新区管委会还有顺华路办事处，
3: 对，交警部门，
4: 交警的顺华中队，还有物业公司，
3: 对，
4: 几个不同的这些职能机构都相互协作配合，对汉峪金谷 周边，尤其

0: 其实顺华路这个地方，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和忌惮人行道的这个问题啊，做了快速的反应，应该说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过我看这个措施啊，基本上还是属于以人为本啊，叫人海战术。反正我看物业的人员、交警、城管的人员都一起上来了，
1: 对，大家都上路了。
0: 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就是说先从这个总得万事开头难嘛，总要有一个开始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开始以后慢慢来考虑后边怎么办。因为上次节目之中啊，我们大家也应该基本都了解了，海宇金谷呢应该不是老城，更不是改革开放前规划开发建设的。应该说上一次我们特别说是2013年开始建设，那么这个上次节目里边我记得当时记者的题目就是什么叫高新不高新啊，还是说汉语金库不高新的问题。现在来看呢，这个整个这个汉语金库片区的这个先天性不足应该说大家都众所周知，应该说心里都心知肚明。
1: 对，
0: 就是如何把这个先天不足的金融科创片区管理好，是对高新区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长期挑战。因此呢，我觉得必须从长远来谋划，而不仅仅是临时抱佛脚，应对一下新闻监督或者媒体监督的这个舆情啊。我觉得应对舆情是应该的，但是呢应该说要寻找这个长远的这种谋划出一个解决方案来。比如刚才节目前我和宋林老师在讨论，比如说交通设施的平替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现在这四号线开通以后啊，尤其是因为那一片地铁还是比较密集的，
1: 对，
0: 地铁线路
1: 它有两个口，
0: 尤其是四号线开通以后，那么说应该说对电动车的这个总量应该说有很大的减少。
1: 是，
0: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思考，哎，我们是不是因为既然这个先天规划有这么些不足，先天性缺陷，并且这个路呢因为这两侧的建筑堵在这个地方或者没有地方来扩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考虑，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片区里边设置这个片区内部的循环性的公交，这样呢就是说这个公交呢就相当于说我们到哪个园区去，一个园区内的公交，就或者到一个厂区，比如说到一些大的工厂里边都有公交，都有这种工厂厂区的公交车，这个公交车就是主要是为了把人员从这个楼到那个楼之间的摆渡，那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所以说呢，我刚才看我们高新区管委会顺华办事处交警物业都来了，但是呢没看到公交公司在里边能发挥作用。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我和宋林老师在节目这个看视频过程中我们俩讨论，哎，这个应该这一方面应该交通设施的平替问题，比如说交通工具平替，我们用公交能够把大家这个在园区内的这个互相走动能够用公交代替了，那大家可能骑电动车的这个数量又减少了。
1: 对，其实这点宋老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住的地方离这个汉语金谷特别近啊，这里面呢宋老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正确的。其实公交公司啊，有些时候咱们细想它也挺不容易，它现在开通了几路小巴，但是呢都是怎么说呢，从外面
0: 对
1: 进来后稍微转一圈它就走了。宋老提的这个建议呢，是汉语金谷很大，这么多楼，南南北北东东西西，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就围绕着顺华南路、京石路、凤凰路、什么汉玉这个龙澳北路，哎，我就开一个绕圈的。
0: 对，
1: 你这样呢就是说大家呢，我下了班之后我把你送到地铁口，
0: 包括你前边那个顺泰广场，这些都可以连成片。
1: 对
0: 连成片，我觉得这个地方倒不一定说非要公交公司来开，但是公交公司可以提供运营车辆，这个地方应该属于这个物业的业主，实际上就是高新区这个片区的这个地产是谁的，谁就来为大家来提供这么一个工具。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到公园里边。

0: 去游园的时候，你买了门票进去以后，那在当然除了那个进门那个很长的摆渡车现在需要大家付款之外，在园区在公园里边内部游玩的时候，那些小车是可以随便坐的、
1: 啊、你说招手即停那
0: 种，对对对对、你这样呢就形成了减少了大家对这种个体工程交通工具的这种依赖性，
1: 是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办法总比问题多，
1: 嗯，
0: 只要能想办法，我想肯定是能够很好的能够弥补过去规划留下来的不足。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谈到凤凰路高架建成以后，我们还要考虑交通流的组织，
1: 对对
0: 对吧，怎么样组织起来才能让这个交通流更为通畅，大家这个行走需要的交通工具更少，
1: 对，
0: 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所以说呢，我们期望高新区啊能够交出一份让全社会都满意的长久大卷，
1: 嗯，对，
0: 你才能实现这个地方整个这个环境的长治久安。
1: 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刚才宋老师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不希望它形成一个短途短视的东西，
0: 对，
1: 媒体报道了那我们就赶紧改一改，赶紧把这个车子呢规范规范，咱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通过一种交通的一种平替啊，或者提高交通出行的效率，从而呢真正从物理层面上来减少这样的一种电动车的出行，这个我觉得才是一种长治久安的办法。那所以说希望高新区咱们就找个部门牵牵头啊，甚至把相关的物业部门呢、年轻人呢，大家都聚在一块儿开一个大一点的听证会，这样呢看一看怎么能够解决，这样更好一点。
0: 因为物业服务这一块呢，它只是服务，它的物业并不属这个整个这些建筑并不属于这个物业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园区的业主是谁，那么应该这些业主们想想办法，就是说在这个园区里边怎么能够让大家更为通畅。
1: 对，其实整个的交通秩序好了，对于业主们这个资产的保值增值
0: 对、
1: 也很有利啊，这事儿
0: 啊，你至少租金可以上得高嘛、
1: 对，大家觉得一提起来交通方便是吧，你这样的愿意租你的地方啊。好了，所以说海宇金谷这个事儿呢，现在看啊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希望它呢会越变越好，让更多的年轻人出行呢可以说一点都无忧，能够安心的工作，这才是我们的目的。那另外呢，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前一段时间关注了济南肛城区部分已经投用的智能垃圾分类房频出故障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这种能够自动感应开门便利分类的垃圾房是否恢复了使用，存在的问题是否进行了整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回访。
2: 此前我们关注了济南市肛城区问园街道凤凰园等小区智能垃圾箱房无法正常使用，给居民垃圾分类投放带来不便的问题。节目播出后，相关责任单位迅速响应，厉行厉改。记者于近期再次回访相应小区，发现问题垃圾箱房已修复并投入正常使用，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恢复便捷有序。在问园街道凤凰园小区，此前因设备故障停用的两处智能垃圾箱房已焕然一新，箱房顶部的电子显示屏重新亮起，清晰滚动播放着垃圾分类指引等内容，垃圾投放口的感应装置和手动按钮均能正常反应，居民只需抬手靠近或轻按按钮，投放口便会自动开启。目前现场有不少居民正投放垃圾。山东金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济南新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郑军告诉记者，节目报道之后，他们立即对损坏垃圾箱房进行了维修。
3: 我们物业公司顺手组织专业的维修人员，对群众反映的垃圾箱房故障间注意进行了修复，目前已全部修复，切实地保障了这个群众这个垃圾分类的正常投放，同时对物业公司管理的23处垃圾箱房注意进行了排查，对设备老化、线路老化、布置损坏等问题进行了更换或修复。
2: 郑军表示，为防止问题反弹，物业公司已制定常态化运维管理制度，对箱房进行动态巡查，并储备了多套设施的备用配件，确保垃圾箱房的正常使用。
3: 这个下一步我们这个针对这次这个保漏水问题，也说明我们物业公司内部管理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戒，定期的进行排查和维护，这个安排专人每天定时巡视，动态巡查，对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同时，我们也储备了20套 就北平北街

0: 一面我们 W 维修啊，这个能够及时缩短这个维修时间。这个同时，我们要把物业公司的职责发挥好，不断的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和便利度，以便居民能够方便的进行垃圾分类和投放。
1: 济南市钢城区城管局环卫科负责人陈茂斌表示，他们已将智能垃圾箱房运维管理纳入日常监管范畴，为居民营造更为整洁优美的居住环境。
2: 我们城管局将聚焦垃圾分类箱房的薄弱环节，进行现场督导检查，然后建立指导台让，对损坏、破损的进行通知，街道、社区、物业及时更换，然后建立长效的督导检查机制，维护好群众使用的基本使用的功能。
3: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进行的是回头看啊，我们进行再调研。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记者啊对于这个钢城区啊问园街道凤凰园小区啊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调研，这其中呢有一些垃圾分类房呢，可能说只是中看。但是不中用啊，甚至很长时间以来呢，都造成了一种损毁。看着这样的垃圾分类房，但是无法使用，很多居民的意见很大。那节目播出之后啊，看得出来当地对于这个事儿呢也比较重视。物业部门呢就说啊，这个事儿他们进行了相关的整改，而且呢，通过记者实地查看，现在呢可能说这样的一种什么所谓的智能的垃圾分类房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你一抬手啊，哎，盖子掀开了，投放起来比较方便。另外呢，这个相关的一些环卫管理部门啊，他们也说到了，他们将加强巡视。但是这种情况呢，在现实生活中啊，还是比较多。有些时候呢，针对垃圾分类啊，针对提高这种垃圾的利用率啊，这方面的一些措施啊，可能说当时的时候雷声大，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落下的雨点却小，甚至有些时候啊，刮了一阵风没了。所以这种情况，你看怎么办呢？怎么能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啊？咱别光这个重建设，咱也得重管理呀。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了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来探讨这个事儿啊。您，我觉得这东西咱别光表态是吧？这个现在的情况呢，是看来短时间内能用了，但是老百姓心里话说，我们希望它能够形成一个长期能用、长期好用，这还是需要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4: 对呀，对，这前后这两期节目啊，都是过去我曾经就是。那期节目就原始节目做的时候，也是我和松林老师在这边来讨论的，所以说对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这次呢，我们对钢城区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房弃之不用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应该充分看到了这个进展，应该对这个钢城区有关部门啊和有些机构大家一起来做的这个工作，我们还是要表示充分肯定。实际上，昨天那个节目里边也是类似的问题。我当时说，就是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从今年8月15号开始，就要明确确定生活垃圾分类为国家法律制度。就是居民的义务，你必须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禁止随意倾倒、混投。我估计。后期会有相应的一些办法，对于这种垃圾分类不进行分类或者是乱投放的问题进行处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呢，就垃圾分类啊，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肯定要长期坚持下去。所以说呢，这对于我们这种已经早就建起来的这种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房，或者是不智能的分类房，这个要维护好、运行好。我看记者这次在采访之中啊，我们看到了物业公司勇敢地站在了前面，啊，应该说
3: 承担了责任，
4: 承担了责任。
3: 对，
4: 当然了，我说，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不想分析了。但是呢，有人来站在前边，把这个责任承担下去，把维护分类设施运行的担子接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这和记者第一次调研时那个情况完全不同。那个按理说吧，应该物业公司就是管理小业主的物业嘛，就是要为这些物业来服务的。按理说，小区的这个垃圾分类房，就是投放垃圾的地方，也应该属于物业管理的这个范围之内。

0: 但是上一次，记者去调研的时候，好像物业公司表现的就好像是事不关己一样。我觉得，但是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啊，当时匆匆忙忙执行的垃圾分类这个启动工作的时候，可能有许多环节的工作就没有先接好，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说，政府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可能要在2022年底之前要实行，济南市要实行垃圾强制分类。那么那个时候可能这项工作的推动，因为你靠大家自觉，肯定是赶不及这个速度。可能各级部门啊，就在这种行政力量或者是这些其他方面这些动力之下，就推动的比较快。但这个时候可能各个部门之间怎么来各行其责，把快速推进的这项工作能够完整的或者是长续的维持下去，可能有些工作就没有安排好。比如说物业公司什么责任，业主是什么责任，居民是什么责任，那么大家应该怎么样来把这些衔接起来？可能这些许多环节的工作衔接没有做好。所以说上一次就出现了这物业公司看上去好像说事不关己一样。如果说物业能够自始至终参与承担明确的职责，如果当时政府也把这些职责能够明确给他们，我觉得上一次就不会出现记者调研时采访发现的那种问题。整个一个花7、8万块钱买的一个垃圾分类房，在那个地方摆着不用啊。
1: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昨天我们的一线大调研节目正好也是我和宋老我们一起啊，这个济南的章丘区也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啊。垃圾分类房投放之后，但是呢几年来一直锁着大门，而且呢这个水管里没水。你看这样投放的一些这个可以说是便民措施，也是长久以来的这种绿色环保的设施，看来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存在的一些重建设、轻管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不是也体现出我们基层的一些部门对于这方面的事情，可能有些时候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任务工程，而不是作为一个暖心工程、民心工程呢？
0: 应该说，这个垃圾分类不仅仅是民心工程和暖心工程，它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
1: 哎，
0: 国
1: 对
0: 家
1: 了，
0: 法律的
1: 对
0: 规
1: 对
0: 定
1: 对，
0: 的工作。所以说呢，这项工作应该说，我觉得无论是从刚成的情况，还是昨天我们谈的章丘的情况，应该说都是在前期这个快速推进之中，没有把后续运行的事情安排好，来衔接好。我觉得今后啊，类似工作之中，主管部门啊要充分论证，然后能把这些工作环节啊拆解好，明确责任。你政府做个链长，或者是做个这个事情的这个工作链的链长，但是呢，你得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你需要把这些责任都明确下来，并且做好长期持续去运行的这些规则，然后只有这样才不会虎头蛇尾，才不会有始无终。
1: 是，
0: 我们今天啊没有看到这个，只看到了垃圾房现在可以用了，没有看到大家居民分类投进去的垃圾，最后转运车转运的过程。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转运车，大家居民费心巴力来分类好的垃圾，经过转运车的时候，呼啦一下子都混起来了。
1: 合二
0: 我
1: 为
0: 觉
1: 一
0: 得
1: 了。
0: 那个时候你垃圾分类还没有做好，所以说我觉得后边我们还希望有更多的类似的调研，获得更多的后续这个情况反馈，我们看看这些整个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做得怎么样。
1: 宋老说的非常好啊，这个不单纯是一个咱们说暖心工程或者幸福，这是国家法律要求必须要做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事儿绝对不是儿戏。所以说呀，咱一方面把建设的问题搞好，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整个链条上责权利大家都分清，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整个的管理方面，咱们也要别把大家动员起来，最终呢，你一抹二胡刹，最后又回到了原点。所以说呀，这希望有关部门呢把责任心再增强一些。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宋老师，
0: 再见。
2: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

0: 灾重灾区。
1: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0: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1: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0: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2: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告诉您怎样打官司，告诉您怎样避免打官司。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周末说法，热线电话9600195。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冠名播出。退休法官吴万秋，济南法院第一届审判业务专家，全程最美法官，曾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事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各8年，曾任济南中院行政庭审判长、刑一庭、家绍庭副庭长、3级高级法官，曾担任育英、全秀、济南十一中等多所中学法制副校长，并曾任山东省法学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副会长。在青年思想家、山东审判、大众日报、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法院案例选》等报刊发表论文近30篇，撰写的裁判文书有20篇在省市法院评比中获奖，参编《法治憧憬》一书，曾任山东法官学院兼职教师，山东财经大学等大学硕士生客座指导老师。
1: 各位听众网友，上午好，欢迎关注本期周末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在我们印象当中啊，法官他代表着法庭上的威严，还有法锤落下去的时候的决断。济南有这样一位资深的法官，他深耕家事审判一线30多年，经手了上千件家长里短的纠纷。对于他而言，法律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尺度，更是修复亲情、温暖人心的一剂良药。他就是原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的副庭长，他是民事和行政法律专家，如今依然是退休后奋斗在调解一线。他就是退休法官吴万秋。吴法官曾经荣获全城最美法官称号，退休以后呢，他把几十年的审判智慧化化作了一个春风化雨的调解艺术，不仅帮助过无数家庭弥合了裂痕，更把法治的种子播撒进校园，传递给下一代。现在我们邀请退休法官吴万秋来到直播间，请他带我们走进那些案卷背后的悲欢离合，也去聆听一下过去那些年他办过的那些典型的案件。吴法官已经走进直播间，欢迎吴万秋法官。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网友好。
1: 以往呢，我们在山东省妇联的妇女维权还有婚姻家庭一些论坛的探讨当中呢，请吴法官做过我们的嘉宾。如今您要回顾过去30多年在审判一线的那些审判经验，今天我们把时间交给您，给大家分享一下您觉得很难忘的那些典型的您办理的家事纠纷，好不好？
2: 好，主持人好。今天我主要讲一下关于家事案件怎样处理更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么一个事情。家事案件主要涉及婚姻、家庭、

0: 继承，财产分割，孩子的抚养、探视，这些有关问题。这些家事案件涉及千家万户，这个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家庭也是永恒的主题。这个由于家事案件对抗性强，矛盾尖锐，如果有些案件处理不好，有可能有民事案件化为刑事案，转化为刑事案件。
1: 你看这位资深法官他就说，家事案件如果处理不好，容易转化为行政案件，或者是极端矛盾激化的那种刑事案件。他并不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有一些人包括有些律师，他们觉得家事纠纷它就是基础法律事务，但是你看资深法官说并不是这样。
0: 没错。有些当事人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这个感情撕裂，对抗尖锐，这个竟发出一些负面的一些戾气，甚至有些案件给法官也造成很大的压力。有的当事人在离婚的时候，为了离婚，或者为了不离婚，竟采取一些不当的措施。比如说有些人曾经把孩子留在法庭，或者采取其他过激措施。这些情况都有。有的案件当中曾经为了离婚或者不离婚，打1235，打市长热线，这个打甚至打110，都很多。
1: 其实给这个办理这件事情的法官也给他们带来了困扰。
0: 对，不错。
1: 其实本来法官是他做审判工作，这是他的一项工作，是吧？
0: 对。
1: 但是你因为工作介入到了别人的这些因果关系，这些婚姻关系，他反而要承受一些无端的压力和困扰。
0: 对，有的当事人他双方的一些压力无法排解，有可能就发泄到法官身上来。甚至对法官产生一些误解。产生一些误判。这个说一些难听的话。说一些甚至过激的话。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这种情况都有。
1: 对，你看当年北京海淀法院不就是发生过那个
0: 对郭彩云
1: 极端的啊、
0: 对
1: 极端的案件。
0: 这样类似的案件还挺多。像东北、云南，一些婚姻家庭案件，离婚的、继承的，处理不好，这个一是当事人之间容易发生血案，另外还容易对法官造成一些伤害。甚至威胁到生命。
1: 所以家事纠纷呢，它尽管它涉及的有些人说是基础法律事务，但是它处理起来并不简单。
0: 所以法官得耐心，细致，得用社会经验，得用法官的素养，来化解当事人的矛盾。
1: 还得揣摩他的心
0: 理，不能机械的，
1: 不能
0: 去解决问题。
1: 您就给大家讲讲您办理的印象很深的一个比较难处理的一个纠纷。
0: 这个我印象当中曾经我处理一个被继承人债务清偿案件。当然这个债务清偿案件是因为被继承人死亡而引起的。这个案件的起因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母弟，一老汉，这老汉姓罗，有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儿，老二是个男孩子，老三是个女孩子，老大曾经离婚，分割了一些财产，也曾上韩国打工，挣了一些钱，这个老二呢是个男孩子，非常优秀，读大学研究生，然后到济南市安家娶妻，娶妻子呢还是一个保姆教师。
1: 高知。
0: 这个老二这个男孩子到济南就业之后开公司，做得比较好。但开公司他需要钱，所以他就借了他姐姐那些钱。

0: 就是他离婚
1: 从韩国打
0: 财产分割以及韩国打工也前、
1: 嗯、
0: 前前后后交了近百万、
1: 哦、
0: 啊，进了近百万、
1: 嗯、
0: 这个因为开公司可能他经常饮酒招待、
1: 嗯、
0: 其中在某一年的冬天雪夜饮酒之后一直没有归家，第二天呢这个安保人员才发现这个男的仰卧在雪地的绿植之中，因呕吐物窒息而亡。其妻子知道这个事儿后非常痛苦，但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把公司的这个门内办公室的钥匙账全拿走了。后来呢这个也不再让，原来这个老者啊，就这个死者的父亲到济南来是给他孩子看孩子，也就是看孙子孙女这样他的儿子死之后呢，死了之后呢，他儿媳呢也不再让他看孩子不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这样老头呢，这个罗姓老头老人70多岁了就在外边另房子他还有个三女儿，这些钱呢都在那个三女儿处，当然那三女儿的生活也不是太富裕生活应该比较拮据。
1: 他家姊妹这三个，他三个儿女当中就这个儿子经济条件很好，
0: 最优秀
1: 结果还
0: 上大学，
1: 出了这么个意外
0: 出了这么意外所以老头呢非常伤心这个在家子儿媳妇又不让其看孙女就更加雪上加霜没有经济来源，精神上又遭受沉重打击，所以老头非常的绝望失望。这样他在一审提起了一个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的诉讼，
1: 这个老汉
0: 先提起了一个
1: 他要求继承他儿子的
0: 继承他儿子的
1: 一部分财产
0: 对这个案件呢还在一审当中诉讼中我接手的是另一个案件，是老汉的大姑娘也就死者的姐姐对死者的妻子提起的被继承人债务清偿这个案件。
1: 他当时说弟弟借我的钱了，
0: 对，
1: 你现在既然你继承了他的财产，你就该帮他还钱。
0: 对对对，要还钱但因为这个他大姑姐儿，也就是这个老汉的大女儿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不是太充分所以一审法院就驳回了他大女儿的这个诉讼请求。当然他大女儿不服就提起了上诉，上诉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1: 实际上这些案子，您说这个案子没在您手里，
0: 这个债务清偿的这个案件
1: 在
0: 我
1: 手
0: 里
1: 另外一个老汉
0: 提起的那个案子还在一审法院，
1: 还在一审法院
0: 还在一审法院还没有审结这个案件到了济南中院之后，我传唤双方进行了调查调查之后了解了以上情况这个老汉因为儿子去世孩子孙女儿自己又不能去探视不能去看望本身就很绝望姑娘的财产又没有得到支持她的继承案件的财产还没有得到分割，所以就非常的冲动激动在法庭上就说一些过激的话扬言要报复其儿媳，
1: 对他媳妇很不满
0: 对儿媳妇很不满就扬言报复所以接到这个案之后呢，我就引起了我的警示警惕。
1: 这是一家因为他儿子死亡这个事儿，一下子惹出好几个官司的
0: 对
1: 有的在一审有的在二审他家就陷入到官司里边了。
0: 对，如果这个案件处理不好

0: 有可能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我就想着怎么能思考的，怎么能彻底解决这一家的纠纷，尽量修复其感情，使其们尽量的和好如初。所以我传他们法庭上来，尽量的让他们讲，让他们说。由此我也了解了全部的案情，以及了解了家里所有的诉讼。我认为要想彻底解决这家的问题要把他们所有的案件尽量拉在一起进行解决。但是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各方当事人都同意把所有的案件拉在一起进行综合解决。
1: 你说他家后来这个老汉为什么在法庭上他就敢扬言要报复，他这个反目成仇他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个因素，也不是一个因素形成的，是吧？
0: 对呀，
1: 跟儿媳妇这句
0: 因为他老汉生活在农村原来过去农村里这个重男轻女这个现象很严重，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男子的身上，他儿子的身上。
1: 他家真是天塌
0: 了。你突然儿子死去了，他那个心情是什么心情？那肯定是非常的难过、伤心。你这个原来看着孩子，看着自己的孙女，再有个精神上的有个寄托，儿媳妇又不让看自己的孙女了，这精神寄托也没了。财产哈来源没了，他有农村的，
1: 对，
0: 有没有经济来源？就种点地的是微薄收入，那都很少啊。这个而大姑娘又离婚离异，
1: 把自己所有的钱借给弟弟去做生意，
0: 做给弟弟做生意，
1: 现在还没个谱，还不一定要得回来，要不回来，
0: 所以陷于一种困境他三姑娘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所以这个经济上就非常困难，精神上遭受压力，生活上困顿，所以老汉
1: 很绝望
0: 很绝望，他就容易产生一种过激行为，容易产生一种由爱生恨，产生一种报复心理。
1: 您出这么一讲我是感觉这家的媳妇她有一些行为做得很不妥，你丈夫去世了，你哪能把孩子的爷爷接着就
0: 有些不妥之处，
1: 对，
0: 所以咱给他做工作的时候也明发失礼给他
1: 着重给这个媳妇讲
0: 对，所以最后他还同意了把所有的案件拿在一起进行解决然后这个把老汉在一层法院里提起那个诉讼呢我跟他们一并解决这个儿媳妇呢在财产分割上做出了一些让步给了老汉几十万然后对他大姑姐的这个债务呢也进行了一些补偿所以另外对老汉想自己的孙子孙女对探视也做出了一定安排
1: 把探视也给他拿了
0: 当然这个隔代探望法律上没有规定但经过他们的我跟他们小明利害之后儿媳也在一定程度上
1: 他听进去了这个道理
0: 但这个工作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说通的通过大量的细致的一些工作调动各种因素，你比如他代理律师你也可以调动他的积极因素帮着做工作做撮合的工作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最后呢老汉因为这个在二审当中继承得到的解决一审他在一审提起的诉讼就撤回了起诉这个各方达成和解最后这个案件呢彻底的进行解决了避免了一个民事案件来转化为
1: 刑
0: 事
1: 案
0: 件因为这样的
1: 好险嘞
0: 好险因为这样类似的有继承婚姻有婚姻家庭转化为有

0: 民营转型的案件是比较常见的，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说这个案件，我们用心用力、
1: 嗯，
0: 耐心地去化解当事人的各种矛盾，使案件呢得到了综合性的彻底解决。
1: 吴法官，其实您一开始说，其实您那个案子是讲他大姑姐的那个债权债务的问题哈，在你手里，您这是主动觉得他家的事你越查越多，原来前面还有个案子还在一审阶段，所以你主动提出来跟他家的人两方面商量，愿不愿意纳入到一起，我来给你们解决。
0: 这个民事案件不同于商事案件，不是说一加一等二，二加二等于四。
1: 没有
0: 所谓民事案件，我们不能去机械办案，我们要尽量的化解当事人的纠纷，把矛盾消灭在源头，或者一次性的彻底解决。你不然的话，解决了一个问题，还有出现另一个问题。你比如说离婚案件吧。离婚案件它是一个复合性的诉讼，它既包括婚姻、孩子的抚养、抚养费、夫妻财产的分割、探视，这所有的案件都在里面。你要处理一个离婚案件的时候，你要尽量把所有的问题都给它考虑进去，尽量一次性的解决。你不能说今天提起个离婚诉讼，明天提起个孩子抚养，后天要提起个抚养费、探视，你这样就没完没了了，所以当事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也给法院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浪费了很多的司法资源，
1: 但是作为办案的法官，他就要倾注很多的心力去，他因为他头绪很多，一个事儿生发出两个、三个、四个事儿，每一个事儿都得给他查清楚。您看，您刚才讲这个案子，如果就案办案的话，你讲他大姑姐究竟欠他弟弟多少钱，也不是说查不清楚。当然了，这个姐弟之间，你说这个借款，你说他那个证据，他能有多少？他有的时候他没有，他就直接就给了，是不是？
0: 没错，
1: 他为什么他一审打不赢啊？他那个证据他拿不出来，但实际上他知道确实是有这个情况，
0: 对，
1: 所
0: 亲
1: 以这个
0: 人
1: 事
0: 之间的借
1: 啊，
0: 款，
1: 就是啊，
0: 他哪有打欠条的呀？很少，很少。这个姐弟之间，他说他用点钱，他可能就给
1: 对，
0: 他
1: 但是
0: 了，
1: 法院你说。仅仅按照证据来说，一审法院判的有错吗？也没有错，因为你证据拿不全呀，你拿不全就不支持。但不支持呢，他家心理上是不平衡的。
0: 那
1: 他
0: 肯定，
1: 姐姐和父亲为什么这个意见这么大呀？
0: 那肯定，
1: 打了一审再打二审，所以你把他整体纳入到最后，还是把所有的事情一块儿来调解解决的，也不是说出了个判决，
0: 不是
1: 是
0: 调
1: 吧？
0: 解解决的，但我认为调解是对家事案件，如果能调解了，它是一种最好的一种处理方式，因为调解能彻底的解决当事人的问题，修复当事人的感情，使其由对抗走向平和，由这感情的撕裂走向感情的修复，能把问题尽量的解决，达至和谐。
1: 达到和谐。
0: 有的你要机械判案，特别是家事案件。
1: 对呀，啊，您说那个法律上，您刚才说了，法律上对爷爷探视孙子孙女，他法律上他没保护，他保护的是爸爸妈妈，是吧？他没有，你作为法官，你又不能这么判，你得把孩子领出来让爷爷看。但爷爷从小带大孩子，他那种感情咱能理解，但是法律上没说保护这个隔代。
0: 因为调解呢，能把很多的问题纳入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来。它是要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合法。只要当事人自愿，我们不违法，就可以进行调解。因为什么叫调解？那调解当然法，调解但法官呢要用人性的光辉，要用法治的光辉，照亮人性的光辉，要用人性的光辉去温暖看似冰冷的法律。这个所以，

0: 所以这个调解对家事案件来说
1: 啊，
0: 我认为是
1: 最佳方式，
0: 一种最佳方式。
1: 哦，
0: 嗯，如果能调解的话，
1: 嗯，
0: 啊，尽量调解。
1: 调解的时候，他甚至都可以把那个，就是法律上没保护他的那个权益，就爷爷要探视孙子，这种你也可以写进去。
0: 他因为这个不违背法律。虽然法律没规定，但是没有违背法律，基于当事人的自愿。
1: 啊，他爷爷这么迫切的想要看孩子，就可以写在上面，叫他妈妈同意
0: 啊。他妈妈同意，
1: 同意就
0: 行，这是可以
1: 啊。
0: 妈妈同意。
1: 你说爷爷对孙子孙女他那种爱哈，你说他又不是对孩子不好，
0: 对，
1: 肯定是好。
0: 对，肯定好。
1: 啊，你做他的工作还真不容易，还能把这件事儿也纳入到一并的债务纠纷，包括这个。那个遗产的继承一并纳入到里头，把他家的问题解决了。
0: 没错，嗯，这个你像这个继承的这样类似的案件很多，这个离婚的案件如能调和，当然更好，是吧？能调和更好。这个在离婚的案件当中，我调解的比率也是非常高的。我做法官的时候啊，做法官的时候调查率能达到近40%吧。
1: 哎呀，
0: 我的调查率能达到近40%。曾经这个牧区一个90后的夫妇，90后的夫妇，他俩呢都有了厂子的上班。这个男的退伍之后，事儿不多，在家照顾孩子，厂子的上班。这个男的退伍之后，事儿不多，在家照顾孩子。后来就听风言风语的说他妻子怎么着啊，他就是产生一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怀疑啊，这样呢有时候恶语相向对其妻子啊。其妻子呢，这有时候一次就忍受不了了，
1: 他家算家暴吗？
0: 这也算谈判暴力，还能是不好的一种现象啊，有点这个，
1: 他要
0: 没动手，
1: 恶言恶语的，
0: 恶言恶语，
1: 要不奚落，要不贬低人家什么，
0: 女的一天上班，回到家又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这个。女人呢就赌气出走，女人呢是河南的，就赌气出走。出走了一年之后，这个男的也没去叫去，也没去叫他妻子，在家里。
1: 孩子呢？
0: 这个男的仍然在家里带着三个孩子，
1: 还带孩子，
0: 还带孩子。这个女人呢就赌气出走了，
1: 回老家去了。
0: 回老家去了，回老家河南了。回老家河南之后啊。就提起了离婚诉讼，
1: 不过了，
0: 不过了，
1: 哎，
0: 不过了，不过了之后，这个，一审法官，他们女的想离婚，男的呢，说也同意离婚，
1: 男的说同意离婚，
0: 同意离婚，
1: 两个人置气，你看，
0: 两个人置气，有置气的成分，这样呢就判决离婚了。但对孩子的抚养哈，你抚养一个，他抚养两个，进行了分割。一审判决完之后，男方因为对孩子的抚养权的分配判决不服，提起了二审诉讼。
1: 当时是让这个男的带一个还是带两个？
0: 男的带两个。
1: 男的带两个孩子啊，
0: 把那个最小那个孩子判给
1: 归妈妈了啊，
0: 妈妈，他认为这三个孩子都归我抚养。
1: 男方很爱孩子啊，他带孩子带多，
0: 都归我抚养。
1: 他想把孩子都要过来，
0: 都想要过来，因为这三个都在一块儿，一块儿抚养，是对这孩子的这个抚养不服，提起了上诉，这个上诉案件。就在我手里，分配来我来承办，我来承办之后，这个当时是疫情期间，疫情期间，这个男的没有去探望，这个女的接女的回来，也有一定的理由，是吧？因为可能疫情期间不方便，这个

0: 二审开庭呢，因为疫情期间，所以只有男方到了法庭，而女方呢，我用网络进行开庭
1: 啊，网上开庭。
0: 哎，网开庭的时候呢，我一直遵从一个理念，啊，既要保证当事人程序权利，又要保证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哎，这个程序权利呢，你要保障当事人
1: 诉求，
0: 哎，既要当事人啊，你要听取当事人。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温文尔雅陈述。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3: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退休法官吴万秋，济南法院第一届审判业务专家，全城最美法官，曾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事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各8年，曾任济南中院行政庭审判长、刑一庭、家绍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曾担任育英、全秀、济南十一中等多所中学法制副校长，并曾任山东省法学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副会长。在青年思想家、山东审判、大众日报、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法院案例选》等报刊发表论文近30篇，撰写的裁判文书有20篇在省市法院评比中获奖，参编《法治憧憬》一书，曾任山东法官学院兼职教师，山东财经大学等大学硕士生客座指导老师。
1: 退休法官吴万秋此刻正在山东台的直播间讲述那些年他办理和经历过的那些典型案例。刚才他讲到有一对3个孩子的离婚夫妻，30多岁，因为女方和男方闹了意见，回自己老家河南1年的时间都没有回济南，双方都同意离婚。当时呢，一审法院征求双方的意见，当时是做的判决是女方带2个孩子，女方带1个孩子，最小的那个，男方呢要抚养2个孩子。后来呢，男方因为这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上诉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在吴万秋法官手里这个案子。
0: 对，
1: 男方觉得3个孩子感情好，应该让他们共同成长，他希望把女方手里的那个孩子也要回来。
0: 对，所以这个案件呢到我手之后呢，我组他们开庭。男方到了我们中院的法庭，女方呢是经过网络在线，因为在河南，当时疫情期间也不便于跨省到我们济南中院来开庭。所以在开庭的时候呢，因为对所有的案件，在我都能保证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
1: 程序权利指的是什么？
0: 程序权利一定要保证当事人的诉权。法官要学会倾听，这个既要听取当事人温文尔雅的陈述，又要听取当事人生死的理解的抗辩。别管说的对和错，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扰乱法庭秩序，你都可以让他讲，让他说。你这样倾听的过程当中，就能了解当事人的矛盾所在，并且找准他们的病根，进而呢能够对症下药。所以经过倾听以及法官主持调查，我就调查清楚了他们婚姻基础以及生活的过程，产生矛盾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个女方离家出走这些情况。所以

0: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就针对性的给他们做了工作。我说你们三个孩子都那么可爱，你们两个又是自由恋爱，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说你们离婚之后啊，这个你们离，导致孩子也要分离，所以这个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说你们忍心吗？你们回忆回忆过去的美好，是吧？另外呢，我还了解到这个因为男方的过错，我批评了男方啊，你怀疑
1: 他老猜疑人家，
0: 哎，老猜疑，
1: 啊，
0: 你无故猜疑，你没有这个捕风捉影，你没有什么证据。我说你有证据吗？没有。没有证据，你这是捕风捉影，对不对？胡乱猜忌。又了解到女方呢，离家之后到了河南，河南他老家啊，跟他父母居住，他父母也就他还有个弟弟，弟弟也娶妻生子，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人弟媳啊不让人家住，说生活比较
1: 不方便，
0: 不方便，比较尴尬，
1: 这
0: 个另外我问他你想不想孩子啊？
1: 不想孩子，
0: 肯定想。所以当我问到这些时候，他就低下了头，这个是时候呢，我叫男方呢给女方道歉，另外呢还叫，因为男方还带来了他其中的一个孩子，我叫孩子过来，我说你喊你妈妈跟你妈妈见个面说说话，见了面说说话，女方呢这时候就泪眼婆娑了，低着头淌泪，我就看了，所以我看到到时候到了火候，我就跟男的说，我说你抓紧安排个车，家里有车吗？我说我说没车，借辆车安排个车，拉着你孩子把你媳妇接回来，我给他指定哪天什么时间到哪去接，后来呢这个男的就拉着自己的孩子开着车把媳妇接回来。
1: 哎呦，你这因为咱法官给他一个台阶下，说
0: 没错，
1: 你快点去找个车把你媳妇拉回来。
0: 对，
1: 女的没反对，
0: 女的没反对，接受了。两个人后来呢就和好了，和好了，这个撤回了一审起诉，撤回了上诉。这个临退休之前，我还找一个时间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我看看怎么样了。打过电话去，先是默然，寂静，后来就听到了欢声笑语。
1: 这两口子，
0: 这两口子，后来听到了欢声笑语，
1: 哎，
0: 所以我就感到很欣慰。我认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又回来了，所以我感到很欣慰。
1: 哎呦，我觉得，吴万秋法官，您作为一个法官，他这种职业的操守，还有对于这个职业的热爱，还有这种责任感，办完了这件事情，案结事了。但是你心里你还有这么个事儿，你还挂着他们，是不是后来有没有再出现问题啊？他们过得怎么样啊？你还想着这个事儿的？
0: 对，我要检验检验我办案的效果，检验一下办案的效果。另外呢，法官，不仅要守法，执法，要有良知，法官要有职业良知，这个要人心向善，当然要教，指导当事人，人心向善。那我们法官也要人心向善，这个
1: 您看，您处理整个这个案子，每一个环节，你处理的都是恰到好处。什么情况下让他见孩子和孩子说说话？什么情况下你适当的安排这个男方？就是以法官的这种权威和我们的公信力，就和指挥他安排他一样，抓紧时间把你媳妇儿接回来，因为就到了那个火候。
0: 对。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呢，要根据法官的调查，根据案情观察，观察这还不是一个死亡的婚姻，这是一个可挽救的婚姻。
1: 否则的话他不好处理呀。你说这个男方提出来说三个孩子从小一块长大都是我带的。

0: 的，我有带孩子的经验，叫三个孩子一块儿生活，他说的没有理吗？他有理啊，
1: 有一定理由，
0: 对吧？
1: 有一定理由。因为这个过去呢，对孩子的抚养要遵从父母本位
0: 啊，
1: 而现在呢，对孩子的抚养，我们要遵从一种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0: 对，
1: 怎么
0: 是孩子，一切为了未成年人的权益，是吧？
1: 对，怎么是孩子
0: 为了他健康成长？
1: 对，怎么是孩子更幸福的生活？在一个欢乐的家庭中，在一个和谐的环境当中，健康的成长，这个最重要。
0: 如果男方这样提出来，孩子一起跟我，对孩子成长健康更有利，这是他也有权利这么提，咱们也觉得有道理。他妈妈就没有权利提，他妈妈说：“你三个孩子怎么能都给你呢？”
1: 这个我们要对应双方条件评估，要对如果8岁以上的孩子，我们要征询孩子的意见。对双方条件的评估，那就看谁的有没有住房，居住环境，上学条件，这个
0: 经济支持，有没有老人帮助？
1: 有没有老人帮助？我们要各方面进行评估。
0: 要评估。
1: 你比如说，2岁以下的孩子，那要以跟父母
0: 母亲那边
1: 为主，因为这个孩子是这个天然的与母亲更加亲近，应该说他在母亲当中的肚中十月怀胎孕育，所以这个孩子一般是天然的给母亲更加亲近，所以2岁的孩子，我们法律规定应该以随母亲生活为主。
0: 我是说判的话，法官也会比较为难，要评估，
1: 对，
0: 要反复权衡，还要看孩子，是不是还要看孩子的意愿。
1: 所以法官有时候做决定的时候呢，不是轻而易举去做决定的，要根据各方面的，刚才我谈到了以上的这个情况，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你比如双方品性品德，这个是不是有不良嗜好，是不是打骂孩子，我们要进行各方面的评估，哪一方抚养孩子更有利，更利于孩子的成长，我们法官要综合这样的条件之后，来最终做出一个判断，所以法官做判断，不是说轻而易举的，一拍脑袋，那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
0: 这个案子，本来这个男方，是双方离婚之后，他二审上诉到您那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他想要解决的是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但是您把连他的婚姻问题一并解决，从根上给他解决了。真正要是仅仅是解决抚养权问题，我觉得一个是判他比较难判，二一个是你说对孩子好还是对他俩好，他都不是个最佳的结果呀。你给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果。
1: 对，没错，因为这个针对家事案件呢，我们法官要尽到一些审查的职责，要看到这个，不能说当事人双方都同意离，我就判你离，那我要审查你双方感情是否已经彻底破裂，因为离婚的唯一条件就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确已破裂，这是离婚的唯一的法定的条件。当然评价这个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当然法律上有一些标准，法律上有一些条件，但是离婚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感情确已破裂，这个条件。
0: 作为法官，我觉得你讲的两个案子都是等于把我们的审判职能我们做了一下延伸。您这个法官没有就事论事，他上诉他要解决抚养权的问题，你就仅仅是解决他的抚养权问题，你说再难判最后也能判，能判出来。
1: 对，我觉得你不能机械的所以这个家事案件它具有综合性、论理性、隐藏性、隐蔽性各方面的复杂性，还有不对等性、利他性，这样各方面。

0: 特点。所以处理家事案件，要按照家事案件特点去处理，你不能像丧事案件那样去处理，
1: 简单化
0: 啊，简单化的处理。
1: 嗯，
0: 我就是应该是多做一些调解的工作，能从彻底解决当事人的矛盾，这方面我觉得非常好。另外呢，婚姻家庭案件，特别是离婚案件，法律规定，首先必须进行调解，调解是必经程序，这个经过调解不能和好，感情确已破裂的啊，这样呢才能进行判决离婚。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有调解的可能啊，作为法官呢，如果有10%的可能，法官要尽100%的努力，尽量使一个家庭和谐。这个和谐呢，对孩子的成长最有利，
1: 对，
0: 对这个家庭最有利，
1: 嗯，
0: 对社会也最有利。我觉得调解对家事案来讲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调解固然很重要，但是这背后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法官的付出。你判决他很显然比调解要省事，你调解得费多少时间精力，你得费多少话呀，是吧？
0: 这个调解确实法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时间，
1: 就是
0: 以及思考。这个调解不是说轻易的，你不是像当事人有些人说的是和稀和稀，你
1: 不
0: 是这样，
1: 不是那样的啊，
0: 不是这样。你要了解当事人的这个矛盾产生的根源，矛盾产生的你针对性的去做工作去，了解双方的诉求，根据双方的不同诉求，你法官综合双方或者各方的意见，你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也就是造成他们最大的公约数，最大公约数，才能达成一种调解的方案。如果你不能造成一种最大的公约数，你不可能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另外法官调解你要合法啊，你要聚众，你要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如果当事人不信任你，他会听你的吗？另外你法官了解的法律，我们不仅仅是，比如说我从事民事，我不仅仅要了解一些民事的法律，我还了解一些刑事的、行政的。如果当事人问你一个问题，你还没有当事人理解多，当事人会信任你吗？会听你的吗？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理解多。不仅如此，法官要有多种的经历，有丰富的经验，有经过的常识，有生活的常识，要用对一些问题的判断，要用常情常理去判断去，要用常情常理。这个不懂人间世事，何判人间是非？
1: 哎呀，我法官说的太好了，不懂人间世事，何
0: 判人
1: 间
0: 是非？
1: 是非啊，还得有这种核心价值观，你就告诉他啊，你比方说尊老爱幼，你比方说第一个案子，你劝解他媳妇儿的时候。你不光考虑你自己家，是你失去了丈夫，但是你这个公公他失去了儿子，他姐姐失去了弟弟，人家家受的打击他也不亚于他，何况你说经济上的那个损失，他家条件又不如你，所以管什么还都得往大处看，以核心价值观来引导他。
0: 对，我们调解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这个传统价值观，一些传统的习惯，我们要予以尊重，中国的尊老爱幼的，这些良好的习惯，我们要贯彻进去。另外，一些劝和不劝离那种思想，也要贯彻案件始终。当你劝和，他实在不能和了，确实感情破裂了，那我们在做判决的离婚的时候。作为当事人不遗憾，我们法官也不遗憾，也并不是说，这个牵手是爱，分手才是一种对当事人。

0: 尊重，嗯，分手也是对当事人的尊重，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法官对案件的一种判断，要基于婚前的了解，感情的基础，生活的经历，以及矛盾产生的原因，根据这些来进行判断。有些当离了，经过调解，确实感情破裂，你也要让当事人离婚。看，我还处理过另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呢，当事人在我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曾经把孩子留置在法庭里，为了要挟法官，嗯，
1: 就是有点耍赖，就是耍赖了哈，
0: 啊，就耍赖不想离，啊，他是不想离。
1: 我天，就用这个
0: 来
1: 抵触，
0: 这个，
1: 你要是敢判离，我就把孩子我就不管了。
0: 他就把法庭就上诉，就是不想离，一审给他判离了，二审上诉就不想离，同时带过孩子来，把孩子留在法庭里，这种
1: 家长，他一方面他这样做，他对孩子这个身心健康是不是也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同时他这个是对法庭算是个什么，他算是藐视法庭，
0: 这违反法庭秩序，扰乱法
1: 庭
0: 秩序，啊，
1: 是吧，
0: 啊，这个他这个案件也产生原因是这样的，这个女方，经介绍，认识了这个男方，两下里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农村里不都过节的时候男方去拜节吗？拜节的时候呢，都上午都快两点了，怎么那个男方还没到啊？后来这个女方就出去找去，一看还没到，一找的时候突然发现街上有一个出了车祸了，说出了车祸找不着人了，怎么回事？后来呢，这个女方家就联想到这个男的来拜节，不早该来了，怎么又没到？是不是他出了祸，逃逸了，就根据这个线索，人家那家呢，报警找到了这个男的。
1: 果真是这样吗？
0: 果真是这样。
1: 他
0: 逃了，也没去拜姐姐，
1: 也没上媳妇家，
0: 也没上媳妇家，
1: 自己跑了。
0: 这样的两下里就产生了一些间隙矛盾，认为他媳妇你怎么这个样的，是吧？出车祸，人家报案，那他产生矛盾。后来这个男的是个干建筑的，这个之后呢，两下里生孩子了，还跟着男的干建筑两个人，但这个男的呢，因为产生这些矛，因为这个事儿嘛，双方就很不协调，另外这个男方啊，也是性格是多疑的一种性格，有时候还动手，动手。这个人女的呀，就实在没法忍受了，
1: 他不想过了，
0: 就提起了离婚。第一次判不离，第二次啊，这个女方过了这个半年之后，人女方又提起了离婚，第二次就判离了。判离了之后，这个男方非常强烈的要抚养孩子。抚养孩子，
1: 他家孩子多大？当时
0: 孩子当时上小学了，都上小学了。
1: 上
0: 小学了，这个都是判他抚养孩子，医生男的上诉要求不离，当然带着孩子来的。当时我没有通知他们带孩子来，他偷偷的把孩子带过来了，带孩子之后，我先安排法警，安排一个法警，看着孩子，
1: 哎呀，
0: 外面一个法警看着孩子，他不能叫孩子上
1: 法庭啊！
0: 你不，他两个人在法庭上唇枪舌剑，要叫孩子参加庭审，那不对孩子一种伤害吗？不能叫孩子参加庭审。
1: 这个父亲做的很不对哈，
0: 很不对。
1: 他借此为了给法庭施压，他不惜伤害孩子。
0: 后来我们这个调查完之后。还要牵着孩子的这个抚养问题啊，这样我就给孩子先做了一些工作，我问问孩子，就给孩子拉家常似的，我说爸爸妈

0: 妈妈都很爱你，哎，只是他们之间有些小问题啊，那这个案当中呢，这个男方上诉之后，虽然一审判给他了，他说我不抚养孩子，女方也说不抚养孩子，女方也不抚养孩子，都不要孩子，但是我不能给孩子这样讲
1: 哎
0: 啊，
1: 呦！
0: 我真的是给孩子说，我说爸爸妈妈都很爱你，我说你最想愿。跟谁征询一下孩子的意见，问他的生活情况各方面，问，当然问那父母双方的家庭情况，我调查完之后，这个案子是下午进行调查的，都快问完孩子都快下班了，接着问完孩子之后呢，我就要给双方分别去做工作，分别做，分别谈一谈，了解了解，给。这个女方谈完之后，再找男方的时候，男方那个已经逃离了，
1: 就离开法庭了，没打
0: 离
1: 招
0: 开法
1: 呼。
0: 庭没打招呼，不辞而别，就把孩子留在法庭了。
1: 哎，太不像话了，这个爸爸啊，真是的。
0: 当时我的助理问他：“你干什么去了？”我先走了。那孩子啊，不敢，我不要孩子。这个不像话啊！后来这个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让法警呢，我说你关好大门，法警关好大门。这个女方还在这啦，女方女律师都在这里，女方不能再走了，要看好。另外，我安排好书记员、法警，照顾好这个男孩子，安排好安慰好这个男孩子。
1: 没跟他说，
0: 哎，
1: 爸爸走
0: 不能
1: 了，
0: 跟他
1: 妈
0: 说，
1: 妈也
0: 不能给咱伤害孩子，不能伤害孩子，尽
1: 哎
0: 量
1: 呀。
0: 保护孩子，这样我就给男人打电话，我说你违反了法庭秩序。另外，如果时间长，我说你是构成遗弃罪，你把孩子遗弃不许管。我说我给你划定时间，你多长时间之内，你必须到庭，我在这等着你，不然的话，我们依照法律规定来采取措施。他遗弃到法庭3个小时之后。在我的这个训斥教导之下，他又来到了法庭。来到了法庭，我们给他做套笔录，对他进行训斥，然后写封保证书，保证呢违反了法庭纪律。另外针对孩子的抚养呢，他双方都不愿抚养。我们考察了各方面条件，又问了孩子的意见，最后这个，又。跟女的做了一些工作，女的呢愿意抚养，这个孩子呢，我们就，这个离婚双方的感情是彻底破裂了，这样无法和好，所以我们坚决的判离婚，另外对孩子的抚养呢，我们也做出了一些妥善的安置安排，所以这个很不像话。
1: 这个男方想借此闹法庭，他同时也是给女方施压，
0: 给女方施压，给法院施压，
1: 给法院施压，
0: 对，
1: 就我也不管孩子，看你们法庭怎么办。
0: 对，实际上他就是违反了法庭纪律，违反了可以按照这个刑诉法律规定制裁他，但这个他写出了保证，保证不再犯，这个
1: 他后面也不敢了哈，
0: 为了
1: 八
0: 不
1: 点
0: 敢
1: 多
0: 了，
1: 回
0: 为
1: 来
0: 了
1: 了。
0: 不再激化矛盾，我们也没有对他再进一步的采取措施。这个案件做出了妥善安排。
1: 我说您这么多年见过上千件这种家事案件，什么样的奇葩的事儿都有哈，还有这种。
0: 各种各样都有。
1: 他面临离婚的时候，他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难题，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竟然用这个拿孩子。当筹码来要挟，
0: 对，
1: 要挟女方，要挟法庭。你要是不给我改判，我反正不同意离婚。你要不给我改判，我就怎样怎样。
0: 对，威胁女方向法院施压。但是我们，不能惧怕他的威胁我们要依法作出判决。但相反的情况也有，相反的情况多，争孩子，
1: 这种情况多还是那个都不要孩子多？
0: 争孩子，
1: 争孩子多，
0: 争孩子。像这样的不要孩子是个例，极
1: 个
0: 个
1: 例
0: 别，极个别，这个实在是不像话的情况，那个争孩子的那争的那也是， 打来

0: 去啊。那我处理过一个探视权的纠纷，探视权、探望权纠纷。哎呦，这个男方一开始判的男方抚养孩子，男方抚养，很好的抚养，很好的抚养。他有时候一些问题当中跟女方产生矛盾，就不让女方去探视。
1: 嗯，
0: 那女方那就到处告，到处找男方，到处找孩子，甚至在大街上，
2: 北京时间
0: 两个人遇在一起都打。上派出所多次报警。
1: 咱们可以理解这个女方她想孩子的那种迫切的心情哈。你男方你不准她探视孩子，这个是剥夺了人家女方的这个，
0: 没错，剥夺了人家探视权。
1: 她也剥夺了，她也对孩子们也不好，也伤害孩子呀。
0: 对，伤害孩子的，不利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啊，
0: 你这个极端不利健康成长。因为这个孩子他既需要父爱又需要母爱。这个你们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俩离婚了，但是孩子仍然是你们的亲骨肉，对不对？孩子既需要母爱又需要父爱。我说你对孩子不能进行仇恨的教育，要进行爱的教育。你如果对孩子进行仇恨的教育，在孩子心里会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个一是不利他的健康，他会把这个仇恨反噬给社会，反噬给你们，对不对？所以说甚至有些孩子呢精神抑郁，当然还有一些孩子极力去反抗，那可能走向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反抗，走向犯罪，这种情况都是有的，这种情况都是有的。因为我不光搞这个家事审判，我还搞少年审判。
1: 少年审判，您在刑庭待过哈？
0: 在刑庭待过。
1: 啊，
0: 在刑庭我也那时候
1: 做过审判
0: 长。哎，少年审判。
1: 哦。
0: 那少年犯罪，有时候咱不能细讲，但是我通过少年审判，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所以，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常常有一个问题的家庭，一个有问题的父母。
1: 他还不是常常，几乎全部都是。
0: 几乎
1: 全部都是啊。
0: 对 对, 对。
1: 都大人造成的。
0: 对，都大人造成的。
1: 你这跟溯源能查出来，确实是大人有问题， 是吧？
0: 但很多家庭他不反思自己啊，他反思别人，他往往把过错怨到别人身上去，他不反思自己。
1: 哦，他家孩子出了问题，很少有反思说自己家怎么
0: 啊，自己家有问题的，他说别人有问题，是别人欺负他了，怎么这事那事，他不反思自己对家庭对孩子的伤害，对孩子的影响。你家庭教育促进法不规定的很清楚吗？这个
1: 第一责任人，
0: 父母对
1: 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0: 第一责任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1: 就是
0: 这个家庭教育非常重要。这样类似犯罪的这种情况很多。
1: 你像前面您讲这个案子，这一对父母要是当时在法庭上要都表示不要孩子，要孩子知道了，你说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边，他种下什么样的根？没有爱，就是他父母都不爱他，他能相信社会吗？
0: 是啊，
1: 他会仇视所有的事儿，一旦有什么不公的待遇或者什么，他就心理承受能力很差，他不接受，是吧？
0: 对，孩子他承受能力很差，他会仇视社会，仇视社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
1: 这些父母啊，你刚才说啊，争孩子抚养权的。比那个不要孩子抚养权的那多得多，
0: 多，
1: 多数是要孩子抚养权。
0: 对，
1: 只不过他们在要孩子抚养权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时候会表现过激。你守着孩子为了争抚养权闹得不可开交，对孩子也是个伤害，是吧？
0: 这绝对是一个伤害。这个方面有一个认知的偏差。有时候我跟你们讲，

0: 孩子啊不是你们的私有产品，是吧？孩子他会长大，他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人。这个你是希望你的孩子健康成长，对你们、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利的人，还是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甚至走向犯罪的人？所以要把他们的认知啊，当事人的认知提高啊，提高到怎样对孩子培养的这个高度，怎样对孩子教育的这个高度上去提高他们的认知。因为这样的认知啊，导致因为认知不同，父母就产生矛盾，产生矛盾有可能就因教育孩子也导致矛盾激化，也因这个情况而导致感情破裂进行离婚的啊。但很多感情也是能够修复的啊。我曾经处理过一个很复杂的案子，这个跟平常的案子还不一样。男女双方都是再婚，就这之前他们都曾经有过家庭，还都曾经有孩子了啊。他们又各自离婚，各自离婚，他俩又经过别人介绍走在一起。走在一起之后呢，两个人又有了一个孩子，有了一个孩子，哎，确实非常优秀，考大学，考研究生，又在一个大城市就业。就因为父母双方对孩子买不买房、找什么样对象问题、去不去居住的问题，两个人打来打去，两个人打来打去，因为双方呢姊妹又多，女方姊妹三四个，男方姊妹五六个，他俩打来打去，导致这些外力也加入进来。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
1: 家族之间的对立了，
0: 没错，搞成家族对立，弄得这个双方吵来吵去。后来这个另外呢，这个在他们这个再组家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中有一方的孩子还有了不幸这个不幸呢我就不再说什么情况啊，还有一些不幸所以应该他们走在一起是非常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走在一起。又现在有了这种情况之后，女方又提出了离婚女方提离婚是因为有打来打去导致情绪不好住院男方不去接不去接女方回家之后，男人也带大不理所以女方就提起了。
1: 眼见二十多年的婚姻哈，
0: 对，
1: 好不容易走到两个人都历经婚姻，然后又走入二次婚姻，
0: 对，
1: 二十多年的婚姻，这个时候又要分手了，
0: 要分手，
1: 孩子这么大了，
0: 对，
1: 要分手。
0: 所以这工作啊非常难做，因为涉及不光他俩的矛盾，与孩子的矛盾，还有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
1: 女方就跟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讲，好讲这些事儿，是吧？
0: 对，
1: 这些矛盾怎么回事？
0: 对，好讲这些事儿。所以女方有些大姐了，大哥了，
1: 都参与到里边，
0: 就参与里边。后来这个这个案子到我手之后，一审也是给他判离了这个案子也一审判离了。判离了到我手之后呢，我一看到双方有过那么痛苦的经历，而双方呢又生活了二十多年，有了一个优秀的孩子，本来应该是
1: 比较稳固的，
0: 有苦变甜了，是吧？经过痛苦经历，你现在又反目成仇所以我发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就给他分别的家庭去做工作去。
1: 哎呦天，
0: 先把他外部矛盾给他剥离，不光给他剥离矛盾，我还跟他们讲，这个案件你们要变阻力为撮合的动力，撮合的动力

0: 你不能掺和人家的事儿，是吧？另外，
1: 你
0: 掺和人，
1: 你得往好的给他挑。
0: 对，你得处和气。
1: 哦。
0: 你我说你处离了，他本来离过一次婚了。
1: 啊。
0: 现在有了孩子那么优秀，他只是因为教育孩子怎么给孩子买房，怎么孩子，生活，这个不是一种根本性的矛盾，是吧？所以由此呢，我要给他双方做工作，叫男方呢做出一些让步，男方呢当庭跟女方道歉，啊，然后呢走向了，又走在了一块儿，然后男女双方都撤回了上诉，撤回了一审起诉，又重新回归到一个和好的家庭当中去。哎呀，这个工作。不像咱在法在这里一讲那么简单，
1: 嗯，
0: 那做的那些工作真是
1: 各家都好几个姊妹，
0: 都好几个姊妹，不，那些矛盾非常复杂，他不光是因为他就是掺和他俩的事，那还有双方又是养父母，养双方的父母，又是弟妹之间那些什么财产，住宅那些纠葛很多，所以你去剥离他们的矛盾，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给他们剥离的，你得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给 剥离这些矛盾。况且但至少不叫他们去干涉这个婚姻，那如果能把他们变成撮合的力量，那就更好，所以只有这样营造他们夫妻两个能和好的环境，所以
1: 两对中年夫妻最后哎呀能够破镜重圆，
0: 破镜重圆。
1: 你说呢，法官？他解决的不是他俩人单纯的他俩人的婚姻问题，还有他们家庭关系问题。
0: 对，对这个案子处理，我是真感到十分欣慰。哎呦，这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处理好了那么问题，他两个人问题处理好了，孩子的问题慢慢的协商达成一致了，这个社会不就和谐了吗？和谐了，这个不就是我们都生活在一种和平的环境当中，就弘扬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了吗？哎呀，
1: 其实
0: 确实不容易。
1: 所有是不是所有能够打到法庭上去的这些官司，基本上都是势不两立的。但凡他只要是底下他能和解，他自己可能他有个说和的人什么的，也能和解得了。他就是实在是解决不了了才上法院的，是吧？
0: 没错，一是实在解决不了上法院，另外呢有可能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说实在的，法官现在都有很多案子，
1: 忙死了，
0: 都忙坏了，他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你一个案子身上，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把全部精力用在你一个案子上，那对其他当事人的是
1: 不公平，
0: 也不公平，
1: 也影响司法效率，
0: 影响司法效率，另外呢，法官有的，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是个社会经验缺少一点，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或者矛盾的切入点，就是他可能没找准，所以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费很大的周章，费很大的周折，所以法官呢要有一个倾听，会观察，那观察就根据他的言行言语举止，去观察，这个从这个观察当中，你可以观察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还是能够调和的，还是能够调和的，这观察很重要。从细节当中你都可能反映出一个问题能不能调和。我就审理过一个继父，这个继子告继父一个继承的案件。这个案件的案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在外地，他父亲呢出车祸死了。他妈妈呢就带着他，流浪到咱某一个区，遇到了一个老同志，改嫁为这个老同志。这个老同志呢就是咱一个区的啊，对他娘俩都很好。

0: 应该是把这个小孩抚养成人。嗯，这个他们也买了房子，也盖了房子，啊。
1: 这应该是有个好归宿了，这
0: 哎，有好归宿、
1: 嗯。
0: 但是突然他母亲呢，得了癌症。
1: 哦。
0: 得了癌症，后来他这个继父呢，也是给他看病，这个似乎在侧，但后来他母亲还是没能留着生命，去世了。去世了，这个孩子后来就找了个，媳妇。
1: 嗯
0: 啊，到结婚了，生子了。
1: 嗯，
0: 但他母亲去世之后呢，他又想分他母亲那个财产，所以就告他这个继父。
1: 哦，
0: 另外还有他继父告他也赡养的案子。我审的是一个，他继父告他赡养的那个案子。在这个案子当中。我就了解了他没有其他的一些案子嘛，在听诉的过程当中，我就听到在法庭上这个孩子叫了一次继父爹，农村的嘛都叫
1: 爹、
0: 啊、叫了一次爹，哎，我一听他既然告他了，他继父还能叫他爹，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调解的可能性。就是我顺势去做工作，我就给他讲，我说你继父抚养你长大，对你母亲照顾那么好，人看病全心全意到北京给你母亲治癌症，我说你这样不抚养你继父，回头再告你继父财产分割，我说你心里不难受吗？说做了很多工作，结果这个案子呢就达成了最终的和解，达成最终调解。所以发现他能调解的问题，我就是因为听到他能喊他爹，我就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没有走向彻底破裂的那个境地，所以这个案子呢就跟他们调和了啊。结果他们所有继承问题、赡养问题啊，彻底一次性达成协议，彻底解决了。
1: 其实您说到您手里的这个本来是个赡养的问题哈、
0: 嗯，
1: 是他老人告这个孩子，
0: 对，
1: 继父告继子赡养的问题，单纯解决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它不难，
0: 不难，
1: 不难哈。
0: 嗯，
1: 他进了抚养孩子的当年就把孩子一路养大，这个继子该对他进
0: 哎，有形成抚养关系，
1: 形成抚养关系了哈，
0: 啊、
1: 咱就给他判就行了，
0: 嗯、很简单要那样判，
1: 就是、
0: 嗯、
1: 你要是。但是判那个他俩的问题解决了吗？这个男孩子还是心不甘情不愿，是吧？
0: 那肯定了，你即使判了之后，你判他多少拿抚养费，他要不拿呢，你还得去执行去
1: 啊、
0: 哦。所以又产生了很多问题。
1: 嗯，
0: 因为越产生越去执行呢，可能导致两些的感情
1: 更
0: 加的更坏。更坏。
1: 嗯嗯，更坏。您是问清楚了，他到底为什么这个老人他就告这个？告这个继子，他不拿赡养费的问题，他肯定是关系不好。他为什么关系不好？打听出来，
0: 他就因为
1: 他母亲的那个，
0: 哎，背后里他不找了妻子了吗？
1: 哦、
0: 他有他妻子，有原因、
1: 哦，
0: 应该是有原因。
1: 他家里觉得该有他的就应该全分开，
0: 对，应该与他那个小男孩他那个妻子有原因。
1: 哦、
0: 那样我也倒打听清了、
1: 嗯，
0: 但是咱有时候不便于。
1: 嗯嗯，
0: 破坏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
1: 继父继子之间的
0: 您说
1: 感情还有、
0: 嗯、
1: 最起码他您说他从他叫，看来以前就这么叫的，拿继父还是当爹的哈，
0: 哎，拿继父还当爹的、
1: 嗯、
0: 他因为他毕竟是
1: 同一个屋檐底下生活，
0: 同一个屋檐底下
1: 十几年是吧，
0: 啊，他毕竟他是他父亲出车祸，
1: 嗯，
0: 他母亲领着他就流浪流落到牧区、
1: 哦、给人家续弦、哦、继父对他娘两个都不错，
0: 都不错、
1: 哦、
0: 人家都不错、
1: 哦、
0: 嗯，继父虽然比他大这个比他母亲大这个不到二十岁吧，十几岁，但是人家对他母亲很好，
1: 嗯，
0: 给他母亲生病的时候喂药喂饭，端屎端尿，一直把他母亲癌症去世之后，人家照顾到这样，你看他、
1: 嗯、
0: 他的继父对他这个母亲很有感情，
1: 嗯，
0: 照顾得很好，
1: 嗯，
0: 把

0: 他呢又从七八岁抚养的成人，是吧？
1: 他继父告他要抚养费，是不是因为前面也是因为他告他先打官司的？
0: 对，他想打官司进行要求继承，嗯，要求继承分割财产。
1: 很多官司都是因为有一，这才有二。
0: 对，
1: 你告他，他就告你，就有一些反诉或者是其他的那些另外的案子又生发出来了。
0: 没错，所以这些加深案件如果能把当然征得当事人同意，如果能把所有的案件一起综合性去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方法。
1: 我说您在审判一线工作这么多年，见到的这些奇葩案子特别多，并且复杂的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些案子特别的多，
0: 很多，
1: 是吧？
0: 很多。
1: 我觉得您是本着一种对于法官这个职业的热爱，还有对整个案子，对整个案子包括对当事人负责任的这种精神，您就试图把所有的案子从根源上给他解决，把所有的事情给他解决，还不是就按判案来。
0: 没错，我们要对案件负责，为当事人负责，对，要我们法官要有职业良知，我们要解决当事人的实际的纠纷，尽量避免程序的空转，你不能光从一判了之，一判了之有的时候没有解决当事人根本性的问题，或者这个机械判案，
1: 有的时候案子结了，判出去了，
0: 案结释不了，
1: 释不了
0: 哈，案结释不了。
1: 有些你像他就要拿抚养赡养费的事儿，他就不拿，
0: 对，你要
1: 多麻烦，
0: 再执行去，很麻烦，
1: 又生出一个执行案哈，
0: 生出执行案了，还当事人的情绪走向对立了又。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包括孩子的探视权的问题，他就是不让他看，你说法官能上他家里去把孩子，
0: 对对对对，他就不让他看，那可能就产生很多的问题，还能这个，我觉得作为法官呢，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要利用经验法则，因为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们法官不能仅仅看到写成文字的法律，要看到法律背后的法律。那法律背后的法律是什么？那就是法律的精神啊，那就是法律精神。所以法官呢，我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当然有人说是法是无情的，我认为这是对法律的误解。因为法律在三读通过的时候特别是这家事法律，它要体现的人民意志，饱含的人间真情。我觉得法官执事法的时候呢，要把这种人间真情，这种普世的真理得运用到实践当中去，把这种真情柔情贯彻到法律实践当中，让法治的光芒闪现，让法律的精神涅槃，我觉得这样才能做一个好的法官，尽职尽责，有良知的法官。
1: 说的太好了，你说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他就有赖于这个法官他自己的专长，就是对民事法律他这个精神，他这个法律原意的准确的把握。还有你说多年经验的积累，还有这个解决问题的智慧和经验来，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这样处理，有的人他就那样处理，您能给他调和了，但是别人他未必，或者您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比方说太忙了，他不可能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你这方面，
0: 对，
1: 或者是他的人生经验不足，他对婚姻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这个非常微妙的这个关系和心理的这个把握不足，你不能强求法官，是不是？
0: 对，
1: 每一个案子给你达到一个最圆满的结局，到您这样，就人生经验足够多，我们执法经验审判。

0: 情，解开他心中的魔，要解决问题，还要给他指出问题，还要指出前进的方向，给当事人以信心，以力量。特别加深案件，你这就要他往前走，不要仅仅光往后看，你越往后看，可能越产生这个一种悲观的一种情绪。
1: 你说哈，他要是一般来打官司的，他就把对方说的一无是处，他就是还是在那里倒回去想他过去的对不起自己的地方。
0: 对
1: 啊，您告诉他是要往前看。
0: 对，
1: 你往前看最好的结果是什么？你希望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结果是以后你把这些矛盾都放在一边，别再一天到晚想这个事儿了，是吧？
0: 对，我就跟他说，这个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的你就忘掉它吧，是吧？可能都成为你亲切的怀念，是吧？将来这是光明的，你心中有光明，你生活就会阳光。所以我们法官呢，有时候面对的是负面的一些戾气，一些当事人的感情的对抗、撕裂，但是
1: 偏执，多数人很偏执，能上法庭的很多哈。
0: 但我们不能这个仅仅纠结当事人的偏执，所以我们要指出方向，我们要给他们输出阳春白雪。阳春白雪啊，要给他们信心与力量。你像这个有句小诗啊，我常常用来，有时候鼓励当事人。你像苔花啊，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你那个苔花那么小，也有向上的那种积极向上力量，像牡丹一样努力的去开放。给当事人信心和力量，叫当事人往前行。这是非常重要。
1: 让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官，
0: 对，
1: 能够公正的处理。关键是你想早一点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你要开启自己今后光明的人生。
0: 对，
1: 要告诉他这个。
0: 对。你看，我不光是家事案件，那个涉及少年的一个行政案件，特别那个青少年，那你要给他种下法律的种子，种下爱的种子，种下友好相处的那些种子，而不是记住仇恨，这个也很重要。你看，我曾经处理过一个学校里，两个学生闹着玩儿。两个学生闹着玩，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学生，他是个班干部吧，上去去制止，可能动手，打了一个对方受伤了，受伤了，他的目的呢是去制止哈，应该主观恶性不是深，
1: 他不是殴打，
0: 不去殴打，但是呢，对方不依不饶，告的公安。但他确实受伤了，打他受伤了，公安呢就对他经过调查之后采取了治安处罚的措施。治安处罚措施，这样人又不服是吧，这个学生不服呢就进行了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之后呢，一审给他维持了，二审呢是到我这来。到我这里呢，你行政处罚之后，就导致这个两个学生的关系就更差了，学习也都受到了影响。走到了这个案之后呢，我并没有仅仅审理治安处罚的应对错，我想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这样就把受害人和这个被处罚的人两家叫到法庭上，然后给他们分别做工作。于是从孩子的主观恶性，他不是说去打的是吧，但是客观上呢造成了一些伤，但是他去制止那里，那肯定也有
1: 有过当的地方，
0: 过当
1: 的地方，
0: 啊。
1: 节目时间到，吴法官，
0: 好，
1: 我希望您下次再找时间能够给大家讲讲法官的工作，也让大家了解了解 都庭上都出现了哪一些

0: 发生。
1: 好，行，
2: 谢谢朋友们，大家 好，
1: 再见。
2: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 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的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老高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老高来说，您说是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

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它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老高对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

0: 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

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

0: 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老高有的患者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儿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
1: 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

0: 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椒老膏或者想吃胡椒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糕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椒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椒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 大家伙用。

物价老高，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老高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的东西有多少，恐怕

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房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

0: 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4: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3: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5: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3: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6: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6: 这里有干货。

0: 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0: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维霞尚满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一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竹。今天我们一同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在大多数人的固有观念里哈，父母辛苦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财产理所应当要传承给子女，这仿佛呢是默认的家庭规则。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庭会因为财产分割、遗产继承产生矛盾，甚至会出现子女不尽赡养义务却一味的索要父母财产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父母的财产就一定要留给子女吗？今天坐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特约律师，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马金律师。有请马律师。马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马金律师。
3: 嗯，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接手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吧。
4: 这是一个跨越了5年时间的一个咨询，就是主人公呢叫乔阿姨，她第一次咨询我的时候呢，她已经是60岁了，但她老伴儿是74岁。我当时也问过，我说为什么您跟老伴儿的年龄差距这么大呢？她说因为老伴儿本身是再婚的，然后呢她跟前妻有一个儿子，这也是她咨询的原因，就是老伴儿的身体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差了。因为可能是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工作，做一个小买卖生活呢也是很差的，就只能是管到自己的温饱吧，所以呢也没有缴纳任何的社保，所以等到他俩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实际上没有养老金的时候，那身体呢也不好，然后乔阿姨自己身体也不好，她跟我说医生给她诊断的叫双下肢深静脉血栓，说是需要做手术，但是呢因为老伴儿年龄这么大也没有人照顾，她呢就是一直没有选择做手术。然后两个人的生活是什么呢？是靠国家给的低保，可能是一个人是600来块钱，加起来1000来块钱，如果只是吃饭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两个人的身体呢是第一个是需要长期服药的，就也是精打细算都是买那种最最最便宜的药，第二个就是说你想找人照顾，就是乔阿姨自己呢她能够自理，她虽然说腿不是很好吧，但是呢她走一个近的路买个菜什么的还是没有问题，但她老伴呢是整个的下肢属于就是瘫痪状态，她是挪动不了的，她照顾起老伴的时候，你想想男人和女人的这种体力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办法来抗衡的嘛。他跟我描述说有一次大半夜的，他老伴儿可能是想翻身嘛，结果把自己掉到床底下去了，他去拽老伴儿，因为你想想他一个很低的，就是他的体重很轻的一个人，他想把这个男的把他抱到床上拖到床上，用老百姓的话来，这个人的这种身体在这种情况下叫死沉死沉的，就完全不现实啊。
3: 是，而且乔阿姨已经60多岁了哈。
4: 对，就是折腾了好几个，对，大半个小时吧，他说他已经就完完全全的没力了，他就直接也坐在地下。后来说那时候天还挺冷的吧，他也不能说你让老伴冻死啊，最后就没办法了，就从床上抱下被子来铺上这个被子，就是把老伴给勉强滚到被子里，就这样睡到了那个天亮。后来呢是给社区打电话，社区的工作人员派了几个小伙子去把老伴抬到床上。当然了，对于一般的家庭的时候，如果像父母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那如果父母有稳定的退休金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不错的财产的时候，那请保姆护工，你像他们两个人吃低保，这个钱勉勉强强的够生活的，请保姆护工，钟点工他也请不起。
3: 那老两口有自己的房子吗？
4: 老两口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就是目前是拆迁安置的。
3: 哦，
4: 啊，这个房子呢，你想想，他是不可能去卖掉的，卖掉他两个人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了。
3: 嗯，

0: 然后呢，他不是有两个女儿嘛，大女儿呢是远嫁河南，一直不在当地。其实我了解了一下，他大女儿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因为本身他自己是牙科大夫，
1: 哦，
0: 他自己的
1: 那
0: 对
1: 收
0: 象，
1: 入应该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因为大夫的收入还相当稳定的嘛，他对象是个公务人员了，还是什么事业编的啦，就是不管是工作还是收入也是相当稳定的。但是他这个大女儿呢，就是老人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只是在咨询我的时候，他说我能不能断绝跟我大女儿的关系？啊，我说为什么要断绝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女儿远嫁之后的时候，从来就是没有管过我们，可能一年回来个一趟半趟的，甚至有的时候一趟半趟都达不到，春节的时候也很少回来。那个不光是不管他们，还以各种的理由来跟他要钱，给他打电话，那个你外甥闺女过生日啦，你不给他包个红包吗？啊，过年了你不给他包个红包吗？就老人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想，毕竟自己的孩子嘛，想维持这个关系，就给他发个红包。说实话的，你想想，我都能体谅到老人说这个话的这种心酸和滴血。
1: 是，
0: 他
1: 女
0: 一个
1: 儿
0: 月，
1: 就完全不体谅父母现在的一个生活的处境。
0: 对呀，他一个月600多的低保费，给你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我就说我是当女儿的，你是怎么样去点下去的呢？就秒收。我就说你怎么能忍心去点下去的呢？所以老人跟我说，就说我觉得这样的闺女，我完完
1: 不
0: 全
1: 要
0: 全
1: 也
0: 指望不
1: 罢，
0: 上啊，我
1: 是，
0: 不要了。说我要跟他断绝。我说在法律上呢，首先是没有办法来断绝父女关系的。第二个，为什么要断绝呢？你已经把他养得这么大了，现在是你老了，你需要他照顾，你不用断绝，你直接起诉他，要求他支付你赡养费，包括你需要保姆护工来照顾你的身体，这个呢是需要他应该来负担的，
1: 因为本身赡养是子女的义
0: 应
1: 务。
0: 尽的法定的义
1: 法
0: 务。
1: 定的义务哈，
0: 是的，然后呢，我也是跟他说过了，我说，并且你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你不用掏钱请律师，因为他的生活摆在这里嘛，他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啊，并且我招真的都给他治好了，因为他小女儿跟他在同一个城市，大女儿远嫁河南，如果让他去河南起诉的时候，对他来说又增加了一笔费用。
1: 是。
0: 我说你把你小女儿和大女儿一块起诉，如果小女儿的经济条件不好，即使法院判了，你可以不去要这个赡养费，你只跟你的大女儿要。这样子能保证你的这基本的生活需要，并且是在目前的所有的范围之内，这是最最低成本的一种维权方式。
1: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当地请求这个法律援助，是
0: 对，
1: 吧？
0: 去当地请求法律援助，然后没有差旅费，只有国家给的这个法律援助费用，就已经可以把这个官司打完了。他只付一点点的那个诉讼费，但是这个诉讼费的时候，说实话的，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申请减免。招都给他治好了。但是呢，可能作为父母真的是狠不下心来，最后呢还是没有走这个路。
1: 是起诉自己的女儿哈，她本身自己也是于心不忍的，
0: 是的，然后他说完大女儿呢，我就问他你小女儿什么情况呢？他这不也简单提到了，说小女儿呢也跟我在一个城市，但是呢，是因为可能小的时候也没有把女儿养好吧，她的就是各方面的条件一般，所以找了个对象也一般。婚后呢，对象的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呢，他也把工作辞了，就是要照顾孩子和照顾他的老伴儿、他的对
1: 老
0: 象
1: 公，
0: 啊，老公。所以呢，他也吃低保，也就是说，他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在这个时间上、精力上，他也完完全全是达不到的，既没有办法去照顾他的父亲，也没有办法给钱。然后我说，那这个路，就是因为大女儿这边他又不去起诉，小女儿这边就是没
1: 帮不
0: 钱
1: 上
0: 没力
1: 他，是。
0: 啊。那我就后来一想，我说，因为他本身不是他跟老伴儿，是后婚的嘛，就老伴儿前面是有一个儿子的，并且呢跟他们是住同一个小区。我说那你可以要求你老伴的儿子，要么出钱，要么出力。就是当然了，我们想要他又出钱又出力，但是如果说人家愿意可以，如果不愿意的时候，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让他先出钱。
1: 就是她的这任丈夫的前妻的孩子哈，其实
0: 对。
1: 对她的对这个父亲来说也是有赡养义务的，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虽然是离婚了，抚养权归了前妻，但是他实实在在是他的孩子。他说他也跟老伴儿沟通过，老伴儿就说，因为孩子挺小的时候就分开了嘛，前妻带着这个孩子， 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给了一点点的抚养费，但是因为后期的时候他自己不是也丢了工作啊，有两个女儿要抚养，做一点小买卖吧，就是只够温饱的，所以就没有管过这个孩子。
1: 就来往越来越少了
0: 对，所以这个孩子是人家前妻拉扯大的吧，说白了就不认他，完全不上门。他自己也说，他说自己落到这个境地呢，只能是自己作的，然后我是没有脸要我儿子来给我养老。然后我说，他既然说没有脸去要求儿子养老，那起诉更不可能
1: 是啊，亲
0: 啊！
1: 生父亲都这样的话，继母就更没有这个位置去跟这个前妻的这个孩子哈，去
0: 对，因
1: 要这
0: 为
1: 个赡养费什么
0: 对
1: 的。
0: 他从法律上来说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从道德上的时候，他又没有养过这个孩子，他就张嘴管人要，连亲爹都不张嘴，他没法张这个嘴。我说从法律的角度的时候，你是没有这个主体资格的，你不能张嘴说啊，你必须给你爸钱，是吧？作为原告的时候，一定是他父亲，也就是邱阿姨的老伴儿，人家不同意，肯定这个事起诉不了吗？然后我说，那这个事就搁置吧。就是，他现在担心是什么呢？因为老伴儿的这种身体状况，说实话呢，他和老伴儿都已经预感到老伴儿已经时日无多了。就是虽然说老年人很避讳这个话题，但他也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很明显的能看出来他的身体状况是一天一天越来越差的。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没有说是非得要独占这个财产，但是我们俩只有这一套房子，如果说老伴儿什么都没有留的时候，然后一旦他过了世，他跟前妻的那个儿子，因为他在一个小区里，他要是说你离得远，他可能得不到这个消息还好一点，他很快就能得到这个消息。然后还有一个白眼狼的大闺女，还有一个自己完全顾虑不过自己的小女儿，那就是大家都可能来参与分配这个遗产。那一旦分割完了，你说，比如说没关系啊，因为你占大头嘛，那你住这个房子，你给他们三个钱，他拿什么给啊？他一个月六百的低保，他不吃他也给不起啊。然后如果说，比如说人家儿子可能经济条件比较不错，那我要房子，我把相应的份额折算了给你，那
1: 他
0: 他住
1: 没
0: 哪
1: 有
0: 里啊？
1: 住的地方了。
0: 对，所以就是给钱给不起，给房子就让自己就是居无定所了。他就想说，我只想让我自己这个老年能够好一点。
1: 最起码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哈。
0: 是的，然后并且根据他这种现状的情况下的时候，即使老伴儿给他留了一个遗嘱，那么他将来拿了这个遗嘱要去公证，又跟这个老伴儿的
1: 自己的孩子们
0: 前面的
1: 哈，
0: 孩子还有他自己的孩子去扯皮，他真的是没有精力
1: 是，
0: 啊。后来我说这样吧，我们来个最简单的，你跟老伴儿沟通好了，走一个婚内财产约定，就是老伴儿把他的财产相当于赠给你了，就是他是从法律上叫婚内财产约定嘛，就约定我的财产全部给到你，然后呢，你们要经过公证。并且呢是要过户，他一听他说，哎，这个为什么也是这个招呢？是一个是乔阿姨面临的困难，因为将来去跟这些孩子们扯皮去办这些手续，他完全是就是做不到，不管是身体还是经济上做不到的。然后那个第二个的时候呢，是从成本上考虑，因为婚内财产约定它相当于房产过户嘛，国家有一个政策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过户，它有些税费是减免的，甚至是可能是夫妻之间的税是完全没有，顶多就是办一个房产证的费用，那几十块钱呢，真的就是毛毛雨了嘛，然后呢，他也是跟老伴儿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因为毕竟老伴儿身体这样子的时候，他
1: 去
0: 是
1: 跟
0: 这
1: 老
0: 样
1: 伴儿谈这个，其实他心里也是觉得老
0: 捅
1: 伴儿
0: 刀
1: 会不
0: 子，
1: 会是哈，对，
0: 是的。然后后来做通了吧，他又面临一个问题，他就说：“你看老伴儿这个样子，他说我完完全全是没办法把他弄出门的。”我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公证处和我们的房管局都能够提供上门服务，你只要打电话约就行。”后来呢，我也是给他相关的电话，他确实约了公证处和房管局，就把这个房子呢完完全全过到他的名下。几个月之后，因为他老伴儿当时的时候，虽然说是腿不能动，但是头脑完全没问题嘛。几个月之后，这个老伴儿就因为身体的原因就过世了。之后呢，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我都特别庆幸我给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其实他在咨询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说到他大女儿当时的那种不孝的情况，只是后来的时候，就这个事办完了之后，他在咨询我其他的事情，他才陆陆续续说了这些小的细节。我当时就想，如果说真的是让老伴儿留遗嘱的时候， 后边绝对扯皮，要扯很久。
1: 那遗嘱的效力和这个婚内财产约定，他们相比的话，哪个效力更高呢？
0: 它是同等的，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呢，你像婚内财产约定是什么呢？它已经过到邱阿姨的名字下边了，
1: 那是经过公证和房
0: 房
1: 管
0: 管局
1: 局
0: 过户的，
1: 过户
0: 因
1: 以
0: 为
1: 后，
0: 啊，房子不就是以对外过户来公示嘛？这上面写了我的名字，你说你是出资人，那你要拿证据。正常就是看房产证上谁的名字，所以对他来说的时候，就是房产证上就是我的名字，不管是那边的儿子还是这边的女儿，你想争房子，那你们自己想招去，是吧？
1: 那如果说遗嘱的话，它是得老伴儿过世以后才能够生效，是吧？
0: 是的，生效之后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说你所有的继承人上这个公证处签字来说有这个遗嘱，那我就不要这个房子了，我。

0: 就放弃了。
1: 嗯，
0: 但是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1: 是他们有可能会再闹。
0: 我觉得最大概率的时候，小女儿还有签字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两个坚决不可能。
1: 是因为他们本身是法定继承人，他们得认可了之后，这个才生效，是吧？
0: 是的，是的。嗯、所以说我当时就庆幸支了这个招呢，他房子已经属于他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在老伴过世之后的时候，肯定是他的大女儿和小女儿都要过来奔丧嘛。
1: 嗯，
0: 奔丧办完了后事之后，大女儿回河南跟他妈妈说：“妈妈，你跟我一块回我家吧，
1: 哦、
0: 我照顾你。”说得很好听。然后呢，一进他的家门就跟他妈妈说啊，你把房产证和资料你放我这儿了吧，就临走的时候让他带着、
1: 啊、
0: 说你要是家里没有人万一被偷了呢，
1: 他其实是有目的的，
0: 对，说我帮你保管啊，你要是丢了这个东西不办很麻烦的、
1: 嗯、
0: 然后呢就给他收起来了，收起来的时候乔阿姨就问我说他会不会偷偷的把我的房子给卖了呀，我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他卖不了、
1: 嗯、
0: 因为房产证上是你的名字，你不签字他都卖不了
1: 啊，必须本人签字哈才会有效。
0: 是的，他说、嗯、啊，要是万一他要偷偷的啊伪造我一个授权呢、嗯、啊，我说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房产的买卖是国家控的非常非常严。
1: 嗯，
0: 我曾经也经历过一个，就是当时的时候是有一个客户委托我，他的房子是办了房产证还没有拿下来，他委托我拿了这个证，然后帮他把这个房子卖掉。我们走了两遍的公证，第一遍公证。就是授权我去帮他领这个证，
1: 嗯，
0: 拿这个公证书交到房管局，我把证领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如果我再帮他卖房子，
1: 哦，要再走一遍，
0: 再重新开一个公证书，
1: 哦，
0: 就是，并且这个过程的时候，人家卡得非常严，是什么呢、
1: 嗯？
0: 别看我是有权签字，哎，这个我签字了，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1: 嗯、
0: 但是打款是打到房主本人这儿的，
1: 哦，
0: 都不到我手里来，
1: 嗯嗯，
0: 啊，所以我说他即使伪造一个。这个授权他也干不了这个活、
1: 啊、这个风险还是相对小一点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他就那个有点放心了、
1: 嗯、
0: 又问我一个问题，说他不把房产证给我怎么办呢、嗯、我说实在不行别生嫌弃了、
1: 嗯、
0: 咱回来补一个吧，
1: 嗯嗯、哦、房产证是可以再补办的、
0: 啊、对对，所以是可以补办的、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我估计他大女儿也各种问了，就是想自己偷偷的过户、
1: 嗯、
0: 完全过不掉嘛、
1: 嗯、
0: 就开始翻脸了、
1: 嗯、
0: 你把这个房子过给我，要不然的时候我就举报你说你骗保。
1: 骗保？为什么会说是骗保呢？
0: 他不是说领低保吗、
1: 啊、
0: 他就认为他妈妈是有房子的、
1: 啊、
0: 然后你不符合领低保的条件我就骗保、
1: 嗯、
0: 然后呢老太太当时也没松口啊，因为发现女儿这个样子真把房子给了，那老太太真的是流落街头了呀。
1: 那事实上如果说有房子的话他还能算是低保户吗？
0: 他这个房子是拆迁所得
1: 啊，
0: 他不是一个自己购买的商品房，
1: 嗯
0: 啊，并且除了房子，因为国家得保证就是
1: 人的基本的生活、
0: 啊、就是安居嘛、
1: 嗯、
0: 首先有一个居住嘛、
1: 嗯、
0: 说他得有个遮蒙的地方，嗯，他正常的时候低保他是考察你的家庭收入的、
1: 嗯、
0: 你想想他和过世的老伴他是没有收入的、
1: 嗯、
0: 所以他是完完全全符合领低保的、
1: 哦、
0: 但是呢他不懂啊、
1: 嗯、
0: 他的女儿已经无情到什么地方，就守着他已经摸起电话来拨打了济南的12345，就投诉说他妈妈骗保、
1: 哦
0: 哦、啊，当时老太太就是给我打电话的就是哭着的那种惊恐啊、
1: 嗯、
0: 还有那种怎么说呢寒心啊，就说哎这个样子，我就跟他说，我说阿姨你放下心来就行、
1: 嗯、
0: 第一他投诉你骗保这个事情不能成立，第二个我说他只想把这个房子给他，我说你不要给他，既然这样子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指望他养老，你安顿好自己的养老生活就行。就这个事情发生没多久他就从河南回来了嘛、
1: 嗯、
0: 就房产证确实没带回来、
1: 嗯、
0: 就是又补办了一个、
1: 哦、
0: 啊，后来他就问我，他说我后边怎么办啊、
1: 嗯，
0: 我说我还是给他那个建议嘛，第一你可以起诉你女儿，要求他给你支付赡养费，他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1: 哎，他女儿都那样对他了，但是依然是对女儿是不忍心的。
0: 是的，然后后来他就问我，我说要不然就第一把房子卖掉住养老院，
1: 嗯
0: 啊，因为住养老院的时候第一有住的地方，
1: 有人照顾
0: 啊第二有人照顾啊、
1: 嗯、
0: 还是挺好的嘛。
1: 是
0: 啊，嗯，他就觉得不想离开，
1: 嗯，
0: 不想离开的时候，我说第二个招就是可不可以说你把这个房子低价卖掉，买这个房子的人呢，我们有一个前提条件、
1: 嗯、
0: 就是我要居住在我过世之后、
1: 嗯、
0: 这个房子完全是归你啊、
1: 哦、
0: 所以这个呢肯定是给市价低特别特别多、
1: 哦、
0: 嗯，然后呢他在考虑，当然也没有最后做决定、
1: 嗯、
0: 我说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因为毕竟觉得他有些事情要求助于社区嘛、
1: 嗯、
0: 我说你完全可以跟社区里签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1: 嗯、
0: 就是你的这个生前的事情呢，然后包括你吃喝拉撒呀，包括你身后的事情啊，都由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来出钱出力、
1: 嗯、
0: 之后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房子呢完全留给我们的社区了，或者是你指定一个人，比如说家里有远方亲戚啊，或者是一些朋友不错的，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1: 嗯，
0: 然后当然了，目前的时候乔阿姨还没有做最终的决定。
1: 嗯，
0: 但是

0: 就他目前的现状的时候，也就只有这几条路可走了。
1: 就是能想的招都已经支给他了。
0: 对对，是的。
1: 最终其实还是要看乔阿姨怎么去选择。
0: 是的，她自己如果下不了决心，其实说句心里话呢，她女儿这样对她的，如果是我的时候，我一定会起诉。我一定会起诉，我该要的钱要过来，
1: 是，
0: 我该处理的房产我还是要处理掉的。我就一毛钱都不会留给她。
1: 因为其实我们的父母把孩子养大哈。这个孩子对父母的这种赡养的义务，如果他没有尽到的话，父母也不需要再去留任何情面了。
0: 其实你想想吧，乔阿姨在很年轻的就丢失了工作，然后做一个小买卖，就是混一个温饱，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了，
1: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已经。
0: 是的，就非常非常难了。你看他，你看正常的时候，我们有退休金的父母啊，六七十岁的时候，人家在天天跳广场舞，去到处游玩去。我那天还看到一个说60岁的阿姨上泰山。自己腿着上去的，然后腿着下来的。
1: 哎呀，这身体真棒！
0: 是啊，我在旁边都已经看蒙圈了。然后就是人家是经过长期锻炼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吃苦的这个身体，他是年轻吃过苦，可能他的女儿在埋怨他，说啊，你当初的时候你没有把我养好，你没有给我花很多的钱，怎么样的？那现在的时候就是，反正他的想法就是，怎么说的呢？你只有一套房子。你要不给我，那我妹妹就能分一半儿，也有可能你不经过允许，你把她给了我妹妹了，还不如我下手为强。她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说你把房子弄走了，你的母亲怎么办？她已经是一个人了，是吧？她真的是说白了的时候，她老伴儿当时掉下床来的时候，她还能帮她呼个救，找个人。她如果哪一天的时候自己摔伤了、磕伤了的时候，她连救命都不一定有人听得到呀，他就没有想过他的父母是这样子。换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真心的孝敬你的母亲，你说你跟我住，我照顾你，那么将来你这个房子，要么咱先租出去，说你有个生活费，那慢慢的时候，老人会动这个心思的。啊，我在女儿这里挺好的，那我留这个房子，早晚也得给他们，那不如我现在给了，而不是说用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让父母真的就是居无定所。
1: 是，现在好处是乔阿姨她在这套房子里能够安心的住着，只
0: 是的。
1: 要这些儿女不孝的儿女别老上门来骚扰她就好了哈。那她现在这样子，然后领着600块钱的低保，
0: 对，
1: 只能说是基本的生活是能这样维持下去，但
0: 是
1: 是对于她之后的一些保障，可能我们就不好说了哈。
0: 是的，她就是因为之前她不是说她的那个腿的双下肢静脉血栓嘛，是需要动手术。我有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要需要动手术的时候怎么办啊？他后来跟我透露了一句，他是有一部分存款的，但是呢，他老是考虑的，我未来要如果更困难了怎么办呢？我说你已经60多了，不要考虑着未来更困难了，你先花这个钱找一个护工，然后呢，把你自己这个手术做完了，因为至少他能够恢复他正常的休整功能嘛，那这样照顾起自己也方便。
1: 是，
0: 我说未来就不要考虑这么多了，最坏的结果就是你把房子卖掉，去住个养老院。如果说这个房子的行情比较好的话，年纪又比较大的时候，可以住一个好一点的嘛。我就说苦了大半辈子了，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是，真的是对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说一句哈，就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把自己安顿好，让自己舒舒服服的过好晚年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就是明明知道女儿已经指望不上了，还这样对待你，这么寒心，那为什么还要给她留机会委屈自己呢？真的是。看着他就觉得特别特别委屈，然后女儿不出钱不出力，还得从他这里抠出点钱。
1: 那你像如果说我们考虑到就是乔阿姨百年之后哈，那她的这个房产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继承的这样的一个分配了。那再婚家庭的这种财产继承，它和原生家庭会有区别吗？就比如说她这两个孩子，还有包括她丈夫的那个前妻生的那个孩子。
0: 他这个呢，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是因为老伴儿那部分已经处理完了啊。如果老伴儿不处理的话，老伴儿那一部分的那个遗产呢，就是人家跟前妻生的儿子，然后包括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有权继承。那个他处理完了，就把这一块风险规避掉了。然后第二个是关于就是说，乔阿姨的这个身份，从法律上或者民间上来，她都是继母。但是呢，这个男孩呢，这个儿子呢是没有权继承的，是因为，首先，他们再婚之后，这个孩子呢没有在这个家庭实际待过，
1: 他们俩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
0: 对，他没有形成事实的抚养关系，同时这个孩子对他没有尽过任何的赡养义务，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分开，比如说他对这个孩子是抚养到了成年，那么，即使他将来不尽赡养义务，他也要这个 给那个什么的，是有权继承的、
1: 嗯、
0: 那反过来说，虽然说我没有养这个孩子，但是呢在他老年的时候，人家这个孩子

0: 思说，比如说不是看在他父亲的份上、
1: 嗯、
0: 如果能对他进行赡养，人家也有权来分割财产、
1: 嗯、
0: 那么对于乔阿姨来说呢，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所以说他如果不留遗嘱，不在他这个百年之前把这个房子处理、
1: 嗯、
0: 那么他的两个女儿正常情况下的话是要平分的。
1: 嗯，如果说乔阿姨想更多的去照顾一下小女儿的话，其实更早的做一个这个财产的规划还是更好的哈。
0: 是的，就是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说的，说既然你的大女儿都这么已经无情无义了，就是你看她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她就想尽快逼死她亲妈、
1: 嗯、自己好占了那套房。
0: 对对对，就是逼死她就算了，然后就能占到这个房子了、
1: 嗯、
0: 那么她的小女儿呢，作为一个就是虽然我觉得你偶尔的也要照顾一下你的母亲、
1: 嗯、
0: 因为毕竟她生活很不容易了，但是呢从她的现实情况来说的时候，她自己没有收入、
1: 嗯、
0: 然后一家吃低保，说句心里话的，他一旦出门他就得动个钱，他肯定要考虑的非常慎重，然后这是从钱上，再一个的时候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这个对象、
1: 嗯、
0: 啊，还得照顾孩子、
1: 嗯、
0: 他确实是就是时间精力上还有金钱上完完全全是照顾不到妈妈这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作为乔阿姨作为一个母亲来说的时候呢，他是尽可能的偏向这个小女儿，嗯，尽量的说自己吃的苦别让小女儿再继续吃了，
1: 是，
0: 那么就说留一个遗嘱、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房子大部分或者全部、
1: 嗯、
0: 我是建议她全部给到小女儿就算了、
1: 嗯、
0: 这样的大女儿
1: 是因为本身大女儿那边她生活上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起码是基本的保障啊，包括一些生活的开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其实说白了她大女儿完完全全是不缺这套房子的啊，再加上她大女儿这种作风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
1: 嗯、
0: 我说我一毛钱都不想留给他。
1: 嗯，是，我们也希望乔阿姨能尽快的想明白哈。我觉得最后一点点时间吧，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对于尤其是像没有退休金依靠低保来生活身体也不太好的老年群体哈，该如何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仅有的财产，简单来总结归纳一下呢？
0: 就是自己的财产在自己生前一定是自己的，所以说利用你现有的财产把自己养老生活安顿好，这是我们每个老年人一定考虑的。第二个是我们的财产安排要尽早，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乔阿姨的老伴儿，虽然说他已经70多了，他的腿不能动，但他头脑还是非常清楚的，意识也没有问题，能够自主的表达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安排好财产是非常现实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现在不安顿啊，我现在还挺年轻的，然后我过几年吧，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疾病的侵蚀，就失去了自主意识、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你想把这个财产啊，我留给老伴啊，或者我留给某个孝顺的孩子、
1: 嗯、
0: 你已经实现不了了。所以说安排财产一定要尽早，不要觉得哎，我留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吉利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忌讳、
1: 嗯、
0: 而是说尽量实现你的意愿，这是你要做的。
1: 是，尤其老伴儿都在的时候哈，因为一旦一方突然离世的话，那仅留的这些遗产变成的这一半的遗产其实是要去分的。
0: 是的，
1: 如果本身家庭很困难的话，那可能另外一个老伴儿他就不太容易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了。
0: 你像乔阿姨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如果给他分割了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钱又没地方居住，
1: 是，
0: 那不能让他流落街头吧。
1: 是，
0: 然后所以还有一点是大家一定要弄清楚的时候，就是说、
1: 嗯、
0: 继承和赡养它是完完全全分开的。
1: 嗯，
0: 就不管你的儿女对你有没有赡养，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财产留给他，他对你的赡养一定是法定的。如果说他尽不到赡养义务的时候，你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说的最到家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法律不能让你的儿女有孝心，但是至少他要支付你钱，你要用钱来给自己安排养老生活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老年人也不要说是想得太多，哎呦，我去告子女是不是不好啊。
1: 是，
0: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的关注你，但是你把自己的老年生活安顿好了、
1: 嗯、
0: 才是对自己辛苦大半辈子的一种慰藉。
1: 是，今天非常感谢马律师的分享哈，也希望每一位父母呢都能够学会爱护自己，提前规划财产，也拿起法律的武器守住自己的养老底气。当然了，子女呢，
2: 北京时间11:30。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
1: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罗菲菲。黄河穿过腾格里沙漠涌入宁夏，它温婉地陪伴着贺兰山一路向北，山水相依，沧海桑田。今天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黄河的波涛走进塞上江南宁夏。
2: 九曲黄河赴塞上，
0: 掌声有请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先生，有请。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程穗莹。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将通过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节目，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
3: 大家好，我是王威。
0: 正所谓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那我们也来问一下现场的两位嘉宾啊，你们心中的宁夏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4: 我心中的宁夏是西夏的神秘、民族的风情，以及贺兰山的深厚。
5: 在我们炎黄所有的九省区中，宁夏是唯一一个全境全域都有黄河流过的一个省区。它是整个九省区中间面积最小，但是呢又最精致。在整个黄河的文化中间，它又是博大和深厚的，所以令人流连忘返。
1: 所以也有一句天下黄河赴宁夏。
0: 那么宁夏到底是什么样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北上，去感受独特的塞上文化。
6: 滔滔黄河蜿蜒九曲，宁夏是黄河奔涌而过的第四个省份。黄河在这里穿过大漠，挺进北上，与贺兰山山水相依。这里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自然奇景，又有万顷余田平灌溉、千家河属足耕锄的百姓安澜。宁夏在黄河的哺育下，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塞上文明。
1: 我们宁夏呢，除了有着塞北江南的美名，它在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那么说到宁夏的文物，最了解他们的馆长来了。
0: 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来自宁夏的博物馆馆长们。
7: 大家好，我是宁夏博物馆副馆长程永云。
8: 大家好，我是西夏博物馆馆长施培义。
0: 两位馆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为我们介绍哪些国宝呢？
7: 我们宁夏赫赫有名的贺兰山，这是一座富有诗意和创造性的山脉，它庇护了周围的万物生灵，见证了中国北方的沧海桑田和风云变幻。在这片山脉中啊，蕴藏着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贺兰山岩画，它正式记录了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景。
0: 这么富有生命力的国之瑰宝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0: 在这里，然后往上走。
1: 啊，这儿有这个太阳神广场，古人类遗址区啊，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2: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太原人罗飞。

0: 欢迎您。
1: 我是探员人张志浩啊，
0: 欢迎您来到宁夏。
2: 早就听说啊，咱们宁夏呀、啊，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我很迫不及待的就想开始咱们的探员之旅了。
0: 今天我们要探寻的这件国宝啊，它就藏在贺兰山中。走，我们去看看。
1: 好嘞。
0: 老师，这就是被称为刻在岩石上的史书的贺兰山岩画了。我看啊，这些线条虽然非常的简洁，但是却勾勒出了栩栩如生的这些形象。
2: 艺术呢，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它还包括了很多文字无法传达的情感信息。这些岩画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记录，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史书啊。在全世界呢，都有很多的岩画。我们中国的岩画呢，不但是发现的时间比较早，而且量也是最大的。我们宁夏的岩画啊，它有很多种，有比较早的动物岩画，啊，还有后来的人像岩画，还有一种是手印岩画。三种岩画艺术风格也完全不同。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当时刻画的时候的感情？这种情感的冲击是穿越时空，能直抵我们现在人心的。
0: 是的，因为他们对大自然有一种敬畏之心。
2: 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岩羊的感觉啊，你别看简简单单几个线条，其实我们贺兰山区啊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游牧区啊。当时我们的贺兰山跟黄河啊，山河一块儿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古人非常生活惬意的地方。他们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哎，记录自己美好生活，把这个喜悦的心情给它记下来。
0: 他们当时的这种刻录的这种方法，有点像我们现在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发一朋友圈，
2: 让别人看一看，
0: 分享一下。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现在的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其实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是这么做的了。
2: 是的，没错，没错。
0: 张老师，这就是咱们要找的太阳神。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哈，我们其实在大山的这岩壁上有很多人面像，
2: 对，
0: 太阳神的岩画呢却和其他的与众不同，
2: 不太一样。如果咱们仔细看啊，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太阳神岩画跟咱们刚才路过的岩画比啊，它的面部刻画更细腻，
0: 尤其这个眼睛多了一圈，周围呢还有太阳的光芒，
2: 睫毛弯弯的、啊而且它这个睫毛也非常长、啊，说明那个时候的审美跟咱们有相似之处啊。其实这种相似之处不光是这一点啊，在很多岩画的地方都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太阳神的东西。太阳神的崇拜也不是啊，只有我们这里有。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啊，不管是远到欧洲，还是在中亚地区，太阳神崇拜很普遍。
0: 嗯，您说那个时候吧，它没有邮件，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但是地球上很多地方的这些人们，他们对于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其实是最朴实的，有着朴实的共性的。
2: 我们的老祖宗在思考世界、认识世界，并用自己有限的技术去改造世界的时候，其实有趋同的地方。就像是咱们山东省莒县的大口尊啊，有这个日月山符号，哎，它也是表达着对太阳的崇拜。你看，从黄河上游，
0: 哎，
2: 到下游啊，贯通了整个华夏文明历史的黄河，也把太阳神的这个崇拜呢，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贯通性、纵横感。咱们《论语》里面有句老话，叫“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其实山水，人家何尝不是智者和仁者？那黄河水呢，给了我们温润的啊细流啊，让我们有了沃野千里。贺兰山呢，我听说啊是被当地的人称作圣山的。阴山、贺兰山这一带有很多的草原民族，这些有着热血的、剽悍的游牧民族带来了新鲜的文化，让我们的这个华夏文明变得更有一股阳刚之气啊。
0: 是的，一山一河相辅相成哈、既守护着我们的人民，也滋润着我们的文化。
2: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最亲切的称呼母亲和父亲给了黄河，给了贺兰山的原因。
3: 这边我特别羡慕你，可以亲眼见到这些描绘在岩石上的历史书。
4: 是的，我自己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哈，能在溯源的过程当中如此近距离地欣赏这些历史遗珍。我们既兴奋然后又惊讶地欣赏着这些先民们脑洞大开的杰作，尤其是刚刚的太阳神岩画，那真的是吸睛无数。
3: 陈磊生馆长，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岩画，除了它有的历史价值之外，艺术价值也非常高啊。
5: 岩画的考古是

0: 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同一个时代产生的，它可能延续很多年，没有专门的艺术家去创造这些画，它只是随手而为。我们欣赏它的朴素，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绘画史的前端和我们看到大汶口文化的这种刻画，这些图形多有相似性的特征，唯一不同的是它不是那种简单的符号，它的随意性更表达在刻画者自己所想之上，它并不是一种艺术的表达，但是我们艺术的认同只是在于这些图像给予我们的这些美学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更重要的是历史。
1: 所以有了那句岁月诗语，为时能言。那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其实有很多记录生活和反映思想变化的方式方法，像岩画算不算是最早的一种记录方式呢？
2: 在正式的甲骨文呢，我们的这个汉字出现以前，那它就是一种记事的方式，它跟结绳记事等等其他的方式相提并论。我们可以追溯到我们远古的人类是如何走到现在，而且还有一点，中国历史上从古文献记载来讲，在北魏的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里面就曾经记载了这个年画，他说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500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类似图也，就像图又像文字，故一谓之画石山也。他把它称为画石山，这个山呢上面有画石。所以从这段记载来讲，也可以说明我们的中国的岩画最多，记载的最早，也是世界岩画史上的一个杰作，也说明了宁夏这个地方黄河文化之博大精深。
3: 这岩画到底是哪个民族的人创作的呢？
4: 要准确的说，岩画是哪个民族制作的，其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从远古以来呢，在这一地区呢就活跃了许多民族，应该说呢，岩画是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和艺术财富，是他们用原始的方式质朴的感情描绘的生活画卷，他们就像是黄河流域上游一部生动的鲜明生活的百科全书。欢迎大家前往宁夏，前往贺兰山，亲身感受我们的国之瑰宝。在那里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鲜明的艺术气息，同样能够感受到我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盲盒，让我们大家感受一下贺兰山的自然气息吧。
3: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第一届盲盒。

0: 董事长，您给我们讲讲这带来的是什么？
1: 是一方贺兰宴。这个贺兰宴呢，就是用贺兰石制成的，它取材于呢海拔在2600米左右的贺兰山的悬崖上，其质地细腻，扣之有声。用这种贺兰石制成的砚台呢，具有发墨、存墨、耐用、护毫的特点，而且呢，盖上盖之后，砚内的余墨呢，历经数日不干不臭。
0: 哟，这么好的
1: 贺
0: 兰砚。
1: 是啊，
0: 咱们现场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好不好？
1: 我觉得程旅生老师当之无愧喽。
2: 是是，
0: 有请陈馆长。
2: 刚才陈馆长给我们介绍贺兰山砚的一个特色，就是发墨，发墨非常重要。那么这块砚呢，还算比较细腻，在磨的过程当中呢，墨与石头之间的配合还算比较相合的，没有这疙疙瘩瘩的这种声音的。
0: 那我现在看到这个贺兰砚，它这个石材啊，它是其实是灰中透着绿。
1: 绿，贺兰石有两种颜色，一个是褐紫色，这个边框。

0: 水车的这块，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豆绿色，主要有这两种颜色。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贺兰宴呢，是我们的自治区工艺大师刘老师他的一个获奖作品，这个名字叫黄河水韵，正好契合了我们今天这个
1: 主题
0: 啊，我们也是专门精心挑选的一方，
2: 非常用心
0: 啊，对，
2: 来我们看一下，馆长来了。
3: 这种字体啊，秦馆长，在所有的书法字体里面，我觉得这个最难。但是这几个字从第一笔一直到最后一笔，非常的端庄，
2: 对，
3: 温雅，字如其人呐、就像陈馆长江南的儒雅之风，在这个字体中间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2: 好，我们掌声送给陈馆长，
1: 谢谢，
2: 谢谢他，谢谢他的墨宝。刚刚呢，我们的馆长们、专家们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岩画的知识。那贺兰山呢，不但给了宁夏宝贵的历史文化，同时呢，还有非常珍贵的资源。
0: 是的，贺兰山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它是宁夏平原的守护神，是我们的父亲山。贺兰山呢，为我们阻挡了风沙的侵袭，黄河呢，为宁夏这片少雨的土地提供了水源的滋养。创造了黄河上游第一大平原宁夏平原，这就是山河并行创造的奇迹。从此呢，黄河就在这片大陆上划过了一道神奇的曲线，孕育了伟大的人类文明。
2: 是的，就是我觉得一个地方啊，只要有了水，它就会变得格外的有灵性。
3: 老子曾经说过，上善若水，水是文明之源呐。所以我们沿着黄河，其实从上游到下游走的时候，对这种水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考虑的是最多的。正像刚才陈馆长谈到的，在整个宁夏平原它是非常独特的，黄河走到这里以后呢，和贺兰山是并行的，黄河的温柔，贺兰山的雄伟，所以是我们想到了母亲这个词和父亲这个词的概念。那么正是利用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我们远古的人类最早在4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生存，然后呢，到秦朝的时候，秦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善于用水的，在这个区域，他们就利用黄河与贺兰山这种独特的地势，通过自然引流的方式开辟了秦渠，然后呢，到了汉朝又有汉渠，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把中原地区10万人移民到宁夏平原，同时把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的成果也带到了宁夏平原。到了唐代，武则天时期又有所谓的唐来渠。到了西夏时期，西夏王元昊又修造了昊王渠。就这样一来呢，其实历朝历代不断地在这个区域引用黄河的水来灌溉整个宁夏平原，所以这才有了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水滋养了宁夏平原，是黄河文明在宁夏平原结出了这么一朵绚丽的文明之花。
4: 黄河孕育了璀璨的黄河文化，也温婉地陪伴着贺兰山一路向北，山水相依，沧海桑田，是秦人挖掘第一条引水渠开始，中国人在贺兰山下创造出了发达的水利系统，从自流灌溉到筑坝引水，人类利用黄河水在中国的西部高原上打造了一个沃野千里的塞上江南。
2: 塞上风光令人向往，也吸引着我们进一步去探寻。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将步入哪一个时光坐标呢？黄河文化馆长说，陈馆长，
0: 大唐盛世，万邦来朝，丝绸之路呢，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奇珍异货，也为我们的黄河文化融入了异域风情。下面我就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宁夏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石刻壶玄武墓门。

0: 张老师，这里就是宁夏博物馆。哇，
1: 好漂亮。
0: 杜威，你好，杜威。
1: 你好，你好。
2: 张老师，
3: 那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国宝——石刻胡旋五墓门。它呢，是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苏布井乡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你看到啊，这个石门出土时呢，就是这样成套的两扇，当时是用铁锁牢牢锁着的。对，所以您看它这个石门的中间呢，有铁锁锁过的痕迹。对，而且呢，我们看到在石门上凿刻的就是标准的胡旋五造型。那胡旋舞，很多朋友啊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舞蹈。它其实呢，据我国的《旧唐书》记载，它是西域小国康国流传过来的。那经由丝绸之路呢，来到中原。那据说呀，当时在整个古都长安是人人学跳胡旋舞。
1: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唐人的诗歌当中啊，去写“十国胡儿人见少，敦舞尊前急如鸟”。织成翻帽须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就是窄袖，对吧？而且呢，它的帽子呢，包括鞋、裤子啊，包括你看这个裤子都非常有波斯风格。这个粟特人的这个很多的衣着饮食都影响到了我们的大唐的精神当中。其实我们历史当中很多人都跟粟特有关系，只不过我们不注意。比如说啊，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的这个哥舒翰。啊，哥舒翰呢也是胡人呢、啊、高仙芝是高丽人，对吧？李光弼是契丹人。你看整个大唐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国际范儿啊、嗯、有一种国际化的感觉，
3: 包容性非常好。
1: 是的是的。
3: 那您二位再看啊，这两位舞者的身后呀是有一些卷云纹的图案，好像呀他们是腾跃于云气之上，非常的飘洒飘逸，
1: 仙儿啊。
3: 对对对、嗯、啊，但是关于男性胡旋舞的实物资料在85年之前呢却是罕见的。嗯，那您看啊，我们现在的这套木门，这上方跳舞的正是两位男性的胡旋舞者。嗯嗯，
2: 张老师啊，这历史呢自有后人来评述。那不得不说的是，胡旋舞呢，它的命运曾经和唐朝一样，有一度是消失在人们视野当中的。幸得有这件石刻胡旋舞墓门的重现天日，才让我们今天的人哈、啊、有幸一睹国宝级的风采。而且我发现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会运用到胡旋舞，而且身边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也对这种艺术形式产生了兴趣，去学习胡旋舞，算是对古老的艺术形式迎来的一种新生吧。嗯，
1: 关于石刻胡旋舞墓门，关于大唐，关于那个灿烂的丝绸之路的历史呢，还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更多的故事和文化。
4: 这件国宝呢，从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起呢，就引起了学术界、考古界等等多方的高度关注。它是在1985年宁夏盐池县苏布井乡的应子梁唐墓中出土的。这两扇墓门的正面呢，凿磨得非常光滑，浮雕着两位男性舞者。这两位男性舞者呢，髭须卷发，深目高鼻，肩宽腰细，体魄健壮，一看呢就是典型的粟特人的打扮。两位男性舞伎的面部表情雕刻的生动自然，体态呢轻盈健硕，充满了欢乐愉快的气氛。胡旋舞啊，就是流行在中亚地区的一种舞蹈，也叫做团圆旋、团乱旋。像这种将胡旋舞的形象雕刻在木门上的，这在目前的全国考古界仅此一例。这呢也充分地证明了粟特人曾经经过丝绸之路来到了宁夏，也侧面地揭示出宁夏曾经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要地位。
2: 金凯，你知道吗？我们在溯源国宝的时候，当看到这两位活灵活现的舞者，我就会有一种加入他们一起舞蹈的冲动。
5: 这好说呀，你直接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段胡旋舞不就？
2: 乔乔，你太难为我了，跳舞真不是我的强项。啊、但是大家。

0: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1: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2: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3: 省博物馆副馆长，
4: 副馆长
5: 是陕西地区博物馆，
6: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0: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真的是能够从飞旋的舞步当中感受到大唐的盛世风华。不过我听说啊，胡旋舞在唐朝可以说是风靡全国，无论男女都爱跳，堪比今天的广场舞。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真的是这样吗？
1: 当时的胡旋舞在唐朝从宫廷到民间是非常流行的。这有这样几个背景，一个是唐朝呢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朝代，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夷狄也就是少数民族，包括一些西域的胡人，朕独爱之如一。在我看来，我不分什么华裔之辨，这就说明整个唐朝呢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朝代。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和当时的有一位帝王的提倡也有直接的关联，这个帝王就是赫赫有名的唐玄宗，我们也把他叫唐明皇。这个人多才多艺，他既会作曲又会舞蹈，同时呢还会演奏，尤其善于演奏这个羯鼓，也是一种这个胡舞吧。那这样一来呢，全国上下呢可能对这个胡风，对这个羯鼓都是非常喜欢爱好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呢，留下来了像这种胡旋舞、胡腾舞这样的记载。而且这种胡旋舞它流行的程度还可以从一个人身上能够体现到，这个人是谁呢？是男性，就叫安禄山。哦，安禄山这个人呢是安史之乱我们知道了，他这个人呢历史上记载非常胖，有300多斤，他骑马的时候呢，两个马鞍，一个上面自己坐，前面那个马鞍放自己的肚皮。但是这个人呢，他身份非常特殊，他姓康。

0: 可能就是康国人的后裔。这个人别看他那么胖，但是由于他早期的时候曾经跳过五弦舞，所以呢曾经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跟前表演这个五弦舞，跳起来的时候杨贵妃和唐玄宗觉得好像就看不见他这个人了，整个看见是一个陀螺，就证明唐玄宗面前这个安禄山胡旋舞跳得多么好。这也可以印证为什么木门上是男性，就说明不仅仅女性跳，男性也跳。所以这段木门上的记载应该是历史上当时唐朝的胡风和胡旋舞非常流行的一个见证，也是当时的宁夏的这个区域在整个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上留下来丝路文化有机遇向中原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
1: 对，那有了丝绸之路，那交流就越来越多。我相信这种东西方的交流在胡旋舞上这是一个缩影。
2: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相继进入了很多我们过去没有的文化，包括乐舞等等，胡旋舞只是其中之一。我们今天所看的这对木门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丰富了唐代艺术，让我们看到了来自西域的这样一种舞蹈传入到中国，同时还看到了一种墓葬艺术以及关联的这种石刻绘画。石刻画在唐代显现出的另外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不是本土的，而是来自西域的一种融合。虽然我们不能判断它和粟特本土的那些艺术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但是它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在唐代出现，那么它至少说明它的这样一种艺术表现的方式已经被唐代已经能吸收，表现出唐代整个艺术的多元化。而这些多元化都因为是丝绸之路这个开通所带来的一种新的变化。
3: 胡旋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遥远的中亚来到宁夏安家落户，并向中原及其他地区传播，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脉络的呈现，也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必然结果。
1: 黄河文化馆长说，陈馆长，接下来你要我们介绍哪一件国宝呢？
4: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鎏金铜牛。

0: 啊，张老师。哎呀，不是约好了带我去探秘的，怎么看起小说了？
1: 一时兴起啊，来到这儿呢，就唤醒我的童年回忆了。西夏呀，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最早接触到的一些王朝名称，就是因为很多武侠小说啊，都写到了。
0: 是。
1: 高手如云的一品堂，神秘的冰窖啊，地宫啊，
0: 没错啊，
1: 所以一时兴起看得入迷。嗯，其实西夏呀，它的故事还真的很多
0: 很多很多。
1: 你像我们后面的这座陵墓啊，据说啊，就是开国皇帝元昊的陵墓。
0: 元昊的陵墓，
1: 这李氏政权在这里统治，那少说也得300余年了。因为从唐末啊被封为将军，后来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大乱，李氏政权在这里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政权的基础。到了宋朝的时候，西夏就可以和辽、宋、金并立了。西夏文明从来也不是咱们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边缘或者客人。是共同塑造、互相成就整个中华大文明的一个重要政权。
0: 听了张老师说这么多哈，相信大家一定对西夏文化有了更多的向往。那不如我们今天的探源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一起去揭开西夏神秘的面纱。
1: 好，我们走，
0: 走吧。

0: 看这鎏金铜牛算得上是我们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
1: 这个鎏金铜牛啊很有名，很多人都是奔着它来的。长120厘米，宽呢有38厘米，高有45厘米，重有188千克啊，是当时宋夏时期呢现在发现最大的空心的鎏金铜牛。它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古老啊但是非常漂亮的鎏金技术。
0: 用我们今天人的眼光看，它其实并不算大，但是放在当时的技术来讲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哈。
1: 在文物当中它已经是一个镇馆之宝啊，称得上了。对，
0: 而且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关键字鎏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1: 鎏金呢也叫火镀金技术吧，战国时期先秦时期就有，我们的老祖先很早就发现了，把黄金呢包括金箔纸放在水银里面，它会变得软软的像泥一样，把它擦在我们鎏金的饰物上，再用高温把水银烤出去啊，剩下的就是金了，再进行一些打磨呢就更加的漂亮了。
0: 即使现在看，其实在这个灯光下面也会是
1: 神采奕奕
0: 的哈。
1: 对，
0: 这牛的线条肌肉非常的紧实，活灵活现。
1: 对。
0: 不过我有一个好奇哈，西夏本身是一个游牧民族，我们知道游牧民族本来是逐水草而居的，但是出现了牛，
1: 很多农业民族都有对牛的崇拜，那西夏也不例外。农业是西夏王朝重要的经济部门，尤其是他们进入了河西走廊这个地带，黄河在这里有一个曲折的拐弯的地方啊，强大的这个冲击携带着泥沙，丰富的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养料啊，使得我们这个地方就有了我们叫做塞上
0: 江
1: 南的说法啊。早在魏晋时期甚至16国时代呢，就有很多的人在中原地区为了躲避战祸来到了我们这个非常富庶的塞上绿洲，带来了我们的耕作技术啊，粮食种子呀。到了宋元时期呢，稼穑耕种就变得很平常了，所以河套地区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有了农业就有了财政税收啊，就有了稳定的国家收入和文化积淀，富足的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牛呢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能够安详富足的西夏的老百姓的一个生活状态。
0: 一尊铜牛承载了一段神秘的消失的历史，但是铜牛背后的历史文化更值得我们现在的人不断地去挖掘和探究。
1: 对，
2: 哎，你别说啊，这视频当中一开始出现那本《天龙八部》，是我跟西夏最近距离接触的。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对里边的那段情节印象还是特别的深刻的。但有人就说啊，西夏是我们中华文明历史当中的神秘且独特的存在。我想问施馆长，您怎么看啊？
3: 西夏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当中是一个，最具融合最能体现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例，它是以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为根，主要学习的对象往上追溯呢，可以到这个唐朝，往下看呢，就是和同时期的宋朝文化学习的非常多，而且呢，在这段文化当中呢，它又加入了西夏贵族党项民族的自身的一些这个民俗，还融入了周边吐蕃、回鹘等等文化的影响，这就是西夏文化的独特之处。为什么又讲西夏文化神秘呢？因为呢，在这个24史当中，有同时期的辽史、金史，但是呢，没有西夏史。在这个20世纪初期，沙俄包括英法的各国的探险家，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包括著名的敦煌石窟当中掠夺了很多西夏时期的珍贵的文书和资料。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专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得去这个国外，包括像俄罗斯呀、大英博物馆这些地方呢，去找寻零星的西夏的文史资料。当时呢，成本也非常高，在俄罗斯拍摄这个西夏文献的时候，一张照片的价格呢是1美元，所以呢，在以前一直有一种提法，说是西夏在中国，但研究西夏文化在国外。西夏文化也一度被称为是丝绸之路上消失的神秘记忆。
2: 西夏这么神秘，这么独特，更加引起了大家了解它的这种 兴趣了。那么西夏陵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3: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请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员王长峰老师呢给大家做一详细的解答。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长峰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王长峰，
2: 欢迎您的到来。
5: 王老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这么大面积的陵区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4: 西夏被灭以后啊，西夏的文物典籍损毁严重，这一大片面积的陵墓，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期，多数人呢认为它是唐代，或者是宋代。那么在一次偶然的土建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这个西夏的文物，包括一些个残碑。那么通过这些文字的考证呢，才发现它是西夏的皇家陵园。现存的帝王陵是九座，陪葬墓270余座啊，还有一处大型的建筑遗址，是目前中国古代保存级别最高、等级最完整、地面遗迹保存也是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西夏留存到现在的最大的一处文化遗产。
2: 那只鎏金铜牛呢？
4: 所以说起这个牛的出土呢，很心酸，因为当时发掘到墓室的时间，西夏陵整个是遭到了后期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破坏，包括墓室的结构都破坏，陪葬品不翼而飞。在这种状况下，编号的摇铃摇号陪葬墓里面，在发掘甬道的过程中，我们的鎏金铜牛呢，就我用一个词叫石破天惊，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非常精美，反映出当时西夏的这个辉煌和这段历史的沧桑。这个出土啊，也是震惊了当时我们考古学界，所以后来呢，这个鎏金铜牛也被称为西夏第一牛，也是咱们国宝级的文物，也是我们目前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谢谢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文物背后的故事啊，也向所有的文物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也请您入座。
4: 谢谢谢谢。
2: 这个鎏金铜牛，它的这个造型非常的美，是不是就可以认定在当时的金属冶炼的工艺比较先进了呢？
6: 通常来说，体量越大，它的精致度就是不太够。但是这件铜牛的特殊性，它是用非常写实的方法，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一个牛的形象。在中国有很多的区域有水的地方，用这种铁牛来镇水，因为大体量的铁比较便宜，青铜比较来之不易，这么一个大体量的，它的铸造跟铸造铁的工艺是基本相当，只是材质的不同。但是鎏金工艺用到这么一个大体量上来说，显然它是和帝陵有关系，它有一种皇家的这样一种愿景，就是希望我在这个地方很太平，啊，不要有黄河的泛滥，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理念在里面，才促成了它不是做一个普通的铁牛，而是用鎏金的方法。
2: 这个牛很牛，
6: 这牛很牛。
7: 这个区域之所以出现这种农耕文明，第一，它有传承；第二是跟西夏王朝，它跟中原地区的频繁的交往是有密切关联的。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在西夏的时候，它实行的政治制度完全借鉴的是宋朝的，他也实行科举制度，甚至在西夏的国都兴庆府，他的政府机构里面出现了一个开封府，他就叫开封府，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在他的骨子里面，他是接纳了中原文明的所有的成果，当然也包括农耕文明的最好的成果。所以这个鎏金铜牛说明了在我们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多民族交融的过程中间，黄河的上中下游它的密切的关联，也说明了中原文明与西北的宁夏平原这个文明之间的密切的这种联系。
3: 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个多元一体的历程当中，无论是黄河中上游，包括像黄河下游各个地方，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为了让大家呢更好的了解这个西夏文化，今天呢，我还为大家呢准备了一个盲盒，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0: 这西夏文看上去和汉字很像，但是一个字都不认识。
1: 西夏文和汉字考本则同，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献。西夏文字呢，撇捺比较多，笔画也比较繁琐。
0: 如果说你说再打开个语文课文，全是这样的字儿，我觉得挺崩溃的吧？
2: 再写篇作文试试，崩溃100次。
0: 接下来呢，我们考考咱们现场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在大屏幕上给大家看几个字，猜一猜他们跟汉字的哪个字是对应的。
3: 我觉得第三个字可能是米字吗？和现在的汉字上的米字很像。
0: 有点。
4: 我觉得第一个字有点像正义的义。
0: 正义的义啊。
4: 然后第二个有点像挂爻辞的爻。第三个我反而觉得不像米，我有一位书画家叫米芾，我觉得这个反而像米芾的芾字。
0: 更像芾。就问一下施馆长吧，有人答对吗？
1: 很遗憾，没有。
2: 一个都没有啊。
1: 第一个字的字义是人，人民的人。第二个字的是虫。第三个字的是楼梯的梯。西夏文字认识的人非常少，但是呢，它的造字方法主要还是汉字的六书造字。西夏文字仿汉字而造，这是确凿的。也为这个中国古文字库的这种丰富也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0: 好，谢谢，谢谢馆长。
2: 西夏呢，有着辉煌的历史，也有着灿烂的文化。那么西夏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又做出过哪些贡献？
5: 西夏这个区域非常特殊，它位于黄河的上游，同时呢，它又处在中西丝绸之路交往的重要的节点上，曾经有一个时期它控制了河西走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民族关系交融的一个区域。特别是在西夏王朝这个时期，它尽最大可能的吸纳中原文明的这种成果，在黄河上中下游交流的过程中间起着一种交流交往交融的作用，所以是宁夏的文化里面呈现出来多民族交融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大家都能感觉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到今天呢，我们中华民族就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
6: 在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中，牛是辛勤耕耘、勇往直前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精气神的体现。作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西夏陵见证了西夏曾经沧桑与辉煌的历史，而以如此珍贵形式出现的鎏金铜牛，更是见证了西夏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变，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0: 让我们再次沿着黄河全景图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大河之魂看宁夏，代表了宁夏大河之魂的三件文物分别是贺兰山岩画、石刻胡玄武墓门、西夏鎏金铜牛。
2: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通过文物带着大家感受我们宁夏的文化内涵，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我的家乡美丽的塞上江南来做客。
0: 至此，馆长来了宁夏篇告一段落，下期节目我们将跨过河套平原，跟着文物前往茫茫草原，看鹰击长空，骏马奔驰。让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2:30。
1: 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2: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您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今天节目开场啊，咱们首先来关注媒体报道，模糊的旅程，清晰的温暖，一位视障女孩镜头里的济南温度。往前走吧，姑娘，前面的路还宽广，别伤心。这就来自陌生人的安慰啊，像一阵春风吹进了抖音博主我是锦鲤啊的心里，也通过了他的镜头温暖了无数的网友。我是锦鲤啊发布了一段视频，记录下了他在济南独自出行乘坐地铁的经历。截至5月10号下午，这条视频已经收获了超3600个点赞，还有近500条的留言。很多的网友在评论区里都直呼被感动了。视频的配文啊，像是一篇细腻的散文。博主表示了那天下午，他一个人推着沉重的行李箱，拿着盲杖，站在酒店的大门旁。一位路过的济南大叔看他站了很久，忍不住就上前问他，是不是看不清路，是不是心里难过呀？并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说，往前走吧，姑娘，前面的路还宽广，别伤心。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让博主倍感温暖，但是让博主感到遗憾的是啊，没能用镜头定格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但这仿佛只是济南温情序曲里的一个小音符。随后呢，在搭乘出租车时，他又遇见了一位热心的司机大叔，尽管对他的情况是不了解的，司机师傅却带着纯粹的善意，用一路轻松的攀谈，让半个小时的车程变得是轻松而又美好。那真正让这段旅程被完整记录并被万千网友们看见的是他在济南地铁站的体验。在视频当中，一段无缝衔接的爱心接力悄然上演。从他进入地铁站开始，工作人员变成了他的眼睛。在画面当中啊，工作人员全程陪伴引导，为他指引道路。而更让人打动的是，藏在那些旁人极易忽略的细节里，每当遇到小小的台阶或者是路面有起伏，工作人员会立刻放慢脚步，轻声自然地提醒道，慢一点，这边有点不平。他们从不刻意强调盲道二字，只是用最寻常的口吻说着走这儿走这里，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尊严。这种不动声色的关照让人倍感安稳。博主在配文中动情地写到了，生活偶尔难免灰暗，但总有人向我伸出手，而我也愿意伸手接住光亮，向阳而行。他希望自己啊，能永远有勇气，顺着本心往前走，自在生长，温柔前行。视频发布后，评论区迅速被温暖的话语给占领了，不少的济南本地网友们纷纷留言，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了高赞，他说，作为一个济南人，看到他们，我内心也感到了骄傲和自豪，能把服务做到这么面面俱到，给人的感觉特别暖。同时呢，也提升了一个城市的格局和大爱，一件事儿足以改变一个人一辈子对一个城市的看法。还有网友用济南人熟知的默契来表达了最高的认可，说济南人三不喷，公共交通、交警还有超一星。看似是调侃，实则呢是对城市公共服务最深切的肯定。一位外地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相似经历，说山东的铁路和公交工作人员啊都很不错。我上次脚骨折了，从泰安坐火车，工作人员老早就问我需不需要帮忙，还让我提早就去了站台。更有同为视障群体的网友留言表示了，看到视频后备受鼓舞，也想去亲身感受一下这份来自家乡的热情。从街头大叔的鼓励到地铁员工的全程守护，这些看似微小的善举汇聚成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名片。 正如博主在文末所言，在济南温柔的春日里，愿我们前路漫漫，亦能前程似锦。这趟看不见风景的旅程，却让所有人都看见了一座城市的温度。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

0: 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3: 好的，听众朋友，新闻热搜榜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媒体推送，山姆会员商店来了，济南首店都有啥宝藏呢？记者带你来打卡。5月11号，记者提前来到了位于济南工业南路与凤凰路交叉口北侧的济南山姆会员商店，9米层高，约1100个停车位，180厘米高的熊猫玩偶，一斤装的永生花燕窝，来自智利的帝王蟹。山姆不仅是带来了全球的好物，也带来了全新的消费方式。记者在店里看到了这家山姆非常的接地气儿哈，山姆专门为山东会员开发了多款独具齐鲁风韵的商品，比如说山东日照绿茶，精选了2026年当季的新茶。在海鲜方面呢，更是带来了从本港风味到环球海产的丰富选择，包括了肉质饱满的蛤蜊、当季的海肠、整条的大鲅鱼、特大黄鱼，以及来自全球优质产区的智利帝王蟹等等。而牛肉品类方面呢，山姆是通过稳定的跨国冷链运输，为会员们提供多种的部位经国际标准认证的进口冰鲜牛肉，并根据忠实烹饪的习惯进行了精细化分割，满足从煎烤到火锅、爆炒这样的多样化需求。另外啊，记者还了解到了山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只是卖东西，而是在选东西。山姆将全球采购资源和深厚的本地洞察相结合起来，严苛筛选出了约4000种差异化高品质的商品，并通过不断的提升端到端效率，确保长期稳定的价值，为会员家庭的生活方式创造新意和灵感。记者了解到，目前山姆已经与100家的山东本地企业合作，打造出了一系列品质过硬、价值鲜明的商品，涵盖了生鲜、零食、酒水、电器、服饰、家居、母婴，还有宠物用品等众多的品类。这座蓝白相间的建筑正在为济南注入一种全新的消费活力。新闻热搜榜本地新闻资讯，我们再来关注齐鲁超赛。济南赛区前2轮的烽烟已然散去了，第3轮比赛即将打响。在本周日15:30，济南队和烟台队的比赛当中，济南队将会迎来开季3连主赛程的最后一个主场，坐镇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烟台队。对于济南队的球迷而言呢，这场比赛是济南队能否冲击主场连胜的关键之举。记者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了，为了让更多市民能够走进体育场去感受足球氛围，本场赛事的球票依旧设置9.9块、19.9块和29.9块这样多个票档。值得一提的是啊，备受好评的29.9块2大1小亲子票限时返场了。无论你是追随了球队多年的资深球迷，还是打算拖家带口去看球的新手家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观赛选择，现场去感受足球赛事的热情。本地热搜咱们继续来刷新，来关注济泰便民快吧5月10号正式上线了，刚城至泰安线路优化升级，几级城际公交周末开跑，3线联动，让跨城出行更加的便捷高效。济泰便民快吧已经在5月10号正式运营，采用高频发车模式，每日运营覆盖了早晚的交通高峰，每45分钟就有一班，满足上班族、学生、游客等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专线进一步优化了站点布局，充分兼顾了乘客们换乘的便利性，精准连接两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生活商圈。在济南该线衔接地铁2号线、4号线，

以及京沪高铁济南西站。在泰安呢，该线是衔接了泰安的高铁站、万达商圈、附属医院这些关键的节点。乘客可以通过山东交通给予高速运业泰好行微信公众号线上来购买便民快巴的车票，支持电子发票在线开具，让智慧交通便民惠民。

新闻热搜榜，咱们继续来刷新本地热搜，一起来关注齐鲁网的报道。最高补贴1.2万元，不限户籍，济南5000万汽车购新补贴5月25号正式开抢。济南市日前正式发布了2026年一马当先全城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公告，安排总额5000万元资金，面向全国购车者发放购新补贴了。本次活动啊，不限消费者的户籍，不限车辆上牌地区，采用的是现金加消费券这样的组合方式，单辆车最高可享5000元现金加7000元消费券，综合补贴额度达到了1.2万元。这项政策推出之后，济南车市的热度明显上升了。记者走访当地多家 4S 店，就发现了客流量与洽谈量均有显著的增加。市民张先生表示了，本来就在考虑换车，那看到济南这个补贴力度啊，最高能省12000，还不限户籍，我就赶紧定了。刚下单的陈女士也算了这样一笔账，她说，我买了台25万左右的车，能拿2000元现金和3000元消费券，正好用来更新家电，很实惠。据济南一家 4S 店销售经理介绍了，近期到店客户量比平时是增长了3-4成了，不少人都是冲着补贴政策来的。那店里呢，也是配合推出了相应的优惠，从五一至今迎来了一波销售的小高峰。记者了解到，本次补贴按照购车发票不含税价格分档设置的，15万元以下1000元现金加2000元消费券，15万到25万的区间2000元现金加3000元消费券，25万到35万区间3000元现金加3000元消费券，35万到50万的区间是4000元现金加4000元消费券，50万元以上的车辆呢是5000元现金加7000元消费券。现金将会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银行账户，消费券的有效期是90天的时间，可在指定的线上线下商户来使用。活动规定了，个人是限申领一辆的，企业单位限4辆。提醒大家了，补贴申报是从5月25号上午的10点正式开放的。虽然所购车辆发票日期可为5月1号之后，但是补贴资金总额是有限的，用完即止。所以销售经理也提醒大家，尽早去准备材料，及时进行申报。此外呢，本次活动补贴啊，不可与国家或济南市以旧换新补贴同时来享受，消费者只能是2选1。申报信息提交之后不可修改，每辆车在基础资料审核环节仅有3次申报机会，若均未通过将会失去资格。审核过程当中呢，系统会核验以旧换新数据，重复申领将会被驳回，因此呢，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这些关键信息务必要反复的核对准确，以免影响补贴申领。

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宠物旅游火了，现存宠物经济相关企业超551万家。随着人宠同游建成风尚，数据方面就显示了超70%的宠物主有携宠出行这样的意愿，半数曾使用过付费出行服务，旺盛需求获得了政策的积极回应，多地现在是鼓励发展宠物旅游相关的新业态，众多的旅行社加速入局，有的是与大量的酒店达成合作了，有的推出了短途徒步线路。不过呢，宠物旅游盈利空间有限，长线游门槛高，但利润啊相对是稳定的。同时行业规范化不足，无资质机构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那景区在迎接宠物旅游热潮时，既迎来了客流与收益增量，也面临着成本和管理方面的压力。当前呢，景区

宠物准入标准是不统一的，信息成本高，管理难度大。协宠游呢是行业结构性变革，景区需要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实现不同客群和谐共处。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方面显示了，截至目前，我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宠物经济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551.2万家。其中呢，2026年截至目前，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44.2万多家。从企业注册数量趋势来看呢，近5年间，宠物经济相关企业的注册数量呈现出了逐年增长这样的态势。从区域分布来看，海南省、广东省、浙江省宠物经济相关的企业数量位居前列，分别为超71.6万多家、69.1万多家和55.7万多家。

0: 执行扛脚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扛脚囊调节血脂、耐缺氧，二十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梦十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 执行抗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二回《笑里藏刀》上。
5: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第二回，笑里藏刀上。
2: 庞涓回到魏国后，立即派人带着黄金白玉和亲笔信前往鬼谷请孙膑下山。他在信中写道：孙膑无兄，

感谢方城之战妙计相助。分别时，我曾答应将孙兄举荐于魏王，如今已经见约，请孙兄应召下山，共图大业。随信送去黄金白玉，此乃魏王聘礼，望千万接纳。孙膑将庞涓请他下山的事告诉了鬼谷子，鬼谷子让孙膑自己定夺。孙膑急于建功立业，对鬼谷子说道：弟子与庞涓分别之时有约，今日庞涓见约，将弟子举荐于魏王，弟子不敢违约。鬼谷子沉默片刻，说道：你去采一枝山花，老夫为你占一卦。孙膑答应一声，起身欲走，随眼看到了屋内案上花瓶里装有几枝黄色的菊花。孙膑走上前，从瓶内拿出菊花，来到鬼谷子面前，将其呈上。先生，就用这菊花为弟子占一卦吧。鬼谷子看着孙膑手中的菊花，片刻后说道：好，就用这只菊花。孙膑回身把菊花重新放入花瓶，然后端坐到鬼谷子身旁。鬼谷子指着瓶中的菊花说：此花虽被摧残，但其生性耐寒，经霜不败，因而你今后虽然遭受残害，但不至于大难大凶。此花被供于岸上瓶中，这预示着你将受到世人的敬重。此花被人两次放入，恐怕你不会马上功成名就。此花最后重归瓶中，看来你以后将在故乡齐国建功立业。供养此花的花瓶是由金铜铸成，它与钟鼎同类，你以后将威震天下，铭刻钟鼎之上。孙膑，我替你将名字改动一下，可祝你进取有为。说着，他拿起笔，在孙膑的膑一旁加了一个月字，孙膑的名字变为孙膑。孙膑告别鬼谷子，来到魏国投奔庞涓。庞涓带孙膑觐见魏惠王，魏惠王对孙膑的到来喜形于色，说道：寡人盼望先生如久旱盼雨，如今先生终于到来，寡人真是大慰平生。孙膑以一手道：孙膑只不过是一介山野草民，无能无德，竟蒙大王如此厚待，实在惭愧。孙先生不必客气，庞元帅告诉过寡人，孙先生独得孙武子秘传兵法，有百战百胜之能。孙膑坦诚地说：大王，草民虽从鬼谷先生那里看到过孙子兵法，但尚未认真研读过，因而不敢说有百战百胜之能啊。哎，孙先生太谦虚了，寡人若得孙先生辅佐，天下诸侯将无人能与寡人匹敌。魏惠王对坐在另一侧的庞涓说道：庞元帅，寡人欲封孙先生为副元帅，让你们师兄弟二人同掌军权，如何啊？庞涓沉吟片刻，说道：微臣与孙膑同窗多年，又是八拜之交，孙膑是微臣的兄长，微臣怎能让兄长做副帅呢？大王，于情于理于才，都应该让孙膑做元帅，微臣当副帅。

0: 并坚决不同意，说道：“庞元帅将草民举荐于大王，草民若取代庞元帅之位，天下人将笑话孙膑枉为仁兄，这是其一。其二，草民刚到魏国，尚未建立功勋，若当元帅亦难以服众。”孙膑和庞涓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互相推让。魏惠王心中十分赞许他们师兄弟的为人，便决定拜孙膑为客卿，并赐他一所府邸，说等孙膑建功立勋后再拜他为元帅。孙膑不好再反驳，只好叩首致谢。魏惠王赐给孙膑的府邸宽敞华丽，庞涓建议孙膑把亲人从齐国接来，共享富贵。孙膑叹道：“哎，贤弟，你我同窗三年，贤弟几次问我家中之事，我都没开口。上次分别之时，贤弟又问我为何不回齐国，我也未告诉贤弟。我是不愿让人可怜我。”
1: 庞涓关切地询问道：“孙兄家中有什么难处吗？”
0: 孙膑告诉他：“我四岁丧母，九岁丧父，是叔父孙乔将我养大。叔父是齐康公的大夫，齐康公被田太公废黜，他手下的大夫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驱逐。我叔父也被驱逐出国，他带着我堂兄孙平、孙卓还有我逃难到周国。后来因为遇上灾荒，叔父只得将我送到城外一户人家做仆从，他带着两位堂兄逃往他乡。”孙膑极力忍住泪水，说道：“这许多年来，亲人们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呀。”
1: 孙膑说到此处，泪水不由夺眶而出。庞涓也为之感伤，劝孙膑成一个家。而孙膑说他曾发过誓，功业未立绝不成家。庞涓让年轻美貌的姑娘钟离秋照顾孙膑，说这是大王的旨意。孙膑也不好推辞。出使赵国归来的公孙越听说庞涓让钟离秋照顾孙膑，当天便来找庞涓，说他想得到钟离秋，让庞涓换另外一个姑娘照顾孙膑。庞涓让钟离秋去照顾孙膑，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对公孙越说：“你应该早说，我庞涓是一个讲信用的人，说出的话不能收回。”钟离秋和孙膑相处只是短短几日，便从心里喜欢上了孙膑。孙膑学识渊博，待人宽厚，举止有礼，他暗自下了决心，非孙膑不嫁。钟离秋照顾孙膑非常上心，天天清晨离家，傍晚才归。公孙越来拜见孙膑，遇见孙膑派人送钟离秋回家，二人寒暄了片刻，公孙越话题一转，问孙膑是不是很喜欢钟离秋。孙膑笑了笑说：“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她是庞涓找来的女仆，这个姑娘你可不要随便动她。”“
0: 公孙先生，看你说的，我又不是好色之徒。”
1: 孙膑有些不好意思了。“
0: 孙先生，我这是为你好，这个姑娘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有个姐姐，剑术天下少有，而且脾气出奇的坏，谁若对她妹妹无礼，她就要谁的命啊。若为了一个女人误了先生的大业，似乎不太值啊。”“
2: 谢谢公孙先生的好意。”
1: 孙膑坦然笑道，他指了指机上的竹简：“
2: 啊， 我现在一心想的是如何使魏国更加强盛，称霸天下。对女人，我根本没精力考虑。
1: 公孙越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有一天，一个自称丁乙的齐国商人来见孙膑，说他家住齐国国都临淄，以经商为生。孙膑的堂兄孙平、孙卓和他是朋友，他们听说孙膑在鬼谷求学，托丁乙带信给孙膑。丁乙到鬼谷后，鬼谷先生说孙膑已经到了魏国，他便绕道来此。说罢，丁乙掏出信递给孙膑。孙膑打开信，信中写道：孙膑无弟，周都一别不觉多年，你叔父身患重病已经去世，我们兄弟二人飘零异乡，辗转路途，苦不堪言。如今幸喜齐王仁义为怀，尽释前嫌，将我们兄弟召回故里。听闻吴地在鬼谷先生门下求学，名师出高徒，吴地将来必成大器。现托丁乙先生捎信给吴地，望早日归乡，我们兄弟得以团聚。看完信，孙膑已是泪流满面。丁乙在一旁说道：孙平与孙卓二位兄长来时一再嘱咐我，让我劝先生早日还乡，兄弟团聚呀。孙膑长叹一声说：哎，我如今是魏王的客卿，深得魏王的厚爱，尚未替魏王建功，不好立刻回去啊。丁乙说道：兄弟情深，先生不能归回故里，二位兄长定会望眼欲穿。先生哪怕回去住几天，与两位兄长见上一面，我也好向两位兄长交代了。孙膑想了想，对丁乙说：那你先在我府上住下，我找庞元帅商量一下，再给先生答复。孙膑把堂兄回归齐国的事告诉庞涓，庞涓故作惊喜。孙膑请庞涓带他向魏王请假，回乡探亲扫墓。庞涓假作为难的样子说道：久别思归是人的天性啊，可大王刚拜孙兴为客卿，你就请假回国，大王会怎么想呢？我回去只住几天，与两位分别多年的兄长叙叙旧，很快就回来。孙兄的心情我能理解啊，可大王未必这么想，他会以为你背叛魏国去而不归啊。大王对我如此厚爱，我孙膑绝非忘恩负义之人，怎么会背叛魏国呢？贤弟，大王信任你，你跟大王解释一下可以吗？庞涓思索片刻说道：我可以跟大王解释一下，但不能心急，最好等大王高兴之时。孙兄，你容我几日好吗？孙膑答应了。丁乙等了几天，不免有些焦急，孙膑让他先走一步，说待魏王恩准后立刻回国与二位兄长团聚。丁乙说他这么走了，回去无法向两位兄长交代。孙膑回书一封说明缘由，托他带给两位兄长。离开孙府后，丁乙把孙膑的信交给庞涓。原来丁乙所作所为是受庞涓指使。庞涓模仿孙膑的笔迹，在信中加了这样两句话：小弟今日虽然被魏王封为客卿，但却心怀故国故土，不久将设法归去。倘若齐王不弃，小弟当尽力辅佐。庞涓把这封信交给了魏惠王，
0: 说道：

0: 大王，威臣的士兵抓到一个齐国细作，在他身上搜到一封孙膑写给齐国兄长的信，信中有叛魏归齐之意。微臣虽然与孙膑为同窗好友，但不敢欺瞒大王，请大王过目。魏王严肃地看完了信，问庞涓：
1: 寡人已经答应孙膑，建功之后便封他为元帅，他为何还要背弃寡人啊？
0: 父母之邦，谁能忘怀不顾啊？大王即使封他为元帅，他也不会为大王尽力的。当年孙膑的曾祖父孙武子甚得吴国重用，吴王使他名扬天下，但他最终还是背弃吴王回到齐国。
1: 那你为何还要把孙膑推荐于寡人呢？
0: 孙膑精通孙子兵法，大王若不用他，他将被齐国所用。孙膑一旦被齐国启用，将威胁大王的霸业。微臣建议，大王应该将他处死，否则他以后定是魏国的劲敌。魏惠王沉吟片刻说：
1: 孙膑应寡人之召而来，如今叛魏之罪尚不明显，若贸然将他处死，天下治世贤人谁还会来投奔寡人啊？
0: 庞涓说道：
1: 当年公叔相国将魏鞅举荐于大王，大王未能用，公叔相国让大王杀掉魏鞅，可大王心慈手软，放走魏鞅。魏鞅又去辅佐秦王，使秦国国富兵强，无时不在威胁大王。难道大王还想让孙膑做第二个魏鞅吗？
0: 魏惠王还是犹豫不决，说：
1: 孙膑人才难得，杀了他太可惜了。你们是同窗好友，你应该向他说明厉害，劝他留下，为寡人建功立业，寡人绝不会亏待他。
0: 庞涓见到孙膑，说他反复解释，大王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孙膑非常着急，来回踱步，说道：
2: 这可怎么办呢？两位堂兄收到我的信，一定日夜盼着兄弟团聚，可我却无法回去。
0: 思虑再三，孙膑决定当面向魏王解释。孙膑觐见魏惠王，当面请假回齐国。魏惠王不动声色地问孙膑：
1: 你这么想回齐国？
0: 孙膑坦然回答道：
1: 是的。
0: 魏惠王又问：
1: 寡人若不同意呢？
0: 孙膑道：
2: 我的两位堂兄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与他们分别多年，我只求与他们见上一面，大王不该不同意啊。
0: 魏王突然脸色一变，厉声说道：
1: 孙膑，寡人待你不薄，你为何要背叛寡人？
0: 孙膑一惊，不解地问道：大王的话，微臣不明白。
1: 魏王愤然道：你要回齐国，就是要背叛寡人。
0: 孙膑知道魏王误会了，欲做解释，魏惠王不由分说，命令宫卫将孙膑杀掉。孙膑被宫卫拉到宫外，绑在柱子上。行刑官正要行刑，庞涓匆匆赶到，制止了行刑官，并问孙膑犯了何罪。行刑官说是背叛大王。庞涓安慰孙膑道：
2: 一定是大王误会了，孙兄莫慌，我立刻面见大王为你辩白。
0: 庞涓叩见魏惠王，说道：
2: 大王，孙膑虽有背叛之意，但罪不至死。
1: 处死孙膑是你为寡人出的主意。
2: 微臣说是说，但大王真要杀孙膑，微臣实在于心不忍。
0: 微臣与孙膑毕竟同窗三年，孙膑既有叛心，不杀他将留下后患。
2: 大王，不杀孙膑也可以不留后患，而且还可以免遭世人非议。
0: 那你想怎么处置孙膑呢？
2: 大王可免除孙膑死刑，对他处以膑刑，剔除他的膝盖骨，使其成为废人，终生不能返回齐国。这样，大王既可以免遭世人议论，又不留后患，岂不两全其美呀？
0: 魏惠王认为庞涓说的有道理，下令免除孙膑死刑，处以膑刑。
2: 遵照魏惠王的命令，行刑官剔除了孙膑的膝盖，他昏死过去。庞涓让仆从把孙膑抬到自己家中，亲自照料他。
0: 当孙膑醒来的时候，看到坐在身旁的庞涓，不由得失声痛哭。
2: 庞涓叹了口气，十分内疚地说：
3: 哎，孙兄，都怪我，小弟不该让你向大王请假，小弟对不起兄长。
2: 庞涓说着也流下眼泪。
3: 贤弟，这事不能怪你。
2: 孙膑止住哭泣，忍着剧痛坐起，对庞涓说：
3: 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我不该归乡心切呀。
2: 庞涓擦了一把泪，说道：
3: 这事儿应该怪小弟，如果小弟拦住你，不让孙兄向大王请假回国，孙兄就不会，可小弟没有，小弟对不起孙兄啊。贤弟不要自责，这事儿不怪贤弟，还是怪我，怪我没想到魏王如此心胸狭窄。不过也多亏贤弟，若不是贤弟，我现在早已命归九泉了。
2: 庞涓伤感地说：
3: 我虽然保住了孙兄的性命，但没保住孙兄的腿，一个兵家双腿无法站立，如何征战沙场建功立业呢？
2: 屋内一阵沉默，孙膑极度伤感，再也忍不住了。
0: 孙膑突然使劲捶打自己的腿，声嘶力竭地喊道：
3: 魏王，你还我的腿，还我的腿。
2: 庞涓紧紧抓住孙膑的双手，劝道：
3: 孙兄，别这样，别这样，你会疼死的。
2: 孙膑再次泪流满面，喃喃地说道：
3: 一个兵家不能征战沙场建功立业，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呢？不如死了的好啊。
2: 说着，他用力挣开庞涓的双手，使劲捶打自己的腿。庞涓连忙再次抓住孙膑的双手，安慰道：
3: 孙兄，小弟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腿，让你站起来。
2: 孙膑挣扎着喘息着说：
3: 我的腿治不好，到死也不会治好的。能治好，小弟以性命向你担保，你的腿一定能治好。小弟为你请最好的医师，一定让你重新站起来。
2: 孙膑一阵感动，片刻后说道：
3: 贤弟，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但是没有用啊。凡是受过膑刑的人，没有人能再站起来。我能让你重新站起来。我有一个朋友也被大王处以膑刑，是我给他找的医师，让他重新站起来的。此事当真？
2: 孙膑半信半疑。
3: 千真万确，小弟若有半句假话，让我死在乱箭之下。

0: 贤弟，你怎么又发如此重誓呢？庞涓握住孙膑的双手，诚恳地说：不发重誓，不足以让孙兄相信啊，我一定能把你的腿治好。孙膑十分感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二回“笑里藏刀”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笑里藏刀”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二回“笑里藏刀”下。
2: 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二回，笑里藏刀下。
0: 庞涓命钟离秋好好照顾孙膑，不得有一点疏忽。公孙越对此十分不快，埋怨庞涓说：元帅，你怎么又让钟离秋去照顾孙膑呢？我是为了让孙膑把肚子里的孙子兵法吐出来。给我一个月时间，我帮元帅找一个更有魅力的女人。一个月不行，夜长梦多。那就15天，15天不行就10天。庞涓看出公孙越的心思，说道：公孙越，我知道你是怕钟离秋喜欢孙膑，可已经晚了，他已经喜欢上了孙膑，否则我不会特意让他来照顾孙膑的。公孙越有些着急了：元帅，你上次答应过我，让钟离秋嫁给我，可是如今……庞涓微微一笑说：只要孙膑把孙子兵法吐出来，我就不会再让他活在世上。到那时，钟离秋还是你公孙越的人。钟离秋无微不至地照顾孙膑，熬药、擦腿、送饭、起夜，照顾孙膑就是他生活中的一切。孙膑看着为自己忙碌的钟离秋，既从心里感激，又非常过意不去。一天，他趁钟离秋不在，想自己下地试试，无奈双腿不听使唤，摔倒在地。钟离秋心疼地埋怨孙膑一番后，再也不轻易离开，不分昼夜。在钟离秋的精心照顾下，孙膑的腿日渐好转。庞涓听说此事很高兴，便让钟离秋带几卷检测给孙膑，让他解闷儿。庞涓送的检测记载着他在魏国征战四方的军事记录。孙膑看后感慨万分，说道：知我者，庞涓也。钟离秋见孙膑如此高兴，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说道：先生，庞元帅说这几册兵书不但能帮你解闷儿，还会对你运用孙子兵法有帮助。如果先生再有了征战的经验，将天下无敌。孙膑闻此感慨地说道：庞涓真乃大丈夫也，鬼谷先生把他看错了。他让钟离秋速

又把庞涓请来，有要事对他说。庞涓来到孙膑住处，坐在他身旁，问孙膑找他有何要事。孙膑拉住庞涓的手说：“贤弟，为兄对不起你。”庞涓一愣，说道：“孙兄，你这话从何说起啊？难道小弟有什么事做错了吗？”孙膑连连摇头：“不瞒贤弟说，我本来不打算把《孙子兵法》传给任何人，包括贤弟你。”庞涓装作大度的样子，说道：“哎，小弟知道，孙兄先前曾对我说过，这是鬼谷先生的意思。小弟对《孙子兵法》无任何奢望。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孙膑认真地说道：“我准备把《孙子兵法》传给贤弟。”庞涓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你这是违背师命，上天会惩罚你的。”孙膑坦然道：“上天不会惩罚我，因为孙子兵法不属于我，也不属于鬼谷先生。作为一个兵家，我们都没有理由让孙子兵法到我这里为止。我们有责任让这部罕见的兵书流传下去。”庞涓认为孙膑说的有道理，但表示还是不能接受，说：“鬼谷先生精明过人，又会占卜，你瞒不了他，他知道后肯定要怪罪你。小弟为人一向把情义放在第一位，如果为了一部兵法让孙兄受委屈，小弟宁可终生遗憾。孙兄，你听小弟一句话，还是按照先生的嘱咐去做吧。”孙膑为庞涓的一番话所感动，问道：“贤弟，我问你，不是一个出色的兵家，能用好《孙子兵法》吗？”“不能。”“当今世上还有哪一位兵家能超过你我二人？”庞涓摇了摇头说：“没听说过。”孙膑抚摸着自己的腿说：“我问过给我看腿的医师，医师告诉我，我的腿即使能走路，也不能驾车征战。”庞涓连忙说：“如果这个医师学艺不精，小弟再给你找。”孙膑摆了摆手说：“那位医师说，世上还没有比他更好的医师。我让钟离秋姑娘问过别人，别人也都这么说。”“你别信他们的，他们说的不是实话。”“你说实话，给我看腿的医师是不是天下最好的医师？”庞涓回答得很肯定，说道：“不是。”孙膑再问：“你敢对天发誓吗？”庞涓沉默片刻说：“好，小弟说实话，他的确是最好的医师，是小弟用重金聘来的。”孙膑伤感地对庞涓说：“唉，既然我已经不能驾车征战，空守着孙子兵法还有什么用呢？”他的眼泪在眼眶中转动，但他极力忍住了，正色说道：“因此，我只能把兵法传给贤弟你，也只有你，一个与我同样出色的兵家，才不会辱没《孙子兵法》。”孙膑动情地握住庞涓的手说：“贤弟，你说，我把这个道理告诉鬼谷先生，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把《孙子兵法》传给你呢？”庞涓心中窃喜，他朝思暮想的《孙子兵法》就要到手了，他按耐住激动，流着眼泪起身跪倒在孙膑面前，起誓道：“孙兄，
小弟绝不会。

0: 犹如你的期望，定让孙子兵法威震天下。说罢，庞涓向孙膑叩首行礼。笑里藏刀为36计中的第10计，其意是表面友好，暗藏杀机。庞涓为得到孙子兵法，笑里藏刀陷害孙膑。欲知孙膑如何摆脱危险，请听下回《假痴不癫》。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2回《笑里藏刀》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3回《假痴不癫》上。
2: 自从孙膑答应为庞涓抄写兵法，庞涓经常到孙膑的住处来看望孙膑。当他得知孙膑已经写完了兵法第1篇时，有些迫不及待，欲拿回去先睹为快。孙膑沉吟片刻，将写好的兵法递给庞涓，说：“贤弟，孙子兵法玄妙精深，只亏一般难得全貌。根据愚兄向鬼谷先生学习兵法的体会，还是先知全貌，再求甚解为好。”庞涓怕孙膑由此觉察自己内心的秘密，忙说道：“孙兄说的极是。”他将检测又放到孙膑写字用的小机上。等孙兄将兵法全部写出，小弟再拿回去拜读，到时孙兄可一定要为小弟细细讲解啊。孙膑欣然允诺。孙膑的腿日渐好转，钟离秋喜形于色。他回家后高兴地告诉姐姐钟离春：“孙先生已经能下地走路了，医师说再过10几天孙先生就能像常人一样行走自如了。”钟离春对孙膑的事非常冷淡，他说：“即便如此，他也不能驾车征战。男人不能驾车征战，与废人有什么两样？只要孙先生能像常人那样生活，我就心满意足了。”钟离春看了看钟离秋，问道：“你真的喜欢上孙膑了？”钟离秋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点点头。钟离春盯着妹妹又问道：“你打算嫁给他？”钟离秋低着头说：“庞元帅已经答应了。”钟离春正色说道：“他是一个国家的罪人，你嫁给他不会有好日子过。”“他不是国家的罪人。”钟离秋解释道：“庞元帅说他是冤枉的，等孙先生抄写完孙子兵法，庞元帅将上奏大王，为孙先生昭雪，还要让孙先生做军师呢。”钟离春苦笑道：“我的傻妹妹，他们这些兵家讲的就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假话说得跟真的一样。”钟离秋有些不高兴了，说道：“姐姐，你总是把别人想得那么坏。”钟离春苦口婆心地劝道：“妹妹，姐姐走南闯北，什么人没见过，你听姐姐的没错。”钟离秋不听，说道：“即便庞元帅说的是假话，我也信。孙先生即便不能昭雪，我也嫁给他，我喜欢孙先生。”钟离春脸一沉，说道：“婚姻大事，父母做主。我们的父母不在了，当姐姐做主。我不许你嫁给孙膑。”钟离秋一时不知如何反驳姐姐，他一把抽出钟离春的剑，放在自己脖子上：“你不让我嫁给孙先生，我就死在你面前。”钟离春一时手足无措，劝道：“妹妹，
3: 好妹妹

0: 放下戒，我们有话好说。你答应我，我就放下戒。傻妹妹，我是为你好，你不听姐姐的，将来要后悔的。后悔就后悔，我认了，你现在必须答应我。
1: 钟离春看着妹妹，长叹一口气，
0: 唉，好吧，我答应。
1: 钟离春趁钟离秋不备，突然纵身向前，将钟离秋击倒，顺势夺下妹妹手中的剑，然后对倒在地上的钟离秋冷笑道：
0: 哼，我永远不会答应你。
1: 钟离秋从地上爬起来，恨恨地说：
0: 你不答应我，我还会死。
1: 他说着，拿起整理好的包裹向外走去。钟离春急忙拦在他面前说道：
0: 你千万不能去寻死。我才不会去死的，我还没嫁给孙先生，死了岂不可惜。那你去何处？
1: 钟离秋一字一句地回答：
0: 我回元帅府去照顾孙先生。
1: 说完，他绕过钟离春走出屋子。公孙越担心钟离秋和孙膑在一起时间长了会弄假成真，日久生情。一天夜里，他去拜见庞涓，问道：
2: 元帅，孙膑十几日才写出兵法的第一篇，13篇他何时才能写完啊？
1: 庞涓笑了笑说：
2: 哈哈，我还没急，你急什么？我不是急，我是怕他看破了元帅的用意，有意拖延。
3: 不会的，他之所以写得慢了一些，是怕抄写有误，每一句话都反复斟酌。
2: 元帅，夜长梦多，还是催促孙膑写快一点为好。
3: 孔夫子讲过，欲速则不达，我要的是一字不误的孙子兵法。再者，如果催急了，孙膑反倒会产生疑心。
1: 庞涓扫了一眼公孙越说道：
3: 公孙越，你担心的不是兵法，而是钟离秋，对吗？
2: 不完全是，我主要还是为元帅着想。
3: 你瞒不了我。
1: 庞涓盯着公孙越沉默片刻，叹道：
3: 哎，我本来并没有想让钟离秋与孙膑假戏成真，后来想想，孙膑也够倒霉的，我们毕竟同窗3年，我想让他在有生之年尝尝女人的滋味，也算是我尽了同窗的情分。你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坏了我的大事。
1: 公孙越见庞涓如此之说，不好再讲什么，他心里暗下决心，不能让孙膑得到钟离秋，尽快除掉孙膑。而第二天，一个赵国商人的到来使他改变了主意。这个赵国商人名叫赵离，公孙越出使赵国的时候与他有一面之交，赵离的真实身份是赵国的大夫。赵离带着许多珍贵的珠宝来到公孙越家，他是为中山国一事而来。赵国占了臣服魏国的中山国，庞涓准备攻打赵国。赵离告诉公孙越，赵王已经答应把中山国还给魏国，请公孙越在庞涓面前为赵国说两句好话，让他不要进攻赵国。公孙越答应帮忙。赵离又问起孙膑的事，公孙越警觉起来，问道：
2: 你问他干什么？
3: 赵离说道：我听魏国的百姓说，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可惜他因为想回齐国，被魏王处以膑刑，成了废人，永生不能得到重用。公孙先生，

0: 能否让我见见他？公孙越越加警觉。你想干什么？
1: 我想问问他愿不愿意去赵国。
0: 公孙越冷冷一笑道：
1: 哼哼，赵先生，你太异想天开了，庞元帅不会放他走的。只要先生让我见孙膑一面，无论他能不能去赵国，我都会重谢先生。
0: 我可不是一个爱财的人。那美女呢？美女一定喜欢吧。
1: 公孙越由美女想到了钟离秋，心中一动，他琢磨着何不利用赵离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0: 这一天，孙膑坐在睡榻上聚精会神地抄写兵法，钟离秋在一旁说：
2: 我有个想当将军的姐姐，先生如果能教我姐姐兵法，她一定非常高兴。
0: 孙膑笑了笑说：不行，你姐姐是女人，女人学了兵法没用。
2: 钟离秋不服气地说：女人为什么不行？我姐姐说女人也会杀人，也能带兵打仗。
0: 孙膑一怔，想起在鬼谷时曾有一个姑娘也说过这样的话，他问道：
2: 我记得你说过你姐姐去过鬼谷。
0: 她是去学习兵法，鬼谷先生没有收她。
2: 她去的时候是不是女扮男装啊？
0: 很可能，他平日里就爱女扮男装。
2: 孙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兴趣，想见见这个好女扮男装的姑娘，于是对钟离秋说：
1: 钟离姑娘，我想见见你姐姐。
0: 钟离秋很高兴，一口答应，他也想让姐姐见见博学多才的孙膑，姐姐如果也喜欢孙膑，说不定就不会反对他的婚事了。
1: 魏都大梁的街上，行人和马车来来往往，十分繁华。钟离秋扶着孙膑经过繁华的街道，回家去见他姐姐。孙膑腿还没好，走得很慢，很吃力。一辆马车从他们身旁驶过，车上坐着公孙越和商人打扮的赵离。公孙越看到了孙膑和钟离秋，对身旁的赵离说：
0: 孙膑出来了，你可以见他了。
1: 一瘸一拐的孙膑气喘吁吁，实在走不动了。钟离秋把他扶进街上的一家酒馆，让孙膑在酒馆里休息，他回家叫姐姐到酒馆来见孙膑。
0: 钟离秋离开不久，赵离便走进酒馆，他坐在孙膑对面，恭敬地说道：
1: 见过孙先生。先生来魏国时，庞元帅高阶远迎，大王拜你为客卿，小人对先生崇拜之极，未见先生的尊容，曾多次在你的府外等待。后来听说先生冤遭病刑，小人一直想去看望先生，无奈元帅府高墙深院，小人无法进入。今天能在此见到先生，非常高兴。
0: 孙膑闻此，虽是莫名其妙，但还是客气地对赵离说：
1: 谢谢先生还记着孙膑这个废人。
0: 先生，恕小人直言。
1: 赵离悄声说道：
0: 先生之所以变为废人，是因为有人陷害。
1: 何人？
0: 庞涓。
1: 孙膑说什么也不相信，斥责赵离胡说八道，赵离却说他有证人。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三回“假痴不癫”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假痴不癫”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3: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来，
4: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3: 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4: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为您带来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傅聪。好的，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老鲁家的幸福生活。
6: 原汁原味反映人生百态，调侃嬉笑品评百姓生活，演绎百姓身边事儿，表现快乐齐鲁人，老鲁家的幸福生活。
7: 本节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8: 唐琳琳

0: 最近看世界的方式有点抽象，黑板上的字糊成一锅粥，写作业时鼻子都快对到本子上了。一场关于视力的风暴正在这个平静的家庭悄然登陆。
1: 妈，妈妈，
2: 哎，
1: 咱们家的 WiFi 是不是坏了呀？你快过来看看呀！
2: 哎呀，小祖宗，就你这事儿多。
1: 那个电脑上的字都变成马赛克了。
2: 啥马赛克呀？
3: 琳琳啊，琳琳，哎，是不是你最近玩游戏太多了？
1: 就是啊，玩游戏，我最近走的可是学霸路线。主要是我发现老师上课放的那个 PPT， 在我的眼睛里都成了印象派。
4: 哎，我买菜回来了啊！我买菜回来了。你们在说什么派？苹果派？
1: 印象派？
4: 啥？我买了蛋挞，没买派。
2: 嗨，妈，你还……哎呀，不是一回事儿。
4: 啥呀？
2: 是琳琳的眼睛，学校体检说近视了。
4: 啊
2: 啊！
4: 哎呦，孩子，过来过来。我瞅瞅，我瞅瞅。哎呦喂，这大眼睛多水灵啊！哎，这怎么就，琳琳？哎，我问你啊，是不是你妈整天刷那个什么抖音什么的？你也老跟人那儿刷抖音呐、
2: 哎，妈，您这锅我可不背啊！分明是遗传他爸，你瞧他爸。
3: 哎，怎么有我的事儿啊？哎，我这视力5.0好吗？啊，虽然说，哎呀，那是20年前5.0。
5: 哎呀呀呀！我看呐、不是遗传唐宪，也是遗传你。哎，你还好意思说人家啊？卢小楠，你就是个四眼妹嘛！
2: 哎呀，
4: 这什么话呀？你这
2: 卢老头，我的四眼又是遗传了谁呀？
5: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只是轻微的近视。再说了，虽然现在我戴眼镜，但我戴的是老花镜。
2: 您可不只是近视，您还有花眼呢。
1: 妈妈，你们不要吵了，遗传谁重要吗？重要吗？重要的是，我终于要加入四眼天团啦！
4: 啥？
1: 张小木那副眼镜啊，带着翅膀的可酷了，我也要配一副那样的眼镜。
2: 打住，打住，打住啊！配眼镜可不是为了酷啊，这事儿必须慎重，不然那度数都像坐火箭一样蹭蹭往上窜。
3: 就是，哎。
0: 卢小楠有一个认识好久的眼镜店老板娘刘姐。谨慎起见，他带着唐琳琳去了刘姐开的明亮眼镜店，想让这位老熟人给推荐一款靠谱的儿童眼镜。
6: 哎呦喂，小楠，
2: 哎，刘姐，
6: 风儿把你给吹来了。哎呦，这就是琳琳吧？
2: 哎呀，琳琳快来，
6: 长这么水灵了。
1: 阿姨好，
2: 让你刘阿姨瞧瞧。这孩子呀，最近啊，学校体检说近视了。
6: 哦，
2: 我赶紧的就想到了你这儿，带他呀来你这儿看看，熟人这儿我放心。
6: 来我这儿就对了，给孩子配眼镜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必须咱那种知根知底儿的人。你放心啊，刘姐肯定给咱琳琳配副最好最酷的眼镜。
2: 哎呀，有你在我就安心。
1: 妈妈，我要那个粉色的，那个就是那个，你看到了吗？眼镜腿上还有小星星的那个，我要那个。
6: 哎呦，你别说，咱小公主眼光就是好，这款可是韩国最新爆款，防弹材质，摔不烂。来来来来来，阿姨先给你验个光。咱们这儿啊是进口验光机，可比医院那些老古董快多了，5分钟清清楚楚。哎呦，小问题啊，左眼125，右眼150，轻微散光，小孩子嘛学习压力大，正常。小楠啊，我跟你说啊，孩子人生第一副眼镜千万不能将就，我强烈推荐这款防蓝光钻石盾牌镜片。
2: 哦，来来来，我看看。防蓝光。
6: 对，呦喂，
2: 刘姐，这有必要吗？
6: 妹妹，这你就不懂了吧。
2: 哦，
6: 现在的孩子天天看平板上网课，就连学校的黑板也是电子板，那蓝光伤害多大呀。
2: 是是是，
6: 就跟手机辐射一样，日积月累，度数蹭蹭往上涨， 咱这镜片，我告诉你啊，能屏蔽99.9999%的有害蓝光，相当于给眼睛上了个终身保险。

0: 贵是贵点儿，但是为了孩子，这钱能省吗？咱
1: 倒是有道理。那镜片儿是不是越薄越好呀？
0: 那当然了，你看你这当妈的多内行啊！度数虽然不高，但咱们必须用这1.74的超薄镜片，戴了呀就跟没戴一样
1: 哦，
0: 轻巧、美观，关键是上档次。走出去，谁都知道咱家孩子戴的可是高档的好东西。
2: 嗯，妈妈妈妈，我就要这个嘛，我就要这个，这个星星镜盒我也要。
0: 行，玲玲喜欢，刘姐今天啊就做个主，镜片镜布护理液，阿姨全送你，再给你打个友情折啊，95折。小南，
1: 嗯，
0: 也就是你来了，别人在我这可没这优惠。
1: 我明白，就咱这关系，
0: 嗯，
1: 行吧，刘姐，那就听你的。就配最好的，
0: 得嘞，全都包在刘姐身上，3天后立刻来取，保证让你家小公主精彩亮相。
3: 3天后，唐琳琳兴高采烈地戴上了新眼镜，可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
4: 哎，琳琳，
2: 嗯，
4: 你怎么不好好走路啊？
2: 爸爸，哎呀，我头晕，嗯，我现在感觉地是斜的，
4: 哟，
2: 那个门框也在扭秧歌，
4: 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1: 琳琳，琳琳，我看看，
2: 嗯，
1: 你，这眼镜应该是眼镜吧？是不是不适应？
4: 眼镜不适应？
2: 不是，是难受。
1: 不是，
2: 我就觉得我的眼睛又酸又胀，就像跑了800米一样。
1: 那个新眼镜不都说什么晕镜反应？是不是这个？
4: 我又不配眼镜，我怎么知道啊？哎，你会不会是配的度数不准呢？要不然你再找刘姐去给调调。
1: 应该不会吧？这刘姐可是熟人，还能坑咱呢？再说人家店里有进口的机器，那可能就是琳琳不适应，再戴2天看看呗。
4: 嗯，好吧。
3: 第2天，戴着新眼镜的唐琳琳和妈妈在校门口遇到了同学张小木的妈妈刘静。
1: 静儿，来，琳琳过来。
5: 哎呦，
1: 见你阿姨。
5: 哎呦，琳琳，这是戴眼镜了，哟，挺有范儿嘛。
1: 是啊，在明亮眼镜配的，效率超高。哎呀，当然也花了我好几大千。
5: 等等，琳琳妈妈，明亮眼镜
1: 啊？
5: 你们没去医院散瞳验光啊？
1: 没，店里验的多快呀。你说那散瞳是啥？为啥要散瞳啊？
5: 哎呦，我的琳琳妈妈呀，你可长点心吧。我们家张小木当初就是信了眼镜店的鬼，结果呢，戴上新眼镜，走路像踩高跷，看地就像跟看海平面似的，头晕眼花，只想吐。
1: 哎呦，
5: 结果去医院一查，好家伙，验光一点也不准，差点给咱孩子整成斜眼小王子。
1: 哎呦，你这一说，还有这种操作
5: 啊？
1: 我看琳琳度数不高，就觉得
5: 误区。误区，你这典型的误区哈，这是，孩子配眼镜啊，我跟你说，真的是一场科学战役，第一枪必须是医院的散瞳验光，这样呢，你才能验出到底你是不是真性近视，这个真性近视才需要配眼镜。
1: 哦，
5: 你比如说假性近视的话，是可以矫正的。
1: 哎呀，还有这事儿，我一直以为近视就是近视，这近视了一定得戴眼镜呢，这真的是碰见了你。我明儿啊，带着琳琳去医院检查一下去，
5: 好好检查一下。
3: 第2天，卢小南带着唐琳琳到了一家正规眼科医院，经过一番详细的散瞳验光检查，医生给出了权威诊断。
6: 你们孩子确实是真近视了，但是真正的这个度数呢是左眼100度，啊，右眼125度。
1: 哦，
6: 这个眼镜店呢给你们验的高了不少。咱们孩子初次配镜啊，必须散瞳，不然呢容易被假性近视蒙蔽了。
1: 哎呀，那医生，这防蓝光镜片是需要吗？
6: 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的作用是有限的，啊，不如每天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啊，让咱们的小眼睛呢能够看看绿色，啊，让眼睛放松放松。
1: 那镜片是不是越薄越好啊？
6: 嗨， 这个度数不高呢，普通的树脂片就可以了。哎，所谓的超薄呢，其实就是看着好看一点啊，美观上那给人带来一点心理上的愉悦，也不会让你的视力从高清就升级到4K 呀。
1: 啊！
3: 卢小南恍恍惚惚走出诊室，立刻拨通药小安的电话。
7: 哎呦，怎么个情况呀，南总？这是又遇到啥难题了？
8: 哎呀，小安女神呐，救命啊！我感觉我在配眼镜的江湖里就是个任人宰割的小白菜。
2: 什么呀？分明我才是那颗差点被坑惨的小白菜，好吧？
1: 怎么个事儿？这是琳琳配眼镜了。
2: 小安阿姨，你可别提了，我近视了。然后妈妈就带我去一个她的老熟人那里配了一副眼镜，结果我戴上之后是头晕眼花。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给我散了瞳，说那个度数不对。
1: 什么？找了一个眼镜店随便配了一副眼镜？卢小南可真有你的，孩子配眼镜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能这么瞎配吗？
7: 哎呀，我这不是觉得找老熟人放心吗？谁知道我竟然遇上了熟人坑，要知道我可花了好几大千呢。
1: 你这个熟人呀，未必是存心想坑你，但是有些个体眼镜店呢，对于儿童配镜它其实并不是很专业，所以说哈，我得非常有必要的给你拆解一下四大配镜迷魂阵。
7: 配镜迷魂阵，你快说说。
1: 咱从第一个迷魂阵开始说起哈。迷魂阵一，不散瞳就配镜，此乃大忌。孩子的眼睛它的调节能力很强，不散瞳验光呢就相当于是带着美颜滤镜在测视力，结果呀全是照片啊。由于儿童的这个眼睛调节能力比较强，使用睫状肌麻痹剂能够使睫状肌充分放松，同时散大瞳孔，让眼睛处于调节放松的状态，这样得出的这个验光结果啊才会更加准确。
7: 哎，可是我看网上说散瞳可能会伤害孩子眼睛呢。
1: 哦哦，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哈。在散瞳验光的时候呢，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啊，选择不同的睫状肌麻痹药物。那一般情况下呢，快速散瞳验光的恢复时间呢大概是6到7个小时，中效散瞳验光的恢复时间大概在3天左右，那慢速散瞳验光的恢复时间是在3周左右。啊，散瞳之后呢会出现短暂的怕光呀，啊，看近处会比较模糊这样的情况，虽然会给生活带来一些不方便哈，但是并不会对咱们的眼睛造成永久的伤害，所以说家长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啊。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呢，散瞳必须在专业的医生评估指导之下来进行，严格来排除青光眼啊，或者说是对散瞳药物过敏等等这些禁忌。
2: 小安阿姨，我感觉比戴着那副不合适的眼镜好多了。那个眼镜啊，我戴的是头晕眼花，还什么防蓝光呢。
1: 哦，这第二点来了哈，迷魂阵二就是防蓝光是神药，这纯属夸张啊。它呢就是一个盾牌，不是复活甲。你指望它防近视，不如把你家扔到户外去晒太阳了。
7: 可是按道理说，我这花了好几大千，至少也应该比好几百的那种要好吧？这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哎，你说的这一点就是迷魂阵三了啊，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啊。我只能说呢，你就属于那种人傻钱多型的啊。这个镜片哈，它不是爱马仕啊，适合孩子度数的质量合格的那就是好的，什么超薄镜片啊，不会让成绩也变得超薄呀。
7: 哦，是这样啊，那我回头得找刘姐去理论理论去。哎，对了，我要重新给琳琳配好眼镜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这中间还需要换吗？
1: 哎，你说的这个就是迷魂阵四了哈，一副眼镜地老天荒，你想得美。这个孩子的眼睛哈，它是在茁壮成长的，
7: 度数呢也会偷偷的变心啊。专家

0: 的建议呢是每半年到一年到医院去复查一次，及时的来更新装备。
1: 我好像一口气踩遍了所有的阵法的阵眼。
2: 小安阿姨，我还有个问题，是不是不学习的时候就可以不戴眼镜了呢？
0: 哎，玲玲，这是不可以的哦。你要知道哈，你戴近视镜的主要目的呢是能够看清楚东西啊，看得更清楚啊，因为只有看得清楚的眼睛的调节才能够处于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啊。一方面呢，持续佩戴眼镜能够让眼睛的屈光和调节状态保持稳定啊，防止因为你老是看不清而加重眼睛疲劳，进而会加重你的近视。那另一方面呢，如果配的是近视离焦等防控功能的镜片的话呢，一般建议每天至少佩戴10个小时，它才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近视防控效果啊。当然了，如果进行比如说你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这些剧烈的体育运动的时候呢，咱们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不戴眼镜也能够看清的前提下，这个时候是可以把它摘掉眼镜的。
1: 对对对，刚才医生也说了，要配离焦眼镜，能够控制近视度数快速上涨。
2: 哎，天天戴个眼镜真麻烦，妈妈，你干脆给我做一个近视矫正手术得了。
0: 哎，使不得使不得哈，这个近视矫正手术通常呢只适用于成年而且近视度数稳定的人群，儿童青少年时期他这个近视度数哈还处于一个不断进展的状态，并不适合做近视手术啊。另外呢，手术它不等于治愈近视啊，虽然激光手术能够帮助患者摆脱眼镜的束缚啊，咱不用戴眼镜了，但是呢它并不能够消除因高度近视引发的一些眼底疾病，比如说这个眼底病变哈，像是致盲性眼疾风险，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治愈近视
2: 啊。太可怕了，那我还是老老实实当个四眼妹吧。
1: 四眼妹有啥不好的？你妈妈我当了十几年的四眼妹了，告诉你，这可是高知女性的象征。
3: 一定要重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预防，日常生活中注意减少注视电子屏幕的时间，每天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时长，同时减少持续近距离用眼的情况。一旦发生近视，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控制近视进展，比如使用角膜塑形镜、近视离焦镜，或者在眼科医生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处方药、低浓度阿托品等。只有正确认识近视，采取科学的防控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健康。
4: 原汁原味反映人生百态，调侃嬉笑品评百姓生活，演绎百姓身边事儿，表现快乐齐鲁人，老鲁家的幸福生活。
5: 本节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

0: 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老高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老高来说，您说是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

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老高对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

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

0: 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10分的劲儿，就别用8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10天8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1-2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4-5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 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老高有的患者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

0: 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儿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

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父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

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老高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高。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

0: 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换着一个劲儿说事。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高或者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 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的呀，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高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高，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高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那都是经验，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老高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4: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编号：卢市健广深省第250219-0043号。
4: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8: 服务员，买单。
9: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8: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六十六集。
3: 韩一话还没有说完呢，高拱早已经提着官袍闪身出门。韩一一愣，抓起了高拱留在桌上的一把描金鸟骨折扇，一溜小跑的跟了出去。从内阁到架设了登闻鼓的黄极门本来就不远，高拱一出会极门，便见黄极门东头的弘正门口围了大约十来个人，其中有一个身着二品锦鸡下部官袍的瞿然老者，正在指手画脚与人争论，此人正是朱恒。却说前几日为潮白河工程款解赋事宜，朱恒曾去内阁找过高拱，当时高拱好言相劝，答应两日内解决，谁知期限到后又过了两天，户部那边仍拒绝拨款，而潮白河工地因钱粮告罄而被迫停工了。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工夫三天两头就聚众闹事，再这么拖下去，不但前功尽弃，弄不好还会在天子眼皮子底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来。朱恒既是工部尚书，又兼着这潮白河的工程总督，看这情势心里头哪能不急呀。今天早上他又去户部交涉，户部尚书张本直听说他来了，情之应付不了，便从后门溜了，只留下一位当不住家的员外郎与他周旋。朱恒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位员外郎嘻嘻一笑说，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啊，潮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歇工，谁也不会与你认真呐。朱恒没好气的回答，潮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下，我身为工程总督，焉敢怠慢朝廷大事。员外郎觉得这位尚书大人既进迂阔，干脆点名了说，眼下朝廷一等一的大事是如何把事权收之政府。今早上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登闻鼓上折子弹劾冯宝，想必朱大人不会不知道吧。朱恒心里腻歪这位员外郎的油嘴滑舌，但因身份使然不便发作，于是耐着性子回答，功夫争斗固是大事，但总不成让天下朝廷命官都不干本职工作，而一窝蜂的去参加这些没完没了的权力争斗。你现在须得回答，这潮白河的工程款今日是付还是不付？ 员外郎心想这位朱大人是个榆木脑袋，无法开化，便推辞了，说：哎呀，这事儿下官不知详情啊，还得我们布堂大人来定夺。布堂大人出去办事，你要划款就得等他呀。说罢，员外郎也不陪了，只把朱恒一人留在了朝房里傻等。这一等差不多等了个把时辰，仍不见张本直回衙，还是一个年老堂差进来续茶的时候，偷偷对朱恒说：
4: 朱大人，你也不必犯傻在这里痴汉等丫头了，俺们的布堂大人就是看着你来才回避着走掉的，你就是在这儿等上一天呢，也绝计见不到他的人影。
3: 朱恒一听此话是勃然大怒，悻悻然离开了户部，登轿回衙。越想他心里越不是滋味，索性写了一份折子弹劾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大事，草稿改毕，又誊成正副两本，然后起轿抬至紫禁城午门。由此下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知会户科给事中洛尊，把折子副本给了他存档，自己则携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要来皇极门口敲登闻鼓。自早上程文、洛尊与陆树德三个人敲响了登闻鼓之后，六科郎一帮言官都兴奋得如同科场中举一般，都以为这一下肯定是摧枯拉朽、青史留名了。加之京城各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他们就信以为大功告成，预先弹冠相庆。正在这当儿，冷不丁爆出了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闻鼓，弹劾的却是另一位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这不成了政府的内讧了吗？登闻鼓如果二度响起，本来已经形成了同仇敌忾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变得不可捉摸。六科郎的言官顿时都惊出了一头冷汗，韩一立刻去内阁报信，洛尊则领着几个人跟在朱恒的后头朝皇极门走来。未申之间，日头虽已偏西，但阳光斜射过来依旧如油泼火灼。从六科郎到皇极门不过数百尺之遥，朱恒踏着砖道走到地头时，贴身汗衣已经透湿，官袍上也渗出了大片大片的汗渍。此时皇极门除了守门的禁军，也不见一个闲杂人等，平时候在门口当值的传折太监也不知钻到哪间屋子里乘凉去了。朱恒站在门檐下阴地儿里喘了几口粗气，便抬手去拿登闻鼓架子上的鼓槌。洛尊抢步上前，一把摁住了鼓槌，苦言相劝道：
5: 朱大人，这登闻鼓一敲就覆水难收，还望老大人三思而行啊。
3: 朱恒白了洛尊一眼，斥道：
6: 你这么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何居心？
5: 下官觉得老大人这档子事儿政府就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
3: 洛尊所说的政府其实指的就是高拱。朱恒窝火的也正是这个办事推诿的政府。高拱哄他钻烟筒，张本直让他吃闭门羹，这封折子明的是弹劾张本直，文字后头半半绕绕的也少不了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不能说破。 看到洛尊护紧了鼓槌不肯让开，朱恒就急了，手指头差点戳到了洛尊的鼻尖上，咬着牙说：
6: 政府若能解决，我还来这里作甚？未必我疯了。七年前这邓文谷被海瑞敲过一次，那一次他还抬了棺材来，今天上午你们又敲了一次，现在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敲定了，你快给我闪开。
3: 见朱恒如此倔强而且出语伤人，本来一直陪着笑脸的洛尊有些沉不住气了，也顾不得官阶等级，便出语顶道：
6: 朱大人，你别在这里倚老卖老，把话说穿了，你若是把这鼓一敲，必定天怨人怒，遭到天下世人谴责。我历经三朝，未登九卿，还怕你这小小言官吓唬吗？快给我闪开！
3: 朱恒到此已经是怒发冲冠了，正欲上前搡开洛尊取那鼓槌，忽听得背后有人喊道：
6: 是南兄，请息怒。
3: 扭头一看，只见高拱从砖道上一溜小跑过来，众言官喊了一声首府，一齐毕道行礼。

0: 朱恒正在气头上，见高拱来，只是哼了一声，双手抱拳，勉强行了一个见面礼。高拱明知故问：“
1: 石南兄，你为何跑来这里？”
0: 朱恒从怀中抽出了折子，递给了高拱：“
1: 你看看便知。”
0: 高拱读完了折子，凑近一步对朱恒耳语道：“
1: 石南兄，黄门紧敌，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我们能否借一步说话？”
0: 朱恒抱定了主意要敲登闻鼓，仍是气鼓鼓的回答：“
1: 我是来敲鼓的，还有何事讨论？”
0: 吃了这么一枪，高拱愣了一下，旋即说道：“
1: 石南兄，
0: 我并不是组织恁敲鼓，我虽身任首辅，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1: 我只是提醒恁，这一锤敲下去，恐怕会冤枉一个好人呐。”
0: 朱恒听出了高拱话中有话：“
1: 我冤枉了谁？张本之，他三番五次拖着不付工程款，延误工程大事，怎么冤枉了他？
2: 臭拜贺工程款延付，原是老夫的指示。”
0: 高拱知道再也无法遮掩了，索性一五一十说明了原委，接着又解释道：“
1: 礼部一折，内阁的票拟已经送进宫中了，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日的事情。如果皇上体恤国家困难，把这一道礼义免了，欠恁的20万两工程款即刻就可接付。如果皇上准旨允行礼部所奏呢，
2: 朝白河的工程款还是要给，只是得拖延几日。”
0: 高拱叹了一口气，揽起了袖口，擦拭满头的热汗。韩一趁机递上了那把描金鸟骨折扇，高拱一边扇一边说：“
1: 石南兄，张本之对恁避而不见，并不是故意推诿，他一半原因是怕见了恁不好交代，另一半的原因乃是老夫给他下了死命令，务必两三日之内一定要筹集到20万两纹银交罢于你。”
0: 朱恒虽然生性秉直，是九卿中有名的倔老汉，但毕竟身历三朝，官场上的各种把戏看得多了，因此心堂透亮。高拱这么急急忙忙前来劝阻，原意是怕他杀横枪，打乱他围剿冯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露水的透出了一个威胁：这20万两银子是为了当今皇上生母李贵妃备下的，现在唯有他能代表全体后宫嫔妃的利益，你这道折子递上去，岂不是往李贵妃的脸上抹锅烟子吗？这后头的结果难道你掂量不出来吗？朱恒悟到了这一层，顿时觉得拿在手上的这道折子如一个烫手的山芋，但他心中仍有一种受了愚弄的感觉，因此愤愤不平地说：“
1: 首辅大人，说起来你们全都有理，我按章程办事反倒成了无理取闹了。恁是不愿大臣中难得的兵工之师，谁说恁无理取闹了？”
0: 高拱听出朱恒有借机下台阶的意思，连忙沉下脸来对侍立一旁的言官们吼道：“
1: 那么这群瞪眼鸡还不过来给朱大人赔个不是？”
0: 言官们纷纷打工作揖道歉，然后七嘴八舌硬是把朱恒劝着离开了黄鸡门。就在朱恒怒骂黄鸡门的时候，李贵妃与朱翊钧 都身着素服离开乾清宫，合作一乘鱼轿前往洪孝殿。洪孝殿在东六宫前边，神霄殿与凤仙殿之间，隆庆皇帝的子宫停放在这里。自早上六颗狼岩棺敲响了登闻鼓，这大半天接连发生的事情早已经搅得李贵妃方寸大乱。午膳刚罢，冯宝又派人来给他报信儿，言妖道王九思已死在东厂点心房里头。这消息多少给他一丝快慰。他心下忖道，刑部公开去东厂要人，这说明张居正分析的不错，高拱心里头就是想着要把王九思问一个陷害先帝的大必死罪。这从办案程式上来讲终是无懈可击，但由此一来，隆庆皇帝就成了一个死于风流的昏庸之君，落下千秋骂名啊。李贵妃心中一直在疑惑，高拱坚持这样做是一时疏忽呢，还是存心不良呢？通过近几天内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来看，他渐渐倾向于后者。本来他的十岁儿子承继大统君临天下，他就旦夕惊惧，生怕有什么祸事发生，让他们娘两个捉襟见肘。先帝临终时担心的也是这一点，故把高拱、高仪、张居正三个辅臣叫到病榻跟前宣读遗诏，要他们尽心辅佐幼小的东宫完成继统大业。可是从先帝宾天后的这20多天来看，高拱所作所为却让李贵妃委实放心不下。他作为顾命大臣，给新登基的皇帝上的第一道折子陈武士书，明里看是为皇上着想，暗中却是为了增强内阁的权力。自这之后，外官送进宫中的奏折没有一件叫李贵妃愉快的。礼部的公折要户部拨款为后宫嫔妃打制头面首饰，倒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谁知又被冯宝说成是一个圈套。今天那帮子言官敲响登闻鼓弹劾冯宝，不用说呀，又是高拱的主意，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贵妃已经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她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隆庆皇帝在世时她只是一个虔敬侍佛的贤淑贵妃，谨守宫眷本分，从不往国事里搅和，现在偶尔涉言朝政也是事不得已，儿子毕竟只有10岁呀。午膳后休息了片刻，他乘舆前往洪孝殿，原是想在隆庆皇帝灵前获得一点神天感应的力量。在洪孝殿负责守灵致祭的原乾清宫管事牌的张圭，已得知了李贵妃与皇上母子二人要来祭奠先帝的消息。今天刚好又是隆庆皇帝的37忌日，一大早宣武门外昭宁寺的主持一如师傅率领30多个和尚从东华门进来，在洪孝殿的灵堂里为隆庆皇帝开座水陆道场，挠脖钟鼓齐鸣，一遍又一遍的念诵往生经。本说下午撤场，听说李贵妃要来，张贵又把和尚们留下来，以便在李贵妃致祭时添点气氛。乾清宫与洪孝殿虽隔着两道围墙，也不过10步路。看到皇上的成舆拐过神霄殿，张贵早已经率领洪孝殿当差值守的40-50个内侍齐刷刷的跪在了殿前砖地上迎候。看到成舆在殿门口停稳， 张贵尖着嗓子喊道：“
3: 奴才张贵，率红孝殿全体内侍在此恭候圣驾。”
0: 李贵妃在成语里说了一句：“
3: 都起来吧。”
0: 众内侍一起应道：“
3: 谢圣母洪恩。”
0: 便一起起身肃立。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3: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4: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3: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4: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3: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三集。
5: 2009年11月，习近平到延安考察，因为行程安排得很紧，没能到梁家河来。但是他把当年的小伙伴梁玉明、石春阳、王献平、武辉等人请到了延安叙旧。其中的王献平和武辉，习近平邀请时没写大名，直接写的是黑子和铁锁。座谈时，习近平一再嘱托大家，多为梁家河出主意，协助石春阳把村子里的事办好。
6: 2007年8月28号，2008年7月12号，2011年5月2号，2014年5月5号，习近平先后4次给梁家河村回信，希望乡亲们早日过上小康生活。习近平的深情厚谊，村民们念念不忘。他们动情地说，近平的心一直在梁家河。在内心深处，习近平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他回忆道，插队本身这是一个标志，界定着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进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祸于此。
5: 2004年8月14号，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专访。
6: 回忆起在延安的插队岁月，

0: 近平说，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他教了我做什么。在回答有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地地道道的延安人的提问时，习近平脱口而出，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的观念，形成的很多基本的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在回忆了自己插队的经历后，习近平通过电视镜头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捎来知心话。我是衷心的希望我那个梁家河村子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梁家河村子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延安地区的一个缩影，所以我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延安地区发生一个更为巨大的变化。而且我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深刻的变化正在进行之中。过去讲于无声处听惊雷，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延安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
1: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0: 我69年1月去的，75年10月离开陕西，这一段时间就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贺敬之那个诗呢，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就是这样的感情。
1: 2013年5月4号，习近平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说，
0: 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之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七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搞好。
1: 2015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当地时间21号，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习近平又一次回忆起梁家河。
0: 我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中国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农民，在那里度过了七年青春时光。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
1: 2015年9月22号，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再一次讲起了梁家河。
0: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七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

0: 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多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
1: 几多牵挂，几多深情，在习近平心里，梁家河是挥之不去的乡情，是他精神升华的起点，是他为民做事的信念，以及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秘密交织起来的绵绵深情。习近平忘不了梁家河，忘不了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忘不了乡亲们曾经的艰难困苦，更忘不了为民做事的信念与担当。
2: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程点。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1: 1968年12月22号，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1/10的城市人口就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青年习近平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不过习近平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
0: 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儿，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我想100次跟1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习近平没有被关起来，他被抓进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又被拉回来改送少管所。 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满，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习近平报名下乡插队。习近平后来回忆说，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1: 1969年1月13号，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不满16岁的习近平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0: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
1: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在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道几字，到达了铜川。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0: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雪了。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1: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2层。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原来，这就是延安，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0: 15号

0: 再次启程，依然是山道弯弯，依然是尘土飞扬，只不过卡车的长龙变得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几辆。车内开始躁动起来，有知青大声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习近平一路没怎么说话，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在那里又会遭遇什么。16号，习近平他们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色毛巾，然后他们便像星星一样散落到文安驿的各个生产队里。在他们之后，乘坐同样的列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又有大批知青来到了延安。从1969年到1976年，共有四批约 2.8 万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1: 习近平他们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习近平是这些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记得，习近平带了个棕箱，里面装的都是书。梁玉明说，那天给知青搬行李，村里一个精明的后生挑了一个看起来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了掂别人搬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搬的那个箱子沉。他还嘀咕，这个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到了梁家河，人们才知道，习近平其实带了两个箱子，除了那个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里面也装满了书。白净，瘦高个，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初印象。
0: 梁家河隐于一条狭长的沟道里，从沟口往里走，沟道时宽时窄，沟岔纵横。梁家河村就在这条狭长沟道的后部。从文安驿到梁家河村有15里路，窄窄的小路上积着浮土，人走过，尘土飞扬，直冲人的鼻子。习近平后来回忆说，比现在的 PM2.5 难受多了，那叫 PM250。
1: 在梁家河，知青们吃到的第一顿饭叫敏捷。敏捷是一种陕北传统的饭食，主要以豇豆粉或豌豆粉做原料，也可以掺入一些小麦粉或玉米粉，加水和好面团后，把叉子架在沸水锅上，将面团从叉子的孔中搓下，形成两头尖的细碎短条，故称敏捷。在那个年头，这种饭算是奢侈品了。平时村民们吃的最多的是将谷子皮、玉米皮掺在玉米粉中做成的窝窝头，当地人叫团子。
0: 梁家河有60多户、200多口人，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村民们散居在小河两边依山而建的窑洞里。窑洞外满目都是俏丽的黄土山。天慢慢黑下来，站在沟边看村子，窑洞里油灯的光亮星星点点透出窗棂，能看到的最大平地也不足100平方米。习近平当时说，这不是山顶洞人的生活吗？
1: 十五名知青分成了两组，九人去了一队，六人分到了二队。习近平、戴明、雷平生、王彦生、杨京生等分到了二队，清一色的男生。他们暂住在大队团支部书记张清远家的一孔窑洞里。窑洞里有炕，炕的一边连着灶台，炕下留有烟道与窑洞顶部的烟囱连接，烧火做饭的时候炕也就烧热了。这是陕北人的生存智慧，习近平他们六人就挤在一个炕上。
0: 插队生活开始了，村民们打量着这些来自京城的知青们，知青们也打量着村民。这打量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也是一群心怀使命感的知青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对视。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四集。
3: 1969年的春节很快到了，知青们吃到了延安的蒸碗，那是延安人招待贵客的标准餐。4个小碗盛着烧肉、酥鸡、丸子、排骨，摆在炕桌上，配以米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一桌饭真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那时的小孩子总是对过年有着特别的期待，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才能穿上新衣。这顿饭让知青们惊叹不已，陕北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短暂的欢乐过后，梁家河真实的一面就展露了出来。
4: 正月15刚过，村子里有人锁了门，走了。走亲戚去了吗？不是，他们寻吃去了。寻吃是什么？讨饭。每年这个时节，村民们像约好了似的，纷纷离开家门，加入外出讨饭的人流。在延川县，几乎有一半村庄都有人在这个时节外出寻吃，甚至包括一些生产队的队长。知青们不知道当地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度过饥荒的，他们甚至骂那些讨饭的人是二溜子。
3: 乡亲们来串门聊天，知青们就问出身，回答是贫下中农。那好，请贫下中农抽根烟，是富农就轰出去。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课里，地主、富农是专政的对象。农民的那种劳动强度让初到梁家河的习近平感到震惊。陕北农民醒得早，清晨6点就起床上山劳动，爬到山上，人已经气喘吁吁了，但还要干活，一直干到晌午吃饭时间，没有歇的时候。在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中，习近平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可以休息会儿。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贫困，开放与封闭，东部与西部，这些不同的概念在习近平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第一年的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
4: 习近平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和这里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随着一件事在延川县的传播被强化。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时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

0: 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他发现出发时从北京带来的半个面包已经发霉变质，就随手扔给了狗。村民没见过面包，更没吃过，听习近平说那是面包，难以想象怎么能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就说知青糟蹋粮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习近平说，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1: 那是一个被撕裂的年代，他的父亲遭到批判关押，母亲被下放，姐姐去了内蒙古。生存还是毁灭，习近平挣扎在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十分苦闷。
0: 习近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和雷平生到文安义另一个大队去找81中学的同学，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全体知青、基层干部和民兵到公社开会。赶回梁家河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便随这个大队的队伍直接去公社。队伍打头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红旗。快到公社时，看到了梁家河的队伍，两人加入到自己大队的队伍里。这件事怎么看都稀松平常，合乎常理，但有人却从中嗅到了不一般的味道。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了。在当时的语境里，不跟红旗走就是不跟党走，就是反革命。
1: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了好一阵后，渐渐被淡忘，但在习近平的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他人出工干活，他却打不起精神来。习近平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两个字能说得尽的。此时习近平还不知道，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
0: 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习近平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当地公安把他当作倒流人口抓了起来。习近平后来回忆说，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4-5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强制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2: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1: 梁玉明再见到习近平是5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习近平回来的时候，脸上沾着煤土，黑黢黢的。
0: 习近平表明了心迹，扎根农村，扎根一辈子。习近平斩断了归途，不再有回北京一说了。由被动到主动，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习近平。
1: 实际上，

0: 习近平被从北京送到了太行山区，他是听了姨父魏振武，又名魏建，和姨母齐云的劝说后才回到梁家河的。魏振武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他给习近平讲述了1935年129运动后他们那些热血青年怎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到太行山坚持战斗。
1: 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写道，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听了姨父姨母的话，习近平对自己在梁家河的生活做了反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0: 习近平说的团结，源于父亲习仲勋的教诲。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曾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习仲勋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是在沿途张贴的布告里看到习仲勋名字的。陕北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策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现在习近平也找到了一个法宝，他的团结观。习近平说，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习近平相信，黄土地养育了他的父辈，也一定会以宽大的胸襟接纳他。带着这样的团结观，习近平开始将自己融入群众，融入乡村。正是这个团结观，使他逐渐形成了扎根人民、团结群众的观念。能团结人，成为他鲜明的领导风格之一。
0: 想变了一个人，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对于习近平来说，梁家河最难人、最恼人的是跳蚤，陕北人叫他葛藻。习近平皮肤过敏，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就肿起了红疙瘩，越挠越痒，痛苦不堪。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从他挽起的裤脚下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虱子叮咬过的疤痕，他的小腿上到处是被咬过后肿起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抓掉，往外渗着血水。习近平他们寻找着对付跳蚤的各种办法，他们给炕上撒六六粉，进门的时候抖抖裤脚，有时烧一锅开水把衣服烫一烫。两年后，习近平就习惯了，任跳蚤怎么叮咬，照样酣然入睡。
1: 上厕所。

0: 也不习惯。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里面四面透风，冻得人直哆嗦，夏天蚊蝇飞舞，气味令人窒息，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儿。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农村没条件洗澡，天冷的时候就烧点热水，用毛巾擦一擦。天气转暖了，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虽说穿了游泳裤，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屁股，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
1: 刷牙也差点成了笑料，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就说，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嘞。
0: 在邢文英眼里，习近平是个内向的少年，站在门口拿本书看。邢文英来自北京57中，在文安义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戴明说，习近平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很坚强。在村里人看来，习近平见多识广，性格随和，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城市味儿。
1: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林娃，是基建队队长吴玉华的儿子。林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村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林娃让人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林娃妈心疼孩子，常为林娃的事儿与人打嘴官司。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林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娃娃，林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林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林娃妈就守在林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0: 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习近平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林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1: 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林娃。得知武玉华和林娃妈相继去世，林娃进了养老院，习近平拿出500块钱让武辉转交给林娃。
0: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会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社员石春阳、武辉、张卫庞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习近平交流较多的武辉后来成了一名教师， 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1: 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
0: 在知青们眼里，梁家河很原始，梁家河人住得很原始。梁家河人住的是土窑洞，窑洞里不仅有狮子、跳蚤、臭虫、老鼠，偶尔还有蝎子，甚至有蛇出没。梁家河的粮食加工也很原始，用的是石磨和碾子，比如加工玉米，用碾子碾成身子煮粥吃，用石磨磨成粉做团子吃。尽管使用毛驴拉碾子拉磨，但每次加工都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知青们做不好这些活计，就先吃不用加工的小米做小米饭，然后是玉米碾一碾就能煮粥吃，最后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原始的还有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尽管在北京上学时接触过一些简单的农具，但陕北的劳动工具依然让知青们印象深刻。梁家河刨土用的老镢头比他们见过的要宽得多，这种镢头镢口宽，刨的土多，也更费力气。陕北的扁担是用质地坚硬的木材做的，没有弹性，为防止折断，中间还用一根短木加固。这种扁担使用起来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很容易磨破皮肤。播种是人工撒种，在知青们看来，这是粮食低产的原因之一。
1: 梁家河也很穷困，有人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天冷的时候在里面缝上棉絮，天暖的时候再把棉絮拆下来。粮食不够吃，有人把蚕刺枣磨成粉，掺在玉米面里做成团子。这种食物很难消化，容易便秘，以致留下了寻吃的、讨吃的、屁股掉个枣胡子的说法。为了应对粮食短缺，人们一天早晚两顿吃稀的，中午吃顿干饭，补充劳作消耗的体力，但常常挨不到晚上睡觉，腹内已空，饥饿难耐。有人会取一撮盐，用水冲了，仰脖子喝下，趁腹内饱胀，赶紧入眠。
0: 大自然严酷的，让人敬畏。陕北干旱少雨，土地贫瘠，那口口相传的祈雨调里，写着人们深深的无奈。
2: 天寒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10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6: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OK， 好客山东，好美齐鲁，欢迎收听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好客山东，我是李生。随着2026五一和多地春假相继收官，那么国内的文旅市场热度也正在逐渐的回落啊。根据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的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之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民航市场进入传统的淡季，机票价格将会持续走低，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多个热门地区之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当前一直到六月初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的裸机机票价格低到了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北京到海口的机票价格是370元，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是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了。也有一些热门的宝藏小城机票价格非常友好，像上海到恩施、上海到揭阳直飞价格最低是300元。出境游方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的含税价格已经打至骨折了，部分的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比如说北京直飞韩国济州岛机票价格才1000左右，上海到杭州以及飞中国香港的这个价格也是同样的1000元左右。广州直飞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泰国曼谷、清迈厦门直飞中国澳门这样的价格呢，基本上都在1000多元。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实惠了。那根据去哪儿网的旅游数据，五一之后长达一个月的出游淡季，国内热门飞行目的地前10名分别是上海、成都、北京、广州、深圳、乌鲁木齐、昆明、重庆以及三亚和杭州。出境游方面，热门的飞行目的地前十是泰国、韩国、马来西亚以及美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另外，现在出门的话，还有针对60岁以上的老人的一些免费活动，这些政策也是非常诱人的。比如说，我们的山东文旅也是惠民新政啊，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从5月1号开始，持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可以免费畅游山东600多家国。

内的 A 级景区，还有呢就是像囊括的一些三孔啊、趵突泉啊、大明湖、崂山、蓬莱阁、刘公岛、台儿庄古城等等这些全国的头部知名景区，也是无需预约直接核验入园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政策覆盖面比较广，含金量还很高，非常方便我们长辈们结伴出游抗氧度假啊，走遍我们的齐鲁名山名水，这个时候正合适。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以下环节，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省内的一部分文旅消息，稍后继续。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越黄蓝交汇的神奇壮阔，穿越黄河三角洲的啾啾鸟鸣，穿越泰山极顶的滚滚云海，穿越曲阜2500年的厚重历史，穿越趵突腾空的激情盛景，穿越海上仙山的缥缈神秘，是否唤醒了你心中邂逅美丽的梦想？好客山东，好美齐鲁，带你出发。

来关注一下我们省内的文旅方面的一些资讯。 5月15号到17号 济南首届国际泉水咖啡嘉年华 落地百年商埠广治里。广治里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去过啊，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群去游玩的地方。当然很多的我们的 外地朋友如果说第一次来的话，也可以打卡一下啊，这个现在人气呢也是在逐年的升高。济南这次的嘉年华呢全程是不用门票的，不需要预约，大家伙可以免费去打卡。每天上午的开放时间是9点，一直到晚上的21点，全天超长时间是可以畅玩的。那么漫步在广治里的百年老建筑群，在那个复古老街的氛围当中，你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品鉴一下全球的咖啡风味，感受手冲拉花等等咖啡技艺，打卡泉水主题创意特调。另外呢就是沉浸式的体验咖啡文化和泉城烟火的完美交融，就不需要远行了，在身边找一个可以喝咖啡的地方。另外呢还可以休闲散步拍照打卡，非常适合我们亲子出游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还会有一些亲子的一些非遗相关的一些体验。所以说当咖啡老商埠世界精品咖啡碰上我们的百年老商埠，一场融汇着香气匠心技艺和
到济南广之里共赴这场泉水与咖啡的浪漫邂逅。海边它昏暗又没落，芙蓉街的店家有几个是如才呢。属于护士节的专属文旅活动，在潍坊部分景区呢，对医护工作者开启了一波福利，从现在一直持续到5月17号，全国医护人员凭着本人的职业资格证书搭配我们的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享受潍坊多地景区的一个专属优待。

其中有哪些呢？像云门山、宜山、石湖园等等13家 A 级景区都是免门票来入园的。另外呢，15家重点景区还可以享受门票8折的优惠。趁着春日好时节，医护工作者可以带上家人朋友逛名山、游古园，赏风光，放松身心，休闲出游。另外提醒大家，活动是截止到5月17号，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呢，别错过这份专属的礼遇啊！合理安排一下时间，去潍坊打打卡，吃一吃美食，或者是去试一试，在当地的这个非遗，我们制作一下风筝啊，带着家里的宝贝一起去放放风筝也是可以的，错峰出游，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合适的。

近段时间，中国旅游报社发布了2025跟着赛事去旅行的优秀案例名单，全国有25个案例入选了。其中跟咱们山东相关的是两个案例，一个是潍坊世界风筝公园案例，世界风筝锦标赛吸引了外国游客追风潍坊，成功入选。另外呢，一个就是在青岛的马拉松案例啊，这个是也是入选了。说到潍坊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风筝，千余只风筝同场竞技啊，在这个风筝会上铺就了一个万物皆可飞的奇妙景色。此外，风筝会期间呢，潍坊还推出了跟着风筝会游潍坊这样的一个精品线路，以及凭着门票享景区酒店优惠的惠民举措，从看风筝到游潍坊。从一张门票延伸到吃住行游购娱，潍坊把一场风筝会化作了全域旅游的细水长流。跟着赛事去旅行，到潍坊世界风筝公园看一下漫天的风筝飞舞，感受一下飞翼魅力，可以去体验一下体育加文旅的独特乐趣。

到烟台去。鲜美的樱桃季在5月15号烟台海洋朱吴镇樱桃谷拉开帷幕，整个的采摘季也就由此开始，从5月15号一直持续到6月20号。这个期间呢，大家伙都可以来采摘啊，我们可以走进樱桃园，亲手采摘一下新鲜饱满的大樱桃，沉浸式的体验田园采摘乐趣。现场呢还会举办热闹的村歌大赛呀啊等等，也是氛围感十足。另外呢，朱吴镇樱桃谷多处网红打卡景观全新升级，山水田园风光也是非常优美的，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的一些美片。另外呢，就是顺路可以逛逛景区，赏一赏山水，品一品人文，一站式的玩转海洋乡村山水。如果说你特别喜欢采摘游，可以选择一下，找一个闲暇的时光，找个周末，然后相约一下这个中

看一看泰安的宁阳啊，这场活动是跟着我一起去宁阳文旅月这么一个活动，都会给大家伙带来沉浸式的休闲狂欢盛宴。场景呢是落地风景秀丽的富盛文化园，白天呢可以漫步在园区街巷，品味一下儒家文脉底蕴，赏园林风光，逛古风景致，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文化韵味。游客可以带上亲友，支起帐篷，静坐在湖畔，沉浸式的来享受春日慢时光。现场呢还特设了美食市集，还加上一些本地的风味小吃、网红美食以及地道的农家美味等等，去解锁一下舌尖上的烟火气。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草坪音乐演出会准时上演，像一些民谣流行曲目轮番唱响，而且晚风配着音乐，风味感也是有的。另外呢，我们最主要的是不用远行啊，不必奔波呀，找一个周末或者是闲暇的两天就可以去打卡了。宁阳的富盛文化园，篝火狂欢，露营听歌，逛吃游玩，沉浸式的去解锁我们的惬意假期。

青岛也没闲着，青岛的活动一直都有啊。在5月份呢是做的235项特色活动，配套了系列的惠民优惠，来激发当地的文旅消费新活力。比如说，我们的海岛游也开始了。小管岛在5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开岛运营。灵山岛也推出了个性化的一些文旅产品，大型的演艺汇聚在青岛，还有一些音乐家这样的一些内容。另外呢，就是12条游轮线路同步上线，同时文博展也是精彩连连。青岛西海岸博物馆新馆开放，青岛市博物馆、青岛市美术馆也是推出了多场重磅特展。同时，青岛市还持续放大了票根经济效应，700多家商户推出凭票根享优惠的活动。崂山、云上海天等景区也是推出了半价特惠套票，多家酒店餐饮推出了专属折扣。另外就是出行，我们的百万出行券包这样的一些体验，都会帮助到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去省。

到德州去，近郊露营、乡村休闲成为德州各大露营地人气爆棚的一个画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德州可以玩什么呢？因为在当地呢，现在微度假、轻休闲、慢生活也是一个出游的新风尚啊。所以说在那儿呢，有16处精品的露营地、露营家，这种新业态、新场景出现了之后呢，处处可以说都是网红打卡点了。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又见城南、九龙郊野公园、风和里三大露营地也是吸引到了大家。在这儿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啊，可以去沉浸式的游玩。它是一个露营加休闲的特色。比如说，我们依河造景、就地取景精心设置的一些多功能的一些区域，这些呢都可以让大家支起烧烤架，去享受美食，然后同时呢又跟自然交融，去享受那份惬意。那么龙猫、烤炉、儿童游乐区呢，就是孩子们的最爱了。在景区当中呢，可以一起去玩一下吊炉火锅、围炉煮茶等等一些特色餐饮，所以说在整个的德州地区，其实我们要是找这种露营地的话，还是非常多的。大家伙可以到德州去转一转。

热衷于看电影的朋友，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40亿元。那么跟我们相关的可以去看很多的一些电影啊，五一档的影片是品类比较丰富的，曾经去过的朋友们相信会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个片子。那现在的在这个档期的这个电影呢，有革命历史，有现实温情，还有悬疑犯罪、亲子动画等等多元的一些赛道啊，不同题材的一些电影，而且全方位的适配到不同的年龄层啊，不同审美偏好的一些观影需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电影《登月》第一部也是呈现出嫦娥六号从发射到着陆的全过程，记录了大量没有进行曝光的航天工作珍贵瞬间，也是可以给我们进行一场沉浸式的追月体验。另外呢，寒战1994是采用了双线并行的叙事，打造了港式警匪硬核的力作，这个呢对于很多喜欢看警匪片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消失的人看起来比较烧脑了，它是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切入的，层层抽丝剥茧，步步悬念叠起的一个悬疑剧。另外呢，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猪猪侠系列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优质动画电影啊，这么一部也是画风很鲜活，剧情轻松童趣，也是可以供我们的亲子家庭来筛选一下。那么到5月中下旬，我们的多部影片也会即将上映，那么到时候呢，会涵盖着剧情、爱情、悬疑等等

0: OK 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伙持续关注好课山东，明天见，拜拜。
1: 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
2: 文化圣地，度假天堂，好客山东邀您共享美好生活。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7:30。

0: 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语文课，我们的新学期如期开学了。我是你们的老同学李波。
1: 我是你们的老同学李强。我们超级语文课花开第三季，今天不同的老师和我们不同的同学再次来展现语文的魅力，语文的精彩。
0: 我们这学期呢还有两位大同学要来和大家一起听课，他们是谁呢？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欢迎，应该叫朱同学、孟同学。
3: 凤霄，北京市特级教师，高考阅卷专家，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语文教研员。
2: 语文老师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我特别期待我们的老师能够突破自我，有更多的创新，能够用自己的生命点亮同学们的生命，这样的语文课是我非常期待的。
3: 都亮，青年作家，知名读书博主，致力于文化内容传播、诗词分享，全网粉丝量达4000万。
2: 就像您刚才讲的，我觉得这一门课，今天我坐在这儿，最后我听到的东西一定要与我有关，我期待它能打动我。
0: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超级语文课吧。
3: 首先上场的是小学组小语名师于立明和首次在内地执教的中国香港教师徐楠。
4: 正月初十为大地的生日，今日恰逢大地的生日，遇上传统24节气中的雨水节气。
3: 全国小语老师的偶像怎么会在洗手间里读报纸呢？
4: 在卫生间读报是因为这里有天然的混响。
5: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的教研员于立明。读报纸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职业习惯，它可以通过大声朗读、盲读等方式来训练一个语文老师的基本素养。我现在呢是乌鲁木齐市教研员，同时呢也兼任乌鲁木齐市和自治区级的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们会为乌鲁木齐市的老师乃至全疆上万名语文教师进行专业的培训。
6: 好，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好，请坐。我姓于，你们可以叫我于老师。
9: 声音中气真足，
10: 听这种声音的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
9: 是的，是的。
6: 在于老师的课堂上呀，有3个要求，咱们听好啊。第一个要求，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明白吧？第二个要求，不能人云亦云，云就是说的意思，不能人云亦云的意思就是，谁知道？好，请你。
11: 不能别人说什么，你也说什么。
6: 哎，言外之意要有自己的
11: 想法。
6: 掌声送给他。要有自己的想法，请坐。第三个要求是鼓励针锋相对，啥意思？你来。
12: 我觉得是可以提出跟别人相反的意见。
6: 这就叫做针锋相对。
13: 先在课堂前先立规矩。
10: 这个好，学习了。
6: 那昨天我让同学们先自学了诺曼底号遇难记，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一起来检测一下。两船相撞，海难发生，为什么受到重创的却是诺曼底号呢？请你。
11: 因为玛丽号是一艘装有螺旋推进器的大轮船。
6: 也就是说
11: 速度非常的快。
6: 好，还有发现吗？这是第一处，请你。
11: 玛丽号它撞的是诺曼底号的侧面。
6: 哎，那你们找到这句话了吗？他发现了两船相撞的位置不同，玛丽号是船头撞向了诺曼底号的船腹部分。谁还有第三处或者更多的发现？请你。
14: 船上载着500吨小麦，负载又特别大。
6: 哎，我们再来看诺曼底号上载了多少人。
7: 一 61人。
6: 五百吨小麦跟61人相比，谁负载更重啊？
15: 500吨小麦。
6: 对，那一定就是玛丽号。课文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诺曼底号受到重创的原因，但于对于我们4年级、5年级或者3年级的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语文课堂当中最美的声音不仅仅只有读书，还有思考的声音。两船相撞后海难发生了，那我们就沿着这样故事的脉络继续往前读，勾画出遇难后人群和哈尔威船长的表现。请看这段文字，是诺曼底号在受到重创之后人群的第一表现。想一想这样的文字该怎么读。注意看，在这段文字当中是不是都是词语、短语和短句。比如说男人、女人后面是什么标点符号？
14: 顿号。
6: 在朗读当中，顿号停顿的时间是最短的。还有就在这段文字当中还有好多的逗号，一个接一个，所以我们在读逗号的时候停顿的时间也要短一点。只有找到这样的节奏，你才能读到文字背后的内容。我找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吧，请你。
16: 震荡可怕极了，一刹那间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人们半裸着身子奔跑着，尖叫着，哭泣着，惊恐万状，一片混乱。
6: 好，不错，节奏感有了，画面感就会有。那为什么在这里会用短词、短语、短句呢？你说。
16: 我觉得应该是能凸显出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很危急。
6: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人们都在
15: 睡梦中。
6: 是呀。所以遇到这样的震荡，人的第一个本能是什么？
15: 逃跑。
6: 正因为有这样的本能，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混乱。那么同学们，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此时什么最重要？请你
14: 镇定。
6: 除了镇定之外，不要人云亦云。你来。
14: 秩序。
6: 镇定、秩序还有不同的吗？你来。
14: 一个指挥者。
6: 所以课文紧接着就写到了谁？哈尔威船长。这段文字你们勾画到了吗？瞧，这里面有一段船长的声音，谁来读读船长的话？请你。
17: 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都救出去。
6: 在船长的这段话当中，课文中有一个提示语叫大声的
12: 吼喝。
6: 那我想问一下，吼喝跟喊有什么不同？
12: 我觉得吼喝比喊中又带着一丝威严。
6: 是呀，不仅仅大声，而且还有力量，还有威严。这段话该怎么读？我们一起来读。
18: 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救出去。
6: 同学们，我们来看哈尔威船长的救援顺序是妇女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船长非常非常了解每一个群体的特点，就下出了这样的命令。当这样的命令一下达之后，人群又怎么样了？快快找。你来。
16: 在第14自然段，
14: 就是船员解开了救生艇的绳索以后，大家都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6: 一窝蜂地拥了上去，因为他们都想怎么样？
15: 活命。
6: 都想活命啊，这也是人的本能。紧接着课文用了大量的什么在写最精彩的情节部分？你说。
14: 运用了大量的哈尔威船长和船员的对话。
6: 请看，在这段对话当中，我们先看前八句吧。你们发现这个对话和你们平常见到的对话有什么不一样？你来。
14: 他们都没有提示语，
19: 这些话很简短，
7: 而且他每句话都是要分一个自然段，
6: 也就是说人物的对话、人物的语言是单独成段的。请坐。可是到了第九自然段的时候，又加了一个船长喊了一声，又增加了提示语，那不是有矛盾吗？你来说说。
7: 前面一些都是和洛克机械师在对话，
6: 后面是？
7: 后面是在和奥克
6: 乐福，
7: 奥克乐福大副说。
6: 哎，他发现了这里边人物的对话发生了角色上的变化。好，你有补充？
16: 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船长和大副的对话，而是船长对大副和整个船的人员的对话。
6: 实际上这样的对话是给谁听的？
16: 是给群众听的。
6: 是给所有在诺曼底号上的
16: 群众听
6: 人去听的。既然这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该怎么去读。我找三位同学，谁来试试？请你，一二三。好，你们三人，你们谁来读哈尔威船长？你是吧？谁来读洛克机械师？你啊，你俩都举手了，那女士优先吧，你就没得选了，你只能读奥克勒夫大副。注意，这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准备，你们听，开始。
19: 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20: 船长叫我吗？
19: 炉子怎么样了？
20: 海水淹了。
19: 火呢？
20: 灭了。
19: 机械怎样？
20: 停了。
19: 奥克勒夫大副
21: 到。
19: 还有，
6: 哎，停，你这个到听不到。你们三个人对话不是你们三个人在说，是向所有的还在诺曼底号上挣扎的人再去说。你再给他提示一下。
19: 奥克勒夫大副
21: 到。
19: 还有多少分钟？
21: 20分钟。
19: 够了，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夫大副，你的手枪在吗？
21: 在，船长。
19: 哪个男人胆敢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
6: 好，请坐，掌声送给他们。这个掌声是对你们的褒奖，并不是说你们三个读得很好。我们要实事求是。
13: 天哪， 我觉得很好了，我真的觉得对小朋友不要这么苛刻。
6: 这样，我再找两位同学跟于老师来合作读，我们一起来试试。请你，请你，这边我来读船长，你们来听一听。那你读谁？
21: 洛克机械师。
6: 洛克机械师，那你是奥克勒夫大副。准备啊，我来读船长。好。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21: 船长叫我吗？
6: 炉子怎么样了？
21: 海水淹了。
6: 火呢？
21: 灭了。
6: 机器怎样？
21: 停了。
6: 奥克勒夫大副
21: 到。
6: 还有多少分钟？
21: 20分钟。
6: 够了，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夫大副，你的手枪在吗？
21: 在，船长。
6: 哪个男人胆敢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其实读不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包括于老师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语言文字的提示当中读出情感，因为语言文字是有情感的。请坐。故事就渐渐地进入到了尾声。20分钟到了，轮船沉没了，船头先下去，须臾海水把船尾也浸没了。哈尔威船长一个手势

0: 也没有做，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柱，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惨惨的雾气，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进大海。哈尔威船长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在英伦海峡上，没有任何一个海员能与他相提并论。他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践行了一次英雄的壮举。读到故事的结尾，同学们会有问题想问吗？李兰，
1: 为什么哈尔威船长不和其他人一起逃走？
0: 难道救生艇真的只少了哈尔威船长一个人的位置吗？难道他把所有人救完之后不能够自救吗？带着这个问题，李老师查找了很多资料。在临下课之前，我把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同时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一节课不应该是画句号，应该要有省略号，应该还有问题。听好了，哈尔威船长最终选择了与船共乘，与大海融为一体。但是如果哈尔威船长也自救了，也得救了，他还是不是英雄？带着这些问题再看一看我们的阅读材料，你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2: 起立。
0: 好，同学们休息。
3: 我觉得于老师的课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我们内地老师的一个标杆，也让我长了很多见识啊！原来是可以这样上课的，这样去分析文本的。
4: 同学们拿起桌上的投票器，如果你喜欢于老师的课就按一，然后按 OK 键进行提交。好，投票结束。
5: 小于老师讲课非常有趣，他会叫我们一起融入到这堂课当中，也会融入到这篇课文的情景当中。我希望我以后继续上小鱼老师的课。
6: 上完小鱼老师这堂课后，我在声音朗读和感情这方面进步是最大的。
7: 这堂课我想对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语文老师啊，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0: 谢谢。
7: 你是导演，学生是演员，你承担了说戏这个工作。按照我们现在新课标的那个定位啊，教师是导演不是演员，所以你这个点呢就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三位同学集体分角色朗读，虽然给他掌声，但是你告诉他你们这个戏没有演好。这时候导演的作用又来了，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而且你的示范让学生一起参与，
4: 设计得很好。那我们来看看于老师的这个最终的得票数。
8: 哇，
4: 你是买的票啊。
8: 买的票啊。
3: 所以为什么会把我和于老师分到一组呢？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8: 太厉害了。
4: 祝贺祝贺
9: 尊敬的校长、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10: 我们培侨书院是培侨教育机构下面的一所学校，是在香港第一批升旗五星红旗的学校。我们每周一都会举行升旗仪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培侨书院的徐老师。今天让我来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香港的校园吧。
1: 在我们学校呢，小学生的话，一天是有8堂课，
0: 然后中文课的话，一个星期的话，大概是9到10堂。

0: 在香港呢，对于中文课来说没有统一的教材，而我们学校呢选择的是人教版的教材。我在香港教书呢已经快十年了，在这十年过程中呢，我觉得香港的中文教育呢越来越重视自主学习以及活动式教学。
1: 也是四个。
0: 好，以下哪个活动可以一个人玩？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蜕变成一个导演和编剧了。当我收到超级语文课的邀请的时候，我觉得很激动，因为呢不单是觉得自己的教学得到了肯定，而且呢这可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卫视啊。
2: 齐老师，只要你把平时啊我们教学生的这些功底拿出来，相信你一定可做得非常好。齐老师加油。
0: 虽然呢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但是今天却是我第一次在内地上语文课，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创造一个不一样的课文体验，跟我来吧。
3: 小马过河出自人教部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是作家彭文奇创作于1955年的童话寓言故事，讲述了小马遇到小河时，在听了老牛和松鼠的话后不敢过河，最终在妈妈的鼓励下终于顺利过河的故事。
0: 上课，
4: 起立。
0: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0: 请坐。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徐楠老师，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在内地给小朋友们上课，我感到非常的开心。看着大家非常亲切的脸，老师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小心事。
6: 好有亲和力哈，他的声音、
7: 好有亲和力、
6: 我要是小孩子我就特别喜欢听这种老师上课了。
0: 我最近遇见了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徐老师的外婆呢快过生日了，我的外婆都90岁了，我就非常想要给她准备一份礼物，但是我就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好。于是呢徐老师呢就问我的小侄女啊，她跟你们差不多大，我的侄女就说，姑姑不如你买一盒巧克力吧，巧克力甜甜的软软的，太奶奶牙齿都快掉光了，非常适合她。正当我下班要去买的时候，我无意中呢和我的同事聊起了这件事情。我香港同事说，你可不要买巧克力哦，老人家呀都有点高血糖的，巧克力不健康。哎，你的外婆不是在北方吗，不如你买一件毛衣吧，买一件厚的，北方冷。我听着觉得也有道理，我出于礼貌考虑，于是呢我决定再跟我的小侄女说一声啊。我的小侄女就说，姑姑你可千万别买毛衣，冬天呢我最不喜欢妈妈给我穿毛衣了，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一脱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鞭炮一样。什么东西啊同学们？静电。没错了，徐老师长期在南方生活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那可怎么办呢？巧克力也不行，毛衣也不行，愁死我了。哎，我想到了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小马过河。那小马呢也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难题。小马的妈妈说，哎，小马你帮我把麦子驮到磨坊去行不行啊？
8: 当然了，我非常的愿意。
0: 哇，非常愿意。于是呢他就驮着麦子走了，噔噔噔，结果呢在路上他被什么东西拦住了去路。来，这个同学
9: 被小河拦住了去路。哦，
0: 河水呀、哗哗哗哗哗哗哗的流着，快点帮我扮演河水。哗哗，小马好害怕呀。哎，小马看到了谁呀？老牛。还看到了谁呀？
10: 松鼠。
0: 哎，接下来呢我邀请男同学给我当一下老牛，女同学呢当一下小松鼠。那注意

0: 时候呢？
1: 老牛，嘿，注意要读出老牛的气氛。
2: 小松鼠，记得读出小松鼠的气氛，好吗？那我来读小马，
0: 开始了。
2: 小马本来特别开心，驮着麦子，麦子，麦子，麦子，
0: 结果被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地流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到一只老牛正在吃草，他就过去了。牛伯伯，这个河深吗？我能趟过去吗？老牛说：“
3: 水很浅，刚过小腿，能趟过去。”
4: 这样的课，其实孩子会很喜欢，嗯，比较轻松。
2: 太好了，那我就准备过河了。当小马的一只脚要踏进河里的时候，小松鼠拦住他，大叫：“
5: 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啊，
2: 这个松鼠和这个老牛面对同一条河，竟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说很深，一个说很浅。就算他俩不是合伙诈骗，也肯定有一个人说谎。
6: 哎，这是大小的哦，
2: 来。
7: 因为河水是同样的深浅，但是松鼠的体型小，老牛的体型大，老牛就觉得水很浅，松鼠因为体型小，所以觉得水很深。
2: 说得非常的对，小松鼠是从小松鼠的身高来判断河水的，对不对？老牛是以老牛的身高来判断河水的，是不是啊？所以他们一个觉得很深，一个觉得很
6: 浅。
2: 哎，同学，看着你们闪着智慧光芒的小眼睛，不如也帮我分析分析。我那个香港同事，他为什么会让我送毛衣？来，你来，同学。
8: 北边比较寒冷，嗯，所以他建议买毛衣。
2: 买毛衣是吗？
9: 因为他觉得毛衣很舒服，很暖。老年人在北方也可能会中风，所以他就选择了毛衣。
2: 宝贝，中风跟吹风差别还挺大的，下课以后回去研究一下啊。好，而且我之前说了，这是我的一个香港同事，他知不知道北方很干燥呀？他不知道的，对吧？那大家觉得小松鼠也好，老牛也好，我的小侄女也好，香港同事也好，他们都是站在谁的角度来提建议的呀？
6: 你的角度。
2: 哦，问题来了，他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提的这个建议可行吗？觉得可行的同学呢，请你给我一个笑脸。觉得不可行的同学，请你跟我挥挥手，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大家让我体验了一把演唱会的感觉，恭喜大家完成了我们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在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呢，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想，这样才能提出更适合的建议。
10: 他把这一件小事儿说透了，我们今天不需要了解那么多的知识点，我们只需要针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后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能不能够推己及人。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小学生的话，我受到这样一节课，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或者换位思考的这个问题上，我以后会有很大的这种进步。
11: 就是前面的于老师拿了42票满分，小徐老师压力大不大？
2: 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来学习的。这次的话，我其实就是特别想要看一下内地的老师大家都是怎么上课的。我觉得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11: 我们来看看徐楠老师的最终得票。
12: 35票。
13: 接下来上场的是高中组趣味课堂设计者王显俊和课堂人来疯倪文涛。
14: 上课。
15: 起立。老师好。
14: 同学们好，请坐。我是你们的王北大老师。当我推开咱班大门的那一瞬间啊，我和大家的故事就开始了。我们今天呢，这堂课也和这个门有关系。来，告诉我什么课？

0: 主要是梳理文章的情节，探究人物形象。我们用一个好玩的方式，可不可以？以字入文，以字写人。好，那这扇门怎么打开呢？我们需要在门字旁里面加入一个字，然后让它整体上组成一个全新的汉字。比如我在门字旁里面加一个人，变成了什么字？
1: 是，
0: 漂亮。那同学们，你能想到哪个字呢？你来说。
2: 加一个爱心的心是沉闷的闷。
0: 可以，非常好，请坐。
3: 加一个火，海阔天空的阔。
0: 阔，非常好。
4: 加入一个马是闯。
5: 加一个口是问。
0: 漂亮，非常好，请坐。好，同学们的思维啊很活跃，找得非常好。来，我们看白板。打开了门，我再让你费点神，那就是以字入文，我们的第一个环节了。你觉得哪个字，或者是哪几个字，最能够概括你心目当中的鸿门宴？
6: 我觉得是闯，就是樊哙这个人，他看到自己的主流刘邦，他在里面很危急。可以看第四自然段，交几只卫士欲止不内，樊哙策其盾以壮，卫士仆以溃快遂入，比淮西向立甚，颠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暗见计曰：“克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臣樊哙者也。”他这个樊哙，他就是经过一系列斗智斗勇，终于闯进了营帐，然后是项羽有机会出逃。
0: 这小伙子让我又爱又恨。我爱他的地方是他能够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啊，很给我面子。让我恨的地方是，你这一段读的我怎么给改呀？我都不知道了。小伙子，这个预习的还要再加强一些啊。好了，是项羽跑了吗？谁跑了？刘邦跑了吗？是不是？哎，谁有想法？
5: 项羽因为觉得刘邦将要称王于关中这个事情而感到很郁闷，他们想要把刘邦关闭在鸿门，把他杀掉。
0: 啊，杀掉好。
5: 然后项伯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刘邦。
0: 可以用哪个字？
5: 谏。
0: 漂亮，非常好。掌声在哪里？好，请坐。好了，那我们刚才呀，以字入文，用了字把这个情节大概的串联起来了。正所谓啊，电影有了情节线，还得人物露个面。大家掌声响个遍，我让人物来和你相见。以字写人，其实跟刚才思路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深入一点啊，还是刚才那些字儿，哪个字形容哪个人。哎呀，小伙子，我能信得着你吗？我再信你一次，你先选哪个人？
6: 樊哙。
0: 樊哙，哪个字？
6: 闹。
0: 闹，非常好。怎么解释呢？
6: 因为也是第四自然段，我刚刚读的那一段，然后
0: 你还好意思数你刚刚读的那一段？
6: 不好意思，然后因为他是救主心切，然后就闯进去了，与项羽斗智斗勇，然后也算是大闹会场了，但是他却很生动的把那个刘邦救出来了。
0: 我想知道你通过这个闹字啊，可以看出樊哙怎样的性格特点？
6: 他是非常非常直接
0: 啊，直接。好，还有呢？
6: 勇敢，很果断。
0: 怎么体现果断的？
6: 他直接就是迟钝，就是直接闯入，
0: 撞进去的，是不是？
6: 对，
0: 撞进去的，非常好。好，请坐。可以啊，来，那你来说。
5: 我觉得闷可以说范增，范增心里的有了一个谋算，他跟项羽说想把刘邦在鸿门解决掉，他有一个这样的计谋。另外我觉得项羽对的是一个弊，他一面上是接受了范增的建议，想把刘邦封闭在鸿门杀掉，另外一方面却又刚愎自用，把范增这个人才的想法又给他关闭了这一种可能性。
0: 你还有话要说？

0: 我想说的是阔和项羽。
1: 你用"阔"来说项羽是不是？
0: 是的，
1: 好，我很期待，你来说。
0: 这是因为沛公他抢先夺得了关中的地区。
1: 理亏了，
0: 是
1: 因为
0: 的，
1: 约定好的嘛，是不是？他
0: 是。
1: 理亏了，所以他心理上过意不去，他不想再用这个卑鄙的手段在鸿门宴当中
0: 取
1: 杀
0: 得胜
1: 掉
0: 利，
1: 刘邦，是不是
0: 是
1: 获得
0: 的。
1: 胜利？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他不喜欢用这种手段。小伙子打得非常好，请坐。大家把这个人物形象啊，也都找得差不多了。我们看人物，它决定了情节的发展和走向，情节的发展又反过来呢，会影响人物的成长和命运。南宋学者李其勤啊，在《文章精义》一书当中，他用一个"勇"字来评价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过人胆量。曹雪芹写《红楼梦》啊，他也有一字评定人物的方法。咱们今天也用了以字入文来串联情节，虽然不全面吧，但咱们也找到了探究文章的一个方法：一个汉字，一个人物，一段故事。希望同学们学会以字写人、以字入文的方法，打开自己的思路之门，勇敢地推开文学的大门，并欣然地走进去。同学们，下课辛苦了，
2: 谢谢。
1: 同学们，再见。
3: 我认为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一个老师。
4: 这节课比较有意思的是，他是以门字入文，更加丰富地了解了每个人物的性格。
5: 鸿门宴的这篇文章还能根据这个标题中的门字来切入，然后呢，还有他上课呢写完押韵，这个也是我非常欣赏的。
6: 用一个字一个词来概括情节是很好的一个创意，用一个字一个词来概括人物形象也是很好的创意。但是你用一个门，很简单的一个教学设计，你都搞得很花里胡哨，然后很累，你一定要扣到这个门里面，于是把这个精彩的设计把你自己给包裹起来，框死了，
1: 把我自己关在门里了。
7: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课堂的主体很多时候是学生，要让他先能够被鼓舞，把他吸引进来，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要不断的有像王老师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创新，他才有可能接受你后面的一切对他的内容的灌输。所以说，我觉得高校的教育它的本质到底是鼓舞还是纠偏？可能鼓舞啊，对我来说，一个学生的视角可能是更为重要，它是那一扇能够打开后面所有一切的大门。
1: 谢谢德亮老师。
8: 但是我相信学生们还是非常喜欢贤俊这样的老师。我们来看看同学们为你的投票。
9: 37票。
8: 37，我们期待啊，看看下一位老师的表现如何。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的倪文涛，同时呢，也是一位 UP 主，专门解决高中语文最枯燥、最基础的那一部分。选择《阿 Q 正传》作为拿手一课，最主要的原因，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太崇高了。此外呢，我对这节课，准备也是非常非常下功夫，希望能够展示出来，可以听到这里的专家对我的批评、指正和指导。
11: 阿 Q 正传，出自人教部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伪装流浪雇农阿 Q，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名姓都被人遗忘的故事。
10: 马上就要比赛了，我的心情也是比较激动，希望我可以正常的发挥，也希望能够看到同学们精彩的表现，加油！
12: 上课，
13: 起立。
12: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12: 请坐。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那么我们先从预习作业开始。小说当中出现了如下的人物或者人群，如果说你是一位普通的魏庄村民，请按照魏庄村民的观念标准啊，把这些人按地位从高到低排一个序，当然要给出我理由的。这位同学，你来说说看。
15: 灶太爷是第一位，
12: 为什么？
15: 因为他属于地主阶级、剥削阶级，他是最有钱的。
12: 历史学得非常好，你的名词用的。第二。

0: 位的呢？
1: 假洋鬼子。
0: 为什么？
1: 他属于文化人，并且也很有钱，是属于少爷这一类。
0: 比较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老爷，一个是少爷，是吧？继续。
1: 第三位是伪装居民自己，就是除了统治阶级以外，我最厉害。然后应该是城里人，然后是王胡。
0: 为什么？他不也是居民吗？
1: 因为王胡他的相貌比较的奇怪。
0: 哦，相貌比较丑陋。哎，我们这位同学按颜值来分的，对不对？
2: 颜控。
1: 就有一点外貌协会。
0: 这人之常情嘛。
1: 然后是阿 Q。
0: 为什么把阿 Q 放在了王胡的下面？
1: 王胡都会欺辱阿 Q。
0: 阿 Q 打不过王胡是吗？
1: 对的。
0: 这个时候又开始按武力来分了，是不是？
1: 对，最后一位是小尼姑，因为阿 Q 会欺负小尼姑。
0: 连阿 Q 这样的人都能欺负小尼姑了，可见小尼姑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1: 是的。
0: 好的，请坐。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别的意见？
3: 阿 Q 应该排最后，因为阿 Q 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就是皮皮赖赖的一个懒汉形象。
0: 嗯，和阿 Q 相比，小尼姑起码有一个安，对不对？
3: 对。
0: 而阿 Q 只能吐骨词里边待着。
3: 对。
0: 虽然我们同学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意见，但是我们是不是起码得到一个共识？旁人眼中阿 Q 的地位高还是低呀？这个是我们的共识，属于比较低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的问题难度要上升一点了。各位同学，你们现在不是闲人了，你们是阿 Q 了。再按照这种标准，把这些人，这或者说人群次序从高到低排一下，有没有同学想要来试试看的？
4: 我认为在阿 Q 眼里，阿 Q 自己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哦，有没有理由？
4: 因为他在文中觉得赵太爷是他的儿子。
0: 我既然是爹，那我肯定地位比你赵太爷高了。那么你排的第二是不是赵太爷？
4: 是的。
0: 来，继续。
4: 在赵太爷下面是伪装居民，因为伪装居民里面基本上有大部分人都是欺负过阿 Q 的。
0: 嗯。
4: 然后又用精神胜利法的说欺负自己的人都是我的儿子。
0: 嗯。
4: 所以说排第三位。
0: 哦，在阿 Q 的脑海里边，儿子和儿子之间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对不对？
4: 是的。
0: 赵太爷是大儿子。
4: 是的。后面是城里人，然后是王胡，后面是假洋鬼子。
0: 刚才那位同学明明说假洋鬼子是个海归，有文化，还是个少爷，怎么在阿 Q 的眼里边比王胡的地位还低了？
4: 因为假洋鬼子他剪去了长辫子，
0: 嗯，
4: 就在封建人的眼里他已经不算一个人了。
0: 文章里边有提到的，是不是辫子都没有了，连做人的资格都没了？上面的那些不管怎么看不起他，至少还是个人，他假洋鬼子人都不是，那当然地位低。
4: 是的。最后一个是小尼姑。
0: 好的，请坐。
1: 我觉得应该把小尼姑排在假洋鬼子前面，因为假洋鬼子在阿 Q 的眼里不算人是非常厌恶的。
0: 嗯。
1: 觉得他老婆不跳第四回井都不是个好女人的这种状态。但小尼姑阿 Q 至少觉得他是个人，只是看到了觉得很晦气，
0: 所以假洋鬼子应该放在下边。好的，请坐。当然同学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答案上的出入，但起码我们又能得到一个共识，在阿 Q 自己心里边，他的地位是高还是低？是高的。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旁人眼中的阿 Q 是阿 Q 的现实处境，阿 Q 自己眼中的自己，这叫做自我定位。我们的现实处境很低，自我定位很高，会产生什么情绪？
5: 怀才不遇，
0: 不平不爽，对不对？我很愤怒，我不爽。一个不爽的人在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会和别人产生冲突的。产生冲突以后，阿 Q 是怎么定位的呢？这是我们预习作业的第二道题目。这就是一个情节的梳理，当闲人揪着阿 Q 的辫子碰头的时候，阿 Q 做了什么？总算被儿子打了。闲人后来知道了， 阿 Q 有这么一种精神胜利法，先让阿 Q 承认自己。

0: 己是重置，再打他。阿 Q 做了什么？
1: 自轻自贱。
0: 第一个自轻自贱，把自轻自贱去掉，我就是第一个嘛，对不对？状元也是第一个，你算什么东西，对不对？闲人抢了阿 Q 的钱财，阿 Q 什么反应？
2: 打了自己一巴掌。
0: 打了自己一巴掌，觉得好像是自己打了别人，于是也很欢乐。王虎打阿 Q 呢？阿 Q 是怎么做的？皇帝停了考，赵家也捡了威风，我被小觑了，找到了理由了。假洋鬼子打阿 Q， 阿 Q 做了什么？两个字，我去。所有阿 Q 的这一些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怎样的方式？
3: 精神胜利法。
0: 精神胜利法。阿 Q 碰到小尼姑以后，他对小尼姑做了什么？
4: 他突然伸出手去摸着一心剃的头皮，呆笑。
0: 摸人家的头，对不对？
4: 对。
0: 还有呢？
4: 然后呆笑着说：“兔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0: 吐唾沫，语言侮辱，是不是？
4: 对。
0: 好，我再追问你一句，请问阿 Q 对小尼姑的这个行为是精神上的胜利法吗？
4: 不是。
0: 为什么阿 Q 在这个时候不用精神胜利法了？
4: 因为尼姑是可以欺负的，她没有还手的力量。
0: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现实世界当中偶尔也能够得到全面身心的胜利，对不对？
4: 对。
0: 所以咱们就不需要精神胜利法了。
4: 是的。
0: 好的，你请坐。接下来我们谈谈赵太爷。这边给各位同学补充一个片段，说啊，有一次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然后阿 Q 觉得这与我也很光荣。据阿 Q 说啊，他原本也姓赵，后来赵太爷知道这件事情了，让地保把阿 Q 叫过来，冲着阿 Q 跨一个耳光上去，你也配姓赵？我们来看一看，阿 Q 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倪老师想问大家，为什么阿 Q 被赵太爷打了，他乖乖退出去？
5: 因为赵太爷在当时那个比较封建的农村时期属于一个上等地位的人，然后阿 Q 也是从内心里边害怕他。
0: 这位同学的答案让倪老师凌乱了，我突然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讲了。我觉得这位同学说的很有道理，阿 Q 在内心当中是不说尊重吧，起码是怕赵太爷的，赵太爷的地位很高。可是同学们，我们来看这边，刚才同学们通过文本的阅读，明明说的是阿 Q 自己觉得地位比赵太爷高啊，怎么办？倪老师产生了疑惑，我想请各位同学为我解决这个疑惑。
6: 他这课一步一步的就我推出来了，哎，自惭形秽啊。
7: 我觉得现实跟幻想还是有弊的，因为在幻想中他就是用精神胜利法把自己给欺骗了。
6: 嗯
7: 嗯，但是还是要回归现实中的，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然后刚才也说了，赵太爷他的身份和地位都很显著，他是有钱有势的，如果真的把他给惹火了，阿 Q 他就不用活了吧。
0: 大家听明白这位同学的意思了吗？阿 Q他的脑海里边有两个世界吧，一个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另外一个他也要兼顾现实的吧。起码在此时此境，阿 Q 承不承认赵太爷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定是承认的，所以他乖乖退出去了，退到后面回去以后不承认了，我是爹，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好，同学们请大家看这个表格，你发现了什么？我来提示一下大家，阿 Q 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用精神胜利法的吧，这要看人的吧，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张表格概括出阿 Q 的行为准则？当他面对地位比他高的人的时候，他一般做什么？甘于被欺辱，我接受，我甘心。当阿 Q 面对他自己觉得地位比他低的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看情况？

0: 有同学说打得过打不过，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
0: 那我
1: 了。
0: 就只能精神胜利法喽。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射器。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却是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
0: 嗯，
5: 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老师再见。
8: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9: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8: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9: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10: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1: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0: 阿贵嘛，要
11: 阿
0: 从那
11: 贵，
0: 个
11: 对。
0: 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
11: 哦，
0: 在
11: 是
0: 这个里
11: 吗？
0: 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
11: 了
0: 证
11: 解。
0: 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1: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
11: 对。
0: 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0: 为什么用 Q 呢？
1: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
1: 啊。
0: 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桂还不是标准的桂，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U E I，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1: 长知识了。
2: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
0: 对，
2: 过不
0: 读
2: 知
0: 音很
2: 道
0: 肯定。
2: 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8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
1: 有
2: 鲁
1: 个
2: 迅就
1: 兄
2: 暗示
1: 弟。
2: 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1: 嗯，
2: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对不对
0: 对，
2: 啊？
0: 一切
2: 然后
0: 未知。
2: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
0: 富
2: 叫
0: 贵的贵，
2: 富贵的贵。
0: 哎，
2: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的。
0: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3: 嗯，
0: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
3: 哇，
0: 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4: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5: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6: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0: 座大楼房。
1: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2: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

0: 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权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0: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9: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1: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9: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2: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

0: 日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2: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2: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5: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4: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5: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0: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 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

0: 零件。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3: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4: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6: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7: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8: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9: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0: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1: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2: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4: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二十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4: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5: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4: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

0: 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我是彭博。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以项目建设为引擎，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 山东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举措，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山东农食产品受港澳市场青睐，一年出口超21亿元。
1: 威海市构筑工业互联安全底座，护航低空经济新蓝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眼下山东各地抢抓机遇，以项目建设为引擎，以数字化升级为抓手，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2: 在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x6万千瓦备压机组建设项目现场，20多支施工队伍、120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土建与安装交叉作业有序推进。该省重大项目总投资19.84亿元，目前工程进度已达87%，预计6月底投产。将通过废水零排等创新技术助推能源清洁转型。济宁新能热电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崔海峰：
3: 项目建成后，新能热电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优质蒸汽保障，并承担金阳县全域的集中供暖，为地方经济与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 聚焦新兴产业，淄博的山东一泰博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25万吨流体润滑新材料项目建设正酣，290多名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20亿元，产品更环保，适用范围更广。公司生产设计部工艺技术员龚志成：
4: 它具有的优点是无硫、低氮，还有是无芳烃，所以对在环保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具有一定的优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粘度要更高一些，还有就是它低温流动性也更好，所以我们的适用范围更广，主要适用于那种高端的润滑油企业。
2: 德州以拼抢食作风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当地的山东红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转型深耕户外装备面料研发，凭借多重产品优势抢占市场，订单已排至6月份。公司副总经理刘佳：
5: 今年以来啊，公司户外装备产品总产量约为2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0%。针对户外用品的轻量化趋势，我们在保证核心性能的前提下，通过改进涂层工艺和复合方式，实现了产品减重。公司计划新增2条生产线，以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2: 在聊城，山东多乐多食品有限公司深化数字化转型，新上5条智能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公司副总经理赵世奇：
6: 无菌冷罐生产线总投资1.5亿元，平均每小时可生产3.6万片，效率比以往提升了3倍，年产能超过20万吨，预计全年产值8000万元。3期生产线预计今年9月份投产。
2: 以数字化赋能制造升级，潍坊青州的博信、华盛液压等龙头企业通过数字化管理与智能装配线联动，实现销售额与产品附加值双增长。青州博信华盛液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慎：
7: 所有的产品都经过了100%的负载试验，质量水平远超过同行业水平，大力投入产品的创新研发，拓展市场，加深和国内外主机厂的合作，继续深挖我们的潜力。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山东各地立足企业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举措，提供全周期精准服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威海文登经济开发区将项目现场当作干事创业主阵地，把企业诉求放在心上，推行工地办公模式，主动对接，破解发展堵点。当地的盛安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加工项目被纳入重点服务清单，包企干部主动靠前协助办理手续，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总经理王芳：
8: 开发区有政府担当配合工作，我们去了包括跑的一些手续，现在已经厂客内部前提已经都通好了。
2: 聚焦智能制造产业，淄博强化要素保障，以精准高效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在政策支持下，山东集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斩获多项专利，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公司总经理赵国谦：
9: 服务团队主动靠前

0: 员积极搭建产业协同、企业交流、合作桥梁，高效对接金融资源，开展税务政策等专题赋能培训，以全方位优质服务为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1: 济宁金乡县创新推出预审加预控加预警服务新机制，将服务端口前移，组建专家评审团，提前研判项目痛点，推动项目落地提速。省重点项目金达冷链智慧云仓项目得益于预审建议，优化设计方案，大幅降低建设成本。金乡县金达冷链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严赛赛：
2: 在项目立项前有个预审环节，相关部门就对我们的设计方案提出了异议，认为我们三层中高24米的冷阔空间利用率不高，建议我们改成两层9米加11米的模式，整体的建筑面积下来了，建设成本也下降了。
1: 烟台牟平临沂河东区聚焦企业验收痛点，推行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通过流程再造、数字赋能，打破部门壁垒，大幅缩短验收周期。临沂河东区总投资近2亿元的文旅项目，借助改革红利，如期落地运营。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三级主任科员张学莲：
3: 将验收所需的32项材料精简到15项，借助数字化平台，整合了各部门的验收资源，企业不用再分别对接多个部门，服务团队一次上门就能完成验收。
1: 德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上门，构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聚焦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协调各部门精准发力，为企业转型发展保驾护航。嘉士利化肥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得益于全流程服务，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公司高塔项目负责人王鹏：
4: 通过开发区或化工园区的参与跟进、对接协调，我们项目的能评、换评审批流程时间压缩了一半，为我们项目的建设缩短了2个月的建设周期。
5: 山东是港澳地区重要的生鲜及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通过抓品质、拓渠道，越来越多的山东农食产品得到港澳市场青睐，并借助大湾区跳板成为全球品牌。请听报道。
6: 凌晨5点，城市还未苏醒，但春冠公司已经开始快节奏备货。流行自法国的鹅肝在这里被重新定义味道。几年前，国内鹅肝产能加速扩张，林渠的规模一度跃升到国内第一。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企业决定向深加工转型。他们发现煎鹅肝常与红酒搭配，那何不研发一种红酒风味的鹅肝呢？山东春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立军：
7: 那个红酒跟鹅肝是怎么配起来的，是怎么煮出来的，还是泡出来的，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得反反复复做实验，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
6: 成本昂贵的破题之举迎来了产品包单，红酒鹅肝风靡于国内各大高档餐厅，企业受邀参加了第2届港澳山东周，又来到了一个新赛道。马立军：
7: 带我们走进更多的像商协会组织，比如说山东商会啊，什么理事会啊，还有国际这种华联呀，这种商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都会把我们的产品带了去，让他们现场的去品鉴，也就发现这个香港澳门对鹅肝的这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6: 回来以后，春冠立刻对接有关部门，海关迅速启动了鹅肝出口的专题研究，成立了服务小组，潍坊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戴婷婷
8: 对企业开展了点对点的这个指导和帮扶，然后帮助企业呢合理的完善车间的布局，建设合理的这个屠宰车间的流水线，同时呢也帮助企业提升这个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符合境外的一些这个标准。
6: 当年春冠对港澳出口了600多万元的产品，应用而入的港商资源还带来了更丰富和超前的市场需求。为此，春冠组建起一个更专业、规模更大的新品研发团队。临沂县蒋峪镇党委书记刘兆鹏：
9: 镇政府跟县里的科技局啊、人才招引办公室啊、产学研中心这个平台，通过多方面的联动吧，与这个相关的高校院所进行了就是精准的对接。春冠目前发展的就是拥有8大系列。60多种产品，拥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43项。
6: 去年，企业在港澳的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市场份额跃升到了12%。港澳地区餐饮文化多元，商贸发达，正成为山东农食产品的出口跳板和品牌展示窗。位于无敌县的十里香公司想开拓芝麻制品的外贸业务，当地商务部门就为他们设计规划了以港澳市场为突破口的路线，搭上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的快车。无敌县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娜：
10: 支持企业获取无敌香油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获评山东省老字号、争创中华老字号等，不断夯实企业软实力。
6: 一手塑造品牌，一手做硬品质，企业与香港杂粮协会达成了密切合作，持续扩大港澳市场，同时亚洲市场也有了突破。山东十里香芝麻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长博：
11: 用香港餐饮市场是就给我们做了背书，所以呢，我们去做更多的市场，有了更强的说服力。越南、泰国、印尼，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我们2016年一亿度，应该增长了20多。
6: 近年来，山东加力保障拓展港澳市场农产品供应，逐渐成为港澳地区重要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去年，山东省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21.38亿元，保持稳定增长。济南海关副关长辛阳：
12: 寿光蔬菜、烟台苹果、林曲鹅肝等鲁字号优质农产品，依托山东稳定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直供港澳商超及民生市场，备受市民喜爱。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6.79亿元，同比增长3.8%。
13: 数字经济时代，工业互联网与低空经济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威海持续完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优化数字产业业态，赋能本土企业深耕核心技术，为工业互联和低空经济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14: 走进威海市天之卫网络空间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工业安全网关进行测试。企业研发部负责人杜海文介绍，这套他们自主研发的产品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网络哨兵，可对所有工业互联网流量进行毫秒级实时审计。
15: 这个安全网关呢，可以就对我们的整个工业互联网中的所有的异常的流量还有风险行为实施了一个监控分析，包括对于工艺参数的一个非法篡改以及工业互联网的一个恶意的攻击实时的发现，来保证我们工业网络的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运行。
14: 杜海文说，针对跨区域经营企业总部分支之间数据互通潜在的泄露风险，天之卫创新推出了安全互联解决方案，并针对移动办公场景设计了随身网关，即便管理者出差途中连接公共 WiFi 也能安全访问公司内网资源，
15: 相当于在公网上建立一个安全的一个网络隧道啊，通过我们这个网络隧道的话，就可以这个数据在公网上进行一个安全加密的一个传输，不管你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网络协议，都可以保证所有的数据都是安全加密、安全可靠的。
14: 紧跟低空经济发展风口，天之卫还把安全技术延伸到了无人装备领域。企业自研无人机基载计算与通信平台，依托 5G 基站搭建加密虚拟网络，实现无人机超视距、远程控制和数据安全汇传，可满足近海远距离作业、无人机物流配送等场景需求。企业研发部负责人杜海文：
15: 只要您在这个 5G 的这个信号覆盖范围之内，那我们都可以对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实时的控制，以及数据的获取、数据的处理啊，以及数据的回传。
14: 天之卫的网络安全技术突破是威海精准服务企业培育数字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威海市全力优化数字产业生态，每年设立500万元数字经济专项资金，并发放超8亿元创业担保贷款，为创新者兜底，为开拓者护航。2026年深入开展数企育林行动，布局建设数创孵化平台，聚力培育省级数据产业集群，以技术安全为基石，抢占经济发展新蓝海。
5: 曾经的盐碱地如今成了青年学子的实战练兵场。近日，青岛农业大学首批92名研究生正式入驻位于东营的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将成长阵地直接扎根盐碱地科研前沿，为盐碱地综合利用注入蓬勃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16: 省黄三角农高区是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天然实验场。此前，青岛农业大学科研团队在农高区开展实验工作，一年需要频繁往返，面临科研与生活保障不方便的困境。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业研究院首批入驻导师柳新伟：
17: 我们的实验地就是在东营，所以说呢，一年我们至少要有20几次的往返。
16: 为切实解决科研团队的后顾之忧，省黄三角农高区持续完善实验设施、食宿保障等配套服务，为入驻研究生及导师提供全方位科研支撑。柳新伟：
17: 现在呢，我们在这里有了基础的实验条件， 有了实验平台，有了住宿和食宿的条件，学生呢就。

0: 可以一直驻扎在这里，在田间地头开展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内的一些实验测试。
1: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学生刘彦初，
2: 然后到这边的话，他就是可以每天就是可以从那个实验室那边，一二十分钟就能过来到地里，包括取样也很方便，包括飞无人机了、拍照片了都很方便。
1: 让学生走进田间，让科研扎根大地，校地携手，协同育人，双方依托各类科研平台，推动人才培养与科研攻关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具有盐碱地特色的人才培养新模式。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业研究院首批入驻导师柳新伟，
0: 这一次呢，我们把学生，放到这个农高区，农高区又给我们提高了这么好的条件，同学们呢一出去就可以在田间地头了解农业生产，了解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看看农业到底缺什么，需要什么，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开展研究，把自己的成果呢用到生产应用中去。
1: 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业研究院院长丁国庆，
3: 围绕盐碱地生物育种、地力提升、生态化利用等方向协同育人，实现课题从一线来，成果到一线去，构建盐碱地特色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打造育人新高地。到今年年底，常驻农高区研究生将达到200人以上，为盐碱地综合利用和农业科技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为破解县域物流发展瓶颈，聊城冠县高标准打造快递电商协同共享集配中心，推动县域物流从分散经营向集约型发展转型，为乡村振兴注入物流新活力。请听报道。
5: 走进聊城冠县快递电商协同共享集配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高速运转，一件件快递包裹顺着传送带精准分流。冠县冠一行货物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王海洋，
6: 冠县快递电商协同共享集配中心总投资约5000万元，配备了双层环形交叉带智能分拣设备，分拣效率可达3.5万至5万票每小时。目前我们中心日均处理包裹快递量达15万票。
5: 过去冠县多家快递企业分散经营，存在运营成本高、配送服务效率低的发展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冠县先后出台专项扶持举措，对快递企业入园给予专项补贴。现在冠县快递电商协同共享集配中心已全面整合县域内主流快递品牌，实现统一仓储、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统一管理的集约化运营模式。冠县运达快递负责人朱英雷，
7: 此前我们租的那个仓库条件比较简陋，一站配送的那个车辆还有司机成本居高不下，且运营存在很多地方不完善，设备呢每年还需要更新，投入大利润低。
5: 集配中心建成后，冠县持续推动快递与电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围绕特色农产品主产区布局产地服务网络，在各乡镇高标准建设农产品集中收集仓及村级收集网点。目前已建成96个镇级服务节点，完成49个标准化农村快递服务点升级改造，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配送效率，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市场。冠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于连光，
8: 我县高标准构建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体系，依托呢我们那个冠州国际入港园区，整合了通达兔5家快递企业入园，同步建设了216处村级快递服务站点，快递的配送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打通了这个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冠县的特色农产品呢，像樱桃、油桃、鸭梨，借助我们的快递网络也完成了顺畅上行，快递业务总量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0%以上。
9: 威海文登区以近邻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济南筹盼，推行村社、政社、会社、站社四联共建模式，推动资源下沉、服务延伸，打造有邻善治的社区治理品牌。请听报道。
10: 在威海文登区龙山街道天润城小区广场，正在举行党建领航近邻情、四联共建聚民心集中签约活动。街道党工委联合10个社区和共建单位、行政村、行业协会等一起签订四联共建协议，携手推进社区治理。文登区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邹建慧，
11: 联共建和现实打破壁垒，如同资源、

0: 现在通过组织联检、资源联享、服务联办、治理联动，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企业的资源优势、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居民的主体优势整合起来，让基层治理从赌场变为合场。
1: 签约后，近邻友好社区市集热闹开场，现场开展了健康义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公益理发、有奖问答等丰富活动，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居民前来参与。文登三联家电副经理王壮志：
2: 一直以来，我们一直为社区居民提供家电清洗、家电维修等免费便民服务，并持续开展各类志愿活动。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做好服务工作，履行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助力打造当间有力、邻里温暖的吉林幸福家园。
1: 文登区龙山街道西凤凰台社区居民乔爱华：
3: 我还给我的小孙女还有外甥们买了这本书，希望咱们以后借助社区举办这个平台，邻里多走动还能互相帮忙。
1: 这份暖心氛围也在文登营镇东城社区蔓延。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侯亮亮说，现在社区是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办，问题解决得更快，居民住着也更安心。
4: 比如学校操场晚上给居民用，去图书馆读书，医院医生来社区义诊等等，把资源盘活了，服务更实在了。
1: 眼下四联共建已在威海文登区落地生根，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服务暖心，一套高效又温暖的基层治理体系逐步成型，为文登高质量发展注入满满活力。威海文登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隋向阳：
5: 我们的目标激发各类具体活力，链接各类社会资源，打造数字社区，凝聚服务群众，以睦邻友好带动友邻升级，构建应应有责、应应尽责、应应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6: 请听简讯。第六届山东网络文明周今天在临沂启动，现场发布网络文明建设案例与正能量精品等。文明周期间将举办红网联心、企业文明实践与网络文明共建交流、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分享交流等系列活动。2026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同步启动。
7: 山东医疗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昨天在济南揭牌。该平台由多家科研院校牵头搭建，将在医疗与人工智能融合领域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产学研协同。现场达成三项合作协议，将聚焦新药研发、医疗新材料等前沿技术，助力培育优质科创成果。
6: 盐碱地智慧生态农业项目观摩会今天在吴地县举办，山东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攻坚耐盐碱牧草育种，已选育5个优质品种，示范种植超8万亩，产值达1.6亿元，创新推广棉草两熟模式，推广超5万余亩，实现全程机械化，亩均增收600元以上，同步破解土地反盐残膜污染难题。
7: 2026泰安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昨晚开幕，现场开展文旅推介、项目签约等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泰安文旅嘉年华，推出65项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2025年泰安接待游客超9400万人次，泰山景区游客量连续3年突破800万人次，位列全国山岳类景区首位。
6: 齐长城文化博物馆昨天正式开放，该馆位于济南市莱芜区，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的重点项目。馆内展出齐长城出土器物、兵器、钱币、青铜器等珍贵藏品，并借助数字化展陈等手段，生动呈现齐长城的历史脉络与建筑智慧。博物馆每周二至周日免费开放。
7: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19号白天，山东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我省东部仍有明显降雨，最高气温全省普遍降至20到23度。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对改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需防范低洼农田自涝、小麦倒伏及地质灾害风险。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聊城、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潍坊、日照和半岛地

0: 区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减弱到三到四级。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其他地区南风三到四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十七度左右，其他地区二十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潍坊、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二十二度左右，其他地区二十五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中雨转小雨，二十一到二十七度。德州中雨转小雨，十九到二十六度；聊城大雨转小雨，二十一到二十五度；泰安中雨，十九到二十六度；菏泽暴雨转中雨，二十一到二十六度；枣庄中雨转大雨，二十到二十七度；济宁中雨，二十一到二十七度；临沂小雨转暴雨，二十到二十二度；日照阴转中雨，十八到二十度；青岛多云转中雨，十八到二十度；烟台阴转中雨，十八到二十四度；威海阴转小雨，十八到二十三度；潍坊小雨转大雨，十八到二十一度；淄博中雨，二十一到二十六度；滨州大雨转小雨，十九到二十五度；东营中雨，十八到二十二度；济南中雨转小雨，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十七号夜间，南风，黄海中部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渤海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减弱到五到六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二十四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东营、威海、潍坊、烟台、枣庄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山东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四点发布的预报显示，全省十六城市均为一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彭博、薛征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九六零零幺九五。

0: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9:30，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5: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那除了在线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里面选择融媒体直播，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在直播间直接向我们当晚的嘉宾呢进行提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刘岩律师，欢迎
1: 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是的，4008815348呢，也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那我们这个调解委员会呢，在这个济南市的东图大厦。济南市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啊，设有我们的调解室，每天呢都有我们调委会的调解员呢在调解室值班啊，为到现场的朋友呢进行现场调解。如果您需要我们这个调解员帮您进行公益的调解，那您可以直接到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啊，找我们的这个客服，直接可以带您到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室。那如果您在节目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哪一位调解员您觉得沟通起来可能比较适合您要提问的问题，你想线下来找他沟通，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调解热线呢，提前进行预约啊，我们客服呢会帮您约好这个调解员在我们的调解室等您。外地的朋友到我们这个调解室来呢，您坐火车到济南老站，或者是坐长途汽车车到长途汽车站啊，那么都可以呢坐公交车直接到我们这个调解室的大楼下面。如果您想要到我们这里来请我们的调解员给您现场进行调解，那你也可以拨打4008815348这部电话的提前进行咨询啊，咨询相关的路线。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先来接听电话4008815348，有请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3: 喂，
0: 哎，遇到什么事情了？您直接和我们的调解员沟通就可以。
3: 你好，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2022年离的婚，然后就是我老公出轨什么的，这个就不说了，离婚原因就不说了，就是说这个他今年就是3月29号的时候，30号的时候他死亡了。死亡了之后的就是说他是政府部门上班的，就是那个工商部门上班的，上班他应该是发病的那天应该是他值班的日期，然后他打的120上了医院，然后死了之后单位领导说就可能是能申请那个工伤保险呢，是什么应该是可以申请一部分那个他说可以申请一部分钱，然后也可能也还有什么丧葬费呀、这些东西。然后呢因为我和我儿子还小，我是他的监护人，离婚的时候我儿子归我是他的监护人，我还有一个女儿，我女儿28了，她就不用监护了，然后就说人家就说这个钱都打在我女儿的名下，然后就是说他外边欠了好多债，就是说外边那些债主要是起诉他，这部分钱是要还还给债主吗？
1: 我大概明白你。
3: 能被起诉吗？
1: 我大概明白你意思啊。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些丧葬费、抚恤金，包括一些工伤赔偿的相关的一些费用，全部打到了你姑娘的这里。然后呢？但是
3: 因为我儿子还没成年，说大概是不能，不知道应该是不能打吧。
1: 但是全就是打到你们家人嘛，对吧？你姑娘，
3: 对，
1: 因为她未成年的问题啊，然后呢，你前夫在外面又欠了大量的一些债务，是吧？
3: 对，
1: 他是这样啊，正常的话就是这些债权人就是相当于就是你前夫的债主了，他们肯定是有可能会起诉你们，但是这些钱不属于你前夫的遗产，也就是说这些钱包括丧葬费也好抚恤金也好，这个钱本身就是对近亲属的一个赔偿，所以说这个钱是不会，如果真的有人起诉你们的话这个钱是不会作为遗产进行处理的。

0: 因为按照咱们法律规定，他是要先在他的生前的财产当中，他的遗产当中进行偿还债权人。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前夫这边不是欠了很多人钱吗？
1: 对，
0: 如果
2: 他
0: 有人，
2: 再婚了吗？
1: 他没有，
2: 他有房有车吗？
1: 他就是车，他原来离婚的时候车判给我，他也都开走了，他都还了账了，他欠好多账，他又赌钱，哎，反正是还给外边的女人买房，最后人那个女人也坑了他了，反正是他就欠好，这个说10万，那个
2: 就他没
1: 20万，
2: 留下钱。
1: 对，没有，他那个卡里0元，那个医保卡里也是0元。
0: 啊，他就没有遗产啊？
2: 没有
0: 按照您的
1: 对，
0: 说
1: 他
0: 法，
1: 就靠人，朋友借去给点钱，他
0: 啊，
1: 单位工资都被法院执
2: 没有遗
1: 行，
2: 产的话，还有去
1: 对，法院执行
2: 声
1: 给别
2: 明
1: 人
2: 放
1: 了。
2: 弃继承之类的吗？
0: 不用，因为是这样，如果即便是对方起诉的话，法院一般怎么判？法院如果判的话，一般就判继承人在继承的遗产范围之内进行清偿债务。你比如说，他如果留下了钱。他存，假设说他有存款，比如说10万、20万的存款，你们是在继承这10万或20万存款范围之内来，比如他外边欠了50万，你们只还这10万或20万的存款。当然他现在是零，他无论外面欠了多少债，那么其实因为你们继承的财产是零，
1: 对，没
0: 所
1: 有
0: 以
1: 继承，他没
0: 对，
1: 有一分钱。
0: 对，因为你们继承的是零，他外边无论是欠10万也好，20万也好，你们偿还也是零。你们只是在遗产范围之内来承担这种还款责任，
2: 说白了就是你没拿他钱就不用替他还。
0: 对，而你们
1: 对，
0: 拿到的这些抚恤金也好，丧葬费也好，它都不叫遗产，因为它是他死亡以后给近亲属的，包括配偶、父母、子女这些近亲属的一种补偿。
2: 他刚才还要走这个工伤流程、工伤工亡的相关的这个保险呢。
0: 对，他这个应该是按照这位女士的说法，应该是很有可能会能构成工伤的。
1: 对对，他那个他
2: 这部
1: 所
2: 分
1: 长
2: 钱
1: 说给报了
2: 也不
1: 工
2: 算遗
1: 伤，
2: 产
1: 说
2: 吧？
0: 对，
1: 这不算遗产吗？
0: 对，这也不算是遗产，因为他是有赔偿金，
1: 哦。
0: 而且像他这种情况，因为他不是，他是工亡，他属于是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有可能是。
1: 对，
0: 四
1: 他
0: 十，
1: 那个那天正好星期日，他是值班儿，那天轮到他值班儿。
0: 对，他是突发疾病，48小时之内死亡的。
1: 对，他就是，
0: 这样，
1: 120叫到医院，然后住了一宿就死了。
0: 对，48小时之内死亡的，一般是认定为工伤的。啊，这种工伤赔偿，它就类似于我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死亡赔偿金，啊，性质类似。那这种情况之下，他这种死亡赔偿金也好，他都是因为人已经去世了，他是给近亲属的一个赔偿。啊，如果人还活着，比如说没有工伤，因为工伤有几种，第一种可能达不到死亡，那么就肯定是赔偿他个人的；另外一种就是已经死亡的这种情况，那就是因为人已经死亡了嘛，只能是给近亲属。而什么叫遗产？遗产是指生前遗留的财产。
1: 这就是那些债主，他就是要不了这个钱，对不？
0: 对，他们有权起诉你，不，他没
1: 对，
0: 有，
1: 他们来
0: 他有
1: 找
0: 权起
1: 我，
0: 诉
1: 我
0: 你
1: 说我
0: 们。
1: 跟他离婚了，他说你要不给我们，到时候下来钱不给我们，我们就起诉你，也得给我们。
0: 他肯定是有权起诉你。
1: 有权起诉。
0: 对，因为你不能说他没有权起诉，只是说他起诉之后，法院最多判。比如你的子女在遗产继承范围之内来承担责任，但是他又没有遗产，
1: 对，没有，
0: 对，
1: 什
0: 所
1: 么
0: 以
1: 都没
0: 说
1: 有。
0: 他没有就不承担，你能明白我意思哈？啊，他是这样，
2: 那
1: 还
2: 如果
1: 有
2: 他
1: 他
2: 们
1: 就
2: 要
1: 是
2: 是声明就是放弃继承遗产的话，可以避免成为被告吗？
0: 他是这样，因为当不当被告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说算的，因为是由原告来起诉。就是原告有起诉的权，但是呢，他的起诉法院只是说不一定能够支持，因为原告起诉不是说原告所有的诉讼都是能打赢的，对吧？
2: 但
1: 就
2: 他
1: 是
2: 这个
1: 我
2: 对方
1: 发，
2: 如果起诉了，他也要去应诉吧？
0: 对，他其实很简单，他到时候就是说声明放弃不继承，或者说是什么就是了，
2: 嗯，
0: 相
1: 他
0: 对比
1: 起
0: 较简单。
1: 诉， 我女儿也得去吧，那她不能起诉我，因为是我女。

0: 儿
1: 对，
0: 去收这笔钱。
1: 对，
0: 所以
1: 女
0: 我
1: 儿
0: 就
1: 就。
0: 说，如果避免这个麻烦的话，他现在声明放弃继承对方所有的财产的话，他就直接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进行应诉了吧？要不然他是不是还要准备相应的材料来证明他打到他这儿来的款项和遗产无关？
1: 其实是这样，到时候对方有可能会说他有一些钱，那么到时候我们就要去说这个钱并不属于遗产，因为咱说实话，就是作为被告来讲，我们是被动的啊，我因为原告，你比如别人告我，我没有办法说不让别人告我，这一点我们是，只是说他告了我，他能不能打赢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针对原告起诉，我们再来应诉就是了。其实这个相对简单一些，比如说原告有可能知道，他有这些什么丧葬费啊、抚恤金等等相关
0: 对，
1: 费用。
0: 他们现在都盯着这笔钱，都是
1: 对，
0: 上那个他单位去问，得天天去问，说你这钱下来了吗？得
1: 对他们现
0: 总
1: 在
0: 问。
1: 呢，主要是针对的你这些丧葬费、抚恤金，他们可能会在法庭上会说，比如说他分了多少钱，然后你们其实很简单，就是到时候法院肯定要查明这个钱到底是什么性质的。
0: 但是这里
1: 对，什
0: 面
1: 么
0: 是不是
1: 来？
0: 还有一部分钱属于是遗产啊？例如说，就是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社保账户里的钱，
1: 对，他有一些钱属于遗产，比如说，社保账户余额，因为他本，
0: 社保是什么意思？他社保卡里一分钱都没有。
1: 不是这样啊，他分咱正常的几种，第一种叫医保卡，咱正常比如说给的卡叫医保卡，就是叫社保卡，社保卡的这个钱呢，就咱平时能花的，一般就是咱医保卡，就医保里面的钱，比如说你去药店买药等等啊。还
0: 对，
1: 有一种呢，叫社保余额。啊，什么叫
0: 社
1: 社
0: 保
1: 保
0: 余
1: 余额呢？所谓的社保余额指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缴存社保，这你应该知道吧？就交社保。
0: 他
1: 就你
0: 交
1: 在
0: 着
1: 就
0: 的，
1: 职期间，肯定单位啊，还有个人都会要
0: 对，
1: 缴
0: 单
1: 的，
0: 位
1: 这肯
0: 也
1: 定
0: 给
1: 是
0: 他
1: 一笔
0: 交
1: 不
0: 一部
1: 少的
0: 分，
1: 钱。到最后他
0: 对，
1: 现在这个年纪走的话。他的话，他要看情况，因为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国家之前像他这种公务人员，并没有要求是必须交。他叫视同缴纳，他叫视同缴纳社保，也就是说，他可能他的社保余额里面的钱可能不会特别多，因为是从一三还是15年左右才开始要全国才开始普遍实行这种交
0: 实
1: 社保，
0: 缴。
1: 对，实缴制，也就是说之前，当然每个省份还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之前很多一些公职人员并不是缴纳社保的，他只能是视同缴纳，所以说。他的社保余额，所谓社保余额，就是你要知道，咱交社保就是，每个月，咱正常的去单位上班的话，自己要交一部分社保，然后单位给你交一部分，这你应该知道哈。
0: 对，他好像交着呢，
1: 对，它
0: 就
1: 叫
0: 是
1: 养
0: 单位
1: 老
0: 给他
1: 保
0: 交一
1: 险，
0: 部分，
1: 它叫养老保险。那养老保险
0: 对，
1: 它会存到你的有，你会有个账号，你会有一个养老保险的一个账户，啊，这里面它会给你存到这里面去。啊，这个钱叫养老账户的一个余额，因为他现在他还没有退休。
0: 对，他不到退休年
1: 对，
0: 龄，他
1: 然后他人去世
0: 52岁。
1: 了，他人去世了之后吧，他会有一个养老保险的一个账户，里面会有钱，就是平时他自己缴的，包括单位给他扣缴的部分，全存到这个账户里面。啊，那然后这个钱属于遗产。
0: 这个钱大约是多少？其实想一想，应该也不算少。他是公职人员的话，交十几年，一个月交多少钱？一年怎么着也得有个
1: 对，
0: 上
1: 因为
0: 万。
1: 可能每个省市交的，包
0: 我
1: 括
0: 们是不是河北省？
1: 啊，因为它每个省市都不是很一样，基数不一样嘛。
0: 你得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要是觉得这个债务比较多的话，可以考虑就声明放弃继承遗产，
1: 对，这个
0: 是
1: 可
0: 吧？
1: 以。但是就是刚刚讲的，其实像丧葬费、抚恤金这一些，是一般来讲都问题不大。就是刚才讲什么社保余额这些，啊，当然具体多少钱的话，可能就需要查一下了。
0: 他要是给的话，他们要是，要是告的话，他这部分钱可以还给他们，这就保不住了，对吗？
1: 对，他就说，当然你要看到底外面欠了多少钱，还有这个，然后
0: 欠很多。
1: 这个账户里面有多少钱，是不是足以能够泯平这个债务？
0: 那肯定免不平，他债务好多。
1: 啊，
0: 所以你不想麻烦的话，你就声明放弃呗。
1: 对，如果说
0: 那个怎么声明放弃啊？在哪个
1: 你到时
0: 怎
1: 候人
0: 么
1: 家起
0: 声明
1: 诉你的时候，你说一句就可以啊。
2: 啊，就说就可以啊。
1: 对，到时候你们就
2: 继承遗产。
1: 对，到时候其实可以看看啊，说白就是说，如果债务。

0: 非常多，远远超过他的遗产，你们到时候直接就放弃就可以。
1: 放弃就是这部分养老保险，这个就不用支了，是那意思不？
0: 对，你们直接给法院说这一块我们不要了，
1: 好，
0: 对
2: 他这个应该你不去办理的话，他不会打给你的，这个你需要到原单位去进行相关的
0: 吧？啊，
2: 手续
0: 你要
2: 办
0: 办
2: 理。
0: 手续嘛，但是往往是什么问题？往往就是，这些什么丧葬费啊、抚恤金，他们单位很多时候会给你一块儿。
2: 就放在一起。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他们简化程序，有些单位吧程序相对比较简单，就是我把这个死亡的相关材料发给原单位之后，他们去进行审批，审批下来之后，直接就打到了一些指定的账户，有的就是打到了他们原来的，比如说工资卡，有的打他原工卡，当然也有的就打到指定的相关的近亲属的一些名下。啊，现在可能当然每个单位情况不一样，每个省市这种规定也不太很一样，所以说有的相对还比较简，他有可能会一次性全部给你打过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
2: 那这个他要明细的话，到哪去要
0: 看单位肯定有，
2: 啊？
0: 看包括到时候如果说法院去开庭去调查的话，也会查，因为他要分清楚哪一些属于遗产，哪些不属于遗产，他要法院要进行一个分割，进行一个分清。
1: 他目前为止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呢，
2: 其实
1: 那。
2: 我也有个疑问哈，就是你两个人这个离婚这几年，就是5、6年的4、5年的时间，他也没有再婚，他自己一个人生活，他还每个月要给孩子支付抚养费吗？
1: 不支付，什么
2: 也
1: 都
2: 没
1: 不支
2: 有
1: 付，
2: 养孩子，那他
1: 没
2: 有
1: 有。
2: 固定的收入，结果他一分钱都没留，那他平时还借了这么多的外债，他是有什么样的一
1: 他
2: 些？
1: 是在那个公家部门上班吗？然后，他那个工资，他跟人合伙弄那个厂、这个厂，然后他又帮助人家做担保啊什么的，哎，反正又是赌钱呢、借钱呢，反正人们都以为他在外边光鲜亮丽的，你就觉得他不是多大能耐呢，就借给他都敢借给他，所以他现在暴雷了，一切都。开东墙补西墙，现在都露出来，暴露出来，他也补不上了，工资也被人家告了，工资他每个月工资都拿不到，就直接被划走了。
2: 就他去世之前就已经被告了。
1: 对呀，这他我翻他那些东西的时候，还有人在起诉他呢，还有欠钱那些起诉书啊什么的，传票，法院的传票都有，还有呢。
2: 去世之前就已经开始被执行了，等于是，
1: 对
2: 是吧？
1: 对，去世之前就被执行着呢。
2: 那现在估计外债有多少啊？
1: 估计外债我听说的大概有，60、70万吧。
2: 你们两个人当时协议离婚啊，还是你起诉离婚啊？
1: 协议离婚，
2: 协议离婚当中没有提到对孩子的抚养费用问题吗？
1: 提了，
2: 提了
1: 就
2: 他
1: 是，
2: 一直都没给，是吧？
1: 对
2: 那
1: 对，
2: 我
1: 他
2: 想
1: 就
2: 问
1: 说
2: 一下刘
1: 没
2: 律师，
1: 钱。
2: 就是现在他对于这一部分孩子，就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对孩子欠下的这个抚养费的问题，这位女士是不是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主张？
0: 他是这样，他关键是他的主张的话会比较麻烦一些，因为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主体灭失了，那么他也就是起诉谁呢？他只能起诉他的继承人，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
2: 对，但是就是这里
1: 我
2: 面不
1: 女
2: 是
1: 儿
2: 存
1: 是。
2: 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继承人拿到了这个社保账户的相应的这一部分款项，其实属于是遗产嘛，那
0: 对。
2: 他这个是否可以去，就是用来抵他的这个抚养费用？
0: 他是这样，因为这个抚养费，因为按照这位女士讲，其实之前他就已经有很多待执行的案件，或者是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一
1: 对
0: 些案
1: 对，
0: 件。那么我们执行的话，它往往是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也就是说，执行一般来讲是先进入执行程序，或者先采取强制措施的，先执行，相当于就和我们去排队一样。啊，人家在前面，我们比如说我们即便是主张，那么我们可能的顺序就已经排在比较靠后了。而现在的钱已经不足以，比如他的钱可能连前面这些都已经不足以支付了，更难支付咱们这些钱了。
2: 他按照诉讼的早晚是吧？
0: 他是按照采取措施的，比如说我们讲很多案子里面为什么很多要采取保全措施，就是如果你采取的早。那么你往往是要先，就执行的时候你要排在前面，因为你肯定，因为咱起诉可能有先后，进入程序，包括法院判决时间也不一定完全一致，那肯定就像排队一样。那么在前面的那肯定要优于在后面的，啊，它是这样。所以说，咱这种情况往往像他已经财产

0: 不足以支付的情况下，想再划扣就比较难了啊。但是咱能保住，说白了就是像这种其他的这些费用，丧葬费、抚恤金这些、赔偿金这一些，其实就目前来讲，咱能保住是这一些。
1: 包括不算保险可以
0: 对，
1: 付
0: 就
1: 的
0: 是
1: 赔
0: 他的，
1: 偿金。
0: 对，因为他现在他是，听着描述应该就是，估计是因为突发疾病啊，可能
2: 对，
0: 这个去世的这种情况啊，正常来讲应该是能认定为工伤的，所以大部分就这些钱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至于剩下的，
2: 他这个钱如果就是打到我女儿这个名下，他可以，我女儿直接可以转给我，我就存上，可以吗？可以动用吗？
0: 我问一下，继承人就是只有你两个孩子吗？
2: 对，
1: 他父母
2: 他
1: 还
2: 爹
1: 有
2: 妈
1: 吗？
2: 都没有了，只有
0: 啊，
2: 我儿子，我儿子现在上初三，还小，
0: 就继承人就只有你两个孩子。
2: 对，没别人，
0: 啊啊，他是这样啊，正常来讲，这个钱是属于你姑娘和你儿子所有，
2: 对，没有我的，对，我知
0: 他是
2: 道，
0: 没有你的。然后呢，他俩怎么处，想怎么处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至于说你能不能处理，其实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你是无权处理
2: 对。
0: 的，啊，你只能说用于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必须用这个钱为了这个孩子支出，啊，除此之外，你是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随便用的啊。
2: 我不用，就是说我女儿说，要是打到了，她就给她转给我，让我存
0: 啊，
2: 好，
0: 我明
2: 以后
0: 白，对，你正常你该
2: 我儿子
0: 存，
2: 长大了买房怎么用，
0: 啊，那是另外
2: 也
0: 一
2: 是
0: 个。
2: 这个。
0: 你比如说以后你们内部想怎么商量，怎么处理，比如等你孩子长大18岁以后，你们想怎么处理，那么你们自己商量都可以。比如你们
2: 就
0: 孩
2: 是
0: 子，
2: 说，比如说现在要打过来，不能，临时用，不能动用这笔钱，对吗？
0: 对，就严格从法律上来讲是这样。
2: 那应该在什么时候，就是一直在我女儿名下，到什么时候可以动用呢？
0: 咱这么说啊，他严格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就是说白，因为你儿子是未成年，正常来讲就是你儿子一半，你姑娘一半，是吧？然后这个钱如果这么分了之后，剩下你姑娘那一半，他想怎么处理，他自己说算。剩下一部分，你儿子那一部分，你是监护人，那么正常来讲就由你来进行保管。
2: 对，我这意思也是这个意思。
0: 对，然后必要的时候。比如因为孩子的一些必要性支出，你可以用这个钱，啊，它是严格就类似于孩子收的这个压岁钱差不多。
2: 对对，
0: 你
2: 但是说这笔钱，我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动，我女儿可以转给我，
0: 他只要收到就可以转给你
2: 收就可以转。
0: 啊。啊，对啊，
2: 哦，这个没有时间限定，
0: 这
2: 是
0: 个没
2: 不？
0: 有时间限制，
2: 哦，这个。
0: 他只要收到，他就你们三个人，你们商量，你想存到。共同账户也好，或者说是谁存到哪个账户也好，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严格规定啊，就对，
2: 他们有的说，你要是动用这笔钱，就是遗产了；你要不动用，就不是遗产。
0: 啊，没关系，他和这个没有关系，他主要是看这个钱到底是什么钱，是生前的，还是说人死亡以后获取的，生前的获得的财产，那就有遗产，包括刚才讲的这个社保账户余额，这都是生前的嘛。
2: 这个社保账户余额是生前的，属于。
0: 啊，对，因为社保账户余额就我刚刚讲，他你个人缴纳一部分，单位给你缴纳一部分。
2: 对对对，
0: 你比如你个人缴，举个例，你个人缴1000，单位给你缴1000，那么你
2: 对，
0: 就2000块钱嘛，这都是你生前缴纳的嘛，它存到你的账户里面。
2: 这属于遗产，
0: 啊，对，这就属于遗产。什么叫死亡以后的，对吧？你把死亡以后的基于你死亡给家属的一些抚慰，叫所谓的抚恤金，包括丧葬费，丧葬费就是用于丧葬事宜嘛。这都是人死亡以后的，啊，这就不属于遗产了。他要看，他是以说白了就是以人死亡时间作为一个分界线，去世前的和去世后的，去世前的他获得财产，一般来讲就属于遗产，就
2: 去
0: 去
2: 世
0: 世
2: 前
0: 前
2: 啊，或
0: 他获得的财产，
2: 就是遗产。
0: 对，一般来讲就遗产。去世以后，就咱就说以他去世作为一个时间点，这咱能理解哈。
2: 能理解。
0: 他并不是以你什么时候，比如把钱存到你名下，还是存到你姑娘名下，或存到谁名下，他不以这个作为一个判断时间点，他是以去世时间作为一个节点。
2: 那我明白了。
1: 那您现在大体上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比较清楚了。

0: 是吧？
1: 清楚
0: 但
1: 了，
0: 是接
1: 非
0: 下
1: 常
0: 来就
1: 满
0: 是
1: 意。
0: 可能也会针对于对方会起诉了之后，您的女儿她毕竟也才20多岁嘛，年轻嘛，然后您现在
1: 对，
0: 对这事儿不大了解，要去应诉。那等着面
1: 对，
0: 对这个起诉的时候，要应诉的时候，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来4008815348，直接找刘岩律师进行咨询就行了。我们怎么去应
1: 好，
0: 诉，要去做哪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到时候我们的
1: 好
0: 律
1: 的，
0: 师也
1: 好
0: 会跟
1: 的，
0: 您说，好不好？
1: 嗯
0: 啊，
1: 嗯，
0: 随时有问
1: 打
0: 题
1: 哪个
0: 随时
1: 电
0: 联系
1: 话？
0: 我们，4008815348哈，4008815348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也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哈，我们是全天为大家开通的。那不单是有客服接听您的电话记录您的问题，也会有律师和人民调解员在线接听您的电话回答您的问题啊。所以说，无论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4008815348这部电话。
2: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3: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点半到10点半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

0: 孟氏派封王讲教导，提高免疫力。孟氏派封王讲教导，提高免疫力。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锋芒胶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80409-000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5: 来来来
6: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4: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6: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

0: 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获赠梦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梦氏健康时间。
1: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0: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共同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那直播热线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夏季呢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季节。为此呢，山东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共同推出了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活动，邀请您啊前来感受中医养生智慧的力量。您只要是有颈肩腰腿痛、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等符合冬病夏治的慢性病人群，均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成功以后呢，可以到各个服务处去享受连续一个月免费拔罐服务。本次活动呢为纯粹的公益体验，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或者拨打各个服务处的电话直接报名，或者到服务处去到现场报名也是可以的。报名时间呢正在一直持续到5月20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为新老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5月20号到达博兴，为博兴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胜利三路嘉禾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5月22号到达淄博，为淄博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址是在张店区人民医院南50米路西京津大道31甲4号小额医疗器械。有关于我们所有的活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进行咨询，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有请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孟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哈，谢谢大家的这个问候哈，感谢大家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一早哈从济南出发到达临朐，为临朐的朋友测骨密度。因为济南到临朐的这个距离有点远，我们到的时候呢正好8点钟，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这个临朐的服务处，还有外面也站着很多朋友在等候哈，真的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从早晨8点到那里，一直到下午，我们走的时候快3点了，这个人一直是络绎不绝的哈。最多的时候就是从早晨8点到10点半那会儿啊，人特别特别的多哈。当然，在这个可能人一多的时候呢，就有招呼不周的地方哈。也希望我们临朐的新老听众哈，有招呼不周的地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哈，真的是多多包涵，有的时候人可是挺多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临朐这个季节呢正好是这个樱桃采摘的季节哈，也有一些朋友呢是采摘樱桃，说刘老师实在去不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品尝到了这个临朐的樱桃哈，真是各个地区呢这个樱桃真是味道不一样哈。那么咱们临朐的这个好山好水哈，临朐的樱桃呢也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们今天有好几位朋友最后都没对上号啊，我们给我们送来的当地的樱桃，其中有位大姨，我都没来得及给她打招呼哈。她说她说刘老师，她说我这自家种的樱桃没有打任何的那种农药啊，她说真是现摘下来的哈。也谢谢这个大姨哈，我们吃到了。当然我们还有好几位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樱桃，我甚至都没 没来得及给人家说一声谢谢，走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拿给我们哈，真的是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心里还是非常非常感觉非常温暖哈。

0: 也感谢大家哈。那么今天呢，在林渠测骨密度呢，整体上来讲呢，林渠呢骨骼健康状况呢，整体上我感觉还是不错。嗯，今天你看有几位80多岁的老人哈，也是自己来的，也是一再给我说，说刘老师你回去一定给孟所长问个好。他我那时候啊很早就听孟所长的广播，听了20多年了啊，你们讲了这个30年，我听了20多年了啊，都一定回去给孟所长这个问个好。包括你们林渠服务处从最早来了啊，这个现在搬了几个服务处我们都很清楚哈，真的也是非常的这个温暖，也感谢大家哈。那么这个今天呢，有的时候呢人一多可能就是讲的不太详细哈，但是我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您有骨质疏松的情况，我们还要重视一些哈，不要觉得哎，我就是个轻度的骨质疏松就是没事儿。你只要进入骨质疏松了，你不干预它，很可能就会越来越厉害。就是任何的疾病，我们都不要把它等到厉害了，您说是吧？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测骨密度呢？啊，下一个礼拜三将到达博兴啊，也就5月20号哈，下一个星期五我们将到达淄博。啊，给淄博的朋友测骨密度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转告。同时我们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免费拔罐公益月的活动呢，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很多朋友也给孟所长这个公益活动的点赞。嗯，因为我们不管是免费拔罐还是测骨密度呢，也是为了啊给大家的健康呢尽我们的一点微薄之力哈。那么报名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今天林渠有不少朋友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哈。那么其实今天呢也是一个可能大家有些朋友知道，也有些朋友不知道的一个节日。当然这个节日不是庆祝什么了，它叫世界高血压日啊，世界高血压日哈。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今年呢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哈。那么之所以把它定为世界高血压日，也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对我们健康的危害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健康问题哈。那么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很朴实也很朴素哈。那么今年主题呢是携手同行控制血压，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也说明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呢，光靠个人恐怕不太好战胜血压，所以需要这个家庭个人还有社会共同行政起来来控制血压，也说明高血压的的确确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哈。那么高血压世界高血压这个日的成立，同时那么今年世界卫生组织呢这个也同时强调定期测血压啊，一定要定期测血压。所以在这里啊，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您多久没有测血压了？您还知道自己血压最近平不平稳啊有多久没有量过血压了？所以要关注血压的第一点，要定期的测血压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其实这个世界高血压日的由来呢，其实高血压哈真正被严肃对待的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嗯，你看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1970几年左右，20世纪70年代之前，很多甚至医生都觉得血压高点没事儿，老了血压都会高哈。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每天都测，也有说已经很久没有测血压的，是吧？啊，谢谢大家哈。所以呢哈，直到啊，就是这个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它才是心梗、脑梗、脑出血的一个隐形杀手。所以那么这个世界高血压联盟呢，它是有80多个国家组这个高血压，那么这个世界高血压联盟呢，它是有80多个国家组这个高血压这个分会组成的哈，也是很权威的，他们发起的这个世界高血压日，到今年呢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所以这个真正这个高血压被严肃对待，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对吧？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血压数值，对不对？让更多的，一个是没有高血压的朋友，我们要重视这个疾病，另外呢，已经有了高血压的朋友，要及时的治疗跟诊断，这点非常很重要的哈。其实高血压离我们很近，很多朋友老觉得，哎，高血压小毛病了， 老毛或者是老年病啊，很尤其很多年轻朋友觉得高血压跟自己没关，或者有些朋友觉得哎呀高血压嘛，几乎每一个家庭好像都有得高血压的，所以也不大在意哈。尤其是其实呢，这个高血压真的离我们很近，你回忆回忆或者你想一想，你的身边大概率的都有一个高血压的，就拿你的父母来讲吧，很多都有高血压的，对吧？而且在目前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高盐饮食，压力比较大，缺乏运动啊，吸烟喝酒，对吧？熬夜等等这样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使得高血压这种疾病不断的提前，甚至在单位体检的中，有20岁、30岁就检出高血压的。也不是啥新鲜事儿啊，真是高血压的这个年轻化哈。所以这个今年呢，我们世界高血压日的主题是携手同行控制血压。所以为什么要携手同行控制血压呢？因为高血压的控制不是一个人战斗，它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啊，都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又共同努力，因为高血压对我们健康的危害特别大。为什么叫它隐性杀手呢？早期没症状，甚至好多人高到200都没症状啊，真是有这样的哈。但大部分有些人早期没症状，有症状的时候，哎，有些朋友脑梗了，一查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了，高血压引起的，肾脏出问题的，高血压引起的，早期没症状又不检查，直到出现了，只要出现并发症，个个都是要命的。但是在高血压的形成，在慢慢的产生，就血压有点高到出现并发症，它给我们留出了很长很长的预防保健的时间啊，但是我们又不自知而不重视。所以呢，我们要求携手同行，靠一个人的力量不行，对个人而言啊，对你有高血压啊，对个人而言哈，定期测血压是第一步的啊，一定要经常量一量血压，不管哪个年龄段。你不要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跟你没关系，那可不一定啊。所以呢，就无论哪个年龄要了解自己的血压。当然你觉得血压挺经常测一测挺正常的，你包括很多年轻人现在老人家里都有血压计啊，有时候你看老人量的时候你也测一测，你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哎你年轻血压就不高，未必啊。对于个人而言呢，一定要啊，定期的测血压，这也是孟所长经常说的，一定要定期测血压，因为血压是动态的。你以前不高，不代表你现在不高，你现在高了，你调理调理，也可能以前不高了。所以血压是个动态的，一定要坚持测血压。那么我们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血压的界定值呢，是140/90，高压高于140或者低压高于90，两项只要符合一项就叫高血压。啊，140/90这个数字您要记好了哈，这是对个人而言，对家人而言，对家人之间的那种互相监督、互相提醒是很重要的哈。你要有一些父母，可能他对于高血压的认知比较低，他觉得不愿意用药啊，哎呀，我的血压高，我又没症状，就不用药。所以作为整个的家庭，我们要提醒父母一定要用药，而且家人一个家。全家一同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要说这个你这个家里老人这个血压高，你吃饭饮食你一样吃香的喝辣的再吃咸的，我们要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啊，整个的家庭这样呢一起健康饮食，整个家庭一起规律运动，不仅血压降下来了，家庭也和谐了，对吧？对家庭而言，对社会而言呢，更多的需要一些医疗的机构提供免费的血压筛查。其实这一点呢，我们也做了几十年了，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服务，免费的给大家测血压、测血糖啊，包括我们免费给大家测骨密度的活动也开展了十几年了哈。这个而且呢，也要求这个社会而言呢，就医疗机构啊，包括能科普宣传，更多的科普宣传，让大家了解这个高血压的危害。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所以今天呢，这个是世界高血压日，所以在这个节日呢，我想在这个节日期间呢，这个它不是一个什么庆祝的节日，它是一个提醒的节日。我也建议您呢，花5分钟的时间量一量自己的血压，看看自己的血压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好的。
1: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全线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就可以获赠梦时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

0: 京津大道31甲4号小额医疗器械。有关于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喂，
2: 你好，你是刘老师
1: 啊？是我，你好，请讲。
2: 我听出来了
1: 啊，你好。
2: 我可愿听你讲课了
1: 啊，谢谢。
2: 我有一个外卖提挺大，我头天查出来的胃炎
1: 啊，
2: 那个妈是梅兰型的。那我也治了，就顶到现在1年了。就现在吧，也吃药吃吧，好点了。我现在查的这结果，我给你念念。
1: 好的。
2: 就是那个诊断的印象吧，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黄斑，就胃黄斑瘤。舌质呈球部及痉挛炎症。反正我这症状吧，就是烧心。吃，就你跟现在就这样似的，我有点烧心。要是睡醒了，要咱说我得拔个罐儿嘛，得用点罐儿拔着也加挺好了吧。我要睡醒了吧，我又有烧心，
1: 就是晚上烧心比较厉害一些，是吧？你这样哈，我问一下，你多大年龄啊？
2: 我64吧。
1: 又是年龄啊，年龄不大。你这样哈，首先呢，你开着收音机了吗？还是用的免提啊？
2: 这没有啊，也没有免提
1: 啊，有点回声，没事。你这样哈，首先呢，这个不要觉得这个糜烂性胃炎挺，就糜烂两个字看着挺吓人的。其实糜烂呢，它就是你那个胃黏膜啊，就有点损伤了，就有点破损了。其实呢，还没有破损的很厉害，要很厉害了，就叫溃疡了。你这个糜烂呢两个字比较的，它其实也比较浅表，你不用很紧张。糜烂性胃炎这个阶段啊，你调理调理这个黏膜是能恢复的啊，能恢复的哈。你这样，你这个烧心呢，尤其是晚上烧心的时候啊，你晚饭一定不要吃的特别多，吃个这么6-7成饱就行啊。而且
2: 吃嘛好呢，
1: 晚饭就你不要吃那种汤汤水水的就行，不要什么喝一碗稀饭了啊，喝上一碗汤了，尽量吃点干一点的。你把这个
2: 吃饼干儿的甜的行吗？
1: 不要吃，你又烧心，不要吃甜的食物啊，你就正常吃饭。这个糜烂性胃炎正常吃饭，就是你不要吃这种汤汤水水的就行了啊。
2: 饼干嘛的不能吃哈，
1: 饼干太甜啊。
2: 吃萝卜头行啊，
1: 可以，都可以，就是你正常吃饭就行。你饼干你叫正常吃饭吗？是吧？你就正常馒头菜正常吃，你只要是别喝汤，别喝那个稀饭，就是可以少，你喝小半碗也行，别喝太多。因为为什么呢？你喝了汤啊什么的，它流动性强，它就容易流反酸，就是这个吃到之后肚子压力比较大，就容易把这个食物顶上来，对吧？对，你就从晚饭跟睡觉前至少有3个小时不要再吃东西了。好吧啊，至少有3个小时不要再吃东西，这饮食上哈。另外呢，你晚上这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上半身垫高一点。这样它就不往上反了嘛，对吧？那高一点，它这个胃酸上去，它不容易上去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有呢，你除了把用中药拔罐的同时啊，你配合那个大豆蛋白益生菌。对。
2: 你在哪买水？在哪儿买好呢？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那是临县的。
1: 临县那个拔罐的服务处就有啊。
2: 他那第5药店是吧？
1: 哎，对对对。
2: 他那儿拿去也挺远的，俺说也去了喽。他那个要是说买，就俺妈买啊俺。
1: 这个你去买那个大豆蛋白益生菌。
2: 他两边一盒盒的。
1: 哎，对，一盒一盒的。
2: 一盒能吃多长时间？
1: 一盒，你现在有这个糜烂性胃炎，你吃2包吧，这一盒是20包，你要是吃2包的话，一盒吃10天。吃10天，你用用之后，你这个胃黏膜的糜烂慢慢能改善。那个大豆蛋白益生菌里面那个大豆蛋白粉啊，它就是修复这。

0: 这个胃黏膜的。
1: 哦，
0: 好吧，啊，你这个调理调理，你这个，哎，这个回音太大。
2: 再说，我这还有
0: 啊，
2: 我这还有那个，我这还那查完了，我脑袋还有个磁共振。
0: 啊，
2: 你说我这，我跟人家他这脑里多发青梗，
0: 啊，
2: 软化灶，缺血性脑白质病变。
0: 哦，看来啊，就是你有点就是腔隙性脑梗，就是小血管有堵的。导致的你大脑有点缺血缺氧了，你这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正常吧？
2: 血糖没事，血脂多少的有点高。
0: 血压呢？
2: 血压不正常，血压就吃着药啥的。
0: 嗯，对，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跟这个血压高，还有这个血脂高都有关系的。这个降压药一定要长期用，同时啊，你配合下那个知心康调理调理。知心康可以改善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啊。
2: 你再说双侧大脑动脉闭塞，你怎么
0: 闭塞了之后他就大脑缺血缺氧啊？
2: 你我怎么整天他这呢？
0: 你是不是晚上睡眠也不太好啊？
2: 哎呀，这你这还忙老困，你看一到这么起了就老困。
0: 老困的话也有点大脑缺血缺氧了。你可以，你不是家里有这个中药拔罐，你在脖子周围拔拔罐，改善脑供血。你就大脑缺血缺氧。
2: 我那买的，你那早和买的那几个罐，也刚新刚拿整了那个马蹄儿去。
0: 你这样吧，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好，我再跟你说一句，这个哈、啊，这个你啊，你这原来的罐不好用的，你拿到零线服务处，你打热线啊，可以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你去领的时候啊，把那个罐带过去，让他给你清洗一下，然后顺便再给你拔一拔，指导一下，然后你再配点知心康跟那个大豆蛋白益生菌，这样结合起来，慢慢的你这两种情况都能好转，好吧？
2: 那知心康不用吃降压药行吗？
0: 不行不行，得继续用哈，该治疗的治疗，该保健的保健。
2: 哦，
0: 好，好，欢迎你啊，好，再见。
3: 好，非常感谢的参与，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好的，再来请下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喂。哎，你好，请讲。
4: 哦，刘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哦，
0: 哎，你听听，
4: 辛苦了，
0: 哎，谢谢，你好，
4: 天天讲课，天天讲的太好了，
0: 谢谢你，
4: 我和你说我的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这个左脚左腿从膝盖往下，它就麻，和这个脚发凉，太凉了，这个脚，这个麻，那个
0: 又麻又凉，
4: 又麻又凉，有时候出筋。出去不光出，反正一回也出了一回，两回的。
0: 哦。
4: 再一个问题吧，就是我这个咳嗽，老慢病的咳嗽了。上医院住的院，在那个住了12天的院，在那打的针习惯。
0: 哦。
4: 住了12天。
0: 嗯。
4: 回来又带了一本子哈，又他考饭。
0: 哦。
4: 先生说过，他也在那些检查也都查遍了。这个样的毛病治不好，治不破根。
0: 你可能有点气管炎了，这个咳嗽是吧？
4: 咳嗽的厉害了，就吐。咳嗽厉害了。
0: 你多大年龄啊？
4: 我79了。
0: 79岁哈，这样咱先说你这个左腿，你这个咳嗽是不是好多年了呀？
4: 是好多年了，是不是？
0: 对。
4: 我到以后不得成了这个肺气泵哈？
0: 有可能啊。气管炎哮喘发展厉害的就有可能是肺气肿啊，所以你得哈，这个疾病哈，夏季治疗是很关键的哈，冬病夏治。你这个呢，你就拔前胸跟后背，脖子以下、乳房以上，整个的前胸、后背啊，像它都有止咳平喘的作用啊。拔前胸、拔后背得靠着拔，你整个夏天从现在开始拔，这大半年拔下来啊，你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好吧，拔前胸后背。另外，你这个左下左腿啊，这个膝关节往下又麻又凉，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4: 这个有两个来月了。
0: 两个，你的腰椎有问题吗？
4: 我腰也不疼，关节也不疼。
0: 腰椎拍过片子看看没有啊？
4: 没拍过呢。
0: 没拍过哈、
4: 嗯、
0: 你这样，首先你这个小腿有抽筋还有点麻凉，你先把把罐在这个小腿的外侧

0: 还有腿肚子上排排罐，因为不管是腰椎引起的还不是腰椎引起的，他目前这个症状都能拔罐啊，小腿外侧拔拔罐那些麻凉啊，它就气血运行不通畅了嘛，是吧？这个血液是有温度的，对吧？血液过来了，哎，你底下就热乎，你这个老是流不动，全都凉了，这个血液它这个新鲜血液过不来，它就麻凉。拔拔罐呢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啊，让这个血液能运转开，它就不麻不凉了。如果哈，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他腰椎有问题，压迫了坐骨神经了，那么就得连腰一起拔。如果你要觉得腰椎没有问题呢，你主要是从小腿上拔就可以了。好吧，啊，那就从腿上排排罐，腿抽筋啊，配吃点钙，啊，补点钙 DK， 啊，补钙的时候一定要有 DKK 一起吃，吃点那个钙 DK 软胶囊，好吧？
1: 好好好，
0: 这样配合着用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平邑的。
0: 平邑的哈，你要离着平邑服务处近的话，你也可以参加我们那个免费体验的拔罐的活动，去拔上一个月，好吧？好，
1: 好，
0: 欢迎你啊！好嘞，好，再见。
1: 谢谢刘律师哈，谢谢。
2: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只要是拥有颈肩腿痛、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符合冬病夏治的慢性病人群，均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到各服务处去享受连续一个月免费拔罐的服务了。本次活动的报名截止时间是5月20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拨打各服务处电话，或者直接到各服务处去报名均可。同时也提醒一下博兴和淄博的朋友，20号我们将到达博兴，为博兴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址是在胜利三路嘉禾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5月22号到达淄博，为淄博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张店区人民医院南50米路西京津大道31甲4号的小额医疗器械。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20:30。
4: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5: 眼，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这曲子真好听。
5: 读巨匠心，
6: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7: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5: 读辟蹊径，
6: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7: 努力奋斗，
5: 读善其身，
6: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7: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5: 你不想试试吗？
6: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8: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9: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好干。清廉 一生。

0: 实干，造福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宣讲时间，我是主持人耀文。十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牢记嘱托，守正创新，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成果丰硕。今天我们邀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李国江，共同回望十年奋进路，解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李国江博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专委会委员，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山东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政策与管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民俗与社会发展，在 C 刊及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多项科研课题。
2: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1: 李主任，我们如何理解517讲话提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呢？
3: 我们具体去理解的话，可以包含着两层紧密关联的含义。
1: 第一层是什么？
3: 第一个呢，是时代变革对理论产生提出迫切需求。当代中国我们都知道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其中有这么几点：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这些都是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实践创新。那么这些前所未有的实践必然产生大量西方理论无法有效解释的新问题、新经验。那么怎么办？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些问题决定了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那么具体到第二层含义呢，就是指的是理论产生的一种时代必然性，也就是说时代变革为理论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从落伍者到并行者、领跑者的方位，这种转换为理论创新和创造提供了一个根本条件。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技术革命等等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这些变化就意味着理论创新的素材空前丰富，原创性理论产生的土壤已经成熟。
1: 一方面呢是有迫切性，一方面呢是有必然性，而我们知道理论它不会凭空产生，那么在需要理论和能够产生理论之间是不是还需要桥梁？搭建好这座桥梁是不是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扎根中国实践的一个学术自觉呢？
3: 这种认识是非常对的，必须要搭建您刚才说的这个桥梁。那么搭建好这座桥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有扎根中国实践的一种学术自觉。具体来说呢，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要以中国问题为起点推进创新，破解为学术而学术、精致而无用的困境。这是我们原来在这个社会科学研究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这个不良的趋向。当前我们要是搭建这个桥梁，第一个必须要坚持问题导向，第二点呢是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落实两个结合，从中国经验中提炼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替代照搬西方的路径依赖，将中国之智升华为中国之理。那么第三点呢，践行方法创新，面对智能时代，既要拥抱跨学科融合与新范式，更要坚持

0: 以人的主体性引领理论创新，这是搭建好这三座桥梁我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做的三方面工作。其实总书记哈、这个讲话它的深刻内涵既是对时代特征的一种精准判断，更是对中国哲学社会工作者的一种使命召唤。
1: 从思想开始，向梦想出发，宣讲时间。
2: 我们说十年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对于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影响呢？李主任，
0: 这个根本性的影响用一个词去概括的话，那就是定海神针。
2: 定海神针。
0: 具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定海神针把它拆解开来啊，从这么几个方面做一下理解。一个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理论创新举旗定向，确立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遵循。这是一个根本。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标志的地位空前巩固，学术界自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深入推进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研究导向发生了根本转变。原来我们是以西示中，现在呢，我们开始转向以中国实践为起点，提炼原创性理论。定海神针的第二个方面体现，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学科建设立柱架梁，推动了学科格局的根本性重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获得优秀发展的战略定位，十年来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博士点数量是显著增长。我们举个例子来看，西藏这西部地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点零的突破。同时呢，学科生态发生了深刻变革一是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穿各学科评价标准，二是敦煌学、简读学等冷门绝学得以复兴，并形成了多学科协同格局。第三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回应数字时代挑战，新型交叉学科蓬勃发展。这些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地位十年来在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一些成就。第三个，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定海神针的话，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这个学风生态积浊扬清，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为什么人的这个根本立场强调的非常多，十年来在这方面得到了更加这个强化。学术界形成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共识，学风实现了三大转变从这个闭门造车转向扎根实践，大规模基层调研成为常态，从为学术而学术转向服务国家战略，资政报告产出和采纳率大幅提升，从原来的这个追逐热点转向了板凳干坐十年冷，对冷门绝学的扶持力度显著加大。定海神针的第四个方面去理解的话，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组织方式强筋健骨，形成了有组织科研的新格局。十年以来，各地普遍建立起有组织科研的新模式，你比如说跨部门跨单位的协同攻关格局基本形成了，课题立项、评奖评优等机制全面向马克思主义研究倾斜，大量新型智库、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也搭建起来，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智库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总体来讲吧，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性影响十年来的这种体现就在于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为什么人、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等根本问题上站稳了脚跟。也就是说，不是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是做中国理论的创造者，不是脱离实践的经验学问，而是经时致用的时代思考。这十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深刻的变革，就是从跟在别人后面转向走自己的路，开始用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1: 从思想开始，向梦想出发，宣讲时间。
2: 那么李主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必须要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华文明？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从跟在别人后面转向走自己的路，用

0: 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1: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必须立足中国史籍，植根中华文明，是因为这两个方面，分别解决了理论创新的问题来源和精神底色问题，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植根于问题从哪来，我们研究的这个理论的创新它的底色到底是什么，不能偏离，这是决定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能否成其为中国特色的根本。那么这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只有立足中国史籍才能回答时代之问，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实践，西方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只有深入中国史籍才能发现真问题，避免成为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回应现实需要，从脱贫攻坚、数字经济等鲜活经验当中才能抽象出新概念、新范式，提炼出原创理论，让理论从跟跑转向领跑。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理论的精神内核就在于文明，就是只有植根中华文明才能明确价值根基，这就是解决了什么呢，我们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一个精神底色，只有植根这个中华文明才能让理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像我们讲的这个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这些思想，为理解国家治理、文明形态提供了中华底蕴，赋予理论以中国底色，向古代心学转化为现代心理学、管理学，民本思想发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我们现在都讲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从这个民本思想发展而来，这些都是对中华文明营养的一种汲取，都离不开中华文明之根，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来源和精神底色这个两者的统一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唯一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要想构建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那么这个问题来源和精神底色我们必须要植根中国实践，植根中华文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核心的那就是构建我们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就需要既立足实际提供事实根据，科学回答中国是什么，又要植根文明提供价值依据，科学回答中国为什么是这样，正是由于二者的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附，建立起一套能解释中国又能贡献世界的知识体系。
0: 总结您刚才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并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二者的结合，只有这样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并且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真正的中国智慧。
2: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0: 李主任，刚才我们谈到了我们确立自己的主体性，那么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主体性原创性的建设上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果呢？
1: 十年以来，主体性和原创性，一直我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这个方向。现在来看呢，已从这个顶层设计转化为了具体实践和一些这个标志性的突破，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成果，核心成就就体现为学界从引介西方理论转向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所以说我们在理解这个主体性原创性这个建设标志性成果的时候，我们还是离不开这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这个在学界的一种转向，当前很重要一个转向，从原来这个西方理论的一种引介转向为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个根本范式的一种变革，主要的标志性成果呢，第一个是原创概念与理论集群涌现，这是突破了引介西方理论这个原来的传统的一种范式，学界开始提炼反映中国经验的原创概念，
0: 有哪些，
1: 开始提炼出一些这个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原创概念群，你比如说在这个典型原创概念方面已识别并推广了一批根植中国实践的概念，像社会学领域的地质农场社会，这个是原来没有的
0: ，
1: 地
0: 质农场社会，
1: 农场社会
0: 皇帝的
1: 直接，对了，植根于我们中国传统社会这个发展的实际 哲学领域提出的和合学，
0: 第一个和是和气的和，
1: 哎，
0: 第二个是合作的和，
1: 合作的和，和和学，
0: 和和学，
1: 这是我们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博大精深啊。再一个是公共阐释这种概念，政治学领域的天下体系等啊，这个概念也是啊新提出的。同时我们这个中山大学等机构持续推出著作标识性概念啊，直接以标识性概念作为这个著作的题目啊，来展示我们取得的这个典型原创概念一系列成果，提炼民本、大一统等传统智慧的现代表达。在代表性系统理论方面，多部重大学术专著构建起中国自主的理论框架，例如历史政治学就是解释我们中国政治文明的连续性啊，中国哲学通识现在有十卷本，有力回应了中国没有哲学的这样一个论调，以及经济学领域基于这个脱贫攻坚、数字经济实践啊所提炼出来的一些新的发展理论，这些啊我们说都是一些标志性的一些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的这个原创概念群和理论集群的一些涌现。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这个标志性成果呢，就是三大体系建设全面推进。我们经常讲啊，这个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啊，学科、学术、话语啊，这三大体系。十年来啊，这三大体系我们说标志性的成果啊还是非常显著的。一个是打破了西方路径依赖，学界不再简单套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在历史学领域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学界啊提出的郡县制社会非常符合我们中国实际，这样的啊一些概念啊就是基于中国历史实际的概念得到了普及。法学界又围绕这个涉外法治、数字治理等议题掌握这个国际对话主导权。第二个方面呢是研究方法的一些转型，原来我们是分科治学啊，现在开始走向是跨学科融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向。十年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持续培育，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原来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啊，那么史学呢着重是针对这个啊，从史学这个角度来进行研究，现在我们说把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啊都结合起来来进行研究。儒学研究突破了哲学单一维度啊，原来非常狭隘啊，研究儒学都是就是哲学的范畴、哲学的领域，现在突破了啊哲学单一的维度，形成了政治儒学啊、经济儒学、伦理儒学，也就是从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伦理的角度啊来解释或理解这个儒学，这就形成一个九科制儒的一个新局面啊，这对学科交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标志啊。
0: 是的，
1: 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的理念也得到了广泛的践行，并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拓展研究边界啊，也都积极跟进啊当前这个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啊，这个学科的融合啊，也把这些啊新的技术啊融到里面去啊，这个也取得了很大的一些成果。第三点呢是国际话语权得到了很大提升啊，中国学者啊从原来这个学习者这种身份转变为了对话者的身份，中国的这个减贫经验、环境治理的案例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样本啊，就是为这个国际啊做出我们这个啊学术的贡献。在中华经典外译项目的推动下，你像我们都很清楚的《论语》和《孟子》这两本经典都外译实现了这个更新换代啊，译成了这个波斯语、阿拉伯语啊，中国儒学学者的这个著作被移介到海外，更准确的传达啊中国思想特质，海外学者对中国学术的关注度持续提高。你像这个杜维明、安乐哲、贝旦宁，这些都是国际知名学者，现在开始主动参与儒学相关的主题对话。那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那么与我们对外的这种移介宣介这个是分不开的。
0: 是。
1: 那么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出啊，我们国际的对话权是得到了一个显著提升。原来我们是学习者，现在我们成为了这个对话者。那么标志性成果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重大基础工程与平台支撑持续建设，一系列大型的项目和制度化平台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在文献整理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十年来北京大学牵头实施的乳藏编纂工程，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国际乳藏工程，还有我们这个山东 出版集团的中华

0: 儒学经典著作集成儒典。还值得关注的是，山东大学哈、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十三经著述整理与研究》《全球汉记合璧工程》等重大项目，为研究筑牢文献根基。在这个评价导向方面也是值得关注的啊，发布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概念分析报告2024》，这个报告是有划时代这种意义，这是我们国内首部系统探讨原创学术概念的一个蓝皮书，它确立了五新特征的标尺啊，哪五新呢？也就是这个新术语、新内涵、新结论、新优势、新拓展，引导学者专注真问题，构建以原创性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在这个学术平台方面，我们山东大学的这个《文史哲》等期刊，创设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等专栏，持续设置议程，涵养学术生态。也就是说，学术平台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持续建设涌现。所以说，我们的回顾啊，这十年来的这个标志性成果的话，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根本的一个突破，就在于找回了主语。换句话说，那么就是不再回答西方怎么想，而是系统回答中国为什么能。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丰收，更是文化主体性在学术领域的深刻觉醒。
1: 确实如您所说，十年来我们的话语权建设成果丰硕。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今年3月12号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并不是太了解其背后真正的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3: 在审议通过的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专家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4: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5: 王灿发认为，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可整合循环经济、能源转型、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相关分散规定，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形成治污、护绿、促转型的三维协同格局，让生态环境治理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目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还没有制定专门法律，独立成编可将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举措从政策目标上升为刚性法律制度，确保产业、能源、消费等重点领域的绿色转型，回应人民群众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谈到了十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的重要讲话，是对时代特征的精准判断，更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召唤。而且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经从跟在别人后面转向了走自己的路，开始用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好，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宣讲时间，一会儿见。
6: 从思想开始，向梦想出发，宣讲时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宣讲时间，我是主持人耀文。十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遵循。而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牢记嘱托，守正创新，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成果丰硕。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李国江，与您共同回顾十年奋进路，解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李国江博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0: 民俗与社会发展，在 C 刊及省际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多项科研课题。那么李主任，我们说10年以来，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时代化问题上，哲学社会科学界我们看一看它已经发挥了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1: 我要去重要讲话，这十年以来吧，哲学社会科学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思想库，再一个是理论先锋，第三个就是育人主阵地。首先从这个思想库这个作用的发挥来看的话，主要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深度加工厂，这个是不可替代的。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将政治话语转化为了学理支撑，完成体系化学理化建构。学界不再满足于简单宣传，而是致力于揭示理论背后的逻辑与哲理，在深层阐释方面深入剖析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将中国式现代化、心智生产力等原创性概念系统化为严谨的学术范式。在系统继承方面，构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文化思想等分领域的学理体系，现在已经形成了6大分领域的学理体系，编纂了马克思主义大词典等标志性成果，筑牢理论基础。在学理转化方面，将守正创新、人民至上等理念从政治要求转化为具有哲学深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思想库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理论先锋这个方面。理论先锋作用的发挥，主要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破解难题的行动参谋部。我们破解一些难题上，哲学社会科学是走在了前面，发挥了一个行动参谋部这么一种作用。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治理，打破西方话语依附。学界致力于服务国家战略，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通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彻底扭转照搬西方理论的学徒状态。在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治理，法学，尤其是涉外法治等领域，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原创性理论。
0: 这一点我们通过刚才环境法典的了解呢，相信已经心里边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了。好，您继续。
1: 通过精准服务决策，在脱贫攻坚了、国家治理了这些领域，都提供了深度的治理支持。借助方法论的革新，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引导大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与历史发展规律。这些成果的取得那么与这个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在里边发挥的这个作用这个理论先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是育人主阵地这个作用的发挥，主要是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了立德树人的播种机。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确保马克思主义魂脉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通过将理论创新转化为了育人资源，筑牢了人才根基。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我们通常说的马工程，推出全新高效思政课教材，确保理论传播的规范性，重塑了教材体系。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在一级学科中失语的现象，培养了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建强了学科阵地，实现从学术话语到大众话语的一种转换。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版了这个通俗理论读物让党的这个创新理论真正这个入脑入心，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从思想开始，向梦想出发，宣讲时间。
0: 通过李主任刚才的阐释呢，我们其实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由散到聚，系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而且学界通过跨学科的协同作战与深度的学理阐释，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治理支撑，更在国际上构建了一套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话语体系，实现了从学徒到主角的身份转变。那么李主任，面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我们国家的哲学社会

0: 科学如何增强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呢？
1: 面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十年来实践已经证明了，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核心路径，那就是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建构啊。只是这个被动的回应，这个永远难以面对这个西方的学术话语霸权，难以突破它的这个霸权的这种氛围。我们必须要转向主动建构，其实实践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通过体系化、平台化、数字化手段重塑全球学术交流的格局。从体系化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筑牢中国之学，实现了从概念引进到范式输出。原来我们是引进西方的概念来解释我们中国的一些现象、中国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概念，形成自己的范式啊，开始往外输出。筑牢这个中国之学是争夺话语权的一个根本。核心就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枷锁。十年来，学界不再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而是从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前面我们在前面问题当中也提到了一些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学界提出的儒学社会科学化，政治学领域提出的贤能政治，经济学中提的道义经济等等，这些原创概念开始引发国际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学者正在尝试构建原理论框架，力求在基础理论层面实现突破。另外呢，这个教材作为知识生产的这个源头，通过马工程等重点项目，又推出了立足中国实践的高校教材，从人才培养的起点上改变了言鼻称希腊的依附状态啊，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这种教材来这个学习我们自己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来解决我们中国的一些实际问题。
0: 这是从体系化维度来看啊，我们是筑牢中国之学。
1: 对，从这个平台化维度来看，如何突破这个西方的话语霸权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是搭建了世界讲台，实现了从单向宣介到双向共鸣的突破。有了理论，还需要把理论落地，这就需要平台。过去十年，我国已从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了全球学术生态的共同建设者。从机制化平台布局来看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海外建立了25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变借船出海为造船出海，这些实体化网络让中国学者能够长期稳定地参与国际议程的设置。从主导前沿议题来看，在一些新兴领域，中国学者已开始争取议题主导权比如说在社会法治、数字经济治理、双碳目标等全球热点问题上，中国学界不仅参与讨论，更在尝试定义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实现了从并跑向领跑的跨越。从深度融入国际组织来看，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加入国际学术组织，如中国传媒大学成为国际电信联盟学术成员，直接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将学术影响力转化为实打实的规则影响力。这是一个平台化维度，我们突破西方话语权十年来我们做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三个维度呢，是数字化的维度从这个维度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善用数字翅膀，让中国智慧传得更远。数字化不仅是工具，更是打破西方传统学术壁垒的战略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界跨越语言鸿沟，应用 AIGC 和大数据技术，大幅降低了学术传播的门槛这里边有几个例子南京大学等机构制作的融媒体作品《长河星光》，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实现了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的同步覆盖，让深奥的东方哲学以视听语言走向世界。另外呢，是加强这个数字人文基建通过这个数字唐经洞等平台，中国将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献进行数字化汇聚，打破了欧美机构对稀缺学术资源的垄断，实现了项目共同谋划，成果共同分享。
0: 刚才李主任谈到了长河星光，

0: 这让我想起来，在刚刚过去的5月8号，学习强国刊载了最新一期的 AR 向的新媒体作品《长河星光故县城》。下面呢，我们可以具体感受一下。
1: 无锡东林书院挂着一幅明朝故县城所写的对联，内容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县城是万历年间一个正直敢言的官员，他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当时的皇帝和权臣，被削职还乡。回乡后，顾县城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倡议并主持重修了无锡的东林书院，和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农等八个人在这里讲学。很快，东林书院就因关注社会现实而闻名，吸引了众多怀抱理想的士大夫。顾县城还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将其悬挂在东林书院之中，既描绘了书院里众多学子一起学习的美好景象，又提醒众人应当将家事国事都纳入关心的范围，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东林书院这一讲学宗旨不仅树立起了读书与关心相统一的人格典范，提醒知识分子必须将知识转化为改善现实社会的行动，而且还构建起了由近及远、层层外推的责任格局，将个人理想融入进家国事业，成为了激励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朽名言。
2: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0: 那么李主任，您认为十年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你比如说脱贫攻坚呀、共同富裕啊等等啊，在服务这些重大战略当中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3: 十年来，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紧紧围绕着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了啊，从书斋里的学问到田野里的行动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转向。学界不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深度参与改变世界这样的一个伟大实践，将论文写在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征程上。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破题、实践探路和智库赋能三个核心层面。那么围绕这两大领域啊，我们从这三个层面来看一下。在理论破题层面，从实践中提炼出了中国之理。社科界首先承担了理论建构的重任，一个是加强了系统化理论创新，学者们突破西方福利经济学框架，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与共同富裕理论体系，这个是不同于西方的这种西方这个福利经济学的，我们走出了我们自己的特色的这种理论体系，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特色理论体系，例如这个有一本书是中国生态，扶贫共建共享机制研究，这个是国内首个系统运用，共建共享理论来研究这个生态扶贫长效机制的一个成果，这就是一种突破，揭示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这种内在逻辑。第二个呢是加强原理性的深度阐释，针对这个共同富裕这一个时代命题，学界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从生产关系变革的高度重新阐释富裕与共享的内涵，彻底超越了单纯分配技术的讨论，确立了驾驭资本服务劳动的社会主义共富逻辑，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根基，这些都是在我们脱贫攻坚呢、共同富裕这些国家重大战略方面，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啊，在理论方面的一个破题。在这个实践探路方面呢，哲学社会科学界啊，在田野中寻找出了解题之策。社科工作者是走出书斋，通过大规模的这个田野调查和数字化创新，为复杂问题提供了精准的地方方案。一方面是提炼出这个扎根边疆的减贫样本，你比如这个冯兆瑞这个教授团队，长期在这个深度贫困地区驻点，写了一本书《西南地区扶贫实践研究》这本书呢是构建了制度、能力、效能 分析框架。

0: 系统论证了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西南边疆地区治理效能的一个精准路径，提炼出了可复制的治理经验。另一方面是实现数字时代的智能治理。针对这个共同富裕这一宏大命题，学界开始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政策方针。你比如说浙江工商大学啊，获批的这个教育部实验室，不仅构建了可视化可验证的共同富裕统计监测体系，还能通过大语言模型模拟政策效果，为政府提供科学依据，破解了社会科学难以量化无法试验的难题。原来我们都是说这个哲学社会科学是很难量化，它不像自然科学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说就实现了一个突破，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实践方面一个探路体现。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智库赋能层面啊所做的贡献，就是将成果转化为了国家意志。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就是在于应用啊。十年间大量研究成果通过内参批示直接转化为了服务民生的公共政策啊，也就是说我们上升为了国家意志。社科界的智库功能得到空前强化，仅这个西藏自治区十年间就上报了千余篇自证报告，其中上百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并被厅局采纳，广泛运用于政策制定与规划编制啊，这就是政策我们说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界这个智库功能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再一个是服务高层的理论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啊，这个我们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这个社科界啊，他以这个三报一刊发表这个理论文章2000余篇，但这是十年以来的哈，居全国领先地位啊。
1: 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报一刊一般在学界指的是人民日报、
0: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一刊是求是，居全国领先地位。这些文章是并非是空谈，而是围绕接诉计办等基层治理难题，为超大城市治理贡献了北京方案，有力支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是我们仅仅以北京为例啊，它是集中在这个哈、超大城市如何去治理这个重要的时代问题上。
2: 从思想开始，向梦想出发，宣讲时间。
1: 通过刚才您的阐释，我们了解到哲学社会科学界在服务国家战略当中的确完成了角色的重塑，一方面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者，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同时也是政策落地的践行者，解决怎么干的问题，更是治理效能的评估者，解决干的怎么样的问题。那么学界通过生产原创性的中国知识，不仅助力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战役，更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样本。那么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关心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平衡学术创新与经世致用之间的关系呢？李瑞，
0: 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回答做有用的学问还是做纯学问的问题。
1: 嗯，你是书斋里的学问呢、
0: 哎、对了，
1: 还是对实践有用的
0: 哈、还是做实践性的一些学问。
1: 对
0: 啊，关键就是在于打破这两者的一个对立思维定式。你看我们这个做学问的哈，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关键是打破原来的那种思维定式啊，就是我做学问就是做这个纯学问，这种是错误的，应该哈这个处理好对有用的学问和这个纯学问啊这个问题，实现从这个路径依赖到这个凡事重构的一种转变。第一个方面呢，是解决这个价值重塑的问题。过去这个学术啊常被是视为自足的啊一种这个象牙塔，但是这个新时代的实践已经表明了，最深刻的学术创新往往是源于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答。一个方面，学术创新提供认知基础，没有对精准扶贫模式的学理提炼，就没有可复制推广的中国减贫经验，这是一个例子啊，这个不难理解啊，没有这种这个学术的这种这个学理的提炼，那么就没有可复制推广的中国减贫经验。学术创新为这个经世致用提供了一个操作系统，防止政策停留在经验层面啊不落地。同时呢，经世致用又提供了一个创新源泉，这两者一个循环关系。实践是理论的试金石啊，比如我们讲通过跟踪共同富裕等政策效果，学者能发现颠覆性的一些新命题，从而反哺理论，就是再次来这个纠正这种理论。 这就要求学者必须从纯文本研究转向田野调查与大数据分析。我们说的这个田野调查其实就是社会调查啊，
1: 是，
0: 其实是走向社会，走向实践，在鲜活的这个社会现实当中来捕捉灵感，让这个理论真正能够这个走向实践。这个理论呢，又真正是从实践当中提炼出来的理论。那么处理好这两者关系呢，那么需要着重的第二个问题是解决评价重构的问题。这需要做到以贡献为导向，完善学术评价体系，也就是到底这个学术评价是以什么为导向。那么第三个问题是解决这个主体升华的问题，这个就是需要做到从单一的角色到这个复合型学者的转变啊，这对这个社会科学界工作者的一个主体的一种这个要求了。
1: 李主任，我们现在站在517讲话十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结合现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当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助力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呢？
0: 一个是正本清源，构建文化传承的基因库。这一方面做的一项工作就是体系化整理典籍，用现代学术规范守护文明根脉。第二个，活化创新，打造文化输出的一个新载体。第三点呢是对话文明，提升中国故事的说服力。一个是重塑了国际叙事。
1: 李主任讲到的刚才这部分内容呢，让我想起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网络传播与文明交流互鉴论坛上正式发布的敦煌藏经洞项目。下面我们通过央视的一次报道了解一下。
2: 敦煌莫高窟，在这座历经千年的文化宝库中，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国宝洞窟，6万余件记载中古文明的珍稀文书曾在此惊现于世。数字藏经洞运用游戏科技，百年以来首次将它在数字世界里完整重现。今天面向全球推出英法多语言版本，带来全新的数字文化体验，运用数字照扫三维重建，1:1毫米级高精度还原莫高窟第16、17窟，在游戏引擎渲染下，壁画上的纹理、塑像袈裟上的褶皱也清晰可见。接下来跟随千年前的经文九章，一键穿越到千年前，沉浸式了解藏经洞，从洞窟开凿，封藏万卷，石窟开启，文物惊现，到再次聚首的前世今生。云游戏加持下，即使远在千万里外的你，也能云端抵达敦煌。全球首个游戏科技打造的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更生动更鲜活的方式走向世界，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中迈出更具探索性的一步。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节目马上就结束了。首先要感谢李主任的分享。我们说十年耕耘硕果累累，习总书记517讲话精神早已融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血脉，指引我们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守正创新的发展之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强国，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们也期待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继续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为强国建设、民族振兴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好，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欢迎继续收听综合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期待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继续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为强国建设、民族振兴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好，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欢迎继续收听综合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睡眼。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曲子真好听。
0: 读巨匠心，
1: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2: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0: 读辟蹊径，
1: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0: 读善其身，
1: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2: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0: 你不想试试吗？
1: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北京时间21:30，
7: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本周法治山东节目的录音剪辑。
9: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我要是离婚的话，这个给怎么？我不想离，但是人家想离。
1: 嗯。
0: 这个给怎么办呢？
1: 你们已经起诉过了吗？
0: 没起诉。
1: 嗯，只是刚提出来。
0: 我才咨询这个怎么办呢？
1: 哦，刚提出来。
0: 还是同意离呢，还是不同意离呢？
1: 这个是
0: 看您啊。还是这个孩子的抚养问题怎么办呢？
1: 您在这个二婚之前有孩子吗？
0: 有呢，我那个他们没拐过，两个都大了。
1: 哦，那就二婚之后有一个小女孩。
0: 我们二婚，我们之间就有一个小女孩。
1: 啊，您刚才说孩子多大了？
0: 马上4岁了。
1: 马上4岁了，啊，那还不大。那就你们结婚的时间不是很长啊？
0: 啊，我说6个年头。
1: 啊，6个年头。那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方便说吗？
2: 我今年61了。
0: 但是我的直觉就是他有人了。
1: 啊？
0: 我的直觉是他有人了，他心里面有人了。
1: 哦，他心里有人，然后主动跟你提。
0: 啊，他主动的，他提的。
1: 那他提离婚的时候，同时还提什么要求了吗？
0: 他这个人就是他只给你丢那么一半句，其他的他不主动跟你说。咋办呢？他也不主动跟你说，所以人家把我也拉黑了，我也联系不上。
1: 那要牵扯离婚的话，无非就要有两个事不能回避，一个是孩子抚养问题，再一个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那你们，
0: 夫妻共同财产我们没有，就现在就是孩子抚养的问题。抚养权和抚养的问题。
1: 房子是谁的住的？
0: 房子是我住的，我前夫的。
1: 哦，
0: 前夫去世了。
1: 哦，就二婚这个现在这个丈夫没有房子。
0: 他在我跟前坐着呢。反正是以我来说是没有财产个那个纠纷，就是孩子问题。
1: 那就是说你想不想离吧？
0: 我尽量就说不离就不离，但是我看那天人家说的话，说人家决定了。感觉好像
1: 是必须离。
0: 感觉好像是。动那个真格了
1: 啊，
0: 人家只说人家决定了
1: 啊，决定了啊。孩子以后怎么办呢？归谁呢？
0: 孩子我估计还是得归我，因为从小到大是一直是我带的。
1: 你老公没怎么管过？
0: 他没带过，就是孩子买奶粉呀，就是我们从农村人嘛，孩子的衣服都是15元的衣服，20-30块钱的衣服。孩子没衣服了，就买个衣服鞋子啦嘛的，买个孩子的喝点奶子呀啥。家里就买个米，买个米，买个油，买个面。偶尔给我买2件衣服呀什么的，其他的就没管过，人情往来就没管过。很少。
1: 就是你俩两口子是不是沟通不是很多啊？
0: 不是不多，他就结婚6个年头，他几乎就没有说主动跟我，说过一点问题。
1: 哦，就是比较被动。
0: 经常就是冷暴力，经常都是我主动。我主动就是，人家也不愿意说的，人家不跟你说，你问着问着人家就跟你，对了。
1: 他之前有孩子吗？他是已婚。
0: 有，那人家是成家了，就没有我的大，但是人家成家了。
1: 就是各自都有。现在就是牵扯了这个你们共同
0: 生育抚养的这小姑娘。现在就是人家百分之百的心里面有人了。我跟你说，这个他爆发的原因在哪呢？就是，从结婚到现在，就是他有啥事，从不跟我主动联系。有啥事就是划不着跟我联系，有时候就联系别人，让别人给我传达话。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经常就是我给人家发的语音呀，有时候用那个语音其实打的字，我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从那儿起就是我给他不发信息也不发语音，就是有啥事我就跟人家主动打视频，反正打着就习惯了，一句话也是视频，两句话也是视频。然后就现在人家爆发的原因就说我打视频把人家逼的了，把人家逼成这个样子，是我自找的，说的我。人家说是我自找的。
1: 感觉你们沟通有问题啊。
0: 对呀，人家就不跟你沟通。

0: 但是都能打视频了，是他主动还是你主动的？
1: 我说了，受我就说这个打视频主动，我太主动了，人家一直就说我把人家逼成那样子了，打视频逼成打视频把人家逼着人家就跟我离婚。
0: 哦，就
1: 现在人家的现在人家就是一口咬定倒打一耙呀，人家是心里面有人了，给我是倒打一耙，先是说我跟人家打视频把人家逼着让人家离婚的呢。
0: 嗯，行吧，就是对方感觉你这样做有压力了，是吧？肯定你们这个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光是这一件事
1: 儿。对，嗯，不过这个跟视频没关系，他只不过给视频背了个名而已，
0: 嗯，
1: 跟视频没关系。
0: 嗯，行，那咱这个事儿无非就后面两条路，一个是看看有没有希望再和解啊，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没有希望和解的话，看看两边怎么做的能利索一些，这样呢。主要是如果到了这一步的话，孩子就成了唯一的问题了，不能让孩子吃亏呀，也不能让孩子受伤。
1: 我现在是重点想的就是孩子，只要他给孩子能带来意义，怎么都行。
0: 嗯，
1: 啊，怎么都行。
0: 嗯，他在提离婚的同时没提过孩子的事儿。
1: 他只说了他决定了，其他的他什么都没说。
0: 哦，
1: 啊，
0: 那他不说这个事儿也得一步一步来、
1: 啊、我把人家逼成那个样子了啊、
0: 嗯、
1: 人家说人家决定了，人家以前一直是犹豫的啊、
0: 嗯、
1: 咋了咋了的，后来那决定了就说了这句话，其他的啥也没说。
0: 嗯，行，那跟我们张律师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两方向咱怎么走，如果是到了实在不行到最后一步的话，看看两边还有哪些法律责任和义务需要这个承担，好吧？
1: 嗯，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要么就是能过，尽量的过，要么就是离的话我可以，就是我也不要他的一毛一分，就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他能给我。
2: 嗯、
1: 要么就说是他跟以前一样他全权负责，
0: 嗯、
1: 孩子需要的时候打视频的时候他必须得接，他必须得面对孩子。还有就是孩子有头疼感冒呀、
0: 嗯、
1: 有什么病他也必须得管。
0: 嗯
1: 啊、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
0: 嗯、
1: 我咋都行。
0: 你
1: 如果他说的哎、如果他单手我晓得这是我晓得、
0: 嗯、
1: 如果他单手不晓得的话，他可能就拿孩子威胁我呢，他就说他不他给我不给孩子。
0: 嗯，
1: 他可能拿这个威胁我呢，因为啥呢，他孩子带去没人带、
0: 嗯、
1: 他一个人打工着呢，那边一个老母亲70多了，自己也顾不住自己。孩子他要是要去了也没人带，他也干活的呢，
0: 嗯，
1: 他也带不了。
0: 嗯，感觉你这个心里边照顾对方要更多一些，就很理解对方，可以这么说吧？
1: 嗯，我理解他，他人家不理解我呀。现在人家说的是我不理解人家呀。
0: 哦，
1: 人家给我倒打一耙、
2: 嗯，
1: 还是说我不理解人家？
0: 嗯、
2: 老师，我问一下，然后您丈夫，然后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1: 打就是那个这儿打几千打个几个月工，那临时工嘛、
2: 嗯、
1: 都是临时工，没有什么就是正经工作。
2: 您现在和你丈夫在一起吗？
1: 不在，他把我拉黑的呢。
2: 嗯嗯、我总是觉得好啊，就是说因为都是成年人，

0: 俺就是那个，这儿打之前打个几个月工，那临时工嘛，都是临时工，没有什么就是正经工作。
1: 您现在和你丈夫在一起吗？
0: 不在，他把我拉黑的呢。
1: 我总是觉得好啊，就是说，因为都是成年人，

0: 么工作。如果说您可以要求起诉的时候，第二项请求可以要求判决孩子抚养权归您，跟随您一起生活，要求对方每个月支付多少钱的抚养费。第三个呢，可以要求依法分割，然后夫妻共同财产，啊，承担夫妻共同债务。
1: 没有债务。
0: 没有债务，也没有财产吗？
1: 没有财产，因为人家挣钱不给我，至少这个家里也没有他什么。
0: 那你可以，然后起诉的时候，假如说你要是觉得双方确实没有感情了，感情破裂了，你起诉的时候可以申请法院调一下对方的微信、支付宝。前一年的一个流水啊，包括他的银行卡。
2: 夫妻共同财产不光是你想的两人一起买个房子啊，或者买个车呀，他还有结婚以后的收入，各自有一半是对方的。
1: 对，这个就是可以申请，就是说就是两年以内的，可以吗？
0: 是这样。然后那个就是说因为咱之前，然后就是2021年民法典施行之前的规定是，离婚时一方恶意转移隐匿财产的，然后是不分或者少分。现在是把离婚时去了，你可以然后就是说调前一年的，啊，如果说他有大额的转账啊这些，到时候他要释明这些钱的去向以及用途，比如说然后他说我买东西了。那东西有没有相应的，然后那个物品有没有相应的支付记录，有没有发票啊。如果说然后那个就像您说的，假如说呢他如果说转给然后那个一第三者了啊，你可以要求认定他这种行为无效，要求第三者返还。
1: 对，这个百分之百是我没有见过他在家里没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一年那个人情世故也没有什么。他之后来说一年他就顾着他自己。这个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的重点也就是这个，你说出来了我忘了。
0: 你说什么忘了？
1: 我就是说要查一下，我要把这个写明一下，就说分期分财产不分财产都无所谓，我要把这个写明一下，就这个意思。
0: 如果说您要是那个确实要是走到然后诉讼这一步了，啊，您现在是那个，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
1: 我们是银川的。
0: 银川是吗？啊，您可以，您现在是低保是吗？
1: 现在不是了，我说呢，我那大肚子时候人家把低保取了，现在不是低保户。
0: 你现在月均收入的话多少钱？
1: 我现在没收入，我现在一切的收入都是他呀。现在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我以前有低保的时候，我自己生活的我自己，你知道吗？人情世故呀，干啥都是我来支付的。人家是这个低保取了就一年吧，就一年时间。在这一年时间里，就是他有偶尔给人拿个几百块钱钱呀，就是给家里买个面什么的。有时候我没啥穿了，他没见了衣服呀，就是这个样子。他其他的也没担什么责任。我们结婚六年了，吊吊打打呀，一块还能，吊吊打打一块还能住个一年吗？
0: 如果说像您这个情况，
1: 人家经常在外面坐着呢。
0: 如果像您这个情况呢，你可以然后在你们当地啊，在你们当地，然后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个法律援助。
1: 我估计申请不上吧？咋申请呢？不懂呀。
0: 您这儿您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说，上班时间，你可以联系一下您当地的打114，然后打一下，您是就比如说您是银川，比如说哪个区，或者说那个银川，然后那个、就是、
1: 我们当地的法院我知道，我们近的呢，最近的一两公里路。
0: 啊，您是您们那里是那个是，是属于哪个市哪个县？
1: 是啊，我们是银川市永宁县米宁镇。
0: 啊，就是说那个，你可以然后那个就是打电话呀，打114，打你们当地114查一下你们县的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你说我现在然后是这个情况，你说我想申请一个法律援助，看看那边然后那个就是说他会看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条件。如果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呢，然后那个就是说会给你指派一位公益律师啊，帮你起诉离婚，打这个官司。 啊，不需要你支付律师费。
1: 这个官司就是你。

0: 律师费是多少呀？
1: 如果说你要是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然后这个律师费是不用您支付的，
2: 但
0: 怎么
2: 是
0: 样就
2: 免
0: 是
2: 费的。
0: 符合的？
1: 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你看，像有的地方它是要求，然后那个是以户为单位，然后不能超过，然后那个，就是说最低生活保障的，然后3倍，但是每个地方要求不一样。你可以，然后那个明天上班时间，就是说问一下，你说那个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情况啊，没有工作，然后在家，然后那个照顾孩子，现在呢，然后那个丈夫，现在丈夫的话，然后那个是不给你钱吗？你不要就不给，
0: 对，
1: 那他管不管女儿呢？
0: 我女儿就是管着呢，就
1: 啊，
0: 是她也不孝顺的，孝在的要说，给女儿买个啥补品呀，或者买个啥补钙呀，买个啥好喝的或者好穿的，没有，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
1: 女儿现在上幼儿园了吗？
0: 没有。
1: 为什么？什么原因啊？
0: 他说不让上，还早着呢，说小着呢。
1: 她女儿户口跟谁在一起？
0: 那户口跟人家在一起呢，没跟我在一起。
1: 哦，
2: 行，目前谈的是，如果是
0: 我
2: 走，万一走到离婚
0: 我
2: 这
0: 的
2: 一
0: 丫
2: 步，
0: 头，我的丫头也20了，她在外面也不管家，也不给我钱，就是在外面呢。这个算不算生活保障、最低保障呀？
1: 那你女儿户口跟你在一起吗？
0: 在一起呢？
1: 在一起是吧？您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说明天，然后问一下您当地的，然后法律援助中心，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假如说走到那一步。因为咱法律规定呢，然后是对于然后照顾家务，然后那个照顾家庭比较多的，然后那个女性呢，然后是有一个家务补偿，并且就是说在离婚当中也是然后倾向于保护然后那个妇女和儿童。
2: 对，具体的需要沟通的，建议您打一打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
0: 那我们儿子也在管子女呢，管子女1个月3000多，
1: 儿子今年多大了？
0: 儿子今年18，
1: 18岁，那不上学了
0: 但
1: 吗？
0: 是没上学，但是他很老实，很老实。
2: 就儿子女儿都大
0: 他还也不听话，抽烟喝酒的，自己挣自己花也不给我。
1: 了。
0: 我子女要，子女说你不跟我爸要，我跟人家要呀，人家就是反正钱也不给，话也不说，不吭声。你不问他，他还给你。就是嗯啊两，就是嗯啊两句呢，
1: 我
0: 给个
1: 这儿
0: 好
1: 的
0: 好。
1: 稍微打断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我们2个都是同岁同校，就是40多。
1: 40多岁，我是建议您，就是说那个，我只是提个建议啊，就是说您现在都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然后那个就是肢体残疾啊这些吧。
0: 没有。
1: 啊，我是建议你，我只是提个建议，就是说孩子，然后那个就是说该上幼儿园要上幼儿园，啊，该上公立的幼儿园要上公立的幼儿园，另外还有一个自己，然后那个就是说。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看看能不能找份工作，就是孩子
0: 我
1: 上幼
0: 现
1: 儿园
0: 在
1: 有，
0: 是身体不好，老师就是，我的身体怎么个不好法？就是颈椎跟那个类风湿，我是从丫头时候就有，就是慢性的，我啥重活都干不了。
1: 那没有那个就是说那个申请那个就是说残疾证吗？
0: 没有，
2: 就不符合条件
0: 就是我自己能动，就是家务能干，
1: 就是重活干不了。
0: 就是其他的你说。我吃的虫子吐呀，或者踩两下泥呀，这些我都干不动。
2: 就重体力活没法动。
0: 没，这就是现在就是浑身痛的，就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就是颈椎痛、类风湿痛。就是那整人看着我是好好的一个人，但是我自己是一些身体受的疼痛，只有我自己知道。
2: 这样，那个刚才我们重点说的方向呢是，万一啊就是不行，然后最后这一步，如果是需要起诉走法院程序的话，去离婚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我建议您
0: 对，
2: 按照刚才我们说的，先去申请法律援助，看看法律援助中心那边有什么样的要求，您符合哪一些，啊，这个是最
0: 我
2: 方便
0: 跟
2: 的一
0: 人家
2: 个路。
0: 沟通了，再给你们打行吧。
2: 对，可以，我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到不了这一步，您不是现在还是觉得还可以忍一忍，还能继续过，这是在您这方面去想的，对吧？只不过对方现在不回头，您是这么想的吧？
0: 对。
2: 您觉得如果我们要是跟您老公沟通的话，您觉得合适吗？方便吧？
0: 那有啥不合适的？反正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会，损毁谁的名声啊，那样可以。但是我怕他不接。
2: 如果担心的是，如果接了的话，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三者、第三方嘛， 而且又是这个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说这个是属于法律专业人士也好，这等于是让家里面外人知道了，去沟通的话，对您这个事会不会起反作用？您要觉得无所谓，哎，我这个反正我打他也不接，那您还不如您帮我问问。
0: 因为啥呢？这个我为啥要在网络上找着说我们找我们和解一下？因为没人就是不，只要你们不在直播间说，这个影响不了啥。
2: 行，那这样
0: 啊，就是我的这个要求就是不能发作品。
2: 对，行，这个您放心。这样，我给您把这个事儿排一排。您呢，明天工作日了嘛？啊，先打一打您当地114查询一下法律援助中心。
1: 嗯，
2: 啊，一般会跟你们那司法局下面啊，他会下设的，就问法律援助中心电话，把您的情况说一下。如果能给您指派一个公益律师，那是最好。如果不能指派的话，您再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再替您出面。
0: 对，行。
2: 行吧。
0: 这个至于跟我们老公沟通的话，可能都13号的晚上才。他不是现在驾照刚考出来嘛？他跑那个总发会计那个总发厂跑会计的呢。从宁夏跑到广州这边。
1: 哦，也很辛苦。
2: 他
1: 行。
0: 那是人家的梦想，那不辛苦，辛苦啥呢？
1: 他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也不是为了孩子。
0: 人家做人家那是人家梦想。
1: 另外还有一个，我给你那个就是说那个有个建议呢，然后那个你自己考虑一下。假如说你要是确实要不想和他离，我已经说了，然后那个就是说他认为的好，然后才是对他好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假如说他还是不给孩子然后那个抚养费的话，你也可以在不离婚的前提下，然后那个就是说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也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孩子抚养费每个月，好吧？这个你自己选择一下。
0: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比如给这孩子，就是真正的离婚，就是给孩子抚养费，这个能不能能不能让强制法院你就是到时候扣账直接打到我卡上？你说让人家给你主动打，
1: 先有法院判，因为就是说这个抚养费的话，然后法院会考虑第一个，然后孩子的实际需要啊，另外还有一个当地的然后生活水平啊，要综合考虑。
0: 哪怕就是一个月，他担心
2: 什么？就是钱，就算判了以后，让她丈夫主动打，她不打。
1: 那个是到时候强制执行的话，然后那个就是说，只要是强制执行，就法院判了以后，他如果他要不给的话，强制执行的话，因为咱现在执行的力度很大，啊，可以网络查控。
2: 没事，这个您
0: 他自己打那是不可能的。
2: 这个您不用担心，这个一步一步来就行。
0: 就算是判了都很难，他不是不给的。
2: 就您现在如果是就是按照您现在陈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到时候这个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难。
1: 对，因为大车司机的话，然后那个基本上，然后那个像您这么的话，一个月就是10000多、7000-8000都很正常。
2: 如果是跑勤了的话，这个数是有的。
0: 跑的时间不长，才半个月。他从来没跑过车，一直就是在馆子里，有时候洗个碗呀，牛场你喂个牛呀什么的，打零工呀。这些跑车才半个月。
2: 行，咱这事儿都不容易。这样就按照我们刚才给您建议，咱一步一步来。
0: 行，
2: 当然也来得及啊，并不是说他现在已经起诉了，或者您已经起诉了，对吧？
0: 行，
2: 好吧。行，您这样查完以后，再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再给我们打啊。
0: 行，谢谢，再见。
2: 不客气，好，再见。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马上有整点报时哈，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另外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直播当中给大家开通我们栏目的调解服务热线，大家记好400-88-15348，400-88-15348。另外，我们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每天呢都会在济南市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安排值班人员啊，有需要现场调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到办公室来找我们，好吗？好，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啊，继续来接听热线。

执行抗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抗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二十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猛十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

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猛使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使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

0: 哎，上个月在那里，我这汉子队伍都要过了吧？现在哈，在那里扣了回来，扣。
1: 嗯，这样，您今年多大岁数？方便说吧？
0: 哎呀，我今年74。
1: 哦，啊，你好，这个，我问您几个问题哈。一个是这个，当时你老伴儿提离婚的时候，还提什么要求了吗？比如说财产要哪些？
0: 财产我是没财产，我就是我老母，不是我给你还钱，归他来。他说因为俺是二婚呀。
1: 谁是二婚啊？
0: 他是二婚。
1: 他是二婚。
0: 他带着孩子来的。
1: 哦，你俩有共同的孩子吗？
0: 咱俩没有啊。他来了40好几岁加拿大，他有个孩子。
1: 哦，也30多年了。
0: 哎，30年了。
1: 哦，30年了。
0: 嗯。
1: 嗯，就一直没孩子。
0: 没孩子。
1: 嗯，他有几个孩子来的时候？
0: 还有两个，要不就儿子。
1: 哦。现在现在你俩住的这个房子是谁的？
0: 我的。
1: 哦，你
0: 的。我92年盖的房子，他97年来的。
1: 但是这次他提离婚的时候没说要你房子的事
0: 儿。他有，他就有房子，他或者儿都有。
1: 他跟他儿都要。
0: 哎。
1: 他儿户口在你户口上吗？
0: 户口在上，在上边啊。
1: 都在
0: 上
1: 边。
0: 他现在关键是他儿偷了，我不懂，因为我不懂房屋，不懂啥，根本不会管。
1: 啊。
0: 不行，我同意他是给他的女儿了，他不是好给他的了。
2: 他什么时间改成然后那个就是说你妻子和他前夫儿子的名字？
0: 他前夫的说会给他的名字。
1: 不是，他把这个名改成他儿的名了，就他老伴儿
2: 啊，
1: 改成他老伴儿，就他老伴儿结婚的时候带来那个孩子，不俩孩子吗？他儿现在跟你们俩一块住，对不对？
0: 他不，他那样没，他那的话都不小村里买的，那样买的路，他没往路路
1: 啊。
0: 那就10年了吧，10年了，已经，那就19年吧，一路的。
1: 哦，
2: 您名下现在有房子吗？
0: 谁呀？
2: 您自己名下现在有房子吗？
0: 我那天有个人，我给住，我还在住着，我都。
2: 就92年盖的这个房子，还是在你名下是吧？
0: 在名下，他是给到房山，他到房山正好在给他，给人他的院子上了，咱们他那个了。
2: 嗯。
0: 所以讲，他就说，给他们这都是无情差的了。
2: 嗯。您说这个房子，然后是在什么地方？是在那个就是说，县城，还是在那个农村？
0: 农村。
2: 啊。
0: 挺好。农村平房
2: 啊，你们那里然后那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办了不动产登记产权证了吗？
0: 办了，就他那块给他人家
2: 啊。
0: 我这不行，我同意，我这么多他就给了。
2: 嗯。
1: 那您得查一查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2: 嗯。
0: 啊，我咱们去查吧，农。那会儿这活打工上我那会儿在邻居室怎么还是查出也无用了怎么还？
1: 他说什么？他说没用。
0: 他说无用的查出来，他已经他说他已经和申请都分化去了，他说查出也无用了，还是查的是。
2: 不是，那要看然后他怎么能改成他的名字，是加上他的名字了。还是让那个改成他的名字吧。
1: 还是说他只是跟你这么说呀？你没见过那个证上到底写的是谁，或者都有哪些人呀？
0: 没见过。
1: 啊，没见过，只是他这么说呀。
0: 哎。
1: 啊，当时改的时候也没，你也没签过任何材料吧？
0: 我根本怎么做也是。
1: 嗯。那您最好是查一下。
2: 嗯。
0: 就查一下。
1: 对，别光听他吓唬你。
2: 嗯。
0: 他是吓唬我的时候，
1: 你证你就没见过，长得什么样你都不知道啊？
0: 对，我没见过。
1: 对，你得查一下，看看那个证到底是什么样的，上面怎么写的，最好是去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去查一查。
2: 嗯，
0: 这不是什么部门啊？
2: 你可以，然后那个有两个，一个是那个就是说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就是您房子所在地的。自然资源和规划所，

0: 啊，然后那个如果说要是没有的话，也可以问一下，然后那个你们那个就是县城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另外还有一个呢，可以去您们那里，然后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都可以查，你可
1: 登记
0: 以
1: 中心
0: 先打电话，先打电话先问一下，您说那个我要查，然后那个就是说，位于哪里哪里的房子，啊，我想查，然后他这个，然后那个，档案，啊，内档，啊，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你说我之前，然后是这个房子的，然后那个使用权人或者所有权人，好不好？
1: 我那个我以前那个我弄这那个估计这个身份证上有啊。话给我拿了，
0: 嗯，
1: 以前给我还不有土地使用证吗？
0: 嗯，对，就是那个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是吧？
1: 哎，我还
0: 嗯，
1: 有啊。
0: 就是这个集体土地使用权人还是您，是吧？
1: 哎，
0: 嗯，
1: 他就打着不动产，不把人家什么事偷着给就是给人他那里不？
0: 嗯，不一定。像您说的那个，您就是如果说您手里是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话，您是正在的使用权人的话，您可以啊，然后那个就是说，就是工作时间，然后去您乡镇一级的、街道一级的，然后那个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就可以查，好吧？
1: 像这样就可以查。
0: 对，乡镇有一个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就之前就是国土所，啊，好吧，嗯。嗯，
2: 这样您先想办法查一查。如果您要不方便的，让您那个代理律师帮你查。如果代理律
0: 对，
2: 师这个也不方便的，让您找一个身边的孩子或者年轻人或者邻居或者大队上都可以，找个
0: 对，
2: 熟的人。
0: 找村委帮下忙，
2: 对，
0: 嗯，
1: 就可以去查。
2: 对，嗯，
1: 但是我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还有啥上辈子我的，然后俺那二下辈子，赡养费，他来是不都这是我，
0: 嗯，
1: 要赡养费他不交，他不管我，
0: 嗯，
1: 他是这是我，他是要么别的。
0: 对于赡养费这个，如果说就是来的时候15是吧？
1: 啊，
0: 那个现在多大了？他儿
2: 45，
0: 40吧？
1: 40多了，那
0: 哦，
1: 就24年了吧，我也是。
0: 哦，啊，然后那个结婚什么的也都是，然后您这边然后帮忙。
1: 我这咱送死的话，来他还，
0: 啊，如果
1: 他
0: 说，
1: 送，咱婚姻上红孩子全部给俺换都是我家老的。
0: 嗯，你这是等于是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是吧？他如果说不给呢，然后你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说，在你所在地的，然后法院也可以向，然后那个他所在地的法院起诉，要求他支付你赡养费。
1: 他不正常，是发情况说他不没钱，我跟你说他。
0: 那您现在不是说？当时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来的时候，然后他还未成年嘛，对吧？你们户口在一起吗？
1: 等一下。
0: 你在一起，然后那个就是说，谁是户主啊？
1: 啊？
0: 谁是户主？你户口上？
1: 我这都，
0: 你
1: 我
0: 是
1: 这
0: 户？
1: 现，但是关键他在那会谁都什么人也管。他也跟着他们付出吧，
0: 你户
1: 他在
0: 口本儿，你户口本儿在自己手里吧？
1: 出入在他手上，
0: 嗯，
1: 那一走我就老在这什么了吧，不对，也八十来个都在找他吧，就管了他他这这出门都是门的哈，就他说然后他在这给人家户口本了给人家，管了给人家，现在他我是一无所有的，他就不帮我。
0: 我认为老师，我据您所说哈，我认为然后他改名的可能性不大。
1: 哎，
0: 我认为他改名的可能性啊不大呀，您可以工作时间啊，然后向那个就是说您镇上的自然资源规划所啊，然后去查一下，因为这个地跟人一样，它是有档案的，好不好啊？你真的那里边会有你之前的一开始的，然后宅基地申请表、址间确认单啊，好吧？四志、宗地图、东西南北都靠哪里，这些都
1: 你看都是对过。
0: 有。嗯。
2: 对，所以您先查，先查完了以后，看看什么情况，那个证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2: 你要再不明白，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咱得先落实，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儿啊，咱把它落实了。

0: 还有什么这需要什么拿什么手续啊的去查？
1: 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需要，然后是村委出个证明，有的呢，然后是需要，然后那个村委要跟着人一起去，啊，您那个就是说工作时间先打电话先问一下，你说我不查别人的，我查我自己名下的，好不好？
0: 啊，
2: 金马大爷，你这样，您先查，咱先查完了以后，因为你只有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咱才能往下一步去进展，啊，去解决其他问题。
0: 啊，都
2: 村委
0: 上
2: 三号桥。哎，还记得刚才我们律师说了什么地方了吧？自然资源规划所。
0: 自然资源规划所，
2: 您要是记不住的话，您到时候明天啊想打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问问到底是哪个名。
1: 就自然，大自然的自然，自然和资源规划所。
2: 对，自然和资源规划所。
1: 对。
0: 是了，或是
2: 这规划所，对，打114查一下，如果不知道电话的话，啊，
0: 114，
2: 哎，打114就问自然和资源规划所，你们当地的电话是多少？
0: 哦，
2: 好吧，
0: 好吧，
2: 行，咱先到时候解决这个事儿，阿大爷，
0: 行了，
2: 好嘞，好，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啊，还有点时间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哈。
3: 哎，没事没事。
2: 哎，你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我咨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欠薪的问题。
2: 你说。
3: 我在这个山东德州。就是有一个餐饮啊。严格包周到。在那上班，他不然后我离职了，他不给我发工资。然后吧，就是说他经常干这个事情。就属于是那种
2: 什么理由呢？不给你发。
3: 我打12345全都问过了，然后12345给我的回复是没钱。然后他有好几家饭店的，你没钱也不可能啊。就要不过来。然后呢，没别的办法了，就想咨询一下，看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什么的。
2: 对方也承认欠工资。
3: 对。
2: 啊，就是你手上也有足够的证据。
3: 有也不，我要工条什么他不给也。对。
2: 有什么录音啊或者视频之类的证据吗？就对方承认这个事儿。
3: 啊，有录音什么的。
2: 那就法院起诉啊。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3: 22岁。对。
1: 是大学毕业？
3: 不是。
2: 就是这个毕业以后，就是接着就是做这份工作。
3: 对，就是餐饮工作。
1: 什么时间入职的？通过什么方式？
3: 通过朋友介绍，去年10月份。
1: 啊，去年10月份入职。
3: 对。
1: 给您签合同了吗？
3: 没有。
1: 工资怎么约定的呢？一开始
3: 就是签了个入职表。
1: 我说工资怎么约定的？得先谈好钱吧，先谈好钱你才干这个活。
3: 对。
1: 多少钱当时的时候？
3: 月薪5600。
1: 5600啊。然后那个上班时间呢？
3: 早上他有时候上早班。上早班的话是5点到这个1点半。然后下午是3点半到，上早班的话是6点下班。对，
1: 两班倒。
3: 对。
1: 我再问一下，然后那个没签合同，肯定也没给你交社保。
3: 对。
2: 到现在给过你多少钱呢？
3: 给过有从就1月份的没发，1月份到2月份半个月，
2: 其他都给了。
3: 对。
2: 哦，差半个月工资。
3: 差1个月半。
2: 1个月半。
3: 对。
1: 等于是1月份一整个月没给，2月份给了半个月。
3: 对。
1: 您是。
3: 然后有个关键什么问题呢？就是那种，就是法院告的，是不是先起诉是吧？
1: 我是觉得您这个是应该是然后那个走一个劳动仲裁比较好，因为我觉得然后您是比较符合然后那个就是说劳动关系的，就是您现在呢，我是建议您啊，就是说那个饭店的话，然后都有营业执照，他是个体户，
3: 啊、
1: 对不对？
3: 对。
1: 啊，你知道然后他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3: 啊。
1: 嗯。你可以然后那个在这个公司所在地，就是你单位的所在地啊，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第一步呢，先确认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存在劳动关系。
3: 我他这个之前打他给我回访什么上诉，他上诉他这个就说也是提交材料什么，他那个有执法权吗？
1: 不是，然后那个他是这样哈。您可以也可以在工作时间打一下您这个单位所在地的这个饭店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劳动
3: 啊
1: 啊
3: 啊对，就是劳动监察什么那叫什么？
1: 劳动监察大队对。如果说
3: 我给你看一下，我打过那个电话
1: 啊，
3: 他叫然后呢，他叫我提交证据去上诉起诉他。
1: 嗯。
3: 然后呢，我提交完证据之后吧，然后他一开始说的。提交证据要工条什么的，我全都基本我也从朋友手上要的，应该是挺好，然后也给他打电话了，也谈话了，说他说是今天发，
1: 哦，
3: 对，然后是今天没有发，然后我今天再给那个就这个监察的打电话呗，监察举报电话这个，然后他就给我来的就是他不给你发工资，你问老板要，你管我要不着，我没有执法权。我当时我现在我就有点懵了，我现在就说他这种开那么大饭店，他又可以就是天天随便便不给别人发工资吗？
1: 我得问一下哈，然后那个是去年十月入职，然后什么时间，然后最后一天上班？
3: 3月4号。
1: 3月4号，然后那个离职的就原因是什么？是老板跟你说明天别来了？
3: 是我他也有一部分他不发工资吧，也有，然后我家里也有点事儿，然后我又一直没去。
1: 请假了吗？
3: 请假了。
1: 请假了。
3: 对。
1: 然后那个后来单位然后没要求让那个就是您回去然后那个工作吗？
3: 对。
1: 也没有，一直没要求。
3: 对。
1: 也但是钱呢也不给发了。
3: 对。
1: 那你没问单位吗？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为什么？然后那个你们是什么时候发工资啊？一般是什么时间发工资？
3: 20号。
1: 啊，就是今天的话。
3: 就是我
1: 啊，
3: 我上那个店里找他们会计啊。
1: 嗯。
3: 我要那工资条，根本就要不来。
1: 嗯。
3: 他们就说，我给你工资条了，老板就怨我了，你也不能为难我什么的，我根本就要不来工资条，而且到他那里。就手机什么的拍照什么的录音什么的全都不让。
1: 我先建议你哈，那我是建议你在当地啊，你在当地然后那个是找一位律师，好吧。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你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说据您现在所说的话，您应该现在然后是然后向单位然后就是邮寄一个然后那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上面呢你要写明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一个是因什么什么什么公司啊，写上你单位的名称啊，然后那个就是说得写上因你单位啊，然后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缴纳社保，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我现在通知与你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好不好？
3: 他这个要是打官司的话，会有专门律师吗？会有免费的那种？我之前听人说好像是会有律师帮忙打。
1: 我知道您现在的话，然后那个是有工作吗？
3: 没有，
1: 没有工作。您是那个德州哪里？
3: 德城区。
1: 德城区是吧？那您就是说明天，然后那个您可以然后咨询一下德城区，然后那个你饭店呢？饭店的话也是在德城区是吗？
3: 对。
1: 啊，你可以然后咨询一下德城区法律援助中心，看你能不能申请一个法律援助。
3: 哦，得申请的是吗？
1: 得申请，你得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才可以。对。
3: 这玩意儿好申请吗？
1: 那你得问一下。对，
2: 得看你符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1: 对，
3: 我就感觉现在我之前在外地工作嘛，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感觉

0: 就这种东西该是常态嘛，我就不理解，知道吗？
1: 嗯，那
0: 就是我认识那些
1: 他们
0: 那种，他们那种寒假工啊、暑假工那种几千块钱、两三块钱的、两三千块钱的，
1: 嗯，
0: 要不来，那就没办法了，要么你打官司，要么人就不给你。
1: 嗯，是这样。然后我为什么建议您，然后那个就是说走劳动仲裁呢？劳动仲裁，然后那个也是，然后那个就是说，对于咱保护劳动者方面，啊，然后是。
0: 我走劳动仲裁，我要是请律师的话，要是他那边申请不下来，我自己也不可能打赢，是不是也得请律师什么的？
1: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当面，然后找律师啊，把你的证据材料，然后找律师先咨询一下。另外一个呢，然后那个就是说劳动仲裁的话，然后是不收你，就是说仲裁费的，啊，还有一个呢，你跟律师呢也可以协商，看看律师能不能然后给你做一个风险，啊，你不是担心然后那个就是说你这个钱就要不回来吗？你可以跟律师协商一下，就是先出一个基础的费用，然后就是说给你打回多少钱来以后，看能不能做一个风险，好吧？
0: 哦，
2: 先去仲裁，
1: 嗯，
2: 先把这个事儿通过仲裁先去解决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1: 对，
2: 仲裁不行再走后面的，
1: 嗯。
0: 他这个上诉是指什么呢？
1: 您现在到不了上诉，您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您对劳动仲裁裁决书不服，然后您是可以向仲裁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你对一审法院的起诉就是判决不服，你可以向然后中院，然后上诉。
0: 上诉是指这个打完官司的是吧？对对
1: 对，一审法院是一审法院判完了以后，那叫上诉，啊，你对上诉不服，你可以再审。
0: 那他这个劳动监察这个属于算什么呢？
1: 因为他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劳动监察为什么然后那个就是说不能然后太多涉及呢？因为现在的话，然后那个我刚才已经跟您说了，您就是走劳动仲裁，你第一步先要确认您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跟这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有了这个以后，因为你现在没有劳动合同，你发工资肯定是然后那个就是说老板然后发给你发微信，肯定没有对公账户给你打，对不对？
0: 也是那种私人的打银行卡。
1: 我知道私人打银行卡啊，他不是然后那个就是说公户打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就那种。
1: 所以说然后那个就是说这个私人跟这个单位跟你这个饭店它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查的，是这样啊，你不要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也不用消极，好不好？因为我觉得然后那个像您，如果说然后那个，您就是说那个，嗯，
0: 我可能也是，哎呦，怎么说呢？就是不解啊，我一直不理解，就是老家为什么会这样，就也是很气愤、消极的。
2: 碰上了，对对，碰到这种情况，不用去怕他。就该走法律程序呢，就走法律程序，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要怕麻烦。
1: 嗯，
2: 对，好吧，嗯，这样就按照我们刚才跟你说的，先去仲裁。
1: 嗯
0: 嗯，
2: 好吧，咱一步一步来。仲裁不行，如果后面再不懂，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
0: 行，
2: 明白。
0: 他这种，我感觉他这种就那种，哎呦，属于那种惯犯级别了。
2: 哎，就是都不去起诉，哎，慢慢他就有恃无恐了。所以说碰到这种情况不要怕，该走法律程序就让法律来制裁他啊。没事，哎，中间不懂这个环节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咱先走这一步，先去仲裁啊。
0: 嗯
2: 嗯，好吧。嗯，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法治山东节目啊！大家在节目之后，直播之后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调解服务热线400-88-15348。另外呢，我们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呢每天都会在济南大观园东图大厦的8楼安排值班人员，有需要现场调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到办公室来找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0531-888-12348。好的，法治山东，我是大江，明天见。
1: 明天见。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北京时间22:30。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13回“偷梁换柱”下。
2: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13回，偷梁换柱下。
3: 钟离春听说齐威王要把孙膑交给楚国，气愤地说：“这明明是冤枉孙先生，大王怎么能相信呢？田将军，我们去面见大王，为孙先生鸣冤。”田忌对钟离春说：“解释也没用，我在大王面前说破了嘴皮子，大王还是坚持让孙先生去楚国请罪。”秦华在一旁也是既气愤又不解：“大王也太糊涂了，为何不相信自己人，偏偏相信始皇大夫？”田忌沉思片刻，叹道：“哎，我们不能依靠大王了，只能依靠自己。”他对在一旁沉默不语的孙膑说：“孙先生，我与韩国的申大夫是至交，你带着我的信悄悄离开齐国，去韩国找申大夫，他一定会收留你，你在韩国也会有一番作为的。”孙膑

0: 并不同意，他说：“楚王见不到我，就会与庞涓出兵威胁大王。大王屈服于压力，向你们要人，你们怎么办？”众人默然。钟离春在一旁着急的道：“如果真没有办法，我就闯进宫去，杀了这个昏王。”孙膑制止道：“钟离姑娘，别瞎说。”钟离春愤愤然说道：“我不是瞎说，我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孙膑欲火又止：“哎，你这脾气何时能改一改？”钟离春说：“这辈子改不了了。”孙膑按捺不住了，厉声呵斥道：“不改你就走，别坏了我们的大事。”“
1: 你走就走。”
0: 说着钟离春转身就走，田忌连忙拦住他：“钟离姑娘，别赌气，孙先生心情不好，他的话呀别往心里去。”“
1: 他的心情不好，我的心情就好吗？我都是为了他，他为什么总是受人冤枉？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钟离春感到很委屈，说着说着便流下了眼泪。田忌安慰他说：“钟离姑娘，别哭，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1: 能有什么办法？你要他走，他就是不走，心甘情愿的去送死，谁也没有办法。”
0: 沉默已久的秦华开口说道：“我有一个办法。”钟离春催促道：“
1: 快说，什么办法？”“
0: 答应大王，让孙先生去楚国。”钟离春大失所望，说道：“
1: 狗屁办法，还不如没办法呢。”
0: 秦华不紧不慢地说：“你听我说完。楚国是去韩国的必经之路，让孙先生带着将军珍藏的珠宝去楚国，我与钟离姑娘也去。到楚国境内后，我找个人顶替孙先生，让钟离姑娘保护着孙先生悄悄前往韩国，我们也来一次偷梁换柱。”孙膑摇头说道：“不行不行，假的终究是假的，你见了楚王如何交代？”“楚王视珍宝如生命，我把珍宝献给他，不就交代过去了吗？”“楚王要的是我的兵法，孙子兵法比珍宝更珍贵，这就要看怎么说了。上次为了得到兵法，害得楚王损兵折将，如果先生再到楚国，庞涓还不会罢休，田忌将军也会因此记恨楚王，先生又不肯给他真正的兵法，不如做个人情，收下珍宝，不了了之。我想楚王会被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的。”田忌开口问道：“始皇大夫怎么办？他可是一直跟着你们的，如果他看出是假的，孙先生就难以逃出楚国了。”孙膑沉吟道：“骗过始皇大夫倒不是难事，我是担心大王，大王知道了会不会追究将军？”田忌很有把握地说：“不会，我面见大王之时，听着大王话外之音，大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孙先生若在楚国失踪，大王绝不会追究。”秦华也请孙膑放宽心，说道：“孙先生，相信我，一定能成功的。”钟离春等人在筹划如何帮助孙膑离开齐国的时候，钟离秋和公孙越离开了相国府，住进了他们的新家。钟离秋让公孙越去邀请钟离春前来，一是看看自己的新家，二是让钟离春给他那个没出生的孩子起个名字。公孙越坐到钟离秋身旁，笑着说道：“
2: 哈哈，名字啊，我已经想好了，
0: 教功。

0: 秋，我的姓加你的名，怎么样？
1: 钟离秋摇头说道：我不喜欢秋天，秋天太悲凉了。他想了想说道：依我看，叫公孙春好，春天万物生长，预示我们的孩子长得快。
2: 公孙越不同意，他说：
0: 这又不是你姐姐的孩子，怎么能叫他春呢？
2: 钟离秋说：
1: 我们父母的名字中既没春也没秋，不是一样把春秋两个字取为我们的名字吗？
2: 钟离秋的话启发了公孙越，他眼前一亮说道：
0: 哎，你看叫公孙春秋怎么样？100多年前有个叫孔夫子的人修了一部检测叫春秋，那部检测记得都是天下大事。我们的孩子叫春秋，长大了一定能做大事。
2: 钟离秋欣然同意，他要公孙越把孩子的名字告诉钟离春。公孙越去找钟离春，得知人已经走了，田忌向齐威王要了5000人马，把孙膑护送到齐楚边境，然后和孙膑、钟离春、秦华一一告别。孙膑的车队驶入楚国的大地，始皇大夫也在队伍之中，他和秦华同乘一辆车。有几个手持兵刃的汉子骑着快马从他们车后追上来，汉子们在钟离春的车前勒住马，和钟离春低语几句，然后拍马向前方奔去。始皇大夫见这几个汉子行径诡秘，问秦华那几个人是干什么的。秦华没有直接回答，对始皇大夫说：
0: 始皇大夫，我想留在楚国，你能把我举荐给楚王吗？
1: 始皇大夫问他为何想留在楚国，
2: 秦华叹了口气说：
0: 哎，孙膑为齐国立下这么大功劳，齐王明明知道孙膑是冤枉的，却因为惧怕楚国把孙膑交了出去。哎，在齐国当一名谋士，前程真是惨淡无光啊。
2: 秦华瞥见始皇大夫似有所动，又说道：
0: 始皇大夫，如果楚王不愿重用我，我做你的门客如何？
2: 始皇大夫笑道：
0: 那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秦华恭维道：
0: 始皇大夫只身到齐国，就凭一张嘴，吓得齐王胆战心寒，不得不交出孙膑，真乃天下少有之才，今后必是楚国的相国。我若做大夫的门客，不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能学本事长见识，岂不美哉？
2: 始皇大夫看了秦华片刻，凑近了问道：
0: 你真想做我的门客吗？那当然。 告诉我实话，方才那几个骑马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何总跟着我们？
2: 秦华看了看前面车上的钟离春，低声说道：
0: 钟离春在盯着我，到了驿站我再告诉你。
2: 夜幕降临的时候，车队进驻了一所驿站，秦华和始皇大夫同住一室。秦华对始皇大夫说：
0: 钟离春在楚国收买了许多敢死之士，上次救孙膑就是他们所为，刚才跟在我们身后的还是他们。他们打算在路上把你杀了，然后逃进深山密林。
2: 一想起上次孙膑逃走的经过，始皇大夫就心惊胆战，他忙问秦华：
0: 他们打算对你怎么办？
2: 秦华叹道：
0: 唉，逼我逃进深山。说实话，这也是我打算投靠你的原因之一。我山珍海味吃惯了，到深山密林可怎么活呀？
2: 始皇大夫又问：

0: 你有摆脱他们的计策吗？
1: 秦华摇摇头。始皇大夫板起脸说道，
0: 危难之事拿不出计策，我要你这样的门客有何用？
1: 秦华皱着眉想了一会儿说，
0: 计策嘛，倒是想出一个，但是弄不好我就没命了。说出来，我们可以共同想办法。
1: 秦华思索着说道，
0: 方才我想到了大禹。大禹的父亲治水靠堵，结果没治成，被大舜杀了。大禹治水靠疏，结果不但治住了水，还继承了大舜的王位。
1: 始皇大夫，你就好比大禹，孙膑与钟离春就好比水，而且是祸水。对他们，不能以堵，应该用疏，放他们走。
0: 放走孙膑，我如何向大王交差？
1: 秦华叹口气说：“
0: 哎，如果有个假孙膑，就好办了。”
1: 他装作想起了什么，对始皇大夫说：“
0: 始皇大夫，我手下有个人身材很像孙膑，我们能不能把他交出去？”
1: 他看了看低头不语的始皇大夫，又摇头说道：“
0: 也不行，哎，假的就是假的，楚王认识孙膑，我们瞒不了他。看来呀，你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呢也只有与深山密林为伴了。”
1: 始皇大夫这时开口说道：“
0: 寡君喜欢珍宝，可以用你的珍宝交差。”
1: 秦华认为这个主意倒是可以一试。天亮了，始皇大夫和秦华坐着马车，带着假孙膑继续向楚国国都行驶。孙膑和钟离春则在那群汉子们的护卫下拐道去往韩国。钟离春忧心忡忡地问孙膑说：“
2: 你说秦先生能化险为夷吗？”
1: 孙膑也不无担忧地说：“
0: 难说呀。”
1: 钟离春说：“
2: 你们应该听我的，杀了始皇大夫，我们一起走。孙先生，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1: 孙膑摇摇头说：“
0: 不行，始皇大夫是楚国使者，杀了使者，齐楚两国必会兵戈相见，那样庞涓就会渔翁得利的。
2: 那如果他们杀了秦先生，你我将后悔一辈子的。”
1: 孙膑仰天说道：“
0: 哎，愿上天保佑秦先生。”
3: 偷梁换柱是36计中的第25计，也叫偷天换日，其原意是指暗中使用计谋，以假代真，达到自己的目的。庞涓偷梁换柱，诬陷孙膑带走楚王的珠宝；秦华偷梁换柱，使孙膑脱离险境。欲知秦华如何对付楚王，孙膑如何在韩国立足，请听下回《假道伐国》。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13回“偷梁换柱”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14回“假道伐国”上。
1: 始皇大夫和秦华的车队颠簸数日，就要到达楚国国都了。秦华如释重负，对始皇大夫说：“
0: 总算快到了。”
1: 始皇大夫左右看了看，问秦华：“
0: 钟离春的人还在跟着我们吗？”
1: 秦华算了算时日，说道：“
0: 他们已经走了，临别时钟离春告诉我，5天之后他们就可以躲入深山，只要进了深山，他的人也就不再跟着我们了。”
1: 话音刚落，始皇大夫

0: 猛然抽出短剑，顶在秦华的咽喉。通车的楚国随从对后面的车队高声喊道：“停车！”车队立刻停下，楚国随从拿起兵器跳下车，将贾孙膑和齐国随从团团围住。秦华吃惊地望着始皇大夫问：“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始皇大夫冷笑道：“哼，你以为我是傻瓜？你并非打算投靠我，而是为了看住我，不让我派人通报沿途楚军，拦截孙膑。”秦华辩解道：“
1: 你这是冤枉我，我如果真是为了看住你，还不如直接把你杀掉。”
0: 始皇大夫笑道：“
2: 呵呵，冤枉不冤枉我不关心，我只关心如何才能向寡君交差。”
0: 他命令楚国随从把秦华绑起来带回楚都。秦华被五花大绑地捆在院内的石柱上，身旁站着两个手持长戟的士兵。他抗声道：“
2: 楚王，你对他国使者如此无礼，天下诸侯将群起而攻之。”
0: 楚王走到近前，冷笑一声说：“
2: 哼，为友好而来的使者，以礼相待。为欺骗而来的使者，以死相待。天下诸侯都是如此，谁也不会因此怪罪寡人。”“
1: 外臣没有欺骗大王。”“
2: 放走孙膑，不是欺骗是什么？”“
1: 孙膑不是我放走的，是他自己放走了自己。”“
2: 胡说，他自己怎么可能放走自己呢？”“
1: 孙膑有许多敢死之士与我们同行，我们不放孙膑走，他们就会杀死我们，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孙膑逃走。”“
2: 士可杀，不可辱。齐王命你把孙膑交给寡人，你贪生怕死，让孙膑逃走，该当何罪？”“
1: 大王，如果孙膑逃走会危害到大王与寡君，秦华就是死也要喷他一脸鲜血，可是他的走对大王有百利而无一害呀，故而秦华才任他逃走。”
0: 楚王一阵冷笑：“
2: 呵呵，说得好听，孙膑逃走对寡人有何利处？”
0: 秦华回答道：“
1: 孙膑若再次落入大王手中，庞涓还会向大王要人，大王不给，庞涓将同上次一样率军威逼大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啊。
2: 寡人不怕庞涓。”“
1: 大王确实不怕庞涓，但大王不能不考虑秦国，秦国是大王的劲敌，若庞涓进犯楚国，秦国必然趁火打劫，抢夺大王的疆土。孙膑逃走，大王避免了两面受敌，这是一利。”“
2: 嗯，说下去。”“
1: 齐国的将军们对大王索要孙膑之事一直耿耿于怀，若孙膑平安离开楚国，他们就会平息对大王的怨恨。大王若遇强敌进犯，请齐国出兵相助，将军们就会全力帮助大王，此为第二例。”
0: 楚王微微点头说道：“
2: 嗯，寡人也想到了这一点。”
0: 秦华接着说：“
1: 第三例是大王得到了田忌珍藏多年的珍宝。田忌献宝并非心甘情愿，他是为了使大王不伤害孙膑，孙膑不走，田忌将借故索要珍宝，孙膑既已逃走，田忌不会再提及这些珍宝了。这第四例
2: 你不要说了。”
0: 楚王打断了他的话：“
2: 寡人问你，你处处为寡人着想，对你有什么好处？”
0: 秦华恭敬地说：

0: 外臣为大王着想，是为了促成齐楚两国结盟和好。齐国最大的威胁是魏国，若齐楚两国结盟，有大王相助，魏国便不敢小视齐国，寡君亦会因此奖赏并重用外臣。楚王非常欣赏秦华，命令士兵为秦华松绑，然后设宴款待他。孙膑和钟离春来到韩国，申大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府上，并打算把孙膑举荐给韩王。孙膑不同意，他说：“韩王不重用我也罢，若重用我，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消息就会传到魏国，庞涓将因此刁难韩国。”申大夫笑道：“孙先生，在齐国曾数败庞涓，有孙先生在此，庞涓不足为虑。”“非也。”孙膑分析说：“韩国国力、军力不如齐国，西方又有秦国的威胁，若与魏国为敌，对韩国极为不利。”申大夫问：“孙先生是否不愿帮助韩国？”孙膑叹道：“哎，孙膑乃无家可归之人，申大夫能收留我，真的是感激不尽。我有一分力，绝不会出半分。”
1: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2: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1: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2: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我是陈冰。大家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咔咔的响，到了这个阴雨天气的时候啊，关节也很不舒服，甚至说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因为膝盖不舒服都要慢慢的起身。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啊，膝关节炎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头号杀手啊，就连这个长期的伏案工作缺乏运动的年轻人也可能因为不良习惯提前出现膝关节炎。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4: 来了
5: 来了，
4: 谁来了？
5: 大医生来了。
4: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5: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3: 让我们共同有请到今天的大医生，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6: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赵主任来和大家谈的这个话题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不少人会觉得膝盖就是哪里不舒服，在运动起身的时候

0: 意义上讲的话，就是什么风寒湿邪入
1: 对对
0: 侵
1: 对，
0: 会导致这些问题。
1: 主持人你很专业了，哈哈。哎，中医的理念呢，就是，受风、受寒、受湿 啊。
0: 嗯。
1: 再一个是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可能有衰退，啊，肝主筋，肾主骨嘛，啊，如果肝肾功能减退的话，
0: 嗯，
1: 啊，它有可能就造成关节的一些蜕变，啊，
0: 哦，您
1: 这
0: 看
1: 是
0: 吧，
1: 关
0: 我
1: 节
0: 们
1: 的
0: 要
1: 症
0: 不
1: 状。
0: 谈这个中医，还想不清楚为什么说肝肾和这
1: 对，
0: 个膝关节能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哦，如果从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化来说的话，确实因为年龄的增长，它会因为各个器官慢慢的也在这
1: 退化，
0: 个退化，所以
1: 对
0: 会
1: 对，
0: 导致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问题哈。
1: 对对
0: 但
1: 对，
0: 说到膝关节炎，除了和年龄相关，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膝关节炎提前到来呢？
1: 一个是年龄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外部的环境，风寒湿邪，这是外邪，
0: 哦，就是这个你生活的地域，比如是你在这个南方相对潮湿的地方，膝关节炎的发病率就比北方要高。
1: 对，例如你现在很多小女生都喜欢
0: 嗯，
1: 爱美啊，大冬天的穿裙子啊，这种她当时可能没事，
0: 嗯。
1: 但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50岁以上，可能不到50岁就会提前出现关节炎的情况，啊，这就是典型的风寒受寒导致的受
0: 哦，
1: 凉，
0: 受凉，再者是和年龄有关系，再者可能是一少部分，是不是也和这个运动习惯呀？
1: 运动过劳啊都
0: 哎，
1: 有关系
0: 您
1: 啊，
0: 看这
1: 运
0: 个，
1: 动
0: 因
1: 损
0: 为
1: 伤，
0: 最近这几年吧，大家都在提倡全民健身，但是健身其实有一些不良的健身的姿势，包括一些这个运动的选择，也会伤到膝盖。
1: 运动的时候呢，不管是静止性的运动、静力性的运动，还
0: 嗯。
1: 是跑步各方面的运动，运动脚尖一定要和膝盖的位置，它是保持方向一致的。
0: 嗯，
1: 好多人为什么说练太极拳越练膝盖越坏？他就是不注意这一点。
0: 容易
1: 膝
0: 内
1: 盖最
0: 扣。
1: 怕的是拧啊，
0: 嗯，
1: 拧了不行啊。所以说不管做什么动作哈，脚尖和这个膝盖一定要方向是一致的，这样一般就会
0: 哦，
1: 伤不到关节了
0: 是要冲着
1: 啊。
0: 同一个方向
1: 对
0: 的。
1: 的，对的，
0: 嗯，还有一些比较就是膝关节承受重量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这个举哑铃啊，这个一些撸铁呀，其实这个时候得格外注意膝盖。或者说一些对膝盖用到膝盖比较多的运动，你看像这个爬山呀、徒步呀，还有这个马拉松啊。
1: 其实膝盖你如果跑步的话，对它损伤不是很大的，说实话。
0: 嗯。
1: 但是这种蹲起的动作，您说的那种爬山，如果爬楼梯多的话，它是会有损伤
0: 所以是上山更伤膝盖，还是下山更伤膝盖？
1: 的。都伤，
0: 都伤
1: 对对对，都伤。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经常碰到一些，蹲起困难、上下楼梯疼痛的，我
0: 嗯，
1: 们会问他，你是上楼梯疼还是下楼梯疼？上楼梯疼的话，一般是髌骨软化症，是髌骨下骨的软骨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下楼梯疼的话，一般就是髌前脂肪垫的问题，是软组织的问题。所以
0: 哦，
1: 说上楼和下楼还不一样，
0: 出问题的地
1: 损
0: 方不
1: 伤
0: 一
1: 的不
0: 样。
1: 一样。对对对，
0: 哦，
1: 这
0: 上
1: 是一
0: 下楼
1: 个。
0: 梯都会造成伤害，对这个膝盖，只是伤害的地方不一样。哦，
1: 是这样
0: 那这也不能说我们就不去爬山了，不
1: 的，
0: 去上楼梯了。尤其是人家本身就住在没有电梯的这个高层，他还是日常必须的。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讲究？
1: 活动以后啊，可以适当的放松，
0: 嗯
1: 拉伸
0: 嗯
1: 啊，然后呢，也可以有条件的做一下理疗啊，热敷
0: 嗯。
1: 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啊，这样能好一些，能
0: 哦，
1: 保护
0: 这
1: 一些，
0: 是一些居家你就能自己办到的。
1: 可以可以
0: 嗯。这是说到的一些这个运动哈，导致会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一些可能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这个体重就比较大，因为膝盖嘛，它在这个下方肯定是要承担你上半身的重量的。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病例，它就是单纯的因为太胖了？
1: 当然有因为你的体重这是很大的一方面
0: 嗯。
1: 膝关节本来就是个负重关节如果体重过大的，很容易导致膝关节的一些蜕变
0: 嗯，
1: 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的，很常见
0: 哦，这是单纯的因为肥胖，也有一些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膝关节炎。在治疗之后，或者说再去医院看病之后，大夫都会嘱咐一句说：“回家得减减肥
1: 哈哈，
0: 呀。
1: 对对对，
0: ”其
1: 你
0: 实
1: 看，
0: 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就是你也能想象得到。
1: 是，你看瘦的人就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他负担轻，也管用，确实管用，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

0: 些会引起膝关节炎的主要原因哈。
1: 对，
0: 说到膝关节炎，大家会想，哎呦，其实可能很多身边的老朋友吧，就是都会出现膝盖的不舒服，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他去选择的治疗的方案也不一样。
1: 对，
0: 像刚刚轻微有感觉的，就是加住这个高层要爬楼梯，又或者说就是有这个运动的爱好，他会在家里选择一些自我的保健。
1: 对，
0: 哎，热敷呀，
1: 对，
0: 那个
1: 热敷呀，
0: 天冷了之后这个穿护膝呀，运动的时候有髌骨带呀，这些
1: 对，
0: 帮助膝盖减少损伤。
1: 对，
0: 但有一些已经比较严重了，他可能就是还没到膝关节炎的时候，但是已经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说居家里去做这些保健好呢，还是说这个到医院选择一些中医治疗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1: 这种情况我建议先来医院正规的检查一下。看看到什么
0: 程度。是要拍片子吗？
1: 对，一般是拍个片子，或者是做个核磁共振。能核磁共振好一些，能看到它的软骨啊，有没有损伤，看到半月板有没有损伤，看到韧带有没有损伤。看到有没有骨髓水肿，这些东西都是有没有积液，都看得很清楚。
0: 那关于选择这个去拍片子，是到底是上来就做核磁呢，还是说要先做 CT 再做核磁，这是怎么选择的？
1: 这个一般比较轻的，可能就拍个片子就可以了。如果通过查体发现有阳性体征的，确实你查着就半月板有问题，那可能进一步做一个核磁验证一下，这样是好的。一般的轻的，也得通过联合查体，你不能光依赖片子啊，这也不对。
0: 就是他两个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1: 对，他看
0: 也没有说谁看的就好，谁看的就不好。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拍了片子看的就很重了，关节间隙已经没有了，那就没必要再做核磁了，他就已经到了很重的程度了，可能得需要做手术啊，关节镜啊或者关节置换呀，这就没保守治疗意义就不大了。
0: 明白了。
1: 对，
0: 那咱们确诊膝关节炎它有一个标准吗？到什么程度才能定制膝关节炎？
1: 有的，首先第一个呢会有周围的骨质增生啊，再一个呢会有内侧或外侧间室的变窄，有的厉害的就间室就没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半月板有明显的撕裂啊，这些都是能诊断明显的关节炎需要治疗的一些关节。
0: 就是他如果确诊了关节炎，或者说这个人是一个关节炎患者，他肯定会有疼痛和不适嘛，有没有那种症状很滞后的？
1: 也有，说实话也有，有些关节都看着变形了，你看着它都是 O 型腿很重了，但是它就是不疼。
0: 这是为什么呢？是它耐受吗？就比较抗疼还是怎么着？
1: 这也是我们想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做手术呢也是很谨慎的。不能光看它关节变形了看片子很重了就给他做手术，也得主要看他的症状，有没有症状，没有症状的我们也是一概不做的。
0: 还是要观察。
1: 对，跟每个人的耐受疼痛也不一样。你像以前我做手术有些都骨折了都断了，他自己活动做任何活动都没问题，都不疼，他感觉不到。所以说人和人的耐受疼痛
0: 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区别很大很大。
0: 所以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主要的一些高危的发病因素，如果说自己站的话或者说有多项的话，可以考虑定期做个体检。
1: 对，
0: 不一定非等到说疼的时候我才去医院。
1: 对，
0: 您看哈，您刚才说到了手术，咱现在对于这个膝关节的一些手术非常的谨慎。也有一些朋友哈，他会觉得哎做手术比较省事儿，说哎呦你看吧，我要是做这些中医的传统治疗吧倒是有效果，但是我得定期去，或者说我觉得见效速度太慢了，我接受不了时间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吧，我就想着既然查出来有膝关节炎了，那我就要求做手术，是不是做了之后对我来言这个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
1: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膝关节疼痛啊，膝关节炎只是一方面，膝关节炎咱们常规说的膝关节炎就是软骨的蜕变，骨质的增生，包括反复的滑膜积液啊，有积水啊，老百姓说有积水。但是呢，真正的关节疼痛呢，有好多原因，大部分其实外部的原因也很多，包括肌肉韧带的支点炎症包括一些运动损伤是它是急性期，所以这种呢，反正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先通过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再做手术，手术还是需要慎重。

0: 如果治疗的方向不对，你即使做完手术效果也不好。
1: 哦，另外和这个年龄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关系？就比如他这个是还比较年轻，或者说才四五十岁。
0: 对对对。
1: 如果早期做了手术，那到了后面年龄大了之后，他再出了问题之后，
0: 对，
1: 是不是还得再进行二次手术？那个时候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0: 对，越年轻的病人我们会越谨慎的。
1: 嗯
0: 啊，因为好多手术做了之后就是一次性的了。嗯，包括你看关节置换嘛，
1: 嗯，
0: 一般我们是控制在60岁以上才有这个手术指征，
1: 哦，
0: 因为它这个人工关节是有寿命的，20到30年现在啊，
1: 那到时间之后怎么办呢？
0: 到时间
1: 重新换吗？
0: 不行的话得翻修，对，重新换，
1: 就得再做手术
0: 的话，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很慎重的，
1: 嗯，
0: 越年轻的患者越尽量保守治疗，但是也得看情况，如果他明显的半月板就撕裂了，
1: 嗯，
0: 也可以先做个微创的手术把半月板修好。要不修好的话，它会很快把关节软骨都磨损坏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得根据情况来。
1: 哦，那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0: 必须要做的第一个就是症状很重，严重影响生活。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经过了系统保守的治疗啊，一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啊，没有效果。
1: 嗯，
0: 第三个呢，确实是通过查体呀、拍片呀，也都符合，也都很重。年龄也到了，
1: 嗯，
0: 这种呢就必须做了啊，关节置换啊，就是做人工关节置换啊。
1: 哦，
0: 嗯，如果有年轻一点的有明显的半月板损伤，但是软骨还好的话，就可以做微创关节镜，
1: 嗯，
0: 光把这个垫子修一修就行了，不用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比较明确的指征。
1: 哦，就是手术虽然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缺点，但是它的我们讲优点或者说必须性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它是兜底的。
1: 你到了对，
0: 到了
1: 一定的程度，
0: 没办法，
1: 你说我不做，我就想吃药，或者我就想这个外部局部治疗。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这个病情就最好不要再拖延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请赵主任跟大家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4: 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5: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6: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7: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1: 好，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你是膝关节炎要做手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
0: 嗯，
1: 其实都要看你个人的情况。
0: 对对。
1: 你这个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对。
1: 当然，如果在早期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首先进行中医的保守治疗的。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说，它可能只是起一会儿的缓解作用，很多中医它是可以治本的。
0: 嗯，是的，是的。
1: 比如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新的一些保守治疗的技术，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现在新的保守治疗的方式，中医的先不聊，
1: 嗯，
0: 就是中医的一些针灸啊、推拿呀、理疗呀，可能方式都差不多，
1: 比较传统的这些方式，
0: 传统方式差不多。然后现在有些比较先进的保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小针刀疗法。小针刀疗法也是近年兴起来的，治疗疼痛是非常好的，它的作用就是松解膝关节周围韧带的炎症啊，把膝关节周围的痛点，嗯，给它松解好。有些关节炎就是筋短了，腿伸不直，然后通过小针刀呢，能把它的筋调理一下。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 PRP 自体生长因子，这个东西呢是从自身的血液里边提取出来的，能修复自身组织的一种东西啊，也叫富含血小板的血浆。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它能起到修复关节软骨的作用。就专门治疗关节炎，
1: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注射吗？
0: 注射，嗯，
1: 哦，
0: 提取出来之后，通过专门的机器啊，离心，
1: 嗯，
0: 提取，然后再注射到关节里边，它就会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让关节重新变得年轻。
1: 嗯
0: 啊，
1: 这种治疗也是要有一个阶段，有疗程，不是说一次就起效的。
0: 3到5针一疗程，
1: 哦，
0: 一周打一针，
1: 哦。

0: 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啊、
1: 嗯、
0: 我们有了多年的治疗经验，
1: 嗯，
0: 特别是对于这种初中期的关节炎，刚开始蹲起困难，上下楼梯困难，
1: 嗯，
0: 刚开始有点变形，关节有点变形，如果及早干预的话，可能能够避免后期的关节置换做手术、
1: 哦、
0: 啊，这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而且我们我们医院呢现在有不光有这个普通血的外周血的 PRP， 还有骨髓血的 PRP 啊、还有现在的干细胞疗法，所以说
1: 他们是有区别还是说、
0: 他们就是他们都是能够修复和再生，
1: 嗯，
0: 但是呢作用不大一样，就是外周血次于骨髓血，骨髓血又次于干细胞，干细胞是最好的、
1: 哦、
0: 它是修复能力最强的，
1: 嗯
0: 啊，它这个如果真是早期的患者完全可以避免啊、手术治疗，
1: 哦，
0: 这样让把磨损的软骨，
1: 这个干细胞治疗和您刚才说的其他的是有这个一些、要求上的不一样，还是说价格是高？
0: 对，一个是呢，现在干细胞呢，它国家它没有，就说国家有明确指征的，就是三个病，其中关节炎、膝关节炎是一个，但是呢，你需要资质，现在国家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咱们医院呢跟山大二院有合作，有这种治疗的资质，
1: 嗯，
0: 现在也在做科研方面的课题啊、是可以做治疗的啊、
1: 哦、
0: 对对对、
1: 而且它治疗的时间也不算很长，
0: 对，它这个是一个月打一次，
1: 每次就打一针就可以了，
0: 一个月打一次，
1: 哦，
0: 然后
1: 是在膝盖这个地方打针吗？
0: 也是打到关节里边，
1: 哦，
0: 因为它要修复软骨嘛，啊，
1: 这个不疼吗？疼一点点，
0: 这个不疼，多少可能有点
1: 相对于小针刀来说、没有那么疼
0: 对对对，多少有点疼，但是不是说很重、
1: 您刚才说这排异反应是指当下、还是说在这个后期恢复期也会有
0: 几个小时吧，或者一到两天以内，
1: 什么症状呢？
0: 疼痛，有点肿胀，这都是
1: 正常的、就膝盖这个地方的疼痛和肿胀、
0: 对, 对, 对, 对、
1: 哦、
0: 很快会自行缓解的、
1: 哦、
0: 啊，现在我们医院的治疗特色，治疗膝关节炎的特色就是小针刀联合这些、再生医学的方面的内容，达到一个内外兼治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对于膝关节疼的病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1: 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病号多不多？
0: 很多，
1: 哦、
0: 而且效果很好，
1: 哦，
0: 效果很好，
1: 太好了、如果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尝试试一试哈，
0: 对对对，
1: 当然前提一定在医生的这个建议下、看医生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方案，
0: 对对，
1: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这
1: 个年龄啊，各方面身体的素质都不一样，在选择上也可能会不太一样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比较我们说新兴的治疗方式、当然还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像针灸呀、这个一些这个物理的理疗啊、这些，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了解到了膝关节炎的中医治疗和这个西医治疗哈，各有优势、其实最好的是中西结合治疗，我觉得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是的是的，对，
1: 说到这个膝关节炎哈，虽然说山东在北方地区，但是、看数据的话，我们的膝关节炎的发病率也很高，
0: 对，
1: 有超过了50%以上，
0: 60岁以上的就超过50%了、如果70岁以上，可能都超过75%了，
1: 那就更高了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1: 所以虽然它和年龄成正相关哈，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去延缓它、出现的方式，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你有哪些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去做预防的
0: 啊？首先呢，因为关节炎的出现呢，首先是骨质的流失啊，然后软骨的磨损，我觉得大家要是平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钙，测测骨密度，如果骨密度减低的话要
1: 就要补钙了，
0: 要补钙，如果有软骨磨损的情况，有关节的情况，可以吃氨糖啊、营养关节软骨的药，然后呢再一个是适度的活动锻炼，
1: 晒太阳，
0: 晒太阳、对对、
1: 对，
0: 你说的很对哈，那个不晒太阳它吸收不了、光吃进去也不行啊，适度的锻炼啊，功能锻炼是非常好的，你不能光不动，光不动反而不好。
1: 哎，其实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我以前有膝关节炎，我做了手术，或者说我接了一些其他的治疗，好了之后、就不敢动了，就觉得我不能用了，因为尤其是换了关节之后的朋友都觉得 这个再用会不会不是我自己的，那一用就容易坏呀、
0: 虽然它有一定的就是年限哈、寿命，但是一般现在的材料都比较好了，我觉得既然你都换了，也受了罪，花了钱，冒了风险，为什么不让生活
1: 该用还是得用
0: 好一些呢？是吧？对，我觉得是该用还是用。

0: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的做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明天同一时间，健康山东，我们再会。
1: 来了，
2: 来了，
1: 谁来了？
2: 大医生来了
1: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2: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1: 健康是什么？
3: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1: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4: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5: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6: 我是趵突泉，流淌在泉城的血脉里。我有1200多个兄弟姐妹，是城市的呼吸。72名泉是济南的脉动。
7: 我是济南地铁，穿梭在城市的脉络之间。
6: 曾担心钢铁长龙会割裂我的经络，喧嚣淹没自然的低语。
7: 请放心，0.5米级三维勘探已摸清你的脉络，绕臂生台，全程为你让路。U 型导流管呼救通道监测井24小时倾听你的心跳。盾构机带着绿色封堵材料，温柔绝劲，不扰清润。
6: 如今最深32米的壁让，半地下车站的抬升，90%地下水回灌，这不是征服，是共生。
7: 人在车中行，
6: 泉在脚下行，
7: 这是生态和谐的相守，是济南最温柔的。

0: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23:30。
3: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2: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3: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2: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6: 老年生活多精彩，老有一套等您来。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好呀，我是您的大侄女露露哈。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大型融媒节目《老有一套》。今天呢是节目的文艺特辑《老有才了》。今天的大来宾是我们的济南老年人大学声乐老师秦寒婷秦老师，有请秦老师。
7: Hello，
6: 自己先给自己鼓个掌哈。欢迎欢迎哈哈。这个最近学校是不是还挺忙碌的呀？
7: 对对对，
6: 我们那个老年朋友们还是上课的时候都很积极吗？情绪很高涨吗？
7: 稍稍要进入到那种要请假的。小小的这种倦怠期了。
6: 哦，好，那也就是说是上课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是激情满满的吧？
7: 对对对。
6: 会给自己边打着拍子边唱歌吗？
7: 会
6: 啊，真的
7: 会。我们今天早上那节课还是边拍手拍桌子拍腿拍肩膀的唱歌。
6: 这什么歌啊，怎么还这么复杂呀？
7: 上周唱过的啊，上上周唱过的那首立春。
6: 哦，你们最近就在学这首歌。
7: 对对对，
6: 所以就是上次来节目的时候秦老师就唱了这首歌在我们节目里面，特别好听，最近也很火。
7: 嗯，
6: 也很符合这个天

0: 气的调调，
1: 对，很符合当下的环境。
0: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上次唱的时候可能您自己这个节奏感很好呀，那老年这些学员们他们的这个节奏感是要跟着这个拍拍桌子拍手拍肩膀这样来训练吗？
1: 我会带上一个这样的肢体的这个节奏节拍，肢体律动的这样节拍，或者叫身体节奏，或者叫肢体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打拍子，我们就说的打拍子。就是在我们的了解中，他到底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节拍，他们好像是混在一起的，有的说哎你那个拍儿不对，哎你那个节奏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也在纳闷到底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节拍，
0: 这俩不一样啊，闹半天
1: 不一样啊，
0: 我以为就是同样的意思然后换两个词说就同义词呢。
1: 不是
0: 哦，
1: 打个比方吧，我们就说我们知道音符都是有不同的时值的，比如说像四分音符啊、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先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就会跟他们的时值有关，就是音的长短有关。不同的音的就是怎么说呢，不同长短的音组合起来不就会有不同的节奏吗？
0: 哦，
1: 比如说长音连短音，短音连长音，中间长音两头短音，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连续的长音或者是短音之类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会出现不同的节奏。
0: 哦，这不叫节拍。
1: 对，这不叫节拍，
0: 长短不一。
1: 对，它是组合不同的音值啊，组合起来它就叫节奏。
0: 你举个例子，咱们能用什么一段旋律或者是什么哒哒哒之类的呢？
1: 哒哒，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那个倒车请注意，
0: 倒车
1: 请
0: 注
1: 意，
0: 这是属于什么？
1: 这就是它不同的这个组合，把它组合起来了。倒车它是哒哒，然后请注意哒哒哒，
0: 这叫节奏吗？
1: 对，这是不同的音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时值的音符把它组合起来就成了节奏。哒哒哒哒哒，倒车请注意
0: 啊！我们还以为就节拍着哒哒哒哒哒，感觉节奏节拍好像没有区别。那节拍是什么？
1: 节拍的话，就是在固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歌曲，它会都会在前面写上，比如说4/4拍，4/2拍，4/3拍，或者是8/6拍、8/12拍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它就会有单位了。它就会有单位了。我们之前会说，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有四分音符，有八分音符，对吧？有16分音符，
0: 哦、对，
1: 这些东西。那么我们比如说4/2拍，最典型的4/2拍，就是以四分音符的这个时值为一个单位。每个小节里面会有这样的两个单位。
0: 好专业啊，听不懂了，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觉得我也需要去进修一下呢。
1: 就比如说我们说，拿我们上次唱的《立春》那个歌曲来说，
0: 好，
1: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歌唱的是屋檐雨落滴滴答，心生希望在枝芽，是这样来唱的。但是我们的拍子是屋檐雨落滴滴答，心生希望在枝芽。我手上打的和我嘴里说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手上因为这是个4/4拍的歌曲，然后1、2、3、4，它每个小节只有4拍。手上我就打这4拍，1、2、3、4。但是我的歌词也好，或者是我这个唱出来的这个旋律里面的这个节奏是屋檐雨落滴滴答，屋檐雨落滴滴答，它是不一样的。我手上打的这个就叫节拍，我嘴巴里读的就叫节奏。
0: 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但这个实际也得在这个课堂教学上自己实操一下，
1: 对对对，
0: 我感觉能更明晰一点，
1: 更明晰一点。所以我们就带上了这个肢体的律动，比如说屋檐，雨落，滴滴答。
0: 如果学习，假如像《立春》这首歌啊，我们用这一两句的歌词，然后去找找它的节奏和节拍。
1: 对。
0: 那么需要配合我们的身体去打这个节奏节拍，是吧？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展示一遍吧，就刚才用这个手部啊，
1: 手尖腿
0: 。
1: 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律动啊，手、腿、肩、腿。
0: 我也试试行吗？我跟人学一下试试啊，
1: 来，
0: 一二三，走，手。
1: 腿，肩，腿，再来一次啊！对，走，
0: 好，
1: 手，腿，肩，腿，
0: 好，
1: 我们把歌词加进去。
0: 嗯，
1: 屋檐雨落，滴滴答，心生希望

0: 在枝芽。嗯，春风送我千云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
1: 哦，哎，你别说，我这个过程我都觉得有点像教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这样打着节拍，
0: 对对对，
1: 然后教他去唱一些歌或者是那种，
0: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不是我唱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节奏我是不是都要把它打出来
1: 啊啊啊！
0: 其实不用，就是我们这边打着节拍是为了稳定它的这个匀速的这个速度
1: 啊
0: 啊！有的时候太快，屋檐雨落滴滴答，
1: 啊
0: 啊，屋檐雨落滴滴答，可以，如果说我拍肩拍腿做不到的话，我先从手开始。
1: 他为什么要一定要拍肩拍腿呢？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能
0: 区分它的强弱重音？
1: 哦，
0: 它会区分它的强弱音。
1: 拍哪里的时候，这个重音是更
0: 手上的时候是强拍，
1: 哦，
0: 是最强拍。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个歌曲因为是四四嘛，它会有次强拍的存在。
1: 哦，
0: 所以我又把它换到了肩膀上，肩膀是一个次强拍，那腿上的话就是一个弱拍。
1: 哦，
0: 就是强弱次强弱。
1: 哦，好好好好，他这样我们再跟着强弱次强弱，然后咱们再走一遍刚刚那句，咱们只说强弱次
0: 强弱，
1: 是吧？大家感受一下哈，来，准备开始。
0: 强弱次强弱，强弱
1: 次
0: 强
1: 弱，
0: 哎，
1: 哦，拍手是强，
0: 对，
1: 然后弱是
0: 拍腿，
1: 次强
0: 是
1: 拍
0: 肩，
1: 啊，又回到腿
0: 上。
1: 哦哟，是这么回事儿，
0: 这样就可以把强弱拍也区分出来。
1: 好好好好，你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哈，咱们视频号下面好多秦老师的学生还有我们很多的观众都过来给您打 call 了啊，来给你加油了哈，说这个，哎，秦老师你好呀，我是你的粉丝。好，欢迎大家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老年大学的朋友们是在课堂上面听老师在课堂上线下讲课，很少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听。那线上的方式有个好处，我们有一些朋友们他可能现在不在老年大学啊，但是呢他也很喜欢也很渴望说有专业的老师能指导一下子，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哎，能线下跟老师一块来交流交流，老师可以线下来教授我一下，是吧？那这样我们也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庭好吗？未来的时间如果说您也想进入到老年大学的环境，或者是说跟老师在线下线上不同的地方能进行交流，跟更多有同样热爱音乐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啊去交流的话，都可以搜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啊，搜索这个节目的一个个人号，不是公众号喽，13678820923，加我们为好友，那么我们也会把大家邀请到咱们的微信群大家庭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大家点留言吧，好吧？
0: 好
1: 啊，这个白色的最美，这位朋友说受教了，受教了，开窍了，开窍了。然后后边就说倒车，请注意，太有趣了哈。他说记住了，这个是节奏，
0: 对，
1: 没错，
0: 对，
1: 是吧？哈，学的还是很快的。我发现我们老年朋友们，并没有说想象中说记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就是灵活或者什么的，他们接受程度和记这个东西速度还挺快的呀。
0: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
1: 哦，
0: 但是呢像节奏节拍这个东西它是不可能分家的
1: 哦，
0: 它是不可能分开的啊，你说把单拎节奏出来或者单拎节拍出来它都不现实。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把它区分的清楚一点，就是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节拍，我要去卡的是这个拍子，然后打对的是突出音乐特点的是这个节奏。
1: 哦，好，您看就有优秀学员就来总结了哈，这个梅花芳啊，这应该是位姐姐了，她说这个节奏是不同的音值连起来，而节拍是单位。
0: 对，
1: 您这真是总结大师啊，
0: 大师
1: 今天的最佳学员了哈。
0: 对对对，
1: 好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都是来说我是你忠实的粉丝。行，大家也可以分享点干货，你比如说听完秦老师说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啊，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哈。来，咱们继续说一说吧，刚刚提到这个节奏和节拍的一个区别，对吧？所以这个节拍是单位的话，但是它是要划分出来这个单位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就牵扯到一些乐理的部分了。就是在

0: 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都会在开谱子的开头会有一个什么四分之四、二分之二这种一个类似的一个形制啊，但是他们我们一般不会这么读，我们会读四四四二，或者是这个样去读，因为这个样就会告诉你，我以四分音符啊，这是一个单位，以四分音符为一个单位拍，每一个小节有四拍，或者每个小节有两拍，或者每个小节有三拍，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好。
0: 那他们就很划分得很清楚了。这个小节里面，它只能有三拍，只能有两拍，只能有四拍。对，它就是标注的已经非常明确了。
1: 好，一般来说，我们去基础入门识谱的时候，在谱子上面是能看出来的吗？
0: 对，这些在谱子上面其实都有标注的。
1: 好，节拍的划分在谱子上是有的，但节奏是没有的。
0: 节奏它是每个小节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话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1: 也灵活掌控吗？是算是？
0: 算是吧，也要根据，比如说这个歌曲的风格，作曲家的一些想法和意愿，他会把它写出来。
1: 所以他在作曲的时候，其实就把节奏就已经融合在当中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不进行改编，那么直接按照原创的那个曲子去唱的话，那就是按照他作者给到的那个
0: 对对，
1: 去原
0: 曲
1: 唱的
0: 已经给好了，你就跟着他的那个
1: 节
0: 去
1: 奏来
0: 唱，
1: 走。
0: 节奏节拍去唱就好了。
1: 你像有一些他们可能会自己根据自己的风格再进行一下二
0: 二
1: 创啊或
0: 创，
1: 改编，是吧？
0: 对，
1: 就同一首歌，他加了一些花样在当中，那个时候就是属于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对，
1: 融合进去了新的
0: 新，
1: 节奏。
0: 对，融合进去了新的节奏，也可能会对，比如说我们说变奏，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这种花样出来啊，也可能中间会把一些可能变奏的节拍，比如说我中间一开头是四二拍、四四拍的，或我把中间给它变了，我变成82拍或者86拍，这些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就牵扯到另外一个课程了，这叫编曲。
1: 行，好，这个有点编曲就有点太专业了哈，
0: 对，
1: 就是有感兴趣的朋友，回头可以交流交流
0: 可以
1: 啊，
0: 交流
1: 或者
0: 交
1: 有
0: 流，
1: 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们也可以交流交流
0: 对，
1: 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些简单好入手的，
0: 对对对，
1: 好吧？那好，接下来有个小问题哈，比如说现在是开学没多久，有很多学员们他可能是新手啊，刚来学唱歌跟着咱们，那这个学员的节奏感如果比较弱的话，一般情况下老师会带着怎么去练呢？
0: 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身体的律
1: 身
0: 动，
1: 体去律
0: 身
1: 动，
0: 体去律动。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一个感统系统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你像我们小时候拍那个你拍一我拍一，还有那个什么小汽车滴滴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训练一个节拍节奏，都是在训练节拍节奏。所以就是把我们没有意识，变成有意识的去训练一下这个东西，再有一个节奏节拍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唱歌的时候我进不去，哎，卡不上拍儿，我第一句我找不到切入点，这个就要去靠，一个是听，然后就靠身体的律动打节拍打节奏把它打出来之后，我自己去找这个切入点。
1: 好，能不能跟我们讲几个，就是课堂上大家在实操训练的时候，咱们的老年学员们他们的一些经历
0: 有很多，其实这也是怎么说呢啊，一个正常现象啊，就是可能一开始拍肩、拍手、拍腿的时候，这下一拍到哪儿了？
1: 对呀，
0: 到哪儿了？
1: 我刚才我也是这么觉得。您别说老年朋友了，您像我们这现在的话，就是还算是这个肢体上还算反应比较灵活一点的。你跟我说强弱次强弱，
0: 那时候会有拍桌子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拍桌子的情况，然后更多的有的时候还有打响指的情况。那时候会有拍桌子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拍桌子的情况，然后更多的有的时候还有打响指的情况。就是你掺进去的这种律动越多，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可能会越乱套。这个
1: 对
0: 时候就
1: 呀，
0: 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且有条理的一个思维。然后经常我们就拍着拍着，哎，我也拍错了。现在老师错了，我错了还是老师错了，就是这个样子。
1: 那怎么办呢？拍错了的话，
0: 我会说，我是故意的。
1: 那这个后面就是再重新再来一遍吗？
0: 对，重新进一进。
1: 重新进一遍，再错了怎么办？你还是故意的。
0: 再一遍应该就不会了。
1: 得把脑子就是注意力集中一下，这个时候
0: 对，
1: 是
0: 这个时
1: 吧？
0: 候注意力就要很集中，因为这种训练就是一个是要注意力高度的集中，那再一个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身体动起来，你不能这样拍就不好听，比如说
1: 对，

0: 这样排就好看也好听。
1: 哦，你看连那个课堂的训练的时候也是要优美的这个动作哈，也不能说就整个人很懈怠然后就随意糊弄着然后拍一拍，那样也不出效果，
0: 不出效果
1: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歌唱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训练，不是说单独我拿出什么什么样子来，我们今天就光训练音准，我们今天就光训练节奏，这也不是很现实，所以它就是一个综合的训练。
1: 对，
0: 我既要把情绪带进去，也要把节奏拍准，也要把这个拍子卡住，还要把音准唱好。
1: 哦，好，那这样吧，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理论多一点，然后配合了一点点的这个小训练哈，大家伙呢其实也非常期待的是我们能在一首歌曲当中我们去分析一下这首歌当中它的这个节奏和节拍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首歌？
0: 对，茶花开了，
1: 应该是首很好听的歌曲哈。那我们也请秦老师跟大家先唱一段行吗？
0: 好，
1: 先跟大家唱一段分享一段，然后我们再根据这首歌稍微剖析一下这当中用到的这个节奏啊、节拍啊等等是什么样子的，好吧？你给我们听众们出个题吧，出个小题吧，一会儿听唱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点什么。
0: 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听一下我进拍的时候是怎么进去的。
1: 进拍就刚开始唱的吗？
0: 该开始的第一句我是怎么进去的。
1: 哦，这个有点意思啊，还能怎么进去啊？
0: 你可以，你看我们可以是数拍子或者是怎么样的情绪，我是从哪里换气，从哪里张嘴的。
1: 哦，好，那我们听一下吧哈。
0: 好，
1: 来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听茶花开了。

0: 哦，太好听了吧！我的天哪，你知道你在唱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可能是你的学员啊，然后有一些是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听众哈，也都说太好听了，怎么能唱得如此好听呢？然后说棒棒棒，好，我们
1: 谢谢。
0: 也邀请一下各位老朋友们，加入到咱们的微信大家庭当中来吧，好不好？啊，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当中展现一下歌喉，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账号为好友之后，您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哎，唱一段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这样的话，您的声音也有机会通过我们的话筒传递给更多的人，好吗？我们欢迎大家啊，再来说一遍，咱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是136-7882-0923，136-7882-0923。那刚才老师留了一个小问题哈，在唱歌之前再重复一下那个问题，好不好？
1: 就是我唱的开头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我的声音切入进去的？
0: 但是我应该不是优秀的学员，我就没有仔细听清楚，你给我们揭晓一下吧，好不好？
1: 首先我们要先通过伴奏，伴奏里面肯定也有我们的这个节奏的这些出现，还有一个节拍的出现，那我们就要开始跟着这个律动啊，我们管它叫律动，把它这个节奏，哎，给它带出来，数着节拍，

0: 然后提前换气，那是哎、
1: 哦、
0: 就才能切进来。
1: 哦，其实我们在听前奏的时候，就其实有的时候身体已经跟着前奏的这个节奏在
0: 律
1: 动了，对吧？在找那个感觉了。
0: 对，也就是说去切节奏，包括我们就是说去，哎，为什么这个拍子我老是切不进去？为什么老是唱不准？或者是我老是比人慢半拍？这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跟着前奏的这个感觉去律动，因为大部分的歌曲还是都是有前奏的。前奏基本上给了我们这个歌曲的调性，给了我们这个歌曲的节奏，就是律动节奏啊，我们就跟着它来摇摆一下啊，就先投入进去，包括情绪上的一些提示都已经给到了，那给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哎牵进去，牵进去之后慢慢的提前换好戏啊，做好准备，哎，直接就跟着就出来了，
1: 顺着就出来了，
0: 对，顺着就出来了。
1: 对，其实
0: 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1: 对对，它全部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啊、
0: 嗯，
1: 不是说我们单独说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是分析一下这个节奏和节拍应该怎么运用的哈。其实我们去单独拆解出来它怎么运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去融合到这个歌曲的演唱当中，
0: 对
1: 对吧？它是整个连贯下来的哈。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刚刚我好像也切进跑拍了。
1: 有一个小地方好像是早进了一会儿，
0: 早进了一会儿，早进了一个小节、
1: 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就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或者舞台上演唱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很多见，
0: 很多见，
1: 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可能听不清那个伴奏，你可能就会就是进错了，
0: 或者是他的意识就是相对于可能不是那么熟悉，有点模糊的时候也会进错，
1: 对，
0: 也有可能舞台的一些外面的情况，他会比如说他会越唱越快，或者拖拍子越慢，都会有可能，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老师刚才的解决办法，遇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不要紧张，是吧？
0: 继续，
1: 很淡定的再起一遍就是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继续往下走，
1: 对，
0: 正常往下走，不要被他影响，
1: 不仔细。

0: 地方都没有觉得那个地方进早了，你甚至说哎是不是那个地方就这么处理的，是吧，就跟说有人跳舞然后不小心他可能那个一下子这个摔到地上了、
1: 嗯、
0: 然后他一换了一下一圈
1: 起来了，
0: 很多人觉得哦这个地方是不是他自己设计的呀，是一个道理哈，
1: 有可能。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哈，在这里也欢迎一下新来的粉丝朋友吴我浩啊，加入到咱们的微信群。他说了，他说太好听了，他说我就是粉丝，棒棒的，欢迎新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我们下期再见啦，
1: 拜拜。
2: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3: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2: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3: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

0: 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1: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八十四回，王化贞失守广宁堡，朱谢元巧击吕公车。上回书咱们说到，冯贵妃曾经啊劝熹宗停止内操，这皇宫里都像什么了？哎，结果惹来了客卫两个人的恨意，竟然诬陷他诽谤皇上，逼迫他自尽。程妃李氏赶紧奏报皇上，可是皇上啊丝毫不悲切，竟然置之不理。哪知道这事儿啊被客氏给知道了。好你个程妃呀，你去告诉皇上，还狗那耗的，你多管闲事吗？用你告诉吗？所以他再次假传圣旨，把这程妃呀给幽禁起来了。哎，幸亏呀程妃早已经领教了他那些手段，事先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在自己这隔壁的房间预备了一些个食物。哎，准备好吃的了，这一囚禁就是半个月呀，侥幸他算是活下来了。他预备那些吃的能吃一个月。熹宗呢突然间有一天想起程妃了，一问客氏，这才知道感情被幽禁了很久了，这才想起来呀自己和程妃相亲相爱。哎，程妃还给他生过两个女儿，于是呢就在客氏面前替他求情。你说这么大个皇上，他竟然怕客氏？这客氏本身就已经假传圣旨，私进妃嫔，这根本他就已经犯了罪了。哎，要想把程妃放出来还得客氏点头。好吧，看在皇上的面子上，客氏总算是把他放出来了。但是放出来也没轻饶了他，贬为宫人。你当宫女去吧。

熄宗之后必定会痛陈刻位的罪行。熄宗呢就闲得续分，哎，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灵不灵，这，所以他连坤宁宫都不常去，你爱跟谁说跟谁说去，总之别在我的耳朵边上吵。有一天熄宗呢闲逛，哎，来到坤宁宫了，这皇后呢正在桌案之前读书呢，哎，怎么说是一位贤后呢，就在这儿听说御驾前来，哟，这可是稀客啊，老伯来了，急忙起身相迎。那么熄宗走到桌案前的时候，书还摊着呢，随口就问皇后，啊，皇后啊，你读的什么书啊？皇后啊正色的说道，就一本正经的说道，陛下，臣妾读的是史记之中的赵高传。熄宗听到这儿啊，给噎得咯楼一声，不说别的了，随口的支吾了这么几句就出去了。为什么这么个表现呢？各位，赵高是谁呀？赵高是秦二世时候的一个大权阉呢，大太监，指鹿为马吗？那不就他吗？要没有他，秦朝还不至于那么快灭亡。秦二世不就特别信他吗？信任赵高以至于亡国。其实这会儿张后看的也不一定是赵高传，不过是看皇上来了，借题发挥，以此讽谏，暗指魏忠贤，提醒熄宗。如果你现在要是对魏忠贤继续宠信，亲小人远贤臣，将来你不也跟秦二世一样吗？也得亡国呀。哎，可惜皇后这一片苦心哦，白费了。怎么呢？熄宗根本就执迷不悟，偏偏魏克两个人做贼心虚，他竟然买通了坤宁宫的侍女要谋害张皇后。那个时候皇后已经啊身怀鹿甲，怀孕了。有一天呢，哎呀，这个腰啊特别疼，那怀孕的妇女腰疼也很正常，于是呢就让这宫女啊替她捶腰。谁知道这个宫女啊竟然是被客位两个人花钱给买通的，暗中施了这么个手法，竟然把这个龙胎给损伤了。过了一天，皇后小产了，一个还没有成型的男孩就这样被客氏和魏忠贤用计给打落了。各位，从此熄宗皇帝可就断子绝孙了。客位两个人用计堕了皇后这一胎之后，他们俩呀竟然还捏造谣言污蔑皇后。那么说他是怎么污蔑的？话说熄宗的皇后张氏啊，本来是祥夫人张国际的女儿。这个张国际呢，因为女儿做了皇后，被封为太康伯。客氏和魏忠贤这不就一直想陷害皇后吗？哎，找不出什么把柄来，左思右想，竟然制造出啊流言蜚语来。说什么呢？说皇后不是张国际亲生的，而是被关押的那个海寇孙官的女儿，并扬言要修筑安乐堂，让皇后到那儿去居住。这个安乐堂啊就在金海桥的西边。从前呢，孝宗的生母季氏被万贵妃所害，哎，就被贬到那儿了。此时想让张皇后住到那儿去，明明这就是劝熄宗废后啊，可是熄宗呢不肯答应。正巧客氏回家探望母亲，母亲呢极力的劝阻他说，你不能这么做。客氏这才算是把这件事儿给搁到一边了。皇后这个位置啊也算是保住了。您就说客氏在这个皇宫之中多么能够兴风作浪吧。那么客氏和魏忠贤呢经常的假传圣旨，难道说这个熄宗他就一点儿都不知道吗？哼，知的他也不可能管。为什么呢？
西宗这。

那颇有一些小聪明，但仅限于是小聪明啊，可不是说什么治国理政的大智慧。他这个小聪明呢，就放在动手能力上了。他也特别喜欢干木匠活，什么这奔凿斧锯呀、丹青修漆呀、样样精通。他要是不当皇帝，能是一个好木匠。曾经啊，在这个庭院里边造了一座小宫殿，那个样子呢，就是模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哎呀，造的你别说，曲折微妙，是巧夺天工，还真就不错。那么宫中以前呢，有一个簇园亭，他呀又做了五间簇园亭。此外，各种玩具那造的是玲珑绝妙。这要搁到现在，那就是一个做手办达人呐，那都发了。可偏偏他是一个皇上啊，你放着国家不管，你去做手办去，这谁受得了啊？如此一来呀，就把国家要政全都抛之于脑后，也没时间考虑了。那么魏忠贤呢，每次去奏请什么事儿，就趁着他引绳消磨的时候，就玩的呀正开心的时候，启禀万岁，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说你闹心不？熹宗这心里就烦，所以他随口就说了，好了好了，朕知道了，你照章办理就是了。他是想赶紧把他打发走，自个儿好接着玩啊。你看他特别会找时机。本来呢，朝中大臣这个奏本呢是必须用御笔亲批，其他的一些个例行的文书呢，则是由司礼监代拟批词。如果说奉旨更改的话，就用朱笔批，称为批红。如今熹宗呢一律委任魏忠贤，魏忠贤这个才能那是无所不为呀。他和客氏除了通奸以外，其他的时间都在这密谋怎么能够排除异己。客氏啊，还在凤彩门呢另外置办了一所宅院。有人说呢，他和魏忠贤住在一起之后还嫌不足，据说朝中的大学士沈榷也和这客氏做过露水夫妻，但只是传说啊，真假不知道。客氏白天住在宫里，晚上呢就前往他那个私宅寻欢作乐，身边的侍从如云呐，就伺候他的人特别多，不亚于御驾，他比那个太后都受用。等到了私宅，妥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了，更放开了。仆人们挨个给他磕头啊，有称他老太太的，有称他千岁的，嚯，那个声音可以说是响彻殿堂。等到五更入宫的时候，排场更是丝毫不减。客氏呢，还喜欢化妆，他这个化妆啊，和普通的这个女人化妆可不一样，那排场大了去了。每次梳洗的时候，都有很多侍女环列左右，有的递手巾，有的整理发髻，有的添香，有的插花，反正是各有所思，丝毫不敢松懈。如果说需要弄湿他这个鬓发，那正常的拿水打湿了吧？不不不，那哪行啊，水伤头发。那用什么？得用三五个美人的这个金叶充作脂泽，每天一换。说白了就是用女人的唾沫，把这个头发给弄湿了。客氏自称说这个此方啊是岭南老人的这么一个仙方，叫群仙叶，用这个唾沫呢弄这头发，可以让人不长白头发。哎呀，长不长白头发我不知道，反正是相当恶心了啊，满脑袋全是唾沫，好嘛，都直冒沫都。他就喜欢，他还喜欢呢，画那种江南妆，广袖低髻，反正是极其的妖艳，惹得宫里的人呢纷纷模仿。那么只有这个张皇后啊非常讨厌，下令自己坤宁宫的侍女一律不许模仿。曾经呢还被客氏引为笑柄呢，

他老土啊。皇后虽然略有耳闻，但是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古风。可是呢，还有一种烹饪的秘诀，熹宗每次进膳必须得经过客氏的调配，哎，才觉得呀适口，吃起来舒服。你想啊，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先得抓住男人的胃呀。这不管是从小到大，客氏把这熹宗是牢牢的抓住。小的时候吃他的奶，长大了不吃奶了没关系，非得客氏做出了饭，熹宗吃了才顺口呢。你说多厉害。辽东经略熊廷弼防守辽东三年，善守完备，固若金汤。只是熊廷弼啊，向来是刚正不阿，不肯屈服于权贵，免不得就遭来别人的非议了。这大太监魏忠贤心里边自然非常恨他，于是就派吏科给事中姚宗文赶赴辽东阅兵。这个姚宗文呐，是个白面书生，他哪知道什么军务啊？此次奉命前去，无非是魏忠贤让他到熊廷弼那里要一些个贿银罢了。谁知道熊廷弼不但没有赠与，还薄待姚宗文。哎呀，姚宗文失望地返回京城，然后立刻上书诬陷熊廷弼。熊廷弼当即被免官，改任袁应泰为经略。袁应泰这个人呢，文韬有余，但是武略不足，把熊廷弼定下的规矩改了一大半，还招降满洲的饥民，杂居在辽阳、沈阳。那么满洲太祖乘势袭击，结果降人都变成了内应，随后占据了沈阳，是直逼辽阳。袁英泰登城防守，谁知道这城里边竟然起了内讧，将校们纷纷逃走了。满洲兵陆续登城，袁英泰自缢身亡。痛失了辽阳之后，辽东附近的50个营寨以及河东大大小小70座城池都被那些个满洲兵给占去了。朝廷决定再次启用熊廷弼，并且赐宴饯行。熊廷弼到达山海关之后，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商议军务，王化贞主战，熊廷弼主守，这彼此闹得是不可开交啊。两个人呢各执一词，最后没办法啊，只好奏报朝廷了。然后一开始呢，这个朝廷呢还是比较赞成熊廷弼的，可是后来因为辽阳都司毛文龙拿下了镇江城，报告给王化贞。于是王化贞奏称大捷，立刻请求进兵。咱不是打不了啊，为什么要守呢？那么兵部尚书张鹤鸣就轻信了王化贞的话，让他呀不必受熊廷弼的管制，你就干你的，而且还催促熊廷弼赶紧出关，为王化贞做后援。王化贞前后5次出师都没有遇敌，熊廷弼让他慎重行事，王化贞却上言说只要有6万兵马就可以一举荡平满洲。叶向高袒护王化贞，张鹤鸣也对他信任不疑。王化贞有了靠山了，哎，骄傲气盛，他呀驻扎在广宁，准备大举进攻满洲。哪知道满洲兵已经渡过辽河，杀死了名副将罗一贯，接着长驱直入，是势如破竹。王化贞派爱将孙德公、参将祖大寿、总兵齐秉忠前去支援，结果和满洲兵在平阳桥可就开了战了。齐秉忠战死了，祖大寿跑了，孙德公呢投降了满洲，还想捆住王化贞呢把他给献上，于是假装战败逃回广宁，

0: 准备啊，等满洲兵一到作为内应。嘿嘿，王化贞那头啊还一点不知道呢，关了蜀门整理文件，忽然参将江朝栋入报，敌兵来了，请公速速启程。啊，王化贞莫名其妙，还没等回答呢，结果就被江朝栋一把抓住，给拽到马上去了。啊，呱着呱着呱着呱着呱着，这马呀踉踉跄跄的可就跑出了城了。好好的一座广宁城就这样白白的送给了满洲。此时熊廷弼已经奉命出关进刺吕阳邑，听说广宁失守了，料想根本来不及支援了，于是就退到了大凌河。王化贞是狼狈的逃回来了，一见熊廷弼，哎呦，可见着亲人了，那是放声大哭啊。哈哈，熊廷弼反倒乐了，六万兵马一举荡平，现在战事如何呀？哎，别提了，王化贞一边哭一边说呀，还求经略速速发兵啊。晚了，我只有5000兵马，现在全都交给你，请军抵挡追兵，护送百姓入关吧。话音刚落，就有探马来报说孙德公已经投降满洲，锦州以西40多座城池全部失陷。熊廷弼急忙把手下的5000人交给了王化贞，让他断后，自己呢带着副使高初、胡家栋等人烧毁了关外的积蓄，护送10万难民入关。这失败的消息可就传到了京中啊！一般言官不分熊廷弼、王化贞的屈职，说他们一概有罪。这个西总呢，我们都知道，除了那个木匠活干得不错，手办做得好，其他事情都很糊涂。马上就照准了，命人把他们呢押到京城交给刑部下狱。结果张鹤鸣畏罪辞官，当即被罢免了。御史左光斗看到边境的问题是越来越棘手啊，所以特意推荐了老成练达的孙承宗去督理军务。西宗呢就升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另外派王在晋为辽东经略。王在晋上任之后，请求朝廷重铸边关的一些重城，又增设了4万守兵。千世袁崇焕表示反对，于是呢他就去和叶向高商量，可是叶向高他决定不了。孙承宗认为王在晋不足以信任，自愿督师。西宗非常高兴，于是就命他督师蓟辽，并且赐给他一口尚方宝剑，还亲自为他践行。孙承宗到了关外之后，订立军规，明确了每个人的职责是筑堡修城，练兵11万，打造了几百万副的铠甲还有兵器，另外又开垦了50顷的屯田。嚯，没过多久啊就兵精粮足了，这关外啊立刻就成了重镇了，那可真是一夫当关，是万夫莫开。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0: 上回书咱们说

上回书咱们说到，孙承宗到了关外之后，哎呦，结果订立军规，开垦良田，操练军马，打造兵器，这满洲兵啊一下子就不敢藐视了。那么天启元年的时候，四川永宁土司佘崇明犯上作乱。佘崇明这个人呢，您看表面上哎好像挺厚道，哎醇厚朴实，可是这个人内心却是阴险狡诈。他的儿子佘寅更是桀骜不驯。那个时候朝廷呢募兵支援辽东，这檄文可就传到了四川了。佘崇明父子应召前去，并且呀先派了一些头目樊龙樊虎等人赶往重庆。巡抚许可求查核士兵的时候，一瞧怎么有一些个老弱病残夹在其中啊，于是呢就准备淘汰一些。可是啊樊龙不服，一定要如数的支付饷银这才行。许可求啊就呵斥了他几句，樊龙竟然把许可求给杀了，而且还杀死了道府总兵官得有20多人，占据了重庆的府城。当时这四川呢已经安定了很久了，守备可就松弛了，各路官员都被他们杀死了，重庆附近的百姓是纷纷就逃跑。樊龙等人嘿趁机出兵攻下了合江纳西，并且报告佘崇明父子，让他们速来接应。佘崇明父子踊跃前来，哎呀这好事儿呢，破泸州献尊义震惊了整个四川。播州杨应龙的余孽也立刻响应，势力可就变得日益猖獗了。这佘崇明居然玄旗建号，伪称叫大梁，自己建立了个伪政权，设立丞相以及各级官职，挥兵进逼成都。蜀王朱志树啊是太祖的第11个儿子朱椿的第80孙，他一瞧城内的守兵寥寥无几，急忙调集远近的士兵，却只召集到了1000多人。正巧了，左布政使朱燮元奉旨入朝，来到城北。蜀王啊久仰朱燮元的大名，在这个军务吃紧的时候哪能错失良机呢，赶紧带着百姓去追这个朱燮元。朱燮元一看这些百姓们非常恳切，于是呢就慷慨返驾入城誓师，接着和右布政使周卓、按察使林载等人鼓励兵民登城固守。不料敌寇已经攻打过来了，把这成都给围得严严实实的。朱燮元加紧防守，命令士兵放炮扔石，哎呀这个打的哟昼夜不得松懈呀。贼兵的盾牌被那个炮给击坏了，云梯被大石头给砸折了，多次攻打也不能得手，反而死伤了得有数百人。那个时候正是冬天，好水已经都干涸了，于是呢贼兵就用柴草填满了壕沟，在上边又筑起了竹屋啊，用竹子建造了小房子，借此来躲避火炮和那大石头，并且暗中啊派弓箭手向城头射箭。朱燮元早已经准备好竹帘子了，撑架起来啊，啪啪啪啪啪啪，砰砰砰砰砰，射了这个箭正好都射到竹帘子上了。到了半夜，他又派壮士出城纵火焚烧，上面已聚那些贼兵不被烧死也被摔死了，贼兵呢无计可施，只好就向城里边射信，干嘛呢，煽动百姓。当时啊得有200多名奸人准备内应啊，但是都被朱燮元一一给查出来了，最后把这200多人斩首示众。就这样

双方相持了十多天，城池始终没有被攻破。后来呀，各路援军依次赶到，其中有这么一个巾帼女英雄，她是石柱宣抚司的女总兵，姓秦，叫秦良玉。哎呀，历史上秦良玉这可是非常有名的呀。哎，她和什么花木兰呐、穆桂英啊，这都是齐名的女英雄。秦良玉呢是中州人，曾经嫁给宣抚使马千成。那么马千成病死之后，秦良玉因为通晓兵事，于是就带自己的丈夫做了统领了。佘崇明一直非常钦佩秦良玉，起兵的时候呢，曾经啊厚赠秦良玉，想让他暗中帮助。可是秦良玉呢却对来使说，你没听说过我秦氏世代忠贞吗？我的兄长秦邦平、秦邦汉奉旨援辽，都战死沙场，只有我弟弟秦民平负伤归来，不过现在伤已经痊愈了，我正准备带着他誓死报国，你们这些逆贼敢来坏我的名声。说完就把他所赠的金银全部退还来使。哎，结果这来使啊出言不逊，那还以为秦良玉好欺负呢，还跟他耍横呢。秦良玉唰立刻拔出佩剑，当时就把这来使砍为两段。人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关键是你说那话不着听啊。秦良玉就这样率领着部下的精兵和弟弟秦民平、侄子秦义明等人偷偷地赶到重庆，然后把兵马分成两队，一队由秦义明率领屯守在南平关，截击贼兵的退路，还留下1000多人打着旗帜护守中州，作为南平关的犄角，自己呢则带着3000精锐是沿江而上，直逼成都，在这个离城几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佘崇明父子一瞧援兵赶来了，马上分头拦阻，并且率兵轮番攻城啊，从这个初冬一直到暮冬，一年就要结束了，但是佘崇明仍然屡攻不止。春节刚过，贼兵的攻势就松懈下来了。朱谢元呢，这边刚刚下城休息，忽然城上的守兵大喊：“哎，汉船来啦，请主帅速速登城！”朱谢元急忙上城楼，只见下面呢，有数千名的汉贼呀。丛林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噪而出，大伙儿啊拥着一个好像大船一样的东西。哎呀，这个船可真高啊，通体得有1丈多高，长约500尺，船里边还住了好几层楼，是那种楼船，上面啊站着一个人，披散着头发，手里拿着剑，中间呢还载着数百人呢，一个个手里拿的都是弓弩毒箭。这艘大船用牛在前边牵着，马上就逼近城池了。看着这个东西比城楼还得高出好几尺呢，守城的那些个老弱妇孺顿时吓得都哭起来了，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太吓人了。而且呢，人家比自个儿高，居高临下呀，要往下一射箭那就完蛋了。朱谢元赶紧安慰他们，没事没事，你们呢不要害怕啊，这东西我认识，这叫吕公车，哎，我马上就可以攻破它，你们呢都别害怕。这大伙呢这才稍稍的哎安定下来。随即朱谢元命令守兵，我已经备下了大木头，一直搁置在城下，这样无论大小把那木头全都给我取来。啊，是守兵们赶忙把这些

木头噼里啪啦的都运来了，由朱雪媛亲自指点，长的做杆，短的做轴，这轴上面还有大粗绳子，一转动起来呢，可以发出大炮，大炮的那个弹丸呢，都得有1000多斤，是石头块。好家伙，这边装好了大炮之后，那边的铝工车正好赶过来，说怎么这么慢呢？那当然得慢呢，那铝工车多大个呢？再加上他是用多少头牛在前面拉着，这牛本身走的也慢。铝工车过来之后，这边棒，第一炮就打过去了。其实啊，就是把大石头给抛出去。这一炮过去，正好可就砸坏了车旁边那个云楼。啊，棒！第二炮又打过去了。得说这炮轰的挺准呢、主要是目标大，一轰一个准儿，不偏不倚，第二炮正好打中那个披发仗剑的贼头目。这个满车的人都靠他一个人指挥呢，这人呢直接被砸死了。他被击毙之后，车里边的人都成了傀儡了。朱谢元呢又用大炮轰击前边拉车的那些个牛。牛是牲畜啊，一被砸疼之后，不管砸着没砸着的，啊嘣，全都往回跑。这下子可好，就冲破了后边那些个贼兵摆的阵势。朱谢元乘胜出击，大杀一阵，然后回城了。佘崇明父子仍然不肯用兵。这时候，有人报称贼兵的将领罗前相愿意弃暗投明，于是朱谢元呢就派人把他给请来。罗前相来了之后啊，朱谢元就在城楼上和他喝酒，喝的是酩酊大醉，又让他和自己一起就寝。罗前相一瞧朱谢元对自己如此信任，那是感激不尽呐、他发誓要以死相报。朱谢元呢和他约好了，让他呀去引诱佘崇明登城，然后这头呢设下埋伏等着。好，罗前相答应了。他离开之后，果然就在当晚带着佘崇明登城。结果这一登城，佘崇明就发现，哎呀，事情不妙。转身要走，这时候伏兵可就追出来了。可是等伏兵追出来的时候，只抓住了他的几名随从。为什么呢？佘崇明腿快，转身就跑了。其实啊，他要再晚走一步就把他逮住了。罗前相纵火焚营，佘崇明父子在仓促之间逃回了泸州。那么成都呢就解围了。成都这边解围之后，罗前相率兵投奔明朝廷。朝廷啊，升他为四川巡抚。之后，大军又接连收复了州、县、卫所，一共是40多座呀。然后乘胜攻打重庆。这个时候，重庆已经被樊龙占据了得有9个多月了。可以说贼兵守卫森严，从二郎关到佛图关，那都是出入重庆的要道啊。樊龙派了几万贼兵扼守，一共17座连营。好家伙，总兵杜文、监军副使邱志冲、杨树成等人率兵进攻，连战不下。秦良玉建也从小路绕出关之后，然后两路夹击。朱谢元听了之后非常赞同，马上就让秦良玉带领着部下从小路绕过去。贼兵呢是只顾前不顾后啊，没想到后面竟来了这么一位女将军，铁甲银枪，骑着一匹白马，在营后是挥军直入，乱杀乱砍，无人敢挡啊。前面的杜文等人这时候也杀入贼营，敌兵阻拦不住，
大溃

而逃。官兵是连破二郎佛土两关，最后直捣重庆。樊龙出战不利，守了几天，可是因为粮道被断，城中没吃的了。城中无粮，心就慌啊，所以没办法，只好开门逃走了。谁知道跑了不到一里地，就听着四面八方啊，全都是樊贼休走，快抓住他！哎呀，樊龙一看，这可真是天要亡我呀！不管你樊龙是怎么凶猛过人，但是架不住人多呀，所以只能束手就擒了。朱解元接着又攻克了重庆，移兵去攻打泸州。佘崇明父子弃城逃走，是直奔遵义。这遵义呢，本来啊已经被贵州这个兵给收复了，不料安邦彦竟然揭竿而起，响应佘崇明。贵州兵都被调去攻打安邦彦，结果遵义就空虚了，只剩下推官冯凤雏居首。佘崇明父子忽然来到遵义，冯凤雏呢既无兵是也无粮，你说怎么防守吧，当即就被佘崇明父子给攻陷了。那么这位冯推官呢，哎，他只能是杀身成仁了。佘崇明攻破了遵义之后，留下儿子佘寅以及部下尤朝炳、杨维新、郑英贤等人防守，自己呢率兵返回了永宁。安邦彦是宣慰使安尧臣族人的儿子，这个安尧臣病逝之后，他的儿子安卫继承了爵位。哎，因为年龄还小，就由安尧臣的妻子佘社辉负责管理事务。这个佘社辉呢是佘崇明的妹妹，曾经和佘寅因为争地而结了仇了。那么从此呢，两个人呢就互不通问，但是呢安邦彦呢和这个佘崇明啊一直都有往来。佘崇明作乱之后，安邦彦就挟持佘社辉母子投奔了佘崇明，而且自称为罗甸大王。他还纠集了各部的头目，你像什么安邦俊啊、安若山、陈其余、陈万典等人攻陷毕节。后来啊又分兵四路，西破安顺瞻邑，东下瓮安偏桥。安邦彦他还亲自率领水西部众是直逼贵阳。贵阳城里边也出了一个朱解元，那就是巡抚李运。他本来已经都卸职了，听说敌兵前来，哎，就将重担扛上了肩头，和这个巡安御史石永安、提学佥事刘希元等人是严防死守。考虑到城大兵少，于是呢就由刘希元督促城中的壮丁登城防守。安邦彦率众攻城，结果城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大石头就往下砸哟，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攻城。安邦彦这边一瞧，说猛攻不行，干脆他就沿着这个城筑下栅栏，干嘛？打算呢来一个困城，我困的时间长了，哎，不就可以断绝城中的粮饷了吗？果不其然，围的时间一长，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啊，城里的人呢可就没吃的了。哎，开始是吃糠，人们都说吃糠咽菜吗，要没有粮食的时候，这糠呢都是好东西啊。后来糠都吃完了，吃什么？吃草根，吃树皮，再接着就只能吃死人的肉了。各位，吃人肉啊，说那与道义不合，那功夫还讲什么道义呀，还讲什么伦理呀，没有什么人性了，活着哎就是最大的胜利。最后这尸体都被吃完了，死的都吃完了，那怎么办？
就只能吃活的。

0: 杀活人来吃。知县周思济甚至自杀降军，幸好啊，人心坚固，到了这种地步，全城将士百姓还是以城为重，视死如归，宁可吃人肉杀人，我们呢也不投降。朝廷那个时候呢，只关注辽东的事情，没有办法兼顾。新任的巡抚王三善在平越募兵，对将士毅然地说道：各位，省城危急万分，我们再不支援，一旦失守，我们定会作罪，与其被处死，还不如去和敌人打一仗，或许还能生还呢。将士们齐声赞成，于是分三路进兵。何天林、杨世赏等人左右并进，王三善和向日升从中路是直达新安。这个新安距贵阳啊只有几十里地，那么王向两个人呢，在新安是大战一场，杀败了敌将阿成，乘胜支援贵阳。安邦彦听说官军的援兵到了，哎呀，吓得有点手足无措，想了半天，这才对手下人说呀：我亲自调兵和他决一死战。说完就离开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40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实感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周五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清晨欢歌，先请听《母亲是中华》。

0: 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1: 剧艺做事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2: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1: 海棠，
3: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2: 我们请坐，
1: 快快上。
0: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0: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4: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越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嗯，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

0: 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1: 这意思
2: 整个挺谢谢，
1: 没事没事，
0: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这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3: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0: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3: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相思赋予谁之前，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然后开门的一瞬间，其实我觉得我心中的宝黛已经赢了。他们对了几次调，眼睛里有烟波，有星光，如沐春风一样，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我默默地就
3: 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着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0: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吧？
3: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嘛，上海赛区，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培训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4: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5: 那几个宝玉里面，我可能不是你钟情的宝玉，
3: 是我是跟任何一个宝玉都没说
5: 过。可是你是我钟情的黛玉，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就看着一个女生穿着白色的衣服，她就从那个玻璃前走过，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她，我想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演林黛玉的，结果果然她就是来参加这场比赛的，我对她印象太深了。
0: 少群老师，您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扮宝玉，我觉得这个也满足了我们很多粉丝的心愿。
3: 是的，
0: 我觉得要不然再唱点别的给我们听听，合作一段。
3: 好呀好呀。

0: 谢。
1: 我很喜欢邵群老师的气质，很高贵，很典雅，在他身上你就觉得他就是贾宝玉啊。他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学习昆曲，学习越剧，学习各种各样的古典戏曲，有很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学习汉剧的时候，我是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学习越剧的时候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尹小芳老师的学生，我拍梅兰芳的时候是梅葆玖先生和李玉福老师亲授。所以哎呀，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不敢说我继承了先生们的艺术或者是功力，我觉得就跟他们交流那种气场就感染到我了，还是有收获的。
3: 邵群老师，您越剧可以唱，这个昆曲可以唱，这个京剧可以唱，汉剧可以唱，对吧？但其实京剧和汉剧，于老板是有点像。
1: 我们京剧其实是
3: 徽剧，
1: 徽剧和汉调合流以后，慢慢形成了京剧。汉剧是作为京剧的父亲剧种。
3: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就让我们听听，比如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宇宙风有一段反二黄，我可以试一下这三个字啊，试到此。它因为腔多字少，所以唱三个字可能就得一天，就得好半天。

0: 那我们就听少卿老师给我们来个昆曲吧。
1: 试一下，我心想啊，不到哦，春夏。
0: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戏剧当中意难平的爱情，但其实在戏外啊，也会有很多的未了情，就比如说像少群老师和于老板，你们二位其实就有过一段未了情、啊、二位有过一段未了情、
1: 我发现我今天未了情怎么有点多呢？
0: 你们两个曾经应该在电影梅兰芳当中有过跨时空的合作，对不对？
1: 对
0: 吧？
1: 梅兰芳这部电影里，我们的配音老师他是给章子怡配音的。

0: 不过可惜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没有过
1: 直接在舞台上的这种呈现。
2: 嗯，我们今天现场就给你们一个舞台的呈现好不好？
1: 我们就简单的对几句念白吧，
0: 简单的对一下吧。
3: 来来来，请招。
4: 君爷要我招，
3: 要你招，
4: 于是我就不招了。
3: 怎么不招了？
4: 你将手放平些。
3: 哦，好好好，放平些。
4: 于是我就招招招呀催。哈哈
2: 哈哈哈哈！哦，特别棒，今天特别感谢赵晴老师和旭丹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看一看我们现场100位能量官为相思赋予谁赋能，有请。恭喜于少群、李旭丹，你们的作品《相思赋予谁》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薪火相传，红楼行，
5: 款款相思赋予谁？
0: 佳期又逢戏中人，
5: 梨园芳华满乾坤。
2: 少群老师，今天您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作为我们本期的特邀赏戏人，有请少群老师赏戏区落座。
6: 接下来这组超演嘉宾是一对黄金搭档，一位是能文能武的小派花旦，一位是颜值超高的青年老生，他们不断探索京剧的创新表达，主演的小剧场京剧好评如潮，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曲。今天他们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7: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8: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我从8岁开始学戏，我喜欢武旦，但是我们那个老师呢，就觉得那个时期能遇到一个嗓子比较好的不太多，老师就让我学青衣。到了大学，由于这个当时出了一些意外，我嗓子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然后就给我调到花旦组了。那个时期呢，就开始练敲。到了我们京剧团，我就已经唱花旦了。
7: 索姐是一个万金油，就是所有的你能说出来，那生旦净丑、文武昆乱破档，超级复合型。
8: 接到戏宇宙节目组的邀请之后呢，我们一起讨论了很久，究竟把哪一部戏带来戏宇宙的舞台。这一期的主题呢是爱情，所以我们决定把《见证》这一部戏带到舞台上来展示。

0: 是睡糊涂了。
1: 我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甄妃。
2: 我在这个见证当中饰演光绪，观察光绪的一生，他非常的不幸，赶上这个当时清朝马上衰亡的这个阶段。他虽为贵为皇帝，但是他还不如一个囚徒。他没有什么释放的地方，只有甄妃这么一个知己，因为他可以给他带来新的希望。新的思想，
1: 因为光绪皇帝在那个满是勾心斗角的这个枷锁当中，唯独甄妃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两个人呢既是一个战袍当中的战友，又是互相托付终生的恋人。这出戏当中呢，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西皮圆舞曲，这是全剧最高甜最唯美的一个片段。当中这一段华尔兹呢，既小资也符合当时的那个实情，我觉得用京剧和小提琴进行结合，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2: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甄妃唯美的爱恋。

么就这么零星一点，香也不虚，脸也不卷。

0: 这般。
1: 你是？
0: 我的帐子你还挂着，我的八音盒你还摆着，还你是你是的。
1: 真儿，我是在梦里还是在宫里？我是人还是鬼？

皇上，这是我攒了三岁的提己钱，给皇上买的怀表。那年走的仓

十年了，我如何白日念你，夜梦唤你，你都不来。你可知我想你，丢魂失魄。真儿。

0: 正儿，正儿，你不能走，不能走啊！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换完服装之后来到赏析区，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
1: 欢迎索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1: 欢迎马老师。二位今天这个作品让我们看的是大开眼界啊。
4: 我同样是大开眼界。三拍子好像的京剧没太听过，然后因为他的板眼是没有这么大。
2: 是的，是的，
5: 因为在我们传统戏没有这种版式的。
2: 对，
5: 那么它这个一方面是需要在音乐形象上有更多的突破创新，包括我们演员要自洽要舒服，这段戏的表演当中让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灵魂是一直在那碰撞，很洋气。你说像马伯通从小学老生，要演这么一个角色还是京白，对不起，我们平时这个湖广音中州韵在这儿使不上劲儿了。但是如果他确实如果用湖广音中州韵，可能就
1: 味道也不对了。
5: 也不对，我自己也唱老生的，

0: 太知道了，要在台上蹦擦擦，他还得带着那个京腔京味儿，带着那个王者风范，还得搂着一个姑娘，老生不会的。
1: 谁说老生没有爱情戏？是不是？
0: 没有的。
2: 首先我是抗拒的。
3: 但我们这都成小生了。
0: 我们说索明芳老师可以说是一人千面，这样的演员在行业里面、领域里面是宝贝。这个戏路是你独一份儿。特别了不起，给你二人。
3: 谢谢于老板，谢谢于老板。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我这个旗鞋，花盆底儿，因为跳舞大家知道要用脚掌、脚跟。
1: 对。
3: 花盆底儿重心必须在中间。
1: 就中间那块，那一点点儿。
3: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的成功在于马老师这个底座是真的稳当。是。
4: 这样一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震撼了，好像。跟大家跟现代的观众离得很近，很有亲切感。
1: 我是人还是鬼？我在宫里还是梦里？就这个，哎，所有人一下子把这种形式就拉近了。而且我看刚刚二位在表演的时候，里面有两个物件，床头摆放着你的八音盒，然后后来你说攒的碎银子给皇上买的怀表。
3: 因为我们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去了光绪陵，我也震撼了一下，就是真的这个怀表就挂在那个棺椁的边上。非常抢眼的一个位置。甄妃这个角色本身是在我们这出戏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光绪的梦当中，它是光绪的一滴眼泪。那么为什么大家看到我穿了一身白色，蓝老师在设计这身衣服的时候也有想到，就像水晶一样透明，这么一滴光绪的一滴无声的泪藏在他的眼神当中。说到这个八音盒，也要说光绪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他呢有一个八音盒放的里面是这个西洋的音乐，他给它拆了，整个拆了以后呢，他就研究这个配件，研究之后他画了个图，然后就拿给小太监说你找人给他装上，装上以后打开里面是昆曲，唱的是牡丹亭。
1: 哦，那也就是说他可能知道了每个音，
4: 把断了内存。
3: 哦，对，
2: 重新排列了一次。
3: 对，很厉害，超级厉害。
1: 这得是绝对音感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3: 是。同时我们这个戏当中有一句词，就是我的帐子你还挂着，就后来他这个甄妃的帐子是一直挂在光绪的床上的，
1: 就光绪对甄妃的思念。
3: 是的，是吧？
1: 就现在咱们像这些新编京剧啊，刚刚我们所说的见证啊，我们都在哪儿演？
3: 最近正在巡演。
1: 什么大？
3: 是的，是的，见证这出戏是大剧场的戏。
0: 其实我们京剧最早的起源都是在小剧场。
3: 对，
0: 那过去老戏园子就是一两百人最多了，对不对？三五百人的剧场那就是三楼都要开了，那就是很大很大的剧场了。其实小剧场戏剧这个概念呢，不属于京剧，其实它是从西方戏剧传过来的。所谓小剧场戏剧，不过就是剧场小一点，观演的人数少一点，故事表现的手段或者是编剧稍微比较先锋一些，它还在孕育的阶段，还在成长期，所以先用小剧场的方式或者黑匣子的方式来论证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个剧。但它不影响这个作品未来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看的被大众接受的大型剧场可以演出的这么一个作品。
1: 特别棒，那接下来今天我就考考二位好不好？哇，
3: 我有点紧张了。
1: 近期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一个东西叫开盲盒。然后你们根据物件来表演一下，唱段也好啊，或者你们其他的技法也好。
3: 行，
1: 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请上盲盒。开出来什么咱演什么，好吧？
3: 好吧。
1: 哦，它是
2: 花，
1: 海棠花，对吧？要抓手吗，马老师？
2: 我带一朵。
1: 你带一朵。
2: 但是我
3: 带一朵。你往哪带啊？
1: 你只能插进来。
3: 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段我们戏曲当中啊唯一一个以海棠花为主题的一出戏，叫做游龙戏凤。
1: 来，

0: 好听，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罐。感谢两位老师，第一个盲盒，这个对你们来说小菜一碟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是什么。
1: 啊，哇塞，
0: 这个不一般了，这个就是敲，
1: 对吧？
0: 对，这就得展示敲功了。
1: 这双敲鞋是我们特制的西郊用的这一出戏当中的，这是一双小鞋子哈，红红的小鞋子。那么最早敲功是由魏长生带到北京来的，他是从梆子当中从山西那边传过来的。魏先生把这个敲带来以后啊，大家觉得哎，它既是一门技法，同时呢又可以改变男旦大脚掌的这个劣势。在过去所有的武旦还有花旦是必须要绑敲演出的啊，那么现在传承这个敲功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练起来
0: 非常不容易，
1: 很痛苦。我的师父王小菊老师，他呢是小翠花老师的入室弟子，上来3年学敲，别的什么都不让学，
0: 只学敲，
1: 只学敲啊。
0: 这出戏就是踩着敲，
1: 一直踩着敲，
0: 一直踩着敲，哎呀，好疼啊！前两个已经让我们觉得两位老师很厉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盲盒里边到底是什么。这个我就得求助了，于老板。
2: 哇，一锭银子，
0: 一锭银子。
2: 那想必这锭银子出现在武家坡里吧？啊，
1: 太牛了！

0: 二位身上的这个活啊，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佩服。再次把掌声送给索老师和马老师，谢谢二位，
1: 谢谢。
0: 接下来有请二位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一百位能量官，有请。恭喜索明芳、马伯通《嬉皮圆舞曲》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中西合璧唱嬉皮，
3: 齐奏创新圆舞曲，
2: 小剧场有大舞台，
3: 开拓戏曲

0: 来。
1: 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戏人就是他的徒弟，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2: 在三位赏戏人里边，可能只有我一哥演过打狗棍，所以一哥他说的莫非就是
3: 我觉得如果在打狗棍中二丫头这个角色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话，没有尹俊老师帮助，我觉得二丫头一定是不完整的。而且在这一路走来，不管是我的音乐剧也好，还有戏曲的一些综艺节目也好，还有戏歌也好，只要和戏曲有关的，尹俊老师永远都在我的身边，从来什么都不问，接到电话立马就来。

0: 于老师你好。
1: 哎呀，于老板，于老板，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怎么样？约在咱们家乡的地方，高兴吗？
0: 特别好，非常亲切。啊，
2: 我是荀慧生先生的第三代的传人尹俊。电视剧当中、影视剧当中、电影当中，还有舞台剧当中的戏剧指导工作。我也是山东人，我是威海人。首先回到家乡，无比的亲切。再加上于毅老师也是咱们山东青岛人啊，我们都非常的熟了。然后我们在海边一相见就，就哎呀，觉得像回家的感觉。
3: 作为一个影视剧演员和戏曲有缘的影视剧演员，我想在每一期的创演当中也能展示一些我们的表演片段。所以这次呢是关于要写爱情之美。爱情之美，就我有首歌叫断肠水，断肠之水其实就是酒啊，酒穿肠之后，他想起以前很多撕心裂肺的这种难以忘怀的情感。其实我特别想能不能把这个断肠水和打鼓棍当中二丫头和这个那素芝的这段情感展示出来。
2: 爱情，那么想我跟他合作过打狗棍，他跟那素芝之间的爱情多么悲壮。
4: 家父随父，你要去打小鬼子就去吧，我往后再也不拦你了。你要是死在战场上，我为你守寡。
2: 咱们就直接击入人心啊，把这个打狗棍里面的元素提炼出来，然后呢用不同的演绎方式去给大家演绎。
5: 我就想一顾看来，今日是你我分
2: 别之日
5: 了，哇，牺牲了，就是把这些
2: 都融入进去，
5: 可以融入进去。
2: 对，那么我正好是不是也办一个那个虞姬？
5: 对，您办虞姬其实就是咱们重现11年前您让我办上之后，我印象特别深刻。你特别严格的要求我，每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
2: 没有没有。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是主要负责里面的戏曲的元素的部分。那么于毅老师呢，演唱，而且他的演唱，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加入一些电视剧的一些念白呀，当时的一种情景在现在的台词啊，我觉得也挺难演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节目呢很特殊啊，你既要表现虞姬的端庄啊，在台上的那种规范性的表演，还要呢跟于毅老师有一种对话，就是我在演他的二丫头，他看到我或者他对于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感受，是追随我还是我追寻他，都是有一种心灵的碰撞。

苏芝啊，自打知道你小时候就喜欢听戏，我就学。你快过五十大寿了，我就偷摸着练。可这次啊，可能来不及给你唱了。苏芝，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0: 唱了半辈子余气，临了做了回霸王。
1: 断肠水这歌我听过啊，但是很多的让我说头皮发麻，可能真的是头皮发麻，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发麻是我半身麻，就是
2: 我是全麻，全麻。
3: 一哥上场，泪水在眼睛里就不停的打转，然后流下来。从技巧上说很难，从内心演员的内心感受来说更难，他一定是由心而发的，特别不容易，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震撼和享受。
4: 我跟于毅老师这么熟，看过他这么多的表演作品，依然能够被感动到，而且他每一次的呈现都不一样，这就高级了。说真的，我们不吹牛，在影视界，在音乐剧界，于毅老师一定是京剧唱的最好的，我们不说之一了啊，肯定是最好的。
1: 我觉得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戏宇宙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我现在是赏戏人的位置，但是真的想做一个角色的变化，就跟一直开那个玩笑，于老板说，于毅贤弟，你去做个什么？哎，我又去。小龙说，你能不能去体验一下劈叉 ？OK， 我去体验。
5: 哎，可以，
1: 你可哇，掌声，哇，哦，
6: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我知道这时候有时候很傻，但是呢，正好二丫头有句话，叫我是二丫头，啊，但我不是二傻子，但是为了我爱的人，我可以装疯卖傻。其实想说的就是来到这个舞台想做回馈，想从赏戏人变一个角色，变成参演。我觉得用我的方式，哪怕一个戏曲大外行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戏曲之美，介绍我们最传统的文化之美。多媒体老师做了这些剪影，那就是我和素芝的一幕一幕，他这一生当中只宠着一个女人，用他所有的方式。素芝说，我打小就喜欢听戏，咱这戏班不行啊，你我不喜欢看了，生气了，那 OK 没关系，媳妇儿，我演。
7: 感谢一哥。哎呀，
4: 虽然我比尹俊老师虚长几岁吧，但是呢，我一直特别关注你，他一直在为京剧艺术，在为前旦男生唱旦角这一个行业的开枝散叶传承和发展，在做着自己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些贡献。嗯，是很多人的老师，很多明星的老师，很多演员的老师。因为尹俊老师的付出执着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他的足迹，有他的思考、努力和探索。
1: 尹俊老师，我一直叫他叫小先生。对，从我们第一次相见那时候，他有可能比现在要瘦20多斤。尹俊老师第一次相识，我其实作为一种玩笑感，我觉得哎，演旦角，旦角是不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哎呀，娘一点，然后或者怎么样，就这真的是我的理解，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和一位京剧老师去接触京剧，当唱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他说对不起，我们上课习惯老师是坐着，你要站在那边。我以为他开玩笑，然后呢 OK， 那我站着，我就站着，站着老师开始，然后
8: 旱冰，
1: 我想哎，我有小嗓吗？他唱完旱冰的时候，我马上就
8: 旱冰。
1: 他说 OK， 你知道下面该唱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不知道，那你唱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于毅老师，我要和你说一件事情，我们京剧没有谱子，因为只有这么点时间，我是戏曲指导，我用我这个方式你接受，不是玩闹。

0: 他说老师以前就是这么教的，只能耳濡目染，只能这样口对口的一句一句一个小手印教给你，
1: 口传心授。
0: 对，这只是我噩梦开始的第一步，就是现在见着扇子总会有哆嗦感。是那时候，比如说我是一山东人，那我走路可能还练点搏击，我都是这种感觉的。然后呢，啪一下，我说哎呦，这怎么还打人呢？他说其实这是一种方式，因为你只有这么点时间，你认真一些，我给你一点肌肉记忆，你一定可以的。
2: 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站着的，一进门是吧，站那儿把昨天的唱腔来给我唱一遍，然后再拍着板，然后再唱不好再说一顿，打骂为主，其实是一种鼓励，对不对？
0: 旁边打着，哎不错，在哎鱼啊有味儿，这样唱，然后这样忽然间
2: 故意挑中午12点去排练，就那个棚子是铁皮的，那十二点那特别热呀，你一热你就有肌肉记忆了，对吧？那汗哗哗的出，那你在拍戏的时候，你勒上头一扮上或者是一唱，你才能去展示十分之一。
0: 但是尹俊老师每当说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不管他现在是不是胖20斤，是不是那个认识我时候才20几岁的少年，他眼睛里永远有光。那个光泽是永远都抹不去的，他一说起老先生给他讲戏，一说起来这一折一折戏，一说起念白，一说起唱腔，哪怕他再累的时候，只要开了他这个头，
2: 对了，
0: 他永远不知疲倦的在给你讲述，在陪你练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感受到这种傻，他也影响到我。我觉着我应该不管是做影视做音乐剧，我应该更加的沉下心来去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能做到。
2: 你肯定可以做到。
3: 100位能量官为段强水赋能，恭喜段强水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4: 人生自有未了情，
2: 戏宇宙里来圆梦，
4: 戏曲影视结良缘，
2: 师徒同台谱新篇。
3: 那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3回“假痴不癫”下。
3: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

0: 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三回，假痴不癫下。
2: 当钟离秋带着姐姐兴冲冲赶到酒馆时，孙膑已经走了。孙膑跟着赵离来到他住的客栈，没想到赵离所说的证人是公孙越。公孙越将庞涓的阴谋一五一十告诉孙膑，还拿出孙膑托丁乙带回齐国的家信让孙膑看。孙膑仔细看着被庞涓改过的信，开始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孙膑沉默片刻，问公孙越说：你为何要把庞涓的阴谋告诉我？因为我看不惯庞涓这种卑鄙的做法。还有，公孙越指了指赵离，继续说道：他给我许多珠宝。孙膑又问赵离：先生，你呢？你是为什么呢？赵离答道：我想得到先生。孙膑请公孙越先出去，他想单独与赵离说几句话。公孙越出去后，孙膑向赵离行大礼，说道：谢谢你先生，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赵离怕公孙越在屋外偷听，低声说道：你知道我的姓名没有用，我只能告诉你，我是赵国人。孙膑问道：先生，你方才说想得到我，是不是想带我到赵国？赵离坦诚地说：不是，我那是说给公孙越听的。那为何先生要让我知道真相呢？魏国的军队时刻威胁着赵国，我不想看到魏国的元帅得到孙子兵法。孙膑恳求道：只要先生带我到赵国，我可以帮助赵国抵御魏国。赵离摇摇头说：不行，我的国家现在还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得罪强大的魏国。孙膑沉默不语，对赵离的想法也很理解，片刻后叹道：哎，难道我真的要死在魏国吗？公孙越回到屋里，催促孙膑赶快回去，以免晚了庞涓起疑心。孙膑乘车返回住处，遇见了钟离姐妹，他们正在寻找孙膑。钟离秋喊叫孙先生，车上的孙膑却一脸木然，如同呆了一般，对他二人视而不见。一旁的钟离春哼了一声，对妹妹说：哼，这孙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钟离秋了解孙膑，对姐姐说：孙先生好像遇到了什么事儿，很重要的事儿。姐姐，你回家吧，我去元帅府。钟离秋赶回庞府孙膑住处，只见孙膑躺在睡榻上，双眼呆痴。不论钟离秋问他什么，他一句话也不说，端上饭菜他也不吃。钟离秋不由哭了起来：孙先生，你倒是说话呀，你有什么难事告诉我，我帮你。公孙越走进来，钟离秋回身抓住公孙越的胳膊，哭着说道：
3: 公孙先生，你快去告诉庞元帅，孙先生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病了，你让庞元帅赶快请医生。

0: 忙对孙膑说：“孙先生，我其实不是为了黄金，我是为了得到钟离秋。你如果放弃钟离秋，我可以保你不死，并且帮助那位赵国人接你到赵国去。”孙膑依然呆痴无言。公孙越威胁地说道：“你如果不放弃钟离秋，不但得不到他，还将因此丧失活命的机会，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说罢，公孙越也离开了孙膑的住室。屋内只剩下孙膑一人，他长叹一声，伤感自语道：“哎，人心何等险恶！”看到机上的检测，又叹道：“为了孙子兵法，全然不顾兄弟之情，竟下如此毒手。”泪水从他眼中流出。“我走不能走，跑不能跑，又无人相助，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不成？”他突然想起鬼谷子在他下山时曾送给他一个锦囊，并嘱咐他，如果遇到大难，就打开这只锦囊，里面自有妙计。孙膑连忙坐起，拿过包袱，从里面掏出一只锦囊，打开锦囊，里面是一条黄绢，黄绢上画着两个卦形，一个是屯卦，一个是蒙卦。他听鬼谷子讲过这两卦，屯卦充满生的艰难，要想求生，明里不动，暗中可动。蒙卦寓意愚昧幼稚，这两卦合在一起，以及明里装作愚昧幼稚，暗中便可逃脱屯卦所预示的艰难。孙膑知道该如何对待目前的险境了。夜深了，庞涓还在读检测，这是他的习惯，每晚只要没事儿就读到很晚。他明白欲成大事的人要读尽天下的检测。公孙越急匆匆闯进来，对庞涓说：“元帅，不好了，孙先生疯了。”庞涓一愣，说道：“你说什么？”“孙先生疯了，他又哭又笑，又砸又闹，把抄好的兵书也烧了，你快去看看吧。”庞涓和公孙越赶忙来到孙膑住处，只见屋内尚未烧尽的竹简在火盆内冒着青烟，陶罐的碎片散落一地。孙膑披头散发躺在地上，脸上满是痰迹和黑灰，此时他正在毫无缘由的傻笑。庞涓来到孙膑面前，俯下身子关切地问道：“孙兄，你怎么了？”孙膑看了庞涓一眼，突然大哭起来，哭得让人心烦意乱。“孙兄，你到底有什么事？告诉小弟，小弟一定为你做主。”孙膑突然又大笑起来，说道：“
1: 哈哈哈哈哈哈，魏王，你想害我，你做梦！我孙膑有10万天兵天将相助，你奈何不了我。”
0: 他笑完再次大哭起来，哭着说道：“
2: 魏国完了，完了，我孙膑成了废人，魏国再也无人领兵打仗了。”
0: 一旁的公孙越踢了他一脚，厉声说道：“
1: 孙膑，你别胡说八道，魏国有庞元帅领兵打仗，怎可说无人？”
0: 孙膑爬起来，连连向庞涓叩头：“
2: 鬼谷先生，救救弟子吧，救救弟子吧，魏王要杀弟子。”
0: 孙膑伸出沾满泥灰的污手，一把拉住庞涓的衣袖：“
2: 先生救我，先生救我。”

0: 军不耐烦地挣开了孙膑的手，说：“
1: 我是庞涓，不是你的先生。”
0: 孙膑又抱住庞涓的腿，哭着说道：“
2: 先生救我，魏王要杀弟子，先生救我！”
0: 公孙越上前拉开孙膑，孙膑张着手哭喊着说：“
2: 先生别抛弃我，先生别抛弃我！”
0: 庞涓从墙上拿下孙膑的佩剑，指着孙膑：“
1: 孙膑，你若再装疯卖傻，我立刻杀了你。”
0: 孙膑一把抓住剑，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哈！魏王，你杀吧！我的天兵天将已经把你包围了，你走不了了！”哈哈哈哈！
0: 说罢，又是一阵狂笑。庞涓不相信孙膑真疯了，他命令士兵把孙膑拖进猪圈，让他与猪为伴。公孙越劝阻道：“
1: 元帅，孙膑虽然疯了，但他毕竟是你的同窗，你这样待他，世人会说元帅无情无义。”
0: 庞涓冷冷地笑道：“
1: 我就是要看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
0: 孙膑躺在猪圈的烂泥里，士兵给他送饭，他不吃，说有毒，把饭菜都泼到了士兵身上。士兵一气之下给他送去粪便和泥块，他却吃得津津有味。士兵把孙膑的所为报告了庞涓，庞涓仍怀疑孙膑是装疯。钟离秋听说孙膑被关进猪圈，气冲冲地质问庞涓：“
3: 孙先生犯了什么法？你把他关进猪圈，如此虐待他。”
0: 庞涓顺水推舟，对钟离秋说：“
1: 孙膑与我情同手足，我怎么会虐待他呢？他疯了，自己要去猪圈。钟离姑娘，孙膑还是交给你吧。只要你用自己的身心关心他，他的疯病一定会好的。”
0: 孙膑被仆从送回原来的住处，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躺在睡榻上。仆从们走后，钟离秋坐在孙膑身旁，不住地流泪，哭着说：“
3: 先生，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难道你真的疯了吗？”
0: 孙膑无言，也面无任何表情。钟离秋想：“我若以女人的温柔爱抚他，他一定会清醒过来。”于是他搂住了孙膑。孙膑的身体不由一阵抖动，只是瞬间，孙膑便平静下来。他一把将钟离秋推开，坐起来大叫道：“
1: 你想吸我的血？你想害死我？你这个魏王的奸细！”
0: 钟离秋再次上前搂住孙膑说：“
3: 我不是奸细，我是真的对你好。”
0: 孙膑使劲地将他推倒在地，厉声说道：“
1: 你这个奸细，你骗不了我，滚，滚出去！”
0: 钟离秋站起来，泪眼婆娑地看着孙膑，悲伤地啜泣道：“
3: 孙先生，你不认我，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
0: 说着，他拿过孙膑的剑，说道：“
3: 孙先生，你回答我，你想不想要我？”
0: 孙膑脸上划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犹豫，然后他狂笑道：“
1: 哈哈哈哈！你骗不了我，我不会上你的当的，我有天兵天将。”
0: 泪水从钟离秋眼中流出，他长叹一声，眼睛一闭，手中的剑放在脖子上。这时公孙越破门而入，一掌打落了钟离秋手中的剑，接着庞涓也走了进来。钟离秋扑通一声跪在庞涓面前，哭道：“
3: 庞元帅，救救孙先生吧，他真的疯了。”
0: 庞涓对孙膑的疯癫仍将信将疑，有意放孙膑出府， 然后

0: 在暗中监视。满脸污垢、一身肮脏的孙膑站在街市上，伸着手向过路的人乞讨，打算买货的人都躲着他走。孙膑身后的摊主见影响了生意，大声地驱赶孙膑离开。孙膑好像没听见，仍伸着手向行人乞讨。摊主气急，上前一脚将孙膑踢倒在地，厉声说道：
1: 你再不走，我打死你。
0: 孙膑爬起来向摊主叩头道：
2: 先生，救救我吧，魏王要害我。
0: 摊主上前又是一脚骂道：
1: 我叫你装疯卖傻。
0: 孙膑再次爬起来向摊主叩头道：
2: 先生，救救我，救救我，魏王要害我。
0: 摊主见孙膑缠着不走，手脚并用，打得孙膑满脸是血。孙膑趴在地上抱着头喊道：
2: 先生救我，魏王要害我，先生救我，魏王要害我。
0: 立在不远处的庞涓望着这一切，还是怀疑孙膑，可他又盯了孙膑几天，仍未看出可疑之处。公孙越对庞涓说：
3: 元帅，我看他是真的疯了。
0: 庞涓叹道：
3: 哎，可惜了，孙子兵法。
0: 公孙越安慰道：
3: 孙膑疯了，已不足为虑。元帅即使没有孙子兵法，也会天下无敌。
0: 庞涓仍是惋惜。
3: 话是这么说，可毕竟再也得不到孙子兵法了。
0: 甲吃不颠为36计中的第27计，意思是假装糊涂，深藏不露，如同雷云入冬，屯聚隐没一样。孙膑用此计骗过庞涓，避开杀身之祸。然而孙膑尚未彻底脱离险境，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金蝉脱壳》。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3回“甲吃不颠”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4回“金蝉脱壳”上。
0: 孙膑疯癫不已，不知情也不知爱。钟离秋愁眉不展，不吃不喝，呆呆地躺在睡榻上，无论钟离春如何劝慰，钟离秋都听不进去。这一天，公孙越带着贵重的礼物来到钟离家，对钟离春说：
3: 我久慕钟离秋姑娘的美貌与贤惠，欲娶她为妻，故送聘礼，请钟离姑娘收下。
0: 钟离春对公孙越素无好感，冷言相对，请他离开。公孙越悠悠地说：
3: 钟离秋若嫁给我，我可以让她忘记疯子孙膑。
0: 公孙越的话触动了钟离春，当务之急是让妹妹忘记孙膑。他语气缓和了许多，对公孙越说：
2: 公孙越，你身为庞元帅的谋士，应该懂得礼仪，聘礼应该由父母或兄长来送。
0: 公孙越笑道：
3: 钟离姑娘有所不知啊，公孙越本是齐国人，齐国内乱，父母身亡，我只身游遍天下，最后来到魏国，庞元帅收留了我，庞元帅就是我的兄长，这些聘礼是庞元帅叫我送来的。
0: 钟离春也是齐国人，也是因为内乱离开国家，听公孙越如此一席话，打算收下聘礼。钟离秋怒气冲冲地从内室走出，对公孙越说：
2: 公孙越，把聘礼拿回去。
0: 公孙越满脸是笑说道：
3: 钟离秋，聘礼你姐姐已经收下了。
0: 钟离秋仍是怒气冲冲，
2: 他收我。

0: 不收，要娶你娶她。
1: 说完转身进了内室。钟离秋的举动让钟离春在公孙越面前无法下台，他对公孙越说，
0: 公孙先生，实在对不起，你先回去吧，我劝劝他。
1: 钟离春送走公孙越回到内室，他坐到钟离秋身旁，和颜悦色地劝慰道，
0: 妹妹，公孙越仪表堂堂，又是庞元帅的谋士，哪点配不上你呀、啊？
1: 钟离秋反唇相讥，
0: 你不是说过吗，这些兵家谋士惯于搞计谋，他们的话不可信。我说的是庞涓，他让你嫁给孙膑有自己的目的，公孙越不同，他对你爱慕已久，娶你为妻是诚心诚意的。我不相信他的诚心诚意，我就相信孙膑。
1: 钟离春欲火又止，说道，
0: 孙膑是个疯子，乡臭不知，人畜不变，你怎么能嫁给他呢？我等他，等他病好了再嫁。如果一辈子好不了呢？
1: 钟离秋眼里含着泪说，
0: 好不了，我也不嫁别人。
1: 钟离春顿时火了，
0: 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你的婚事我说了算。
1: 钟离秋很认真地对姐姐说，
0: 你逼我嫁我就死，这次不是开玩笑。
1: 说罢趴在床上嚎啕大哭，伤心至极。钟离春心疼地看着痛哭不已的妹妹，说道，
0: 妹妹别哭了，我不逼你，我这便去回绝公孙越。
1: 钟离春带着公孙越的聘礼来到公孙越住处，不无歉意地对公孙越说，
0: 公孙先生，实在对不起，我妹妹死活不同意，我只好把聘礼送回。
1: 公孙越沉默了一会儿，缓声说道，
2: 钟离秋的心情我理解，我可以等他，五年、十年、二十年，我等一辈子。
1: 钟离春见公孙越如此痴情，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告辞。钟离春为了断绝妹妹的恋情，决定杀死孙膑。他在街上找到漫游的孙膑，说他是来救孙膑的，把孙膑带到郊外人迹罕至的树林中。钟离春绷起脸对孙膑正色道，
0: 孙膑，我带你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救你，而是为了杀你。
1: 他说着抽出了剑。
0: 孙膑一愣，颠簸着回头就跑，边跑边叫道，先生救我，魏王要杀我。
1: 钟离春飞身跳到孙膑面前，拦住他的去路。孙膑转身向左，钟离春再次拦在他面前，手中剑指向孙膑咽喉处，冷笑地说道，
0: 哼，就凭你这两条废腿还想跑？
1: 孙膑一屁股坐倒在地上，面对钟离春，前额不停地磕碰在拱起的双手上。
0: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小人再也不跑了，再也不请天兵天将了。别磕头了，我不是大王。
1: 说着钟离春踢了孙膑一脚，
0: 你是大王，小人的命全在大王之手，请大王饶命。
1: 孙膑一脸憨样，说着又向钟离春磕头。钟离春用剑背使劲拍了孙膑肩膀一下，厉声说道，
0: 你磕头也没用，我照样杀你。
1: 孙膑立刻坐直了身子，呆呆地看着钟离春问道，
0: 你为何杀我？
1: 钟离春恨声道，
0: 为了我妹妹钟离秋，她对你一往情深，如今你疯了，但她还惦着你，只要你活在世上，她就终身不嫁。我不能让你害了我妹妹，我必须杀了你，

0: 孙膑恢复常人神态，仰天长叹道：“哎，我孙膑空有《孙子兵法》，不但不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这是天意啊。”钟离春闻此愣愣地看着孙膑，疑惑地问道：“你是真疯还是装疯啊？”孙膑苦笑道：“当然是装疯。”“
1: 你为什么要装疯啊？”“
0: 庞涓要杀我，为了躲避杀身之祸，我不得不装疯。”
2: 钟离春仍是不解，问道：“庞涓与你情同手足，他怎么会杀你呢？你是不是又在说疯话？”
0: 孙膑把庞涓陷害他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钟离春。钟离春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侠义女子，她气愤地痛骂庞涓笑里藏刀，陷害兄弟，不得好死。她劝孙膑逃出魏国。孙膑叹道：“唉，我双腿不能疾走，又无人相助，如何逃走呢？”钟离春说：“
1: 我给你找辆车，帮你逃出魏国。”
0: 孙膑摇头说：“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如果庞涓发现我失踪了，会立即派人追赶。凭一个人的力量，我们逃不出去，即使逃出去，也很难找到落脚之地呀。”
2: 钟离春问道：“你说怎么办？”
0: 孙膑沉声说：“必须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最好是齐国。”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四回“金蝉脱壳”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金蝉脱壳”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四回“金蝉脱壳”下。
4: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3: 第四回，金蝉脱壳下。
0: 钟离春为了解救孙膑，女扮男装，日夜兼程，来到魏国东方的齐国。他听说齐国大将军田忌为人正直坦率，又掌握军权，便去拜访田忌，把孙膑遭受庞涓陷害的事告诉田忌，请求田忌解救孙膑。田忌担心孙膑是魏国的要犯，如果救出孙膑，魏国必兴兵问罪，他无法向齐王交代。钟离春说：“
1: 孙膑可以让齐国摆脱魏国的威胁。”
0: 田忌微微一笑道：“你言过其词了，一个孙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1: 孙膑的才能远在庞涓之上，而且他还拥有可以使人百战百胜的孙子兵法。”
0: 孙子兵法随着吴国的灭亡已经失传了。
1: 还有一套副本在鬼谷先生手里，他已经传给了孙膑。
0: 你这种说

很难使我相信。田忌的谋士秦华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年轻人。钟离春请求田忌解救孙膑时，他一直在观察着女扮男装的钟离春。这时他对田忌说：将军，这位……他看了钟离春一眼，接着说：这位后生说的不是没有根据。几年前我听莫迪先生说过，孙子兵法的副本在鬼谷先生手中，鬼谷先生从不将这套兵法传给别人，而孙膑是孙武子的后代，鬼谷先生将兵法传给他不是没有可能。田忌知道秦华是想让他解救孙膑，为难地说道：救出孙膑势必得罪魏国，此事重大，应该禀告大王。秦华说道：正因为此事重大，才不能禀告大王。齐国屡屡败给魏国，如果大王知道此事，绝不会因为一个孙膑而得罪魏国。田忌虽然认为秦华说的有道理，但仍是犹豫不决。秦华看出田忌是在怀疑孙膑的才能，不想冒如此大的风险，便说：将军，我以齐国使者的身份到魏国走一趟，见见孙膑，当面考考他，如果是人才，我就想办法救他出来，如果不是，我就打道回国，如何？田忌思索再三，终于答应了秦华。钟离春由此对秦华十分感激。秦华亲往郊外送别钟离春，他有意点破钟离春的姑娘身份，并说正因为钟离春为救朋友女扮男装，坚持不懈，才打动了他。他一定要帮钟离春的忙，解救孙膑。钟离春对秦华更为感激。秦华作为齐国使者来到魏国，先按礼节觐见魏惠王，向魏惠王表达了齐王愿两国和好之意。随后秦华又去拜见庞涓，将贵重的珠宝献于庞涓，说是田将军想和元帅交朋友。庞涓微微一笑说道：我是田将军的敌人，怎么可能和他交朋友呢？秦华气定神闲地说：当今天下诸侯争霸，强者胜，弱者亡，君王将相为了各自国家的存亡，今日是敌，明日可为友，哪怕只是暂时的朋友。庞涓有意难为秦华，又说道：那如果我不愿意和田将军交朋友呢？齐国数次败在魏国手下，已无力和魏国争霸，楚国也臣服于魏国，如今唯一能与魏国争霸的是秦国，魏国要战胜秦国，应该和田将军交朋友。这是两国之间的事，只要两国君王为友，我和田将军交不交朋友就无所谓了。元帅此话诧异，魏国不是因为魏王而强大，而是因为有了元帅才所向披靡。元帅如果不答应做田将军的朋友，寡君和田将军将寝食难安。庞涓哈哈大笑说道：秦先生，你很会说话。于是他命人收下珠宝，秦华向庞涓施礼致谢。庞涓不解，问道：秦先生，你送我珠宝，我应该谢你，你为何谢我呢？秦华回答说：我听人说，愿意送元帅珠宝的国家很多，但元帅很少会接纳。只要元帅肯收下，就是打算与这个国家做朋友。今日元帅收下我们齐国的珠宝，说明打算与齐国做朋友。庞元帅与齐国做朋友，其他国家就不敢小视齐国，作为齐国的使者，当然应该感谢元帅了。庞涓很欣赏秦华，亲设酒宴款待。

钟离春得知秦华来到齐国，立刻赶到秦华住的宾舍，从太阳下山一直等到月亮爬上树梢，仍不见秦华归来，钟离春不免着急。秦华的随从说，秦华是一个爱交往的人，如果兴起常彻夜不回，让钟离春明天再来。钟离春正打算离开，秦华回来了，钟离春要带他立刻去见孙膑。秦华看看窗外天色说，这么晚了，还是等明天吧。钟离春说，孙先生说兵贵神速。秦华眼睛一亮说道，兵贵神速，好，这句话好，走，我们去见他。自从庞涓对孙膑的疯癫信以为真，孙膑便早出晚归，有时乞讨，有时给人算卦，有时谈笑自如，有时悲哭不停。开始庞涓还派人盯着他，后来也就松懈了，他时常混宿市井之中，几夜不归。这一夜，他按照和钟离春的约定，蓬头垢面，侧卧在街旁，等待钟离春。公孙越乘坐马车从街上经过，正巧看到了落在路旁的孙膑，跳下车让车夫驾车先走。公孙越来到孙膑身旁劝道，孙膑，还是恢复歇息吧。孙膑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回府？天府还是地府？公孙越冷笑道，孙先生，在我面前不要装疯了。孙膑坐起来看看周围说道，公孙先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的事儿你不管，你的事儿我也不问。我想得到钟离秋，可他至今不答应，我想让你帮我想个办法。女人的事儿我没办法。公孙越冷冷一笑，如果得不到钟离秋，你的事儿我无法继续为你保密。孙膑预感钟离春快到了，想快点打发走公孙越，便说，给我几天时间，让我好好想想。公孙越走了，孙膑重新卧倒街旁，钟离春从一间屋后闪出，走到孙膑身旁，低声说道，孙先生，跟在我后面。孙膑爬起来看了看四周，远远跟在钟离春的身后。公孙越并没有走远，他躲在一间店铺的阴影处，看着远去的钟离春和孙膑，脸上露出一丝阴笑。孙膑跟着钟离春来到一所简陋的客栈，见到了商人打扮的秦华。孙膑和秦华相互施礼之后，钟离春扶孙膑坐在席垫上。秦华看着孙膑残疾的双腿，开门见山说道，恕我直言，孙先生双腿如此无力，以后如何征战疆场？孙膑淡定地说，征战疆场的是将军，我只想做一个谋士，为将军疆场获胜出谋划策。一个谋士可能一辈子都会默默无闻，我是一个废人，不求有名，但求有功。秦华想了片刻问道，有两个国家，一强一弱，你身为弱国的谋士，你有什么办法使弱国的军队打败强国呢？孙膑回答道，首先使国政盛名，使百姓与君王一心，其次作战时具有天时，其三占有地利，其四让具备至诚仁勇严的人作为将领，其五严明军制与粮草的掌管。这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道、天、地、将、法。秦华微微颔首继续问，战胜敌人的上策。

是什么呢？孙子曰：上兵伐谋，挫败敌人的作战谋略。那其次呢？其次伐交，挫败敌人的外交。再次呢？伐兵，打败敌人的军队。那其下呢？孙膑回答道：攻城。秦华击掌说道：妙，回答得太妙了。孙先生，秦华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救先生脱离险境。孙膑感动至极，说道：秦先生，孙膑终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说着起身欲跪在秦华面前，钟离春抢前一步拉住孙膑：孙先生，你的腿不能跪。不跪无法表达我对秦先生的感激之情，现在不是感激的时候，赶快商量一下怎么离开魏国才是。秦华对孙膑说：钟离姑娘说得对，孙先生，我要救你出去，但又不能惊动魏国，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办法倒是有一个。客栈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士兵推门而入，他们是来找孙膑的。钟离春欲上前阻拦，被秦华拉住。秦华低声说：小不忍则乱大谋。钟离春长叹一声：唉，如此英才竟受这样的侮辱，我实在忍不下去。为了孙先生不再受侮辱，忍不下去也得忍。钟离春和秦华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士兵把孙膑带走了。孙膑被重新关进猪圈，一连数日不能出去。孙膑感到有些意外，他怀疑公孙越把他装疯的事告诉了庞涓。孙膑对前来猪圈看望他的公孙越威胁道：你把我的事告诉庞涓，对你没什么好处，是你泄露了他的阴谋。公孙越并不介意，说道：得不到钟离秋，我宁可铤而走险。孙膑也毫不示弱：你敢走险，我这个无牵无挂的疯子又有何不敢？公孙越微笑道：你不敢，因为有钟离春，还有那个齐国使者。孙膑一愣，问道：你怎么知道？公孙越说：你们一起去客栈，我都看见了。孙膑非常气愤，骂公孙越卑鄙。公孙越并不生气，他对孙膑说：你不要生气，如果不是我看见，别人也会看见，那样更糟。孙先生，庞涓对你并没有放松警惕，每天都有人盯着你，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帮助我得到钟离秋，换取我的帮助。孙膑沉默片刻，说道：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公孙越冷冷一笑说：哼，几天后你就不在魏国了。孙膑说：正因为我不在魏国，才不会妨碍你。公孙越一想孙膑说的有道理，便答应帮助孙膑离开魏国。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钟离春和秦华的一个随从翻过庞府院墙，悄悄来到猪圈旁。早已等候在猪圈外面的公孙越从黑影中闪出，打开猪圈的门。钟离春和那个随从走进猪圈，孙膑和随从相互换上对方的衣服，随从将自己的脸弄脏，头发弄乱，像孙膑一样侧躺在猪圈里。公孙越带着孙膑悄悄离开了庞府。第二天一早，孙膑躲在秦华

0: 他的马车里向东方齐国疾驶而去。他感到东方的太阳是那样灿烂美好，感慨道：真没想到我孙膑竟还有出头之日。话音未落，远处有数辆兵车向他们追赶过来，秦华连忙让孙膑藏在车内麻布下。疾驰的兵车追上来，第一辆车上坐着庞涓。庞涓对秦华高声问道：秦先生为何不辞而别呀？昨日我去府上告别，元帅不在。秦先生，你不能离开魏国。秦华一愣，心想，难道庞涓发现了孙膑？他很快又镇静下来，对庞涓说：我乃齐国使者，为何不能离开魏国呀？庞涓笑道：哈哈哈哈，我曾经说过，秦先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很欣赏你。你如果能留在魏国，我一定让大王重用你。秦华暗自舒了一口气，说：将军如此看重秦华，秦华感激不尽。可是秦华答应过田将军，为他效力三年，秦华不敢背信弃义。那三年之后呢？我将跟从天下最杰出的兵家。好，三年之后，我等你。庞涓的马车闪到一旁，秦华点头致意，驾着马车载着孙膑向东方齐国飞奔而去。金蝉脱壳为36计中的第21计，原意是保持原来的形态，迷惑敌人，隐蔽转移。孙膑等人按照此计，让齐国仆从假扮成孙膑，假作齐壳，隐蔽脱身，逃离魏国。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李代桃僵。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4回“金蝉脱壳”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5回“李代桃僵”上。
0: 孙膑离开魏国后，公孙越悄悄将猪圈内的假孙膑放走，然后报告庞涓说：“孙膑昨夜未归，今天他找遍了全城，也没看见孙膑的影子。”庞涓满脸愠怒，指责公孙越没早告诉他，命令道：城内没有，就立刻带人到城外寻找，一定把孙膑找回来。公孙越带着一群士兵在城外找了很长时间，最后在河边找到孙膑穿过的衣服。回到帅府后，公孙越对庞涓推测，孙膑极有可能不慎淹死在河里。庞涓想起在鬼谷时，孙膑就喜欢下水摸鱼，加之受过膑刑后的他神志不清，行动不便，就相信了公孙越的推测。听说孙膑淹死了，钟离秋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钟离春帮助妹妹把孙膑的衣服埋在郊外幽静的林子里，并堆了一个坟头，算是孙膑的坟墓。钟离秋跪在孙膑的坟墓前继续哭，一直哭到如血的夕阳慢慢落下。钟离春担心妹妹哭坏了身体，劝她忘记孙膑。钟离秋说她永远也忘不了孙先生，孙先生是受冤枉而死去的。钟离春见钟离秋对孙膑如此痴心，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唉，早知如此，我就不该答应公孙越。一个念头从他心中闪过，杀掉公孙越。月光如水，从窗户流进公孙越的住室，屋门被轻轻拨开，一个持剑的人闪身进屋，正是钟离春。钟离春轻手轻脚

0: 走到公孙越的睡榻前，低声说道：公孙越，实在对不起了。他说着挥剑向公孙越砍去，一个金属的碰撞声，钟离春手中的剑被挡至一旁。手握长剑的公孙越从床上跃起，站在钟离春面前，冷笑道：钟离春，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钟离春愣了片刻，镇定心神后说道：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妹妹她死也不愿嫁给你。她愿不愿意我不管，你既然答应了我，就得想办法让她。离春持剑又向公孙越刺来，公孙越用剑挡开，钟离春再刺，又离春持剑又向公孙越刺来，公孙越用剑挡开，钟离春再刺，又被公孙越的剑挡开，又刺还是被挡开。公孙越抽身跳到一旁说道：钟离春，你杀不了我，你剑术虽好，但不是我的对手。
1: 未必。
0: 钟离春很不服气，他说着又连进几招，公孙越挥剑抵挡。公孙越一边拆招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钟离春，罢手吧，你真的不是我的对手。钟离春越攻越急，但总不能得手。钟离春变了一招，眼看得手，公孙越躲闪之中以迅猛之势将钟离春手中的剑打落了。公孙越将剑拾起交给钟离春说：回去吧，好好劝劝你妹妹。钟离春接过剑转身欲走，公孙越似又想到了什么，喊道：你等等。钟离春站住了，背对着公孙越。公孙越说：告诉你妹妹，她如果不答应，我就把孙膑逃走的消息告诉庞涓，庞涓肯定率兵伐齐，齐国害怕庞涓，必然会把孙膑交出来。钟离春回过身冷笑道：
1: 哼，孙膑逃走你也有关联，庞涓知道后你也活不了。
0: 公孙越很认真地对钟离春说：得不到钟离秋，我宁可死。钟离春回到家，不知如何劝说妹妹，他思前想后，只好如实把孙膑逃离魏国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钟离秋。钟离秋知道孙膑没有死，一颗心终于落在了地上。钟离春内疚地说：
1: 秋，为了救出孙先生，我们只好答应公孙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知道你会因此一辈子都怨恨姐姐。姐，我不怨你。
0: 钟离秋平心静气地对钟离春说：
1: 如果我是你，也会这么做。不过孙先生已经到了齐国，我们没有必要再承担胁迫之下的许诺。
0: 钟离春无奈地说：
1: 妹妹，国家之间的事你还不太明白，如果庞涓知道孙膑还活着，他绝不会善罢甘休。齐国惧怕庞涓，在庞涓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交出孙膑，所以孙先生到齐国的事儿绝不能让庞涓知道。姐姐，我不说，你不说，公孙越不说，庞涓不会知道孙膑在齐国的。公孙越威胁我，如果你不肯嫁给他，他就把孙膑的事告诉庞涓。可是如果庞涓知道了孙先生的事，公孙越他也活不了啊。公孙越说不能娶你为妻，他宁可死。
0: 钟离秋恨恨地说：
1: 那就让他死好了。

0: 今天晚上我去杀他，可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只好再来求你。钟离春深深感到一种无力的匮乏。钟离秋沉默不语，泪水如珍珠断落，不停地流了下来。钟离春看着妹妹，说道：“好妹妹，姐姐知道是在难为你，可是姐姐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钟离秋一把抱住钟离春，大哭道：“
1: 姐姐，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钟离春搂着妹妹的肩膀，也不禁潸然泪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五回李代桃僵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李代桃僵下。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老年人耳部用药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5: 滴耳液通过滴耳的方式将药液滴入耳朵里，可以使高浓度药物直接作用于局部病灶处，起到抗炎杀菌、消肿止痛或软化叮咛的作用。但正确的使用方法才能保证滴耳液发挥最大的疗效。首先，洗净双手，将滴耳液放在手掌中搓热后使用，避免因为过凉或过热导致刺激内耳，从而出现不适。第二，选择一个舒适的体感位置，如平卧或侧卧，晃耳朝上，将耳廓向后上方牵拉，充分暴露耳道，以便药物更容易滴入外耳道。如果外耳道有较多有脓性分泌物，建议用消毒的棉签清理后再用药。按照医嘱滴入指定剂量的药液，注意不要让药瓶口碰到耳朵，尤其是病灶部位或者是渗出的液体，以免污染药品。还要注意轻轻按压耳瓶束，一次耳浴需保持十分钟，便于药物充分发挥作用，然后改变体位，让药物流出即可。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6: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7: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6: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7: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12: 第113集，
13: 午夜，哈尔滨江北一家养老院里漆黑漆黑的，但是却有一扇窗依稀透露出闪

0: 烁的灯光。那扇窗位于养老院的九层，灯光之下，一位白发老者正在忙碌着。他时而来到显微镜前，时而走到写字台旁，眉头时皱时舒。他的名字叫崔道直。公安部传来了一个鉴定样本，需要确定一支涉案枪支的产地。传到崔道直这里的鉴定样本一般都是疑难中的疑难。面对工作，崔道直始终就是个急脾气，数十年来只要是任务来了，没白没黑的战斗也就打响了。黑夜里，他的脑海中闪过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从一起起震惊全国的国字号案件，到一件件侦查工作走进死胡同里的常规案件。崔道直数十年来走过数不清的疑难案件现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在黑夜中出现一扇灯光闪烁的窗，窗里的灯光一次次让侦查员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这一夜，86岁的老人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最终他通过某个细微的痕迹确定了枪支属于某国生产。最近的一年来，崔道直正在整理数十年来参与侦办过的刑事案件现场资料，做成了一个又一个的 PPT 案例。他说，生老病死的规律在那里，我的时间有限了，留下这些给后来的人做一些参考吧。时间有限，我深深地记得刚毅的老刑警崔道直说起这四个字时，双眼流出了清澈的泪水。崔老思维敏捷清晰，身体特别棒，100岁没问题。这是崔老许多新朋旧故的感觉。退休后的20多年里，崔道直参与侦破了诸多疑难案件。82岁那年，还曾独自乘火车，一路风尘仆仆地赶赴甘肃白银，在认定元凶高成勇一个关键涉案证据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人们只是看到了崔道直老人的仙风道骨与非凡的工作经历，却不知道他在退休那年开始就因为心律不齐，始终怀揣着救心丹。他当然常常也会累，常常也会疲倦，常常也会在心脏突然不舒服的时候服下一粒救心丸继续工作。许多年来，崔道直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话说1949年，吉林梅河口有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16岁的儿童团团长朝鲜族少年崔道直手握红缨枪站在村口，英姿飒爽，他觉得自己长大了，爷爷也觉得他长大了，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爷爷带着他来到附近的临江县政府，找到当地的民，那是传统的朝鲜族老人，与同为朝鲜族的民族科科长沟通起来很顺畅。那是传统的朝鲜族老人，与同为朝鲜族的民族科科长沟通起来很顺畅。
1: 金同志，这孩子爸妈早没了，我年纪也大了，就把他交给组织上吧，我自己也特别愿意，天天呢缠着我说这事儿啊，哈哈。
0: 爷爷交心地说，
2: 可是打仗是要受伤要死人的，就说这临江吧，我们打进来又打出去再打进来，很惨烈。
1: 崔老爹，他太小了，
0: 民族科科长说。爷爷求起情来，
1: 哎，金同志留下他吧，哪怕当个卫生员通讯员也成了。
0: 民族科科长摸了摸崔道直的头说，
2: 孩子，你太小了也太瘦了，你这么小为什么要参军呢？
3: 崔道直脱口而出，共产党来了我才有了饭吃，爷爷姐姐和我才不再挨饿了，共产党来了送我进了学堂，发我助学金，爷爷告诉我长大了就要进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现在我长大了。
0: 民族科科长听了笑道，
2: 嘿嘿，孩子，你还没长大呀，你还太小，这样咱俩来个约定怎么样，过2年你再来，我一定同意你参军，你是特别优秀的儿童团团长，我呀一定会记着你。
0: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2年，崔道直18岁的时候再次来到部队申请参军。他因

0: 老直说，崔道士就是没走，一直就在那个简陋的县政府门前坐着。冬天的黑夜来临，寒风刺骨，肚子饿得咕咕叫，他禁不住泪水滂沱。他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但似乎又是在等待着什么。午夜，大多数体检过关的年轻人都返回来集合了，嘈杂的人声、接兵人员的口令声，还有不远处那蒸汽机的汽笛声响成了一片。崔道哲停止了哭泣，呆呆地杵在那儿。这个时候，县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朝他跑过来：“
1: 哎，小崔，你也去集合吧，有一个体检过关的孩子没来，错过时间，人家军令可不等人。小崔，你通过了，入伍了。”
0: 那一刻，崔道直牢记一生，永远都不会忘记。崔道直登上了闷罐车，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光荣时刻。蒸汽机火车头喷吐着浓重的烟雾，启动了。经过自家村子的时候，崔道直挤到闷罐车敞开的大门前，他看到了大他两岁的姐姐正张望着，于是大声地喊：“
2: 姐姐，告诉爷爷，我参军了，我参军了，部队要我了。”
0: 崔道直相信姐姐一定听到了他的呼喊，一定也看到了他，因为他看到姐姐向他猛烈的招手，他还看到姐姐哭了，姐姐的泪水刹那间冷却了他的喜悦。火车远去的时候，他看到从小到大爱护着他，连锅巴都舍不得吃，得留给他解饿的姐姐，哭得那么伤心，甚至跪在地上。打仗，那是真要死人的。也许那一刻，姐姐认为从此就要和弟弟诀别了。那一夜改变了这个瘦弱男孩的命运，也让未来的中国警营中拥有了一个传奇的名字——崔道直。1949年是崔道直信仰的起点，他的信仰和共和国同龄。1951年崔道直入伍，次年入党。入伍之后，他特别努力，从没有辜负过自己最初的信仰。随后的数十年里，他也一直不忘初心。在崔道直诸多福尔摩斯般传奇的侦探故事背后，鲜有人知道他的儿童团经历，也鲜有人知道他在1951年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1955年，崔道直是以志愿军的身份转业至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的。从1949年手握红缨枪那刻开始，崔道直在随后的70年里一直忠心向党，坚定的理想信念背后，是他看淡个人进退得失，心无旁骛的努力工作。他用生命里的每分每秒恪守信仰，践行着最初的誓言。透过崔道直的健康高寿和他那饱满的工作状态，可以发现拥有一份坚定执着的信仰，可以温润心灵，收获宁静，也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白宝山大案是中国刑侦史上具有坐标地位的要案，在案件侦办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当时已经退休的崔道直受公安部的指令来到了乌鲁木齐，他的那个不眠之夜成为了突破全案的决定性因素，而白宝山的夜晚则充斥着血腥。白宝山于1996年3月到1997年8月持枪先后杀害军人、警察和无辜群众15人，抢钱140多万。这样一起被公安部列为1996年1号案件、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的大案，曾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年世界第三要案。此案震动了北京，轰动了警界、军界，惊动了中南海，影响远达海内外。

是在崔道直介入此案之前，白宝山这个名字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侦查触角和白宝山之间还有着相当的距离。早年没有犯案的时候，白宝山夜里睡不着觉，便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死。于是这白宝山对自己的枪法拥有了极端的自信。1958年出生的白宝山原是北京市石景山区第一电炭厂的一名装卸工，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个人打三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了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这杆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竟然练得极准，15到20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23岁那年，白宝山结了婚，一年之后他还得了一双儿女，龙凤胎。20世纪80年代柴米油盐粗茶淡饭的生活，在常人眼中那是平凡中怀揣着希望，而在他白宝山眼中却只是绝望，永远无法摆脱对家庭生活贫困的绝望。于是他开始小偷小摸，之后渐渐发展到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窃取生产原料和成品。1983年，白宝山因为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至1997年3月7日止，后因其在新疆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被提前一年释放回家。所谓的表现良好，实质上是他在卧薪尝胆。对于白宝山出狱后的遭遇，有一种说法似乎对他充满同情，比如因为警察不给办户口，做小生意受到屈辱等等，使得白宝山才走上了通过暴力犯罪疯狂报复社会的不归路。而实际上，白宝山在新疆服刑期间主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将来的暴力犯罪做着准备，他始终在准备打一场战役。当时白宝山作为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的一名零星犯，分配在监狱的草场内放牧，有自由和时间可以跟狱友、牧人等交流，外表积极改造，暗地里这白宝山竟神不知鬼不觉的因为琐事而杀死了两名狱友，还搜集了步枪子弹75发和手枪子弹50发，在出狱之后带着这些子弹回到了北京。对白宝山来说，无论身处高墙内外，他都沉浸在一种自认为被命运怠慢的痛苦之中，他在这种痛苦中时刻准备着、谋划着，以致后来警方和他决力时费尽周折。不久，白宝山便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血腥之夜。子弹有了，但还得有枪，梦寐以求的枪。那是1996年3月31号这天晚上，白宝山抢走了一家电厂哨兵的56式步枪，并将其打死。1996年4月7号晚上，白宝山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的留守处，开枪打伤哨兵之后，抢走了一个枪套，结果里边并没有装枪。1996年4月8日晚上，白宝山作案途中遇到了防暴大队的巡逻车，连开9枪，打伤3名巡警。1996年4月22日凌晨，白宝山在北京某射击场再次行凶，打死哨兵，抢走手枪枪套和空弹夹。连做4案，白宝山打死哨兵2人，打伤军警人员6人，这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要求必须得尽快破案。就在警方紧锣密鼓的行动时，白宝山仍没有停止自己罪恶的计划。那是1996年的7月，白宝山来到河北徐水，在夜幕掩护下袭击了某兵营哨兵，并抢得自动步枪1支。这回子弹有了，枪有了，白宝山开始进一步实施自己的计划。1996年12月，白宝山在德胜门一个烟草批发市场开枪行凶，打倒1女2男，抢得65170元。抢得这第一桶金后，
白宝山的饭

0: 最触角回到了新疆。1997年7月6日凌晨，白宝山伙同吴子明枪杀一名偶遇的路人。1997年8月8日凌晨，白宝山伙同吴子明闯入新疆某农场宿舍，枪杀江某及治安员石某，抢走江某的54式手枪。1997年8月19日早晨，白宝山伙同吴子明在边疆宾馆入口处抢劫现金人民币约140万，开枪打死7人，伤5人。北京发生的系列案件得以并案，新疆发生的3起案件也得以并案。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北京和新疆分别发生的系列案件是否可以并案？关于作案的工具，最初的鉴定结论为，北京认定是81式步枪，新疆则认定是56式步枪，两种枪一定是不能并案了。这个时候，公安部急调已经退休的崔道直急赴乌鲁木齐，以确定几起案件是否为同一支枪所为。崔道直在乌鲁木齐工作了一个夜晚，得出结论，
1: 新疆的3起案件的弹头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而不是56式步枪。新疆和北京的1996-1216案件现场的弹壳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
0: 崔道直的乌鲁木齐之夜终结了白宝山在黑夜制造的血色的迷梦。公安部由此得出准确判断，歹徒很可能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的服刑人员，白宝山进入了侦查视线。81式步枪、56式步枪都打56式步枪子弹，所以从技术上来说，立足现场遗留的弹头弹壳的确不好区分究竟是81式步枪发射还是56式步枪发射。但是凭借多年深厚的枪弹识别技术，崔道直有一个区分两者的诀窍，那就是在弹壳的某个细微处，81式步枪有一个细小的横线，而56式步枪没有这条横线，那条横线特别特别细，灯光角度必须找好。崔道直在新疆公安厅工作了一整夜，外边有工作人员陪同，却无人敢打扰他，直到最终确定出了细微的横线特征。正是崔道直在黑夜里发现的这一细小的横线，指明了突破全案的方向。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
2: 京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
2: 京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

0: 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

0: 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1: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芯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芯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2: 空芯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1: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3: 这个车间大概有4-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1: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芯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6: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5: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7: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5: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8: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9: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

0: 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3: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9: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方，11度，分标位。10号11，11号11，
11: 到16号就不是了，
12: 不是一。
1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

0: 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子产品。
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5: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6: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5: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7: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5: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8: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5: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9: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5: 截至目前，
8: 近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4: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 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

0: 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将迎来报价窗口， 目前1年期及5年期以上LPR已连续11个月持平， 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 本周4、21日、24时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
2: 本周5至周6亚太经合组织及APEC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4: 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

0: 初二，我是彭博，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搭建高端科创平台，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助力国产核心能源装备实现技术与产业双跨越。
1: 淄博深挖丰厚有成资源，推动经贸、产业、人才等领域务实合作，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各地盘活文旅资源，丰富消费业态，抢抓旺季市场，全方位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活力。
1: 山东织密全域养老服务网络，打造家门口的幸福养老新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是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五年成型的关键节点。五年来，起步区强化科创院地合作，持续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为山东高端装备产业急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2: 三、二、一，点火。
3: 前不久，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天然气燃气发生器载货关键突破，在济南顺利完成满负荷试车，清洁排放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燃气轮机作为技术密度高、系统集成难度大的核心能源装备，其研发制造能力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相比于传统的30兆瓦、50兆瓦等重型燃机，这台中小型燃机效率更高，启动更快，既可以做灵活调峰，又适合在数据中心、工业园区、海上油气艇等高机动性场所做分布式能源发电，进一步补齐了中国自主燃机产业链条。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工程研究中心燃气轮机研究所副经理袁泽：
4: 我们燃机一开机，它产生一个轴向推力，那么它无论是在纵向和这个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轴向方向，两个这个承载能力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平。经过调研，觉得它的这个实验台能够满足我们的标准。
3: 2019年，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历经20多年的科研攻关，取得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技术突破，全面转入整机集成验证与工程化研制阶段。团队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试验场景。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业务所长向孝荣：
5: 当时呢，我们技术团队航空发动机的核心关键技术呢取得突破，那么后续在这个整机集成验证和工程化研制阶段呢，实际上急需一些平台条件的一些支撑保障，所以呢，我们在积极的跟地方上呢去寻求一些合作。
3: 当时一边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在经各科研院所开始寻找适合落地并进行科研及成果转化的城市，另一边一个多小时通达北京的济南正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谋划新旧动能转化起步区，打造重大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充足的土地空间、清晰的产业规划，成功吸引了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来到起步区，和当地共建起济南新进动力研究所。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工信科技部副部长石立雪：
6: 我们选取了起步区最好的这个地块，来给这个先进动力所提供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起步区也成立了各项产业基金，提供资金的保障，也建立起了实验台。
3: 政策支持下，研究所建设了包括空天动力、航空动力、燃气轮机整机与部件在内的试验台，形成辐射全国的燃机验证服务体系。试验台不是一个单纯的实验室，而是一个具备从技术研发、系统集成验证到产业化推广全套能力的平台。许多过去只能去少数国家级主机院所排队等机位的空天动力试验，如今在济南就能完成全部测试流程。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空天动力研究中心主任刘义腾：
7: 我们所里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去保障这个事儿，重点就要保障它这个燃料的供应，还有它这个进排气的这个均匀性。就是我们做过这种30兆瓦的，还有那个20兆瓦的这种燃气轮机实验。
3: 经过一年多的测试优化，如今这台16兆瓦级燃气轮机已经充分验证了产品设计的合理性、制造工艺的可靠性及系统集成的成熟度，预计今年年底能实现产业化。

0: 够尽早地接触科研项目。研究所专家受聘担任本科生校外导师，助力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科创项目指导与人才培养提质。
1: 以科创聚人才，以平台引产业，力促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当地持续扩容科创版图，吸引更多高端科研资源落户起步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衔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工信科技部副部长石立雪：
2: 我们前后还落地了核研究院以及泛在智能研究所，我们把这一片规划成了中科新经济产业园，也预留好了这个厂房的地块，下一步把科研和产业化的这个阶段有效的链接起来，为咱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提供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截至目前，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已经培育引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28家，院士团队2个，高层次人才580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较2021年分别增长266%、205%，创新资源集聚，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3: 践行经济外事理念，淄博深挖丰厚有成资源，推动经贸、产业、人才等领域精准对接、务实合作，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请听报道。
1: 最近，雅各丁纳淄博产业园项目获得塞尔维亚政府批复，运作这个园区的是来自淄博的现代庆阳智能装备公司。他们通过打造跨境港开发、保税仓储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将吸引无人机、汽车零部件等优势产业入驻。山东现代庆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明：
4: 我们已经组织了10家企业左右，6月份要过去项目签约，主要的目的方向是帮助我们国内企业面向欧洲市场、俄语市场，利用这个塞尔维亚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惠关税的大的政策，发展我们这个园区。
1: 抱团出海选在万里之外的雅各丁纳市，是因为它与淄博是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市长格尔达纳带着邀请企业去投资的诚意，两次来淄博，反复推介市场资源、优惠政策、贸易渠道优势。塞尔维亚雅各丁纳市市长格尔达纳·约万诺维奇：
5: 雅各丁纳与淄博签署友好合作意向书以来，我们正竭尽全力推动双方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我们制定加强企业间合作的方案，力求在工业、教育、旅游等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
1: 在外事活动中捕捉合作机遇，对于现代庆阳而言并非首次。这家由韩国现代集团参与投资的企业，2021年落地淄博时，就是通过省委外办主办的中日韩对接合作发展山东行牵的线。淄博市外办党组成员、市对外友协常务副会长张新正：
6: 在这个会上呢，我们与韩国现代集团的嘉宾认识了，知道他们有这个有投资这种意向，并申请了请到了我们淄博来，顺利的签约。2024年的话，一起投产，从请进来哈，到这个企业，哎，又准备走出去，现在发展的非常好。
1: 按照省外办提出的经济外事总体思路要求，淄博统筹利用国际友城、境外商协会、国际知名企业等外事资源，创新打造全省首个涉外综合服务平台，设置国外供需信息、国别信息研究与投资指南、企业对外合作需求信息发布等8个业务板块，助力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淄博市外办涉外管理科科长房勇：
7: 我们能够1对1的对接企业的这个合作需求，你像咱企业的认证、资金的需求，对这个目标国一些政策呀、涉外法律啊，再加上一些物流的需求，可以通过平台能够为企业提供这些服务的。
1: 最近平台就被一家固废处置企业精准匹配到美籍华人王海硕科研团队。山东元森恩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硕：
8: 从国外带来的超高温的耗氧发酵技术，可以对城市污泥进行减量化、无公害化的进行处置，生产成本低，利用率高。
1: 市政污泥、农林废弃物过去主要靠填埋、焚烧处理，而利用王海硕团队的新技术，这些废物就能在14天内得到全程清洁、零臭味，杜绝了2次污染。眼下，这个有机固废协同资源化处置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总投资1.5亿元。山东元森恩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林：
9: 污泥进行一个资源化的再利用，我们把它还原成一个高营养的土壤，还归于田，植物养殖吧，就是花卉养殖。我们现有的这个项目产能是30万吨，我们大概能形成6万吨土壤。
1: 在省委外办的统筹下，淄博的国际朋友圈已拓展至5大洲25个国家的40座城市，友城交往的深度在产业协同中持续拓展。

0: 各地抢抓消费旺季，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金陵报道。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垂钓大赛在东平状元湖垂钓小镇拉开帷幕。选手们抛竿放线，同台竞技，享受运动的乐趣。西安市参赛钓友傅大厨：
2: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上个月我们有朋友在这边钓过鱼，我当时他拍回来那个片子，我看了一下特别美，我就专门过来了。
1: 垂钓小镇拥有17个专业竞技池和1200个标准钓位，是江北规模领先的专业垂钓基地。此前举办的18场国家级赛事已累计拉动文旅消费收入超3000万元。东平县餐饮经营者马月：
3: 这几天店里的客人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来参加比赛的钓友，还有他们的家属来这吃饭。像中午的时候翻台的次数都比之前多了好多，忙不过来都。
1: 初夏时节，人们来到户外采摘露营，亲近自然。青岛城阳区以樱桃采摘为流量入口，统筹串联山地观光、人文研学、休闲康养等多元业态，不断完善近郊精品游玩路线，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淄博经开区举办校复合沙滩音乐季，深度融合露营休闲、潮流音乐、特色美食、惠民嗨购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淄博经济开发区政务协调服务部副主任李新荣：
4: 让广大市民游客远离城市喧嚣，纵情山水绿意之间，悠然尽享舒心惬意的文旅慢生活。我们还将常态化推出趣味十足、亮点纷呈、氛围感满满的系列主题活动，拓宽消费维度。
1: 抓住年终消费旺季，济南青岛两地山姆会员商店5月15日同日开业，吸引众多会员前来打卡尝鲜。山姆将全球采购资源与本地特色相结合，与超百家山东企业建立紧密合作，经营商品覆盖生鲜、零食、酒水、电器、家居等多个品类。庆祝新店开业，青岛山姆会员商店还推出了超大号熊猫毛绒玩具等一系列仅限山东销售的单品。青岛市民刘女士：
5: 很有秩序，然后里面物品也非常丰富，而且会有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1: 家电上网消费今年以来热度一直不减，在落实国补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商家还推出分期免息、长辈专属特价机型等多样化促销活动，政企联合双重补贴，让群众享受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服务。宁津某家电店店长李月成：
6: 旧家电补贴100至1000元，旧数码产品最高折现4000元，所有家电数码产品在商场底价的基础上叠加15%政企双重补贴，真正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
7: 山东不断完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通过优化居家养老基础服务、升级社区养老配套功能、强化机构养老专业支撑，打通医养康养结合的服务链条，构建起覆盖广泛、保障有力的养老服务新格局。请您报道。
8: 在青岛同和路社区养老服务站，依托智能化厨房、智能称重结算设备，这里每天更新10多种菜品，贴合老年人群健康饮食需求，日均接待老人上百人次，真正把暖心助餐送到老人心坎上。就餐老人张宝林：
9: 菜品啊、面食啊，都很齐全，所以我是每天中午都在这个地方吃，这就不用刷碗了。老年人现在生活能有个照顾，这应该是很幸福的。
8: 聚焦老年人养老看病难题，德州构建起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新格局，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有病治病、无病康养。当地推行医疗加养老一体化模式，康养中心内既有内科、康复科医生每日查房，也有专职护工24小时轮班照护。从生命体征监测到用药管理，从翻身拍背到心理疏导，专业服务覆盖老人生活每一个细节。德州乐龄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季文广：
10: 我们将继续扩大服务范围，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推动智慧医养深度融合，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更有温度、更有质量的医养结合服务。
8: 武城县聚焦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构建居家上门加集中照护双轮驱动养老服务体系，以精准服务、专业保障破解照护痛点，守护失能老人幸福晚年。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钱坤：
11: 我行得不便，咱工作人员来给我解决大问题，来了给我按摩、理发、量血压，服务的挺好。

0: 这个食物非常卖力。
1: 解决农村养老痛点，聊城高新区创新邻里互助式集中养老服务模式，利用村里的闲置宅基地建设宜康家园，由志愿者提供清洁、理发、陪伴等服务，实现生活照料与精神关怀并重。曹庄网格支部书记曹连新：
2: 宜康家园配齐家具家电和厨房设备，增设了卫生室、文化活动室等配套空间，目前已安置46名老人，实现生活照料与精神关怀一体化。
1: 滨州彰化区则通过村村幸福照影像暖民心活动，为农村老人免费拍摄并赠送照片，用光影定格岁月温情，为老人们送上一份暖心礼物。老人刘海棠：
3: 我们老年人家也不方便去那个照相馆，在这个家门口呢，咱现在也能收到了这个用心的照片，太珍贵了。
4: 口岸效率每提升一小时，城市竞争力就能往前再迈一步。青岛自贸片区以制度创新破题，联合海关、港口同步推出两大智慧平台，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和数字能探管理平台，让船舶燃料供应一键通办，让绿色减碳有账可算。请听报道。
5: 国际航运中心竞争拼的就是口岸效率。过去给一艘外轮加油，供油企业要在海关、港口之间反复跑，纸质单据层层递，一单业务每两天下不来。那么，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到底能把这道流程压缩到什么程度？中国船舶燃料青岛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高峰：
6: 以往需要线下申报的环节，从提油到供油，现在全部转为线上。整个业务流程由原来的两天缩短为8小时，实现加油船即加即走。从供油企业到售油船均感受到了平台的便利性。
5: 提速的背后，不是简单把纸质表搬到网上，而是监管逻辑的重构。海关不再事后反复查，而是把监管动作直接嵌入加注流程，全程数字化跑通。青岛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罗福茂：
7: 此次智慧监管服务平台的上线，也是青岛海关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的重要实践。我们紧扣船公司、供油企业的核心需求，将海关监管顺势嵌入燃料加注作业流程，实现全链条、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有效提升了加注作业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5: 效率之外，还有一道必答题：绿色转型。船舶烧什么油？靠港用多少岸电？集装箱走水运，比公路省多少碳？这些以前算不清的账，现在有了专门的碳账本，数字能碳管理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航运物流部部长周宇翔：
8: 燃料供应服务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之一，是衡量港口口岸配套服务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通过联合建设数字平台等基础设施，加速发展清洁能源供应业务，并研究制定系列激励措施，旨在全面巩固港口枢纽优势，提升国际船舶服务保障水平。
9: 数字经济时代，工业互联网与低空经济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威海持续完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优化数字产业生态，赋能本土企业深耕核心技术，为工业互联和低空经济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10: 走进威海市天之卫网络空间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工业安全网关进行测试。企业研发部负责人杜海文介绍，这套他们自主研发的产品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网络哨兵，可对所有工业互联网流量进行毫秒级实时审计。
11: 这个安全网关呢，可以就对我们的整个工业互联网中的所有的异常的流量还有风险行为实施了一个监控分析，包括对于工艺参数的一个非法篡改以及工业互联网的一个恶意的攻击实时的发现，来保证我们工业网络的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运行。
10: 杜海文说，针对跨区域经营企业总部分支之间数据互通潜在的泄露风险，天之卫创新推出了安全互联解决方案，并针对移动办公场景设计了随身网关，即便管理者出差途中连接公共 WiFi 也能安全访问公司内网资源，
11: 相当于在公网上建立一个安全的一个网络隧道啊。通过我们这个网络隧道的话，就可以这个数据在公网上进行一个安全加密的一个传输，不管你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网络协议，都可以保证所有的数据都是安全加密、安全可靠的。
10: 紧跟低空经济发展风口，天之卫还把安全

0: 技术延伸到了无人装备领域。企业自研无人机机载计算与通信平台，依托 5G 基站搭建加密虚拟网络，实现无人机超视距远程控制和数据安全回传，可满足近海远距离作业、无人机物流配送等场景需求。企业研发部负责人杜海文：
1: 只要您在这个 5G 的这个信号覆盖范围之内，那我们都可以对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实时的控制，以及数据的获取、数据的处理啊，以及数据的回传。
0: 天之卫的网络安全技术突破是威海精准服务企业培育数字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威海市全力优化数字产业生态，每年设立500万元数字经济专项资金，并发放超8亿元创业担保贷款，为创新者兜底，为开拓者护航。2026年深入开展数企育林行动，布局建设数创孵化平台，聚力培育省级数据产业集群，以技术安全为基石，抢占经济发展新蓝海。
2: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3: 泰安市东平县持续3年实行筑矿帮扶机制，截至目前已完成9轮筑矿帮扶，累计排查整治问题隐患306条，在井下300米的生产一线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4: 你这岗位最大的风险什么呢？
5: 近日，东平县应急管理局筑矿监督员前往百城矿业现场抽查工人安全知识，掌握情况，逐一检查安全帽、自救器、矿灯等安全防护装备的佩戴规范。东平百城矿业有限公司矿长胡华：
6: 以前我们自己查安全，有时候难免有灯下黑的情况，东平县筑矿监督员来了之后，帮我们找出了很多平时注意不到的细节问题。
5: 从被动接受监管到主动拥抱安全，东平县一对一轮流筑矿的创新实践，成为全市非煤矿山监管机制优化的缩影。从一家企业到全市45家非煤矿山，从一次筑矿到9轮全覆盖，井下300米的安全防线正从顶上突破向面上纵深推进。东平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强：
7: 自非煤矿山筑矿制度实施以来，咱们的监管人员全员下沉，按月轮流筑矿，与企业员工同吃同住同下井，沉浸式帮扶指导企业管控风险、排查隐患，点对点服务参与企业日常安全生产管理，面对面与一线作业人员深入交流讨论，切实达到一线监管、顶手监管的工作模式。
8: 第六届山东网络文明周昨天在临沂启动，现场发布网络文明建设案例与正能量精品等。文明周期间将举办红网联心企业文明实践与网络文明共建交流、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分享交流等系列活动。2026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同步开启。
3: 盐碱地智慧生态农业项目观摩会昨天在吴地县举办。山东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攻坚耐盐碱牧草育种，已选育5个优质品种，示范种植超8万亩，产值达1.6亿元。创新推广棉草两熟模式，推广超5万余亩，实现全程机械化，亩均增收600元及以上，同步破解土地反盐、残膜污染难题。
8: 山东医疗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近日在济南揭牌。该平台由多家科研院所牵头搭建，将在医疗与人工智能融合领域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产学研协同，现场达成3项合作协议，将聚焦新药研发、医疗新材料等前沿技术，助力培育优质科创成果。
3: 7月2号至4号，2026第11届中国山东青岛国际康养产业博览会将在青岛高新区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红岛馆举行。本届博览会以品质康养、智慧康湾为主题，聚焦科技与创新，将汇聚 AI 机器人、外骨骼设备、智能护理床、慢病监测等前沿产品及全产业链服务，打造康养医养融合协同新生态。
2: 分享阳光，分担。

0: 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18号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0号夜间，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已经出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预计18号白天到19号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以稳定性降水为主，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30到5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18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德州小雨转阴，17到25度，聊城小雨转阴，19到24度，泰安中雨转阴，19到21度，菏泽中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济宁中雨转阴，19到23度，临沂中雨，19到21度，日照大雨，18到20度，青岛中雨转暴雨，17到19度，烟台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威海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潍坊大雨转小雨，17到19度，淄博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滨州中雨转阴，17到21度，东营中雨转阴，18到21度，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5月13号下午3点，四川省内江市举行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据报道，距离活动结束还有一个小时，参会的企业家已经走了一大半。是不感兴趣还是不给面子？都不是，是市委书记有言在先，你的诉求说完了或者现场解决了答复了，你可以马上走，不是说像开会一样从头做到尾，耽误大家时间，企业的时间都很珍贵。冯发贵的这句话引发了广泛的支持。会议没散场，企业家已经走了大半，四川内江首期甜橙下午茶以想来就来说完再见的新风，打破了政企座谈的刻板套路，看上去不严肃的离场恰恰是最动人的务实，照见了为民服务的真章。长期以来，不少政企会陷入了穿靴戴帽的怪圈，冗长的致辞，繁文缛节，全程陪坐，企业耗时间走形式，问题却很难落地。企业家的时间是成本，更是机遇，无谓的流程折腾本质是对市场的不足。

尊重对营商环境的不尊重。内江的这场会直指形式主义的击毙，不说虚话，不绕弯子，市委书记直言说完就走，诉求讲完，答复明确，便可以随时离场，没有硬性的束缚，没有层级的隔阂，企业畅说急难筹判，部门现场接招回应，这种开门见山不是简单简化流程，而是政府放下身段真诚服务的姿态。说完就走的风气源于真抓实干的承诺，企业怕的不是问题难解决，而是诉求无门，回应敷衍。这场会能当场解决的立刻办，不能当场解决的明实现，让企业带着问题来，揣着安心走。即便问题没有即刻办结，坦诚沟通也能消除顾虑，这份尊重和诚意，胜过千句空话。小事见作风，细节应初心。一次认真的倾听，一场坦诚的对话，一次直面问题的回应，哪怕难题暂未办结，那也是治理温度的传递，服务效能的提升。求真务实的干事新风，终将成为营商环境最厚重的底色，最持久的底气。5月16号，首都网警发布3起打击造假摆拍、无底线博流量的典型案例，其中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随后人民日报发文评论摆拍盲道被撞事件，说盲人需要被关注而不是被消费。评论是这样说的，网传视频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实为虚假摆拍，涉事两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件事的恶劣之处不止虚假演戏博取流量，更在于肆意透支社会善意，消费残障群体，既伤人心，也公然践踏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网络时代，流量不该没有底线，营销更不能不择手段。监管早就明令禁止虚假摆拍、造谣引流、恶意营销，可是还是有人为了博眼球、谋私利，铤而走险。盲人需要的是平视的尊重、完善的保障，而不是被当成流量的道具。拿弱势群体的尊严当剧本，用大众的善良换热度，最终呢，只会自食恶果，一步一步把自己给摆进法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此类恶意乱象，应该从严整治，以儆效尤。平台守好关口，用户守住底线，人人心怀敬畏，才能够共同守护清朗网络，不辜负真诚和善意。对内容创作者来说，更应该守住底线。流量不是你弄虚作假的挡箭牌，热度也不是你欺骗受众的借口。别为了流量忙了心。造假的水平再高，终究会真相大白。只有让流量回归真实，让善意不被辜负，创作的道路才能走得更长远。5月16号，女子回应救落水儿童后手机报废遭甩锅，冲上了热搜。媒体报道，在青海，一位幼童在洗浴中心不慎落水，一女子看到后迅速救援。当事人反映，落水儿童仅仅2岁，自己救援过程中手机进水报废，商家和家长互相甩锅，没人来赔偿损失。他救起了一个2岁孩童，却也淹死了一部手机和2份担当。舍身一跃换来的不是涌泉相报，而是家长和商家互相甩锅的冷水澡。这比手机进水还让人心凉。法律上其实很清楚，我国民法典明确，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受损，受益人得适当补偿。可是现实往往像2022年那位姓魏的大爷
也是救人手。

0: 机坏了，反被呛了一句，我又没求你救，最后只能自认倒霉。相比之下，2025年杭州孙春建救人，家属主动送上新机并协助申报见义勇为，那才是本该有的标准答案。因此问题不是该不该赔，而是为啥没人敢先张嘴说这钱我出。这是一部手机带来的一场人性的压力测试。家长觉得我在你地盘出事，你商家得赔，商家觉得是你当爹妈的没看住孩子，凭啥我背锅。双方都在玩责任击鼓传花，唯独忘了那个浑身湿透攥着黑屏手机的好心人。这种甩锅和推诿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算计，他们不是不懂法，是太懂沉默的成本。赌对方脸皮薄，赌舆论热度会过去，赌一部手机的钱不值得对簿公堂。他们把法律规定的本分硬生生扭曲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情分。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现场那些孩子的目光，他们看到的不是知恩要图报，而是耍赖能省钱。这口价值观的黑锅实实在在地砸在了下一代头上，这又怎么得了？这又怎么能行呢？那么怎么才能行呢？从商家角度，在洗浴中心、泳池这类高风险场所，不如设立一个小额见义勇为应急基金，出事第一时间垫付，既赚了口碑，又避免了现场扯皮的难看，这可比打广告便宜多了。制度方面要补补漏，很多地方的见义勇为奖励只盯着重伤牺牲，忽略了手机、衣物这些小损失。建议学学人家广东云浮，设了一个快速通道，政府或者基金先兜底，再去向责任人追偿，别让好人为了挽回损失跑断腿。法律呢也要硬起来，对于事实清楚却恶意推诿的受益人，不妨探索纳入诚信记录，让赖账有代价才能倒逼他担当。希望下一次当好心人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面对的不是推诿借口，而是一部新手机，或者至少是一句真诚的谢谢，损失我们担。反正不能让英雄舍身救人，还要自己含泪修手机，这实在是说不过去。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
4: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5: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

0: 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0: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有房企近日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4: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3: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4: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0: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4: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0: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4: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

0: 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1: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2: 昨天是全国助残日，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从传统的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8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4: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3: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5: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3: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6: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3: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7: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3: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8: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3: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助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9: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助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3: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

0: 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 在网购的时候，如果遇到商品存在问题，一般大家都会是拍张照片，然后去跟客服申请售后，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维权或者是换货的流程。但是有一些网店的商家反映，买家买来的比如说破裂的手机壳、枯萎的植物，这些售后图片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就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2: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3: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2: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4: 检测方法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2: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证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000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4: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2: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

0: 与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1: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会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辛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每天说点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有观点。
2: 每天有态度。
1: 新闻实感当。
2: 现在开说。

0: 每天说点有观点的事儿，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实感当，我是李琛。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18号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7号夜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预计18号白天到19号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以稳定性降水为主，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在30到5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其中，临沂、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40至6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10到20毫米，局部30毫米以上。今天早上来上班的这个路上啊，雨下的是不小，而且气温明显的下降，也提醒您多加衣啊，多加衣服，洋葱式穿搭法，谨防感冒。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